0: 早上好，8: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今天是礼拜二哈，虽然说依旧是这细雨绵绵的，但是还别说，这样的天还挺浪漫的呢。这早上
2: 咋的呢？
0: 就是下大雨和下这种微雨绵绵如丝的那种感觉，它就不一样啊。
1: 又下上了吗？外边
0: 啊，你来的时候没下吗？
1: 我来的时候是没有雨点的。
0: 那你来多早啊？那是
1: 啊，外边开始下上了。
0: 哎呦我的天
1: 啊！下吧下吧，凉快凉快。
0: 最主要的就是就觉得这个早晨平添了一波浪漫
1: 啊。
0: 这玩意儿就是各花入各眼了。有的人会讨厌说这黏黏糊糊的雨呀，细如牛毛似的。
1: 关键有的是下完潮乎的。
0: 哎，确实，就是这样的小雨吧，就会让人有一种忽视它的感觉，就觉得这雨也不大，我也犯不着穿一个这个打个伞，穿点什么遮雨的工具什么的。
1: 但是得带伞的。
0: 但是它浇完这种还不像那种大雨，浇完之后就让你那种有一种舒爽的感觉，这种就是一直腻腻乎乎的。
1: 你就是反正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感觉。
0: 对，
1: 黏
0: 黏糊糊，
1: 黏的糊的。
0: 黏黏糊糊的，如果你要是身边有一个这样天天给你黏黏糊糊的人呢，你是不是
1: 烦死了
0: 啊？烦死了，
1: 有点私人空间呢。
0: 不是，就偶尔就这一阵儿，比如说跟你黏个两三分钟的，像你家李六一，
1: 有那李六一天天吗？
0: 对呀，那你就会觉得说，哎，这挺浪漫的一个小瞬间。
1: 就是那啥，我家那个李六一是。他可以过来蹭我，但我绝对不能主动摸他。
0: 你看，猫都嫌你。
1: 不是我主动一，
0: 说明你年轻嘛。
1: 我主动一摸他那啥，也就是两三分钟，他就跑了。
0: 要说呢，东北孩子打小就知道霍霍自个儿的亲兄弟，不是好稀罕，那是猴稀罕。
1: 猴稀罕。
0: 对，哎呀，这一说哈，这个开板的时候，我们听到了那个小软广哈，这咋的？我这。有点这个好长时间没看着我技术了。技术最近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第二职业了。
1: 咋的了？
0: 他去接短剧去了吧。最近这几期这小软文整的。不是跟明天，反正现在他搭个不着了，人跑了，家就开始拽着人雨山跟他一起录。
1: 玩霸道总裁那出。
0: 哎，这家整的这找感觉来了，
1: 这家伙。
0: 这一轮二轮三四轮被刷下来好几轮，短剧八总硬不上，咋整？在自己的地盘使劲的豁弄一下。咱俩说这个对人家是不是有点不太尊重？
1: 没事，这个点儿他们肯定那啥，
0: 听不着是不是？
1: 听不着。
0: 那能不能有那一种就是愿意嚼耳根的，非得告人家去？
1: 不是，那咋的了？
0: 就现在吧，有一波人就是愿意干这种事儿的
1: 说呗。那咱也没说别的。
0: 对，我们是大大方方说的。
1: 对，我俩也没说去
0: 的。对，没背后说。背后说不得关话筒吗？
1: 咱俩忘关了。
0: 我们向来办事都特别的磊落哈。
1: 对呗。
0: 我们这个送上祝福，送上温馨。今天呢，一样是同样有很多的朋友会吃到蛋糕。
1: 是的啊，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来到了5月初2。来吧，祝今天过这个不管是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都祝您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微信平台上呢，大伙儿每一天哈都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互动。我今天早上就看着一条，这样天天早上得喝点小鸡汤。鸡汤软文什么的，人说了说就是怎么样能证明两个人的关系好
1: 啊，
0: 或者是你的朋友圈，就是有的不一定非得是两个人之间的友情，就好多的时候基本

0: 都是那种三房四房友情这样的。
1: 嗯嗯
0: 啊、你像我们原来住寝室的时候，那八个人一个屋，那都是七八方的、七八角的那种友情关系。
1: 嗯嗯。
0: 但是哈，就人越多的这种友情，错综复杂的棱角越多的在里边。才有意思呢，那时候不流行、
1: 嗯、
0: 没有什么手机，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流行手机这么那么人手一只嘛。
1: 嗯，
0: 然后虽然见不了小的私群、
1: 啊、
0: 可是也能看得出来在这八个人的一个屋里面、
1: 啊、
0: 那私底下也结成了自己的小群。
1: 哎呀我天、
0: 你就能看出来啊，这俩平时走得近啊，那仨关系好，哎，这四个人怎么怎么地的啊，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就错综交替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人说了嘛，说只要是证明关系好的话，用一种最直接的现在的这种流行方式怎么来证明哈、啊、
1: 嗯，
0: 就是你分享，
1: 嗯，
0: 善于分享，或者是你乐于和一个某一个人去分享，哎，就证明你们两个关系好。
1: 对，你就看各大平台的那个嗯分享，
0: 嗯，
1: 如果说他排第一个，那肯定是天天聊天的。
0: 哎，就像那天我给你看的那个，
1: 嗯，
0: 其实点赞量没多少，但分享出去已经分享了三十多万了，
1: 转发三十多万了，
0: 也不知道都发给谁。哎呀，就是要不然现在为什么每天有一些人执着于那种续火花呢？
1: 嗯
0: 嗯，要一天要是不续一下子，就觉得虽然说没啥话可唠哈、
1: 嗯，
0: 但是也得续一下子。
1: 对，就是发表情包也得续一下子。
0: 嗯、哦，是啊。
1: 是那啥、
0: 啊，
1: 现在人家那好像续完火花，
0: 嗯，
1: 到多少天人家好像有奖励
0: 啊？那能咋的？能奖励啥？
1: 好像
0: 能奖励个棒冰。
1: 五百多天给个玩偶吧。
0: 妈，五百多天呢、
1: 嗯？
0: 你有这样的人吗？
1: 没有。关键老断，
0: 那五百多天就是一年半呢，
1: 对吧？一年多嘛、
0: 哦，你就想谁能够天天准时准点的？其实也不用说，他也不是卡点的，说这一天非得固定早上、
1: 嗯、
0: 早八的时候，不像听咱报团，
1: 就随时。
0: 就是咱报团每天早八，你周六周日还得断一下呢。哦，你就像这种连续性的，你想持续这么多天，然后一起来分享。人说这个分享，比如说你有这种分享欲的话，就像说问说你吃了吗？回答你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有的人可能就是说啊，刚吃完，或者是还没吃、
1: 嗯、
0: 就这样的两三个字就解决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是说的更多的话，他说哎，今天是中午在食堂吃的，
1: 嗯、
0: 有我最喜欢吃的锅包肉、
1: 啊、
0: 另外我还喝了蜂蜜味的柚子茶、
1: 啊、
0: 柚子味的蜂蜜茶、
1: 啊、
0: 然后呢我又看到坐到了我今天坐到了临窗那一排、嗯、我看到外面呢在这种小雨的滴答下，然后怎么样，就是衍生出来一大堆，
1: 拿我当日记本了，
0: 所以
1: 写日记呢。
0: 所以就说跟你这种直男分享真的是
1: 咋的
0: 太没意思了，人家给你写了这么多的风花雪月，你刚刚来一句，你当我是日记本呢？
1: 是我不懂这些小
0: 心。你要是日记本的话，那就送你俩字儿，欠、嗯、撕，写错了撕了。
1: 这我之前不是说我上学那阵儿，
0: 嗯，
1: 那个收那个幸运星吗？
0: 嗯。
1: 在那个，2月22号、那个，
0: 谁手那么欠呢？还送你这玩意儿？
1: 这手结的呀。2月22号那天收到222颗幸运星。
0: 哦，你觉得你二？
1: 我说你骂我二呢？我不要，我拿着点。
0: 为什么错过了2月14？完了，再得赶上22的事儿，那真的就只能说明你二。哎，你就像好多话哈，就是带入东北，就是各地的一些地方特色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分怎么理解了、
1: 嗯、
0: 好在现在呢就是这个就是大家的这种呢都是比较包容心稍微强一些、
1: 嗯、
0: 也能接受了一些地方性的这种言语的这种表达方式，
1: 就是说多了，就是在网上说多了。
0: 嗯、就像你说这个二，
1: 嗯，
0: 别人都理解不了，说这说二能咋的呀？嗯，还有前两天我看那个，就是董宇辉回到他母校去和学弟学妹们去分享的时候，
1: 嗯、
0: 说到了现在的一些词儿，形容中等、老等。
1: 不是，这个现在这个是属于已经把它从。贬义词挪到中性词，
0: 就是这个贬义词是不是也仅限于就是我们的一些地方的语言理解上呢、
1: 嗯、
0: 要不然它怎么能形成这种流行性呢？而且你没觉得吗，在文豪之间说这种词汇开玩笑的时候，你就会说它雅致，
1: 嗯，
0: 能登大雅之堂。
1: 嗯，
0: 你要是在我们私底下，比如说又进你跟你几个好哥们在那撸着串的时候，你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
1: 嗯、
0: 别人就得说你没文化，
1: 这没文化没素质，
0: 素质低。
1: 嗯那就是得看谁说。
0: 但是吧，我这一下子就是也对这个就是词汇这个年龄段也有所了解。
1: 咋的？
0: 据说现在像我们这个岁数的已经登入不了这样的一个形容词了吗？
1: 为啥呢？

0: 就是这个年龄超标了。
1: 咋超标了呢？
0: 人是95后，就是他们有一个设置吧，就是你、
1: 啊、
0: 你所认为说你老了，你想往这一个方面归类的时候，你就归
1: 不
0: 上。
1: 咱为啥非得往这里边归呢？
0: 不是，我这不行赶流行趋势吗？凭啥这个领域没有我？
1: 不是流行趋势，咱也不是说啥都能赶的。
0: 前两天特别扎心的是啥呢？就是有一个地方贴出了一个那个像类似于宣传似的那样的一个广告语，它是一个理发店。他说。超过40岁以上的老年人减发10块。
1: 超过40岁啊，是
0: 扎心不扎心、啊？
1: 前两天那啥，还有一个寻人启事吗？
0: 嗯，
1: 说找80几年的老年人都是走丢。
0: 八几年就成老年人了？
1: 那寻人启事是这么写的吗？
0: 我妈呀！我就一直你看今年才2026年，那按理来说就是85后才开始步入40的行列。
1: 对，你就算最大的80，他才
0: 你就直接点我的、
1: 不是，没有，
0: 就咱就说嘛，就我一直还认为我哎我年轻的呢。
1: 你不是九几的？
0: 对，咱俩不同岁吗？
1: 对呀、
0: 啊，我比你大2月。
1: 对。
0: 九九属啥？
1: 属兔的
0: 啊，是
1: 的，嗯呢，
0: 大白兔。
1: 对，咱俩都小兔。
0: 你就说哈、啊，这原来就是平时你再怎么觉得自己，你无论是从心态上还是从这各方面的导致上，你说你认为你自个儿年轻、但是真的到实际的那一方面的时候，当你无论你怎么修饰，然后谁一见着你就是多高的大小伙，见着你都是阿姨好，你就一下破防了。但是就这个，一个是领鸡蛋，一个是就是。那个排队那天，那不有一个男生，也是一个80后的男生。
1: 嗯，
0: 他说我真不是故意的，但是我不由自主的，我一看他那块排大队领鸡蛋，我就去领了一兜。然后说，我现在给自己下的最后的通牒就是不吃桃酥是我的底线。
1: 桃酥挺好吃的玩意儿。
0: 那天我身边一个九一的吧，九一的今年多大？91的小妹子跟我说，在我印象当中，你说91的跟我都快差一轮了，那肯定是小妹儿啊。
1: 嗯，
0: 她说姐，我实在是没忍住。
1: 嗯，
0: 我这平时我买不着了，但是我就非常想喝这玩意儿。我说你要干啥？你又整啥了？
1: 啥
0: 她说我买了2块麦乳精。
1: 哎呦我天，麦乳精。麦乳精还行，
0: 是不是很遥远？
1: 他至少没馋油茶面。
0: 哎，你还别说，我真是常年备
1: 油茶面啊，
0: 就在冰箱里冻着、想喝的时候就馋了的时候、真就是拿出来冲一下。
1: 你吃过干嚼油茶面
0: 也吃过呀、
1: 挺好吃。
0: 对呀、
1: 是很香。
0: 其实它不就是炒面粉吗？
1: 对，很香的东西、但是油茶面的话吧，我小时候比较爱喝稀的。我不爱喝那种稠的。
0: 对，就分啥时候、有的时候愿意把它弄得挡挡稠、有的时候就喜欢稀的溜的，就是稠完之后你再给它兑水，然后再给它和冷稀，然后一点点。
1: 对，那是那样的。
0: 先吃干，先捞干的，后来越淡，慢慢越淡，给它冲淡了，再喝那点淡水。
1: 对。
0: 哎呀，这一下这一早上的回味挺那啥呀。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2: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2: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嘞，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让大家伙每一天呢善于分享，
1: 嗯，
0: 勇于分享，
1: 热爱分享，
0: 跟你喜欢的人一起来分享生活，也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呢，我们这嘎的空间够，
1: 对，
0: 可以随时进，
1: 就我们就是属于树洞，
0: 对，咱抱团的大家族呢，欢迎各位哈，只要是在此刻微信平台上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回复抱抱团，我说为什么要这个每一天要去分享，我们来急于分享呢、你看就那天因为我这说话嘛，所以说说话有的时候啊
1: 咋的了，
0: 你就是能你想做到一个非常全面的、有的话呢你可能说过了，或者有一些话呢你说的有点这个收敛，那都不行。那天我不就是大放厥词吗？
1: 干啥呀？搁哪大放厥词？
0: 就是咱就说咱整果子，我不说吗？我说现在老有人找我要樱桃，我说哪有那么多樱桃，樱桃现在我们都觉得就是这个口感不怎么太好了呀，所以我们现在都没有弄啊。然后你看团的群里面就有人不高兴了，直接就找了我们的小助理了，说我们家在大连就有棚，现在地果都已经出来了，我觉得口感老好了，不行你们试试不服我就挑战一下，哎，你看就是各路人这个精英哈都潜伏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
1: 不是那你就回他呀，你说啊、我说这话就是为了炸你出来的，
0: 这叫抛砖引玉，
1: 对，我就等你呢，
0: 我们不是就是唯一的去输出，说通过我们自个儿的力量去寻找各种各样的产地呀、追溯这个果园什么的、就是大伙手里有这样的资源，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共享，
1: 当然可以、
0: 你像之前的那个我们之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稻壳那个柿子、那个农场，那不就是也是我们的团子群里面然后给我们来及时的对接和分享的资源吗？
1: 对呀、
0: 之前你像我们很多你像牛奶这个初乳的牧场、还有牛肉的牧场，这些就是大家伙就都是一起来分享，我们集思广益，然后把自己认为好的渠道好的资源然后提供过来，不是说自己哎找到一个好的地方了我就把这一脉给捂住我自己偷摸吃就行了，
1: 对，那不是，
0: 哎，就把这个中介链就给贯通了，所以呢我们这个今天呢也去探品，看看这个非常能叫嚣的团子、品质到底什么样，
1: 对，去瞅一瞅、
0: 如果真的非常棒的话，那你看这个周末之前周五不就是端午吗，那我们就在这个周五之前就给大家做一批哈，这个静候佳音，哎，我们就需要随时随地的来进行分享一些每一天有价值的元素，虽然说那我们就是闲嘴一说然后就没想到会起到什么样的涟漪，那没想到你看这连锁反应就上来了呗，
1: 对呀、
0: 这就是分享的重要性，
1: 对，而且这是缘分，
0: 你说分享，这位朋友他问说甘青、甘青这一波不是走了吗？
1: 甘青已经过去了啊，咱们下一波迎来的不是甘青
0: 是啥呢、
1: 是晚干
0: 干地哈、就像我们的刚才的那个软文广告当中、宣传当中雨山说的那个干地，因为呢这一次下一批的带团21号出发，是21号，
1: 对，
0: 21号出发，雨山带团，
1: 哎呀，
0: 去干地之行，仙剑侠侣之地，哎呦，这平时好像真的我真是没往这边走过，就是只能是在电视剧当中看到好多一些拍这个武侠剧的、可能都喜欢选景去那边，
1: 对对啊，因为那块仙气飘飘的嘛，
0: 哎，有山有雾的，特别是要这样的一个雨天、哎呀，那这更美了，
1: 是啊，如果这个暑假就是如果说想好的带孩子去哪玩的话，没有想好的话，今天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咱们专门为亲子家庭打造的仙侠情缘问道古今的晚干山水亲子游，6天的时间带您和孩子走进真正的山水画卷与仙侠世界。哎，为什么推荐7月份带孩子走这条线呢？第一，7月的晚干，青山叠翠，溪水丰盈，望仙谷的瀑布啊，横江的竹筏呀，都在最佳观赏期，孩子能亲身感受课本里的飞流直下3000尺的壮美。第二，暑期我们特别避开了周末的人流高峰，行程安排更加的从容。第三，7月呢正值景德镇暑期制陶体验季，孩子可以亲手参与，比平时更加的有氛围。那这趟旅行孩子能玩到什么特别的呢？在景德镇孩子会亲手体验制陶，哎，从拉坯呀到彩绘呀，完成人生第一件瓷器作品，这不仅是动手能力的提炼，锻炼，更是在千年瓷都的土地上 种下一颗关于专注和创造的种子。
0: 嗯
1: 啊，因为这个你看从蜡笔到彩绘啊，这首先一得有耐心，
0: 嗯，
1: 二一个你得有创造力有想象力，造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瓷器。
0: 嗯
1: 啊，而且在齐云山呢，我们还特别安排了一晚上度假酒店，孩子可以能够看到打铁花加烟花秀，1600度的铁水被打向夜空，化作漫天的金星，那种震撼比任何视频都能够让孩子铭记。原来我们老祖宗的飞鱼节技是多么的了不起啊！
0: 嗯，
1: 在横江啊，一家人呢可以坐在竹筏上面，飘在青山绿水间，抬头看到的是齐云山的丹霞岩壁，低头看见的是清澈见底的江水。孩子会发现，原来不用去远方，中国咱们自己的山水就是这么美。还有望仙谷的悬崖阁楼啊，啊，婺源的江湾古村呐、啊，彩虹桥的廊桥一梦啊，哎，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处它都是课堂。这趟旅行下来，孩子会收获什么呢？他会知道，除了游乐场和动画片啊，假期还有别的选择，这个世界还有古人的智慧，还有非遗的震撼，还有亲手创造出来的快乐。孩子会在制陶的时候呢学会耐心，会在竹筏上学会欣赏，会在看打铁花的火光里学会敬畏传统，这些体验会在之后的成长当中慢慢变成他眼界和底气。为什么说多带孩子走一走看一看啊？行万里路也要读万卷书，对吧？不光要读书，你万里路你得走出去开拓眼界，对吧？再说说大家关心的这个价格和品质，我们在这次从长春出发，59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零购物，就是纯玩，绝不浪费时间进店，住宿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齐云山度假酒店，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陪同。如果说你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暑假，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亲子游加上您的电话，专属客服就会为您服务了，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来报名吧。

0: 那么大家现在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各取所需的去这个输入检索词哈。
1: 对。
0: 想要跟着我们的这个主持人一起来出行的话呢，你就可以调整好，想想还有这个不到一周的时间去做准备，然后安排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如果呢还想着
1: 有时间，有时间，有时间。
0: 七月份。
1: 七月二十一。
0: 吓我一跳，心怎么就剩一周时间了？
1: 现在孩子不还没放暑假呢？
0: 太错乱了。
1: 老二、老三怎么搁家呀？不知道了吗？
0: 得嘛。
1: 咋的了？
0: 还别说那个了，你别提，别再这么欢乐的早晨提一些闹心巴拉的事。
1: 干啥呀？又惹生气了啊？
0: 没有，就是家里边孩子多了，就有孩子多的烦恼。你就会这个想要脱离那样的一个原生家庭环境，出来寻觅一方非常静谧的。属于自己的空间
1: 啊，那上反干玩一圈呢。
0: 我倒是想啊，我这刚才心里真盘算了，我觉得那还有五天，这时间也太紧张了。
1: 那啥嘛，他正常那个就是那个亲子游嘛。
0: 对，哎，那这一个月的时间呢，大家就可以充分的做好准备了 哎，再有呢，就是你也想打听一下，说，哎，那我要是有其他的一些线路想要去的话，你有自己的计划。

0: 和梦想
1: 也可以啊，
0: 你也可以来咨询，因为我们是专业的和专业旅行社来合作的啊。
1: 是的，没准下一个地方就是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哎，是，哎，我们这也是一种分享，把你想去的地方分享给我们，
1: 对，
0: 我们呢也及时的来调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暑期的安排计划。
1: 嗯，对，所以说现在就可以先回复亲子游加您的电话就可以了。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11: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10: 端午安康礼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13: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1: 国金名医化健康，健康护航，细节为本。做完胃肠镜检查之后啊，这饮食和护理可是关键的一环，做对了才能更快的恢复。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知名内镜专家孟莹老师。孟莹老师擅长内镜下息肉治疗，对胃肠道早癌筛查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将为大家带来科学的饮食护理指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5: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内镜诊疗中心孟莹。胃肠镜检查后，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吃，不知道如何护理，今天我就详细和大家说一说。胃肠镜检查后，饮食需要逐步的恢复，避免食用辛辣、生冷、粗糙食物，注意观察身体的反应，如果有严重的不适，需要及时就医。一、饮食恢复需要循序渐进，检查后2小时内紧食紧水，因为检查中可能使用麻醉剂或镇静药物，过早进食可能引起呛咳或者是误吸。2小时后尝试少量的温水，如果没有恶心呕吐等不适，可以饮用温水或温凉的流食，如米汤、稀的藕粉，逐步过渡到半流食。检查后4到6小时可以进食软烂的面条、粥、鸡蛋羹等易消化的食物，避免含渣、含高纤维成分的食物。1到3天后恢复普通饮食，根据个体的情况逐步添加低纤维低脂的清淡食物，如蒸鱼、豆腐，避免暴饮暴食。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避免在检查后立即食用固体食物。

0: 物，尤其是刺激性强的食物，如辛辣、油炸的食品。在护理方面，检查后要注意休息，避免剧烈运动，防止腹部压力增大，影响胃肠道的恢复。如果做的是无痛胃肠镜检查，检查完毕需要休息观察30分钟以上，完全清醒后再离开，并且24小时内禁止驾车，禁止高空作业或者是精细作业。总之，胃肠镜检查后的科学饮食和护理能帮助我们的胃肠道更快的满血复活，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1: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好嘞，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咱们的团子家族呢有待于扩大哈，大伙儿呢可以随时的喜欢分享的，或者是你生活当中你突然间觉得最近自己呢哎有一点这个感受到寂寞的感觉了，
1: 对，
0: 那就说明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灵魂伴侣了，
1: 哎，就需要这个而且跟大伙儿来这个交流交流，
0: 嗯，
1: 啊，沟通一下，人是需要沟通的，
0: 那肯定是啊，嗯，
1: 对吧？
0: 你像这两天我们集中的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基本上是我们的礼盒款的各类的水果，
1: 嗯，
0: 因为考虑到呢，来到任何的节气啊，这个年节的时候呢，大家都想这个送人走亲访友，就是带着点好看的，
1: 嗯，
0: 那么既好吃又好看哈，这样的一些呢，这种配送的服务呢，能够给您配送到家的，
1: 嗯，
0: 那么大家就可以及时的联系我们的客服小助理了。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直接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40，1384310040。
0: 嗯，要说呢，这两天哈，还是有这个品质好品需要这个给大家能够送上的一些团购的优质价格，包括呢，就是你所在的任何的地方，就是大部分的地区全国可以能够邮寄到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美妆护肤大品啊。
1: 是的，这次咱们带来的赫莲娜黑绷带这个面霜，
0: 嗯
1: 啊，黑绷带面霜，这个不用多说了啊，护肤品里边段位呢绝对是这个最高档的啊，
0: 嗯，
1: 不论是谁收的它绝对会眼前一亮。
0: 你说怎么样来决定于说它的段位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
1: 它公认的抗老修复课代表啊。
0: 哦，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非常浅薄的一个意识，怎么样去评定说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奢牌，它到底效果好不好，
1: 嗯，
0: 就从它的价格上，
1: 嗯，啊，
0: 好货不便宜，对吧，
1: 嗯，
0: 专柜售价都知道，赫莲娜的黑绷带让多少的女性在那儿望而却步的，都说人家都说好，但是舍不得买上那一大瓶，
1: 对，确实是有点贵，因为这个平时官网50毫升正装得4000多，对不对，
0: 嗯，
1: 得4000多吧，
0: 嗯，
1: 啊，你看看，但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就是史诗级最低价，
0: 哦，
1: 啊，这个咱先卖个关子先不说啊，
0: 你看还不说，
1: 咱们这黑白，对，你看黑绷带这个不用多说了啊，因为它里边添加了30%的高浓度玻色因，
0: 嗯，
1: 哎，它这个上脸之后会在皮肤表面呢形成一层隐形修护网，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悄悄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哎，如果说啊，你送给心爱的人的啊，这个有送给心爱人需求的话，送黑绷带绝对是用顶奢呵护诉说心意，
0: 嗯，
1: 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的美好啊，包括自己的爱人，包括自己的妈妈，
0: 嗯，
1: 啊，对不对？
0: 嗯，
1: 致敬啊，在一起的时光，高级的黑金瓶身，质感拉满，精致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拆开那一刻，惊喜感和高级感扑面而来。重点来了，
0: 嗯，
1: 刚才咱们说了。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就得4000多，平时想入手真得咬咬牙呀，咬碎了牙呀都下不得这个买啊，太心疼钱了，
0: 嗯，
1: 但是今天618直接大促福利机制，倒计时最后的机会，史诗级最低价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块，
0: 你看连618这个价格都没用，
1: 但是
0: 直接打了520。
1: 520现在它只是说标的价格啊，
0: 哦，
1: 朋友们，你点进去之后不用520，
0: 各凭本事。
1: 哎，不用520，它这个反正昨天我扫的话，是它直接能领个30块钱券，
0: 哦，
1: 就是
0: 4700，
1: 不是，它还能啥积分呢？就是光领券，
0: 啊，对，积分，
1: 对，光领券的话不是490吗？
0: 啊，哦，对，
1: 啊，但是如果说你还有积分的话，还能再减。昨天我。

0: 减了50块钱、
1: 哦、
0: 啊，
1: 真香、
0: 啊！对，错过就真的再等一年了啊！有效期到2027年11月份，绝对正品保真芝士麻叶链，全程溯源。
1: 是的，还有礼盒包装哈、
0: 啊，
1: 送人也超好看。现在如果想要入手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的话呢，就在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给力”，
0: 嗯，
1: 就直接回复这俩字啊，
0: 回复“给力”就直接下单了，因为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它的这个修复的能力。确实是给力。
1: 哎、
0: 啊、
1: 咱们这样吧，别说、
0: 嗯、
1: 说这个圣域在外有多么的这个流传已广哈、
0: 嗯、
1: 给大家普及一点非常专业性的知识。
0: 嗯，
1: 我们经常听到有一些美妆产品在进行一些这个推广和宣发的时候呢，会提到一个玻色因。
0: 嗯，
1: 然后说为什么它这样的一个成分呢能够重塑你的肌底，让你恢复紧致弹性。
0: 嗯，
1: 其实就是跟这个高浓度的玻色因成分是有关的。
0: 是的，
1: 因为黑绷带里面它含有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
0: 嗯，
1: 这也是欧莱雅集团的专利抗老成分。
0: 对，
1: 它其实最简单直白的形容就是能够刺激你胶原这个蛋白和糖胺聚糖的合成。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就能在基底重建一个肌肤的支撑网络。
0: 嗯，
1: 这个是不是就像盖楼的时候那个就是打那个架子支撑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就让你这个恢复一下你的肌肤弹性，
0: 就弹性之肌，就是会把你的这个肌底的那个这个各种胶原蛋白呀、
1: 嗯、
0: 各种、这个、
1: 先给你锁住啊，
0: 对，先锁住，然后再给你重新修复，比如说原来那个胶原蛋白就慢慢都没了，
1: 嗯，
0: 然后它会给你重新的再给焕发活力。
1: 再有说到它为什么叫绷带肌，
0: 嗯，
1: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嗯，
1: 就是它采用专利的绷带科技，通过这种油包水乳化的体系和特定的一个促渗工艺啊、
0: 嗯、
1: 吸收其实是非常有重要性有必要性
0: 的，因为它就是急救修护加这个长期抗老双效合一嘛。
1: 嗯，所以呢你就这个深度的渗透了的之后才能够延长活性成分停留的时间，然后保持住这样的一份这个吸收，
0: 是
1: 实现了急救修护加上长期护老的一个双效合一的效果。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黑绷带才能够被众多的这些经过多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朋友们的一些检验，其实不是说女生才这个钟爱于黑绷带，
0: 嗯，
1: 我没说吗，我第一次尝试着这个试了一下黑绷带的，说尝尝人家在那专柜那块没舍得、
0: 嗯、
1: 完了上人别人抠一下试一下
0: 啊，
1: 就是在一个男性的那个小伙子那试的。
0: 哎呀呵，
1: 这个弟弟老精致了，
0: 哎呦我天，那太
1: 定期的人家还去做美容护理，
0: 哎呦我的妈，太精致了，
1: 比我活得精致多了。
0: 确定是弟弟吗？
1: 确定是弟弟、
0: 哎、
1: 但是
0: 我
1: 非常羡慕的就是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自意的，就是难道只是他青春时尚吗？接受这些吗、
0: 嗯、
1: No， 因为他单身。
0: 我刚也想说没媳妇儿吧？
1: 哎呀妈呀、就别说了，那有那个都是费钱的、所以说
0: 把钱花自己身上。
1: 女人有的时候你不用去纠结哀怨，说为什么我自己想要这个出手入手一个奢品的时候就会犹豫不决。
0: 嗯，
1: 你先想一想，你把钱都花在谁身上？所以说爱自己吧，用最直接的方式来爱自己。
0: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给力”，赶紧下单吧。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3: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不腻。
5: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成分表只有3样：燕窝、纯净水、冰糖。
3: 299元一盒，干净滋养燕窝礼，
5: 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燕之屋专线。

0: 0431-8582-9899。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0: 好嘞，回到我们的抱抱团哈、
1: 哎，
0: 在这个周末和大家有一场相约。
1: 是的，哎，这个周末端午节了啊，端午节到了，这个吃粽子、赛龙舟啊，啊，亲手编上一串祈福手串啊，都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呢，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啊，您还能够免费的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即可来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呢、亲子款呢、单人款呢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了，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啊。嗯，然后还有一个消息啊，也是好消息，告诉大家，想摘掉眼镜的啊，或者是想这个把这个自己的近视啊治一治的，来到我们的益士顿眼科啊，益士顿这个我们的一个奎斯全飞秒 Pro 啊，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了啊。
0: 哎，对，
1: 微创五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它非常适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应该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89285888，或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0: 对哈，今天的团品呢，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简直超级给力的价格，520，这是一个现在我们的一个官方报价。
1: 是的，
0: 但实质上你来操作的时候呢，根据自己领的券儿。

0: 你就别管怎么地，你就是就磕的是这份友情。
1: 对，
0: 兄弟情咋的不让磕呀？
1: 兄弟情很好磕呀。
0: 那当然了。
1: 哎，你看，但是那个四哥跟一米阳光基本上就交前交后，每次都、啊，四哥说讲究同事谁最磊落，早晨八点抱团海库。俺俩直接不是讲究、啊、
0: 我们那个，对，我们那个叫什么呢、就像你看完电影写观后感似的。
1: 对，咱俩不是属于讲究，
0: 嗯，
1: 咱俩是纯埋汰。
0: 埋汰吗？啊，那我要埋汰我真是的、那天就像我说老姚似的、一天天，哎，你一说这个这真是交通广播有几大显眼包、特别是这男的、男的一嘚瑟起来呀，哎呀妈呀，真是没有别人啥事儿呢。之前我们认为呢、那个叫就是他们几个可以分什么中等老等，虽然说我认为老姚都已经够能嘚瑟的了。后来技术啊，技术是一个非常就是稍显的低调一点，但是他是奢华的嘚瑟。然后再有谁呢？显眼包呢？现在妈又加上一个杨斌，哎呀。我这都是实名的啊、我真是我特别磊落，我谁也不怕，
1: 很磊落。
0: 我心话，我大他们几岁不是白大的
1: 啊。然后四哥继续啊，四哥说早晨八点抱团海阔，阔姐引领八零之舵，敬老理发四十已过，卖乳精炒面囤过货，一生阿姨心情不错。
0: 嗯，
1: 好过在家男生部落，家家户户琐事蹉跎。
0: 哎，
1: 真情实感话筒开说，相伴交广美好生活，乐听海阔愉悦多多。
0: 哎嘿，你看，这不就对了吗？
1: 对，
0: 天天你看我们分享的是不是？我现在终于能够体会到那种为什么要聚堆去去去去去去，
1: 是就聚堆去去。而且还再说一句啊、这个刚才有人回复黑绷带，那弹出来不是这个链接。你回复黑绷带的弹的链接，那上面是999
0: 啊，那是之前的一波团购、
1: 对，不一样不一样，咱这次咱们520的这个你直接回复
0: 给力，
1: 哎，回复给力啊。
2: 我用冬宫中花儿对我吹啊，

0: 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7: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17度到22度，吉林中雨转小雨，17度到23度，延吉小雨，15度到22度，四平中雨转小雨，18度到22度，通化小雨转阴，17度到25度，白城多云，15度到24度，辽源中雨转小雨，17度到23度，松原小雨，15度到24度，白山小雨，15度到23度。
8: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7: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8: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每位在雨天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注意在雨天行车的安全，减少事故的发生，保持行车间距，注意控制行车速度，减少变更车道。雨天行车呢，最重要切记的就是追尾和侧面相挂的小的交通事故，所以温馨提示大家，连日来持续性的降雨，而且是忽然之间的降雨，时大时小的这个雨啊，短时的阵型降雨也比较大，所以大家在雨天行车注意安全，也做好准备。昨天我说突然有一种回了江南的感觉，每一天潮乎乎，每一天湿乎乎，要么大雨，要么小雨，要么毛毛雨。我刚才出来是毛毛细雨啊。
7: 对啊，雾气蒙蒙的感觉。

0: 觉哈、啊，特别好。
1: 嗯，
0: 所以呢，你看啊，难得咱们去享受一下什么样的天儿，咱们就接受什么样的日子，是吧？你抗拒它没有用。
1: 嗯，
0: 可能作为东北人来说，准备一个雨具，每天在兜里、在包里，可能大家都不是特别习惯。
1: 嗯，
0: 即便是下雨，其实很少有长天的下雨。
1: 嗯，
0: 就是时间非常长的、持续的、说下就下的、偶尔就下的这样的雨水。那但是呢，这几天已经给我们提醒了，
1: 嗯，
0: 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我们没办法，我们就认可了这件事儿。同时呢，给所有的驾车的朋友提个醒。
1: 我昨天是最有意思的，
0: 嗯，
1: 你说到这儿想，我昨天带我爸去医院检查，
0: 嗯，
1: 生病老爷子，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一行人出来就将近三把伞，
0: 嗯，
1: 我呢就把车里所有能找到的伞全都找到了，因为下最大的雨，没办法，又不能在外面等着，说是快点进吧，然后拿着大伞我们就都举进去了。回来之后呢，我们就上楼了，天晴了，
0: 嗯，
1: 压根儿没管伞的问题，
0: 嗯，
1: 等下午再出去取药啊干什么的，又下雨了，发现车里一把伞没有呢。我把孩子在初中接他说那个大伞都倒腾楼上去。
0: 哎呦，太好了，恭喜你啊。
1: 哎呦，你说这我觉得既视感在我身上发生了，
0: 嗯，
1: 昨天下午。
0: 这回对了，我有记性了。
1: 是吧？
0: 我家里边的伞我估计啊，
1: 嗯，
0: 加在一起，因为特别对于女士来说，
1: 嗯，
0: 特别喜欢买伞。
1: 对，我就是啊，
0: 都是这种一般的，可能女士手里边都会有上几把伞，
1: 那相当可以。
0: 我加在一起，大大小小的，怎么着还不有个十把八把的？
1: 那肯定有，啊。
0: 我准备都给他拿车里去，是吧？我一次倒腾三把伞，我下次还够三把，
1: 嗯，
0: 我至少一个循环能走得开。这个得长点记性，各位啊，
1: 嗯，
0: 多准备点雨具啊，这个真是不是开玩笑的。你真赶上这个憋你的时候，你真的挺难受的。
1: 嗯，
0: 你说就那么一分钟的功夫让你身上浇的呱呱湿，那个感觉很不舒服，对吧？这一小天可能身体都是潮乎乎的，在车上多备一点雨具，包括鞋也是这样。你赶上下大的时候，你万一真有一双拖鞋呢，你说多好啊，是吧？咱说拖鞋 low 了点，至少咱备双凉鞋，
1: 洞洞鞋。
0: 对，备双洞洞鞋、凉鞋，
1: 嗯，
0: 你万一到爱听上，到我们的商城里边去买了一双便宜的洞洞鞋呢，是不是这天就可以穿上了。在抖音的平台上啊，各位可以随时的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的直播。抖音直播的朋友大家可以随时的互动，你看我全哥就发来信息了，人家就特会表扬，
1: 嗯，
0: 人说了，刚才上面有人说你长得好看，说我长得帅，
1: 嗯，
0: 然后全哥就说了，说本人见到之后啊，我都没敢相信，
1: 更好看，
0: 哎呀，更帅。你全哥，我谢谢你啊，太好了。你看表扬人他是不一样的程度，
1: 嗯，
0: 啊，我今天早上其实刚到导播间的时候就被我们这个佳佳给表扬了，我真是很难得的他能够表扬我，
1: 嗯，
0: 啊，但是前半句听完之后呢，我后半句基本上心就凉了。佳佳是这么说的，说呀哥没穿袜子，我说穿了，意思就是个矮装的，嗯，这个露脚脖看下半身真的很年轻。
1: 是个年轻人。
0: 哎，是个年轻人。哎呀，我这一听完之后，我说人就怕细琢磨呀。我说那再往上半身看一看呢，他就哈哈乐。那你说这一大早呢，是不是？真的很会表扬人，所以你看，每个人的表扬的状态都不一样啊。谢谢各位对我们的夸奖啊，各位都是老朋友、老听众了，有很多许久未见的朋友，看看我们有没有变样。那您也可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玩笑归玩笑，正事归正事，有正事的朋友随时可以提问啊。当然如果有复杂的问题，您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来咨询有关于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呀、保险的险种选择呀等相关的问题，
1: 嗯，
0: 大家都可以随时抢线。
1: 其实这雨天呢，大家很容易出现刮刮蹭蹭的事故啊，
0: 嗯，
1: 因为能见度不好，这个视线急剧的不好，尤其下雨，这雨没完没了的一直下，在路上开车呢，这个视线是相当的受影响。
0: 对，
1: 大家在变更车道的时候，千万看好后方来车。如果你的后视镜不具备加热功能的话，你一定要勤着的拿小纸把它蹭蹭蹭蹭蹭一蹭啊，哦，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就是完全是为了保证你的一个平安顺畅的在路上行车，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性。我昨天一天在外边跑着，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的，哎，一直停车，然后就一堆的雨，我拿我的纸蹭蹭蹭蹭蹭蹭，这家伙这昨天一天上下就蹭蹭这张纸了。我发现我今天早上那纸抽快被我蹭蹭没了。
0: 嗯，
1: 但是真的就是很重要，上车之前不要懒惰啊。
0: 嗯，建议大家给自己的车买一个除油膜的这个产品。
1: 嗯，
0: 这个风挡玻璃的除油膜。侧面玻璃的除油膜很有必要，这个是实际告诉大家啊，因为我没用过，
1: 我也没用过，
0: 我到现在没用过。 我曾经的那台车在多年以前曾经在店里边他们给做过一次，我觉得效果非常好，正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每台车我们在路面上的时候都有尾气嘛，当这个尾气慢慢的在我们车体上形成的时候，它自然会形成一层油膜。这个油膜你在白天的时候你看不出来，包括你比如说你新换的雨刷器的这个雨刷器片刷完之后非常通透，但仅限于白天。如果你到了夜间的时候，这一层刷完之后，灯光的反射会在风挡玻璃上，你能够看得到那些小的细的这个道子，这个油膜所形成的这个反射，这种反射对我们夜间行车会构成影响。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而且今年的雨水特别的多，那我们每天都面临着在雨中行车，所以各位可以尝试一下。当然哪一位朋友如果你用的这个产品哎又不贵又好用，或者您从事这个行业的，你别指着外卖我们啊，你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卖我们也不卖。
0: 什么品牌的，因为实话说我还真自己没买，你别看我天天说的热闹，哎，这是行车安全，但是确实也准备要入手一个。据说这东西不贵啊，三十二十的也有，三十五十的也在，大家可以自行的选择一个，试一试。万一好用呢，就给自己的风挡玻璃、侧面玻璃除一除油膜。我们在夜间的雨天行车时，它的效果非常好。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曹先生遇到的问题啊。你好，曹先生，
0: 请讲。
2: 哎，你好，勇哥志姐。
0: 哎，说吧。
2: 那个我想咨询个问题，昨天晚上发生一个小事故，我是电瓶车，然后对方是一辆 SUV
0: 啊，
2: 我是北向南直行，然后他是东向西，就是往出来是个小胡同，他往出拐，往出来左转上南向北的直行道，
0: 准备往南边走。
2: 对，他是拐左转出来要往南边走。
1: 曹先生信号不好吗？接着说。
2: 对，是往南边走。
0: 对，
2: 然后我那个就是撞他那个后轱辘轮眉上面了。
0: 后轱辘轮眉的上边。你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
2: 非机动车
0: 啊。你确定是非机动车是吧？
2: 对
0: 啊。第二，你走的是机动车道还是非机动车道？
2: 我查了一下监控，之前走的是非机动车道，但是跟他碰撞的时候，就是好像是稍微压线了，
0: 压线了。
2: 啊，对，
0: 你已经跟他相撞时是走入了机动车道，并不是为了躲他进入的机动车道，而是发生碰撞时进入的机动车道。是你的非机动车道被占用呢，还是说你当时就没走非机动车道呢？
2: 应该是就是可能是当因为昨天晚上下雨嘛，可能是拐过去了一点，就是
0: 了一点。
2: 对，我当时的时候看了一下，就是因为交警有交监控了嘛，就是当时的时候我在之前的时候一直在非机动车道里走，然后跟他碰撞的那一块的时候就正好是压到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线上。
0: 严格来说给个次要责任没毛病。就是你作为一个非机动车你走了机动车道，这是你的问题。对方的转弯没有变让直行，这是他的问题。所以从严格的意义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事儿呢应该给个主次，就是对方是主要责任，你是个次要责任，你呢就是因为走了自己不该走的道，要各行其道啊，所以呢要承担个责任。
1: 说白了，你影响了人家机动车道内的机动车。
0: 对，
1: 因为你的非机动车是坚决不允许行驶在机动车上，就这个原因会给你个次要责任。
2: 勇哥，我想麻烦再问两句。就是如果我是机动车的话，就是我正常行驶走到机动车道是没问题的，是不是？就是如果要放在后轮那里，当然是他的责任，是不是？
0: 对，是这样的。
2: 然后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受伤不严重，只是一个擦伤。就是当时的时候也没去医院。没去医院以后，我们去定完责以后，交警同志那边说的是如果没去医院，没有就是检查报告，是赔不了误工费的，对吗？
0: 那肯定的，因为你没伤啊。
1: 嗯，
0: 没伤不产生误工，就不存在着误工费的问题
2: 啊。就是不管就是伤情多么严重，如果当时的情况下，我就是第一时间我得先上医院去检查一下，是不是？
0: 这个事儿吧不能这么说啊。就你检查完毕之后如果没事儿的话，你也只是耽误了一点检查的这个时间。你比如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半天，或者最多一天，那你产生的误工可能就是这一天或者这半天的时间。那如果你检查完毕之后说需要你治疗或者回家静养，接下来耽误的时间才产生这个误工，所以呢也只是一个检查的时间而已。
1: 对，你比如说我是计件的，我计时的，我一小时挣多少钱？
0: 对，
1: 可以。
2: 对对对，我就是因为跑外卖的嘛，可能是这样。
1: 你看，我一想，你大概想法就是我按小时工作，按小时挣钱的是吧？
0: 那
2: 因为当时，
0: 你的意思是处理这事故。

0: 还得需要这么长时间
1: 那对呀、是他耽误他工作时间了嘛。
0: 其实这个是在计算范围之内的。
1: 嗯，
0: 这个伤与不伤的这个诊断呢，它只代表着之后你处理交通事故所耽误的时间是应该计入你的误工的这个时间的。
2: 那
1: 可以提出试试商量商量，
0: 那可能时间会比较短一
1: 点，对，就比较少嘛，个把小时。
2: 就是事故责任人已经出了，就当时的时候可能就是。
1: 你在线等待一下，我们进广告，回来之后呢，再跟你聊两句。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58。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6: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6: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5: 电话多少？
6: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7: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8: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7: 端午安康里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遇到维权类的问题，马上打电话，大家第一时间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和联系。看看曹先生他还有没有问完的问题啊？曹先生，
0: 曹先生，
2: 哎，你好，勇哥之间，
0: 你处理事故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2: 晚上八点五十，半夜十二点处理完，4个小时。
0: 4个小时。3个小时大概得耽误多长时间？耽误多少钱啊？这么说。
2: 不到200块钱。
0: 不到200块钱。
1: 商量吗？
0: 赚这么多吗？
1: 只能商量。
0: 因为这个点是高峰是吧？
1: 对，6点左右。
2: 而且昨天晚上下雨嘛。
0: 单会比较贵一点是吧？
2: 对。
0: 就这个时间是可以按照责任的比例向对方去索要的。这个也是，您说。
2: 但是我就是对方保险员跟我说，说如果没有那个医生开的那啥的话，是没有误工费的。
0: 因为你在处理事故时，你耽误了时间，这个耽误的时间，你又是靠时间来赚钱，这个点又不是你的休息时间。这个从理论上来说，它是符合了向对方去索要你的误工的这个费用的。但转过头来说呢，可以跟对方协商，这个钱儿确实少赚了一点，反正呢。怎么说呢，时间不长，钱不多，协商解决为主吧。那你到最后也不能去走法律程序啊，这100-200块钱的事儿是吧。
2: 对。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勇哥，就是因为警察叔叔说，就是如果就是没有，就是如果有人伤你先做检查，检查完了才能出责任证。当时的时候吧，我也没寻思这么麻烦，我就寻思我就跟他说，我说那就没有人伤了。
0: 行，这么说吧，哥们儿。这个在所难免，在路上磕磕碰碰，有的时候呢，快速解决直接拉倒，往往要比这个折腾来折腾去要强得多得多。你这么说，正常来说你有一个次要责任，给对方的车呢会造成损害，那没准呢这事沟通沟通呢，人对方也就无所谓了，就不用你赔了，那你省出的钱没准还比这个你耽误的这个事儿要高得多得多。所以呢啥事也都在商量，两头人家一看你挺好说话，这事呢也基本就差不多是吧。
2: 就是他那边的时候，我也走保险了。的确，他车有那啥，的确给人修车
0: 啊。你也走保险了
1: 啊？那你这点损失呢？说实话，你说我们俩给你个建议啥？说能要不能？咋要法？最后你俩上法院要100多块钱，不到200块，这玩意儿不行，没必要，
0: 没有必要了。下次
2: 然后那我再问一下，就是因为我的电动车还有眼镜，有损坏，就是电动车那个吧还好说，就是那个买啊开发票啊怎么都行。我这个眼镜，因为它的价 价值不一样，就是有贵有便宜。
0: 你自己的眼镜值多少钱呢？
1: 你花多少钱买的？
2: 嗯，我不知道了，我这个戴了很长时间了，我记不住了。
0: 大概呢？
1: 嗯，
2: 大概那时候配的时候也得四五百块钱
0: 啊。是近视镜啊？
2: 啊，对，近视镜
0: 啊，是个近视镜。可以按照差不多的价格去协商，也可以呢直接拿着眼镜呢做鉴定，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般情况下，在合理范围之内的都会给解决。你比如说，你张嘴就说这眼镜四五千，那对方肯定不干。如果一个近视镜要说四五百块钱，我觉得近视的朋友都会知道，或者眼镜店也都知道，现在怎么着配个近视镜还不得个三五百块钱，是吧？所以呢也可以考虑，比如说花个三五百块钱，你直接配上一副就完事儿，或者眼镜能维修做维修，这都属于你的财产损失，这个你是可以正常的去争取的，能拿出发票，能拿出消费的记录，这是最好。如果拿不出来，跟对方去协商解决就行，这个问题不大。
2: 就是这个我就是现在眼镜店都给咔咔票，就是我那是眼镜片就已经有个眼镜腿和眼镜片就已经碎了，可能得换个新的。那我需要就是先去配完眼镜以后，假如说我花了那个三五百块钱我重新配了个眼镜，那对方保险公司就是我需要先跟他协商这大概我的眼镜多少钱按多少钱配吗？还是说
0: 我
2: 先配完了给他票？
0: 我建议你先跟对方及对方的保险公司沟通，你跟他说一下这个眼镜坏了，你们需不需要陪着我，你用不用跟着人跟我一起去，还是我自行的维修完毕之后拿着发票找你们来报销？我呢也不会多买，我的眼镜当年就三五百块钱，我现在去配也照着这个标准去来。那你至于是三百五还是五百三，这个我也不太知道。那你们是需要有人跟我一起去维修吗？还是我回头给你拿着这个相关的证据来？我建议你这种事儿还是提前沟通为好。
1: 曹先生，普通的这个近视眼镜的镜片呢，它都是有价格的，都有市场价格。你只要把你撞碎的原有的这个镜片保留好，保险公司自己就会问，就这镜片价值300，价值600，他自己都知道这个价格多少，自然会按照这价格按照主次比例去给你赔付的。
2: 啊，那我眼镜片是找不着了，但是就剩个框了，你知道吗？
0: 行，没问题，你跟对方沟通一下就行啊。
1: 嗯，
2: 行，那麻烦你了，永乐之姐。
0: 没事，
1: 好嘞，
0: 责任是主次啊。
2: 啊，是主次
0: 啊，那行，那行啊，好嘞，
1: 没问题啊。
0: 啊，跟您说声再见。
1: 好嘞。
0: 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等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其实从刚才他这个责任上来说，再给他稍大一点的责任，其实问题也不大。各位怎么想？如果说人家这台车的掉头没有占用你的非机动车道，人家只是在机动车道内去掉头，那你作为一个非机动车，你走入了机动车道，在这样的细则的划分上，再给他打一点责任也是可以的。但一般情况下，作为一个非机动车在发生碰撞时，相对来说比较有优势，象征性给你个次要责任，这个比较常见一点。
1: 嗯，他还觉着有点不太得劲儿，因为我是个非机动车，其实他不舒服，他想问咱俩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除了这些赔偿问题，他就是说自己就是越过一点点线，我没有正儿八经、堂而皇之的去走了机动车道，由于下雨，我看的也不那么准成，所以有可能是我误入了那么一小块，然后你给我个责任，如果没有，我岂不是更好？哎，这就是他最终的一个想法哈。看看刘女士遇到的什么问题啊？你好，刘女士。
10: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0: 你好，我想咨询点事儿。我前几天就是我正常回家，回家往进小区，我车停到消防通道那儿，之后旁边有几个老太太在那唠嗑，完了之后我想每天我连着停三四天了，停那块我就跟老太太说，我说大爷，我说你看那边吧，我把车停这儿，完了这老太太就有点急眼了，老太太就说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我说物业和门卫都没吱声，我说为啥不能停啊，完了说的这会儿我们在这唠嗑呢，我说你就稍微往边靠一点点就行，我动不了，站那他就没动啊，没动过我就正常，我就摁了一下喇叭，前面还有两个小孩，我就摁一下喇叭，我就没靠边停，我就把他站在那个位置，我就停，我就晕出来了。那我不就不靠那边停了呗？咋地那块儿没人停车，完了之后我就没靠边停吗？完我就停那了，我就上楼了，上楼了我洗漱完大概半小时左右，之后他儿子给我打电话，完了说的这老太太下周心脏病了，要住院咋咋地的，我都报警了。完了我说行，我说那我这就下楼。等我下楼的时候，120、120全都在那儿呢。完了之后，完说的那个，要上医院，完120说的你们自己协商一下，这老太太不去，老太太不上医院，说没事儿。 完了他儿子和他闺女不让，非上医院检查一下，说你

0: 到医院就简单检查一下，就做个心电就行。
1: 嗯，
0: 用不了几个钱。完了，派出所瞅我一眼也没吱声。派出所说的，那你们就自己协商吧。
1: 嗯。
0: 完了，那会我就跟他去了，坐120去的，去了中途花了一个175的，是120的钱。
1: 嗯。
0: 我给完了，在那个中心医院，完之后到那儿检查，一共花了2000多。
1: 哎呦。
0: 到12点多。
1: 嗯。
0: 到12点多呢，老太太检查啥都没有毛病，老太太有2个心脏支架。
1: 嗯。
0: 但是检查出啥毛病都没有，唯一就是血压高。
1: 嗯
2: 嗯。
0: 血压高那阵说达到190。
1: 嗯、
0: 在医院里又现开药，花了44块多。
1: 嗯，
0: 现开的药，开完药了之后，完了这不是缺啥毛病都没有了吗？完我就跟那家说了，我说大哥，我说我就一个人，我供着孩子，我家孩子上大学，我说我也没有钱，我说我一共这2000多块钱，我说我都花了，我说我现在还有40多块钱，你要看见这40多块钱有用呢，你就再接着看，你就接着住，你要是感觉没有用呢，我说我现在就走，我在这我也赔不起。
1: 嗯，
0: 因为检查都已经没有毛病，你就血压高。
1: 嗯，
0: 完那个他家那个儿子说的，那你走吧。
1: 嗯，
0: 完他闺女始终都没跟我好脸，始终就不对我呲哒哒的，我也没吱声。
1: 嗯，
0: 完之后这不事儿都已经过去了，过去了，今天第五天，那天11号的事儿，今天16号。
2: 嗯，
0: 早晨他闺女又给我打电话，说的那个你准备钱吧，我妈又住院了，在急诊的，那个血压又达到190了。
1: 嗯，
0: 我说那你就是这么多天了，我说。你就达到多少？我说岁数大，那血压高，它不正常吗？我说那你这个我还能一直管你吗？我能管你？你这血压高，我就管你。
1: 嗯、
0: 你有毛病你就来找我，我能管你一生吗？
1: 嗯。
0: 完，他那边就鼻了巴的，鼻了巴说要起诉这那的。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你就随便吧。完，我就把电话我就挂了。
1: 嗯。
0: 挂了完之后，派出所给我打电话，派出所说的那个原来你那家家属给我打电话了的，打电话说这个事儿了，说你把电话挂了，说你再给电话回过去吧。我说我咋回呀、啊？我说你让我回的意义是啥呀、啊？
1: 嗯，
0: 我那时候看你俩能不能协商。我说那你让我咋协商啊？我要协商的话，我就现在上医院给他送钱去，就这么个协商方法。
2: 嗯，
0: 我说现在我不想拿钱了。
1: 嗯，
0: 完了之后，派出所说的，那个，那你们咋整？那看看，那到最后就是怎么那个起诉这方面。
1: 嗯，
0: 我说起诉方面，我说最坏是啥打算？我说那就是谁赢谁输谁拿这个钱呗。
1: 嗯。
0: 完了，派出所说的，那你现在你没有账，你要是没有钱，你就直接你就说，你说我就没有钱，你再看你就看。
1: 嗯。
0: 完，到时候走诉讼。
1: 嗯。那基本上现在就两边就僵到这儿了呗。你这边也不打算再做什么支付，对方看来呢也不想放弃来找你要这笔钱，所以你们两个属于僵到这儿了。昨天您的朋友啊在抖音里边问到了这个事儿，刚刚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也在说这个事儿。其实昨天我们先送出了一句话，因为昨天我还不知道她是位女士，我在我脑袋里的印象，我以为她咨询的就是一位男士，
2: 嗯，
1: 跟一个老太太之间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不是我
1: 知道，
0: 本人跟她发生，
1: 是我知道。
2: 嗯，
1: 昨天您的朋友帮您咨询的时候，我以为您作为当事人是一位男士呢，现在一听是一位女士，这可能我们心里边的气儿啊也就放下了一大部分了。第一点啊，要首先明确的告诉您，这个消防通道在任何时候不可以占用。
2: 对。
1: 这个事儿呢是一个违法的事儿，而且他违反的可不是违停的交通法，他违反的可是其他的更为严重的法条和法律。这个作为消防通道被占用的话，咱这么说，咱说句最不好听的，完全有可能产生的，咱把车消防通道给占用了，咱家的房子着火了，消防车进不去了，把房烧了架了，你说最后这事怎么办？我印象特别深刻，在我们的这个咱们广电的这个走廊里边，那个宣传片里边，就是由咱们的演员去演的这个过程，就是演的这个过程，就是自己把车停这儿消防通道上，然后呢自己家房子着火了，然后他把人的车一顿骂，最后说了那不你自己的车吗？哎呦，他忽然想起来了。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一个角度，但是呢我们要提醒您，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消防通道首先不允许占用，第二个，跟老人家这个说话，有的时候啊，但凡咱们要是稍悠着点，注意着点，现场也不至于僵到这个程度。这年龄大了，真的身体会比较脆弱，这一动气儿啊，一动火啊，这有可能真的是身体会发生一些反应。
2: 但是也生气啊。
1: 对呀、
2: 啊，
1: 所以你说这个过程能有这么和善吗？可能就未必。对吧？老人不走，可能您上车了，来点劲儿了，往前顶一顶，最后嘎嘎摁下喇叭下来之后，互相之间你一句我一句，哎，毕竟你年轻啊、相对来说你年轻一点，对吧？你拍屁股走人了，那老太太受不了了，直接要么咱说句最不好听，要么要放赖，要么人家真的受到影响，这事儿该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您终于算活明白了，也算想明白了，就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办吧。如果对方认为这事确实由你造成的，那好，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通过医疗鉴定是可以来确认这个病是原发性的，还是现在他身体机能导致的，还是说确实因为当时当刻因为这个事情所导致的，这还是能够鉴定出来的。所以呢，实在不行就得走法律程序。
1: 刘女士，现在咱说啥都没用，这件事情最后就以你和对方你们双方两个不同处理问题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来讲，你们俩达不成和解，达不成一致。对方就像你说的，他只要高血压一上来，他就认为就是这个喇叭给我刺激的，
0: 对，
1: 因为刺激了导致我有心脏两个支架的老年人的血压层层的往上涨，就是你给我导致和造成的。但是这事儿不能无底线和无限期的去跟你有关系，他一定会有个节点的。这个节点你说了不算，对方说了也你也不信，怎么办？我们就通过医疗鉴定，这是你俩唯一最好的方式。
0: 吃一堑长一智吧、
1: 哎、
0: 以后在这个过日子这个过程里边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我一个人照应着一个上大学的孩子，这是您自己的事儿，您觉得对吧？第二个，说句不好听的，摁喇叭是你摁的吧，没有人逼着你去摁吧，对吧？
2: 对，
0: 语言可以沟通，为什么非得用喇叭解决问题呢？
1: 嗯，
0: 喇叭能解决问题，为什么咱还非得用语言去沟通了呢？所以你想一想，这喇叭肯定是不对。但事儿已经到这儿了，不是给您后悔药，是希望以后咱不发生这个事儿。现在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走法律程序吧。
2: 哦，
0: 要不然的话，看来对方也不会放手。你这边呢，也真是一分钱也不再想拿。对于你来说，我就摁两下喇叭，跟你犟那么几句，我2000多块钱都搭出去了。对我来说，这是一笔高支出啊，是吧？但是呢，你不想再给对方，又不放弃，那最后就让这个公平，让规则去来评判吧。
1: 好
0: 吧，
1: 给你这么多建议，给你也说声再见。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山。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端午聚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6月18日到6月21日线上抽梅西新鲜球衣，满额返券抽观赛应援好礼，打卡世界杯官方周边，凯乐石、猛犸象、克隆、迪桑特等百余大牌全场一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横店影院吃喝玩乐嗨翻天。长春静悦王府井奥莱长岭世纪城对面。
8: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不腻。
9: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成分表只有三样：燕窝、纯净水、冰糖。
8: 299元一盒，干净滋养燕窝礼，
9: 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1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5: 厚礼行农，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 继续来关注有利早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11-8581-543-3，专注答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
0: 嗯，抖音平台朋友这回消停听节目吧啊，这顺利的播了几天之后，刚刚我一看，哟，又是关了10分钟的时间，还好这次是10分钟，是个警告，那下次我一定注意。呵呵，各位抱歉啊，没能够，刚刚抖音终于。

上点人了，这原来这好长时间不播了，就一直在停的状态，所以没几个人。这终于呢，这两天慢慢的人开始人气上了一点了，结果又给关了一次。行吧，这事就先关注到这儿吧。7月13号，我将会带着大伙一起去一趟贵州。这个贵州其实在我整个的旅行当中，一直是属于被遗忘的一个角落。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有贵阳的同学。也是我好哥们的这女朋友，贵阳的同学，他呢当时就跟我们说贵州很美，贵州的景色真的很美，你们有时间的时候你们可以去一趟，去转一转。对于那个时候的我们来说，那是一个高消费，对吧？那时候大家放假都是坐火车往回走，你想坐飞机去一趟那是不可能的。这随之而来的呢，陆陆续续的可能一直在去别的地方，所以就确实没有去贵州。确实已经被遗忘掉了，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们身边的团友们就不断的在跟我问，说到底什么时候能去贵州？都说那儿好，有的朋友说去过一次还想去。到了今年，我们终于开启了贵州的这次旅行。这次贵州呢，我们带着大家要走的，其实就是主要的这么几个主要景点啊，各位听一听，就是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梵净山以及镇远古镇这么几个地儿。黄果树瀑布不用多说，它位于安顺镇宁，这是国家的5A 级景区，也是喀斯特大瀑布，高 77.8 米，宽100米左右。这个瀑布非常的震撼，而且它整个的水系非常的充沛，壮阔震撼，这是对它的一个最好的形容。不得不说，黄果树瀑布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地儿，从我们上学的时候了解到的，从我们平时在电视上所看到的，大家都了解。再比如说小七孔，荔波小七孔，这也是一个世界自然遗产的景区，5A 级景区。七孔桥，那大家到了这之后，七孔古石桥到了之后，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它的美丽，而且湖水非常的碧绿。那它的湖水一定要用碧绿的两个词去形容，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绿宝石的一个湖水，大家到了现场可以去感受一下。千户苗寨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吊脚楼啊，包括白水河从这个苗寨穿过啊，这是一种沉浸式的原生态的苗族的文化的圣地啊。梵净山，这也是世界5A 级，这也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5A 级景区。你看人贵州这个资源哈。就张嘴5A 级景区已经不算事儿了，就必须都得是什么世界自然遗产，那必须得达到这个标准。包括镇远古镇，镇远古镇非常有名气，22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啊，也是个5A 级景区，而且整个古镇的这个蜿蜒景色非常的漂亮，人文石板桥，这种烟火气啊，清淡感，山水古镇相融相生的这个状态，你去了之后你就能感受得到。7月13号，我们选择了一个去贵州最适合的时间带着大家去。同时呢，我们也告诉您，一分钱一分货，这一趟行程的价格是6880块钱。这6880块钱是我们努力了很长时间才把价格打到7000以下。这个时候去该玩的地儿，在暑期的时候没有超7000的那都不现实。但是我们的资源还是不错的，经过了这几个月的提前的准备和努力，我们能够把价格做到6880块钱。您看一看其他的团都得将近8000块钱，而且我们吃住的标准很高，住的都是4钻的酒店5钻的酒店。4钻的酒店我们选的都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而且德系早餐的这种4钻酒店，给大家都是专属的安排，中间的团餐呢，整个的过程安排的都没有问题。一分钱一分货，各位您就记住啊，多花一分钱，您所玩到的东西绝对不一样。到了暑期，您想玩的好，您必然会要在花费上要可能要稍高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它已经是性价比非常好的团了。全程我都会陪着各位，那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一个纯玩的团，不耽误大家的时间。6天5晚的时间，7月13号出发，7月18号返回。如果感兴趣想跟着我一起走的朋友，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报名。0431858154111，打这部电话，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您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再次的提醒您啊，0431858154111，打这部电话，打我们的广播的直播电话，或者直接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我会给您回拨电话，来关注一下整个的这次贵州的行程。6天5晚，6880块钱，全程我都会陪着您。

0: 纯玩的团，中间所有的环节都给您安排的非常的妥当。如果您感兴趣，不管您是带孩子还是说您现在有时间想跟着我们一起出行，七月份八月份这两个月份玩贵州是非常适合的，温度适合，景色适合，而且整个的行程安排的也非常妥当啊！所以大家感兴趣的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1: 嗯，也欢迎大家去溜达，这要到了旅行季了，到夏天都得出去，不管是上大海边还是上大风景还是大山大川，总之要出去玩哈。出去玩是必备的，就是大家要修护，要防晒，同时呢也要把自己的脸弄得美美的啊，这很重要啊。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段的女性朋友，男士我们暂时先不说了哈，一般男士很少用赫莲娜的，都是女士朋友用赫莲娜哈，
0: 特价的我们也不用，
1: 对吧？用个底儿吧，
0: 人家不给用，
1: 用个底儿，一般都是这样。
0: 我们能够用过期的，临期的，
1: 过期的好像也轮不到。
0: 一般我家要是到敷面膜的时候啊，基本上来来来来。干啥？要么就是用过的，要么就是过期的。
1: 面膜里剩点精华液，
0: 对，
1: 给你
0: 涂脸上
1: 吧，扔了可惜哈。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的618赫莲娜的爆单机制返场的一个超级大福利哈。不用说了吧，赫莲娜是抗老修护课代表，添加了 30% 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这个皮肤它会形成一层隐形的这种修护网。什么是隐形修护网呢？大家比如说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它悄悄的滋养你的肌肤啊，强韧你的肤质，这个就是黑绷带。我们都知道它黑绷带叫的挺有意思的，为啥呢？绷带嘛，就把你绷得紧紧的啊，就这个黑绷带。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618大促的价格，正装的50毫升一瓶就是4000多块钱。大家都知道赫莲娜的黑绷带一瓶50毫升正装4000多块，我们今天只要也是50毫升正装520块钱，错过再等一年哈。618大促的福利机制有效期到27年的11月份，现在还没到26年的7月份，所以刚好有一整年零差不多一小个月的时间吧。你要是天天用这个，你肯定能用光光，放心，绝不会让你用到过期哈。所以520块钱赫莲娜50毫升一瓶正装就要520块钱，从4000多到520。
0: 哎，价格非常合理，一折多的价格啊，您就可以拿到4000多的产品。官网的售价4000多的产品，我们现在只需要520块钱，有效期到27年的11月份，有效期也非常的好。所以各位呢，打客放心，我们的产品呢都是正品保真的。您想去感受感受赫莲娜的，您想给自己囤上两瓶去使用的，或者您平时真的就在用这个的，那你为什么要非花个4000多，或者说就算有点折扣，你花个2000-3000块钱去买，你就算花1000块钱去买，它也不如咱这520块钱的便宜啊，都是正品保真的东西。如果您感兴趣啊，您可以直接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两个字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给您的给力产品。再次给各位提个醒，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来跟我们进行咨询啊。同时呢，您有任何的产品需求的朋友也可以按照我们的关键词来进行发送。
1: 我看了一下今天这款黑绷带16号是最后一天了。520块钱的黑绷带正装的50毫升的这样的价格，这别说一天了，我估计半天都会抢光，所以大家立刻下手，今天最后一天，有效期27年10月份，想请赫莲娜黑绷带装的朋友就520块钱支付完啊，发送两个字儿给力到 FM1038 1038，就拼个手速了。
0: 对，大家发送给力就行啊。如果想跟着我一起去贵州的朋友，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送贵州啊，加上您的姓名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或者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时间是7月13号。昨天我们已经有几家老朋友，我们的老团友们已经报名了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名额还是有限的。不得不说每一站呢我们名额有限，到后期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家庭可能走不上，但是我们希望各位呢能够抓紧时间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差不多。7月13号出发啊，有朋友在问说什么时间，7月13号出发，7月13号出发，7月18号就返回，6天5晚的时间，价格是6880块钱。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看一下我们所飞的这趟航班，也就是说这个日期7月13号到7月18号的，现在航班的机票的价格就3000大多了。所以呢不得不说贵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适合于去旅游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最好的时间，选择了一个确实景色非常壮美的地方，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感受。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811541，或者把您的联系方式加贵州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端午安康。

0: 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3: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4: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4: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4: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啊，继续来关注有力早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581-52、185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的问题哈。
9: 嗯。
8: 余生只开老头乐，你就乐吧。
9: 嗯。
8: 都看不见了，你还乐着呢。
9: 这么一会儿直播间就混没了，我愿意。我为人民服务，我愿意。那你混没就混没吧。
8: 没了。
9: 魏大哥，你别总笑话我，天天就这点事找我乐着呢。
8: 知道了。
9: 嗯，我这能播上半个小时，我已经很知足。
8: 嗯，
9: 不叫混没了，咱就只当咱播了半小时而已呗，是吧？这能坚持半小时了，终于小200人进入到直播间这个现场观看了，结果还行，我说行啊，慢慢的开始恢复这个人数了，结果咣当又给关了，这不行啊，这我会认真的思考，看看中间哪一个环节还得需要做一点小小的调整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啊，如果通过抖音的朋友没法关注的，您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嗯，
9: 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等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
8: 大家在整个的雨季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我现在外面看着应该是还在小雨当中，所以雨天行车大家就切记，尤其在国省干道上不要超速开车。其实雨天真的挺切记这个速度的问题。
9: 嗯，
8: 你一旦超速了，它路面它不像没有雨天的时候那么的摩擦系数好。这雨天你尤其到一些涉水路段的时候，你不觉得你自己的轮胎飘着飘着的吗？所以大家伙千万不要超速，因为你一旦超速，你根本降速不下来，很危险，很危险哦。
9: 对，雨天注意行车安全。我昨天也看了一下这个天气，确实这一段时间呢，这雨水会比较多一点。然后我也看了一下7月中旬、7月上旬的贵州的天气，哎，相对来说，可能到那个时候雨水都开始减少了，
8: 嗯，
9: 天气也非常的不错，所以呢，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设计这个贵州的这次行程啊，其实设计的内容很多，包括看天气，包括酒店。我们现在把酒店都已经敲定好了，各位如果有报名的，我们给您发送行程的话，您可以看一下我们所选择的入住的酒店，四钻的酒店其实呢也不少，各个品牌的都有。四钻的酒店里边，大家其实可能不是很了解，有的呢是四钻的上限，有的呢是四钻的下限。如果您住的是四钻下限的酒店，那叫刚搭边的四钻。我们这次给您安排的酒店，我们都选择的是四钻的上限，也就是说，说四钻其实还是有点小内敛和低调。他的酒店，尤其是早餐的配置都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在苗寨里边住这个，里边要住客栈嘛，就相当于客栈、民宿啊、客栈这样的地儿，我们选择的都能够被称之为三钻的。这个呢，其实它这个标准就很高，它不像普通酒店的认定，这种地儿它是住个特色，你去感受一下它里边的风土人情。

0: 所以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都很好。而且像独山，都在独山这块居住的时候，一种可能说独山子，那是新疆的。这个独山这块住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一个五钻的酒店，这标准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全程我们住这五天，四钻的酒店、五钻的酒店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大巴车都是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那位置呢都坐着非常舒适，非常的宽敞。跟着我们一起走的朋友，尤其是走过新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让你在车上可躺可坐。那这个舒适度是非常好的，因为贵州每天的车程呢也在4个小时左右，那车程还是不短的，一天下来也确实是3-4个小时的车程，要考虑到大家在整个路程上的舒适感。贵州的景色不得不说啊，大家非常值得去。这些年是因为孩子小，我觉得看景的地儿孩子得需要稍大一点。
1: 对。
0: 所以对于我个人旅行来说，我没有把贵州列为你像你看大家想一想，这个像贵州啊，包括咱们中国的几山几岳，我现在都没有列入到我的行程。是因为孩子刚刚又进入到了可以跟着爬跟着走，他不会很辛苦的那个状态。所以当如果没有去列入到里边去的时候，可能确实忽略了这么一个美景之地。美食、美景、人文、文化，这个聚集之地，贵州确实是一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
1: 酸汤鱼，好好吃去啊！
0: 对，酸汤鱼
1: 超级好吃。
0: 对，我们这些特色餐都给大家安排，所以各位呢可以跟着我们去转一转。这6天5晚的时间，我整个行程的设计上我们参与了很多，而且跟普通的旅行社，我跟您说这么个情况，就是旅行的线路是由地接旅行社来做的。地接旅行社，咱举个例子，说要去贵州，贵州的旅行社设计出的线路之后，报出一个成本价，然后当地的旅行社一接，哎，加上机票什么，所有的费用就成了这个团费，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的这趟行程，整个行程是由我们来设计的，我们设计完之后，由贵州这边的旅行社来进行报价，他把价格核算下来之后，我们一看，划得来，那咱们就走。所以这趟行程里边，其实有很多独特的地方，包括酒店的选择，包括线路的选择，包括居住地点的选择，包括升级五钻的选择，这些都是由我们来设计，然后当地来做报价的。所以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各位，6000来块钱，如果跟着我们去在高峰期，在咱们的这个最适合的季节里边去走一趟贵州的话，这还是挺值得的事儿啊！感兴趣的可以直接报名啊，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即可。
1: 尽情的去玩啊、
0: 哎、
1: happy 的去玩，大暑假谁不去玩，是不是、暑假不仅要去玩，暑假呢这个高考结束了，孩子们要做近视手术了。
0: 对。
1: 做近视手术的家长们约的人非常的多，我前两天带孩子去复查，刚好看见在底下，哎呦，他说这真是飞秒，我们排队也论秒。然后一个接一个的进，一个接一个的进，
0: 嗖嗖的
1: 啊！现在真的，现在整个这个伊士顿啊，它的空间里那么大的地方都扩容了。我感觉那天我去复查，我觉得哎呀，这地方咋这么小，没地儿站了，全都是孩子。
0: 我们换眼镜了哟，眼镜都已经到了，我还没去取呢。
1: 哎、又到期了，是不是、
0: 哎、呀，要知道你去帮我取回来呀。
1: 哎、呀，你看说呀，我带他去复查眼睛去了。
0: 哎呀，这
1: 好久没去了啊、然后去复查眼睛去了，又重新测试了一遍视力，看看这个视力现在如何。非常好，一动没动。一动没动。
0: 太好了。
1: 基本上完活了。
0: 嗯，
1: 然后当时院里边的人还问，你们啥时候做呀？
0: 嗯。
1: 我说这家伙还没成年呢，
0: 嗯，
1: 我说再等一等，
0: 嗯，再等一等
1: 啊，不着急。
0: 对，
1: 我说他开学之后，他还想再戴个，因为这副眼镜被我捏碎一只，全新的没几个月。我说我再给他戴个1年半载再做吧。
0: 他不仅仅是平时看东西的问题，
1: 嗯，
0: 尤其是高考的考生结束之后啊，您报考的院校如果有视力的门槛的话，你裸眼不达标一票否决的，各位都知道这个事儿。担心近视眼手术恢复慢，耽误你体检的，您可以考虑去伊士顿去看一看，选择蔡司全飞秒 Pro， 这个可是目前屈光手术里边的天花板，它是微创无伴的，10秒摘镜的，切口小，角膜稳的，抗冲击的能力更强的，非常适合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伊士顿眼科也特邀请了北京的原军区总医院的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自的去坐诊。李耀宇教授在前一段时间做客了咱直播间，我还跟李教授在交流这个事儿。
1: 嗯，
0: 我说到了暑期开忙了吧，他说现在孩子们不得不说眼睛的问题是个大问题，能够做出正确选择的那都是好家长。这不得不说，这是眼科教授的一个真心话，因为这样的手术确实让孩子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视力，而且不影响你入学体检这些事情。高三学子飞秒手术，伊士顿眼科直降6000块钱，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的全套的筛选。

0: 就是因为填报志愿里他有向往的这些学校、
1: 嗯、
0: 为了前期的面试体检这些都能过，他必须在有限时间内恢复他的一个视力、
1: 嗯、
0: 所以这个一大波的家长都是选择这种方式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哈。另外朋友们发送俩字给力吧，今天给力的产品是来自赫琳娜的黑绷带面霜，黑绷带面霜专柜价正装50毫升4000多块钱，我们今天520520，你支付520块钱拿走50毫升正装的黑绷带面霜，618的大促福利，今天最后一天，有效期到27年的10月份，正品保真，支持卖量，全程溯源哈。
1: 嗯，
0: 发送给力就好了。
1: 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4000多块钱的产品，现在我们只卖520块钱。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这不是一个吹着唠的东西，这是一个正经八百的市场上大家公认的好东西，只是因为它平时的价格太高了，大家可能很难去消费。但是今天我们给您的是有效期到2027年的11月份的一个正品保真的正装，而且有效期也非常的好。您买上一瓶自己用，买上一瓶送人，而且我们不是简单的包装，是带礼盒礼袋的，送人也特别的体面。520块钱您送出去的可是大几千块钱的产品，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如果感兴趣关注的朋友，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您可以了解一款平时咱们很难去触及到的一个价格的产品，那就是4000多块钱的黑绷带面霜，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只需要520块钱、
0: 嗯、
1: 大家就可以解决了。
0: 而且它是全肤质适配的啊、
1: 嗯、
0: 就独特的哑光慕斯质地，30秒迅速吸收的油而不腻啊，就是油而油皮都不闷皮的，所以干皮是滋润的、
1: 嗯、
0: 大家就放心。敏感肌可在专业指导下逐步建立耐受，油性肌肤可体验到出色的控油平衡能力，所以大家可以进行选择，两个字给力，发送到 FM1038 1038抢购吧。
1: 嗯，好，再次提醒各位，开车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想跟着我一起去贵州的朋友，您记住啊，是7月13号我带队带着您一起去贵州，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 0431-8581-5411 8581-5411。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4: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3: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4: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5: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6: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7: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8: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啊。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这个时间我们今天的一个平台就是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大家如果说在买车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纠结，包括呢就是很多人都在这个时间节点当中说，我换还是不换，我价格等还不等，
8: 这是最难的，
9: 对不对？或者我现在有车我怎么换，
8: 纠结呀
9: 啊。其实我最愿意解答就是你这个车应该怎么换的问题
8: 啊。
9: 你家里有几台车，我怎么去置换另外的一些车，
8: 怎么分类、啊、
9: 这个其实峰哥愿意给各位分享啊。有汽车买卖的过程当中都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8: 今天开始的时间呢，跟大家分析一下目前五月份汽车市场的一个销量排行。先来说，我们看了一下啊，成联分会的一个数据的显示，2026年的五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为151万辆，同比是下滑了22.1%，但是环比是增长了9.2%。其中呢，轿车的销量为61.3万辆，同比下滑29.6%。我们细分到中型车市来看一下，五月份一共有5款车型销量是破万了，分别是 Model 3、 凯美瑞、迈腾，还有帕萨特以及秦 L。
9: 嗯，包括第六位到第十位，大家可以来听一下啊。这个其实也觉得是买车的一个风向标嘛，对不对？就大家可能都在选什么样的车。然后呢，第六位是宝马三系啊，然后第七位呢是海豹零六。啊，第八位啊，这是刚刚上来的极狐的贝塔 S3， 因为这个车现在有租店的计划，所以它上个月呢就达到了7000多辆的销量啊。然后第九位非常意外，是红旗的 H5。
8: 嗯，
9: 红旗 H5 应该也是上个月做了一个升级改款，包括整体的内饰更高级了。嗯、其实它更像什么呢？它的大哥 H9 就靠拢了，
8: 嗯，
9: 更有气场了。然后带来了什么呢？更好的，比如说科技体验，包括智能化的这样一个驾驶体验。所以呢，这个车呢还。加上它价格10多万左右，不是很贵，这么大一个轿车，然后呢，它五月份表现非常棒啊，是达到了7300多辆的销量。
8: 但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前五个月红旗 H5 卖到了47427辆，这个销量非常的可观。然后呢，红旗 H5 这款车型，它是在5月20号正式的上市，就是最新款，售价官方是 15.98 万到 21.98 万。
9: 嗯，
8: 目前在售的就是最新款了，红旗 H5。 真的没有想到啊，这款车型现在走量这么好，排在了第九位的位置。
9: 嗯、对啊，然后第十问的是来自于奔驰 C 级这个车型，也是达到了6839辆这样一个销量啊。
8: 其实，在 BBA 的中型车的阵营当中，哈，五月份我们看了一下，宝马旗下的宝马三系，还有奔驰的 C 级，以及奥迪旗下的 A5L 三款车型的销量，其实卖的最好的就是宝马三系，打入前十，9754辆；第二位是奔驰 C， 是6839辆，第十名。然后最后一名啊，我们说这三款就是来自于 A5L 3013辆，排在了第二十名。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讲有点意外啊，有点意外。就是 A5L 我一直觉得它销量还行啊，没想到跟奔驰和宝马相比的话差这么多吗？落这么远。
9: 还是贵，价格的问题。就是现在你会发现买车就是一个价格因素，便宜车就好卖啊。
8: 真是，我没有想到凯美瑞竟然能排在第二。
9: 凯美瑞现在价格也合理啊。
8: 对，主要还是因为它的价格占了优势，
9: 而且最重要一点，就以后未来的使用车的成本更低啊，对不对？因为它你看都买的这种双擎版本的油电混合动力的，这个就是讨好一些什么呢？不想要电车、纯电动车或者是插电混合动力的这种车型，然后呢还能达到一个节能性的，所以呢你看作为中级轿车尺寸够用，然后呢以后未来经济使用性更好，所以就是我说了，以后未来什么叫豪车？真正为你以后省钱的车就是要豪车啊。
8: 所以大家看了吧，单一买车不是我们个例啊，是要看全国的一个销量数据的排行。然后你看贝塔 S3，就我们一直在提到的极狐这款车型竟然冲到了第八名，然后上个月销量还不错，因为它刚上嘛，刚上几台，不到一个月呢，然后卖了不到8000台吧，这样的一个数据
9: 啊。它其实是有租店的，租店现在目前就5万多起，然后呢最好的配置呢是64800就能买到一个租店版本了。
8: 对，
9: 这个其实非常厉害。为什么呢？租店其实有几个好处啊。第一个，其实对于什么呢，公里数非常大的一些朋友特别友好。因为第一点，我了解了一下贝塔 S3 的车型呢，它其实每个月限制的公里数是5000公里，就是一般咱们买比亚迪也好，或者是吉利银河也好，或者是奇瑞产品也好，你会发现一般的车它一年的公里数限制是3万，你如果超过3万情况下，就电池不是终身质保了。
8: 嗯，
9: 然后你可能只能享受比如说像这个8年或者15万公里，一般啊就是这样一个质保服务了。
8: 有限格啊。
9: 对，就是跑多1公里后台就给你提醒了，你就没有那个使用权限了。
8: 嗯，
9: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 S3 的第一点，就是它租电情况下呢它的公里数延长了。
8: 嗯，
9: 对于很多能跑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福音。第二个呢，就是它租电情况下呢，第一个你购车成本是不是更低了？
8: 对呀、
9: 你像这种车呢可能卖10万块钱，但是你要是租电情况下6万多块钱，
8: 59800，
9: 你租一个电池，然后这个电池租一个电池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这个车可能用10年以后电池也是别人的，就是这个电池怎么的衰减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8: 嗯，
9: 为啥呢？因为你换的都是新的电池。
8: 对，
9: 而且你还能享受什么呢？就是巧克力的，就是所谓的它的换电站。
8: 对，
9: 换电站，因为就是换电服务非常快嘛，就是如果你不堵车情况下啊，就是前面没有排队情况下，2分钟换一台。
8: 嗯，
9: 这个去年我冬天也体验过巧克力换电站了，确实非常的快啊。
8: 所以看来还是有优势的，极狐 S3。
9: 对，
8: 另外我一直在说这个车，你别看它叫这个名啊 S3， 但是它很大，它的车长已经干到了4米916，什么概念？ 比迈腾还要大一点点。
9: 对，是的啊，这个呢其实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关于五月份中型轿车的一个销量的排行榜，希望大家如果在想买轿车过程当中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但当然了，这里面混到里面了，就是有油车，还有呢就是这个有电车，
8: 对、
9: 啊、什么样的都有啊，
8: 整体的排行。好了，
9: 买车不带发动机，不是买车，是租电池。因为现在我们刚才说的那款贝塔 S3 车型呢，它不是一个就是
8: 电车，燃油车，
9: 油电混合动力的车，
8: 对，它是纯电的，
9: 它是一个纯电动车。电机给你了，电机就相当于车的发动机，然后呢电池这是你租的。
8: 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你们要是如果是比如说80后以前，咱们买手机的时候，手机电池是可以卸下来的，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你是可以给手机来换电池的，明白了吗？其实它的概念是一样的。
9: 嗯，打个比喻，打的比喻也不准，你要如果说燃油车的发动机相当于电车的电机，明白了吧？电机、电控和电池，这是燃油车的三大系统啊，打的比喻有点不恰当啊。好了，我们看一下抖音平台的好多朋友的一些互动了。这位朋友问了一下广汽埃安的 RT 这个车怎么样啊 ？RT 广汽埃安的 RT 是不是？说的其实广汽埃安的作为一个电动车来说的话呢，很多人在东北都忽略这个车型了。甚至我这么说啊，在东北现在目前有两家经销商卖的车辆车销量都不是特别高，但是你要其实，在南方。广汽埃安卖的是相当哇塞了，为啥？因为很多网约车都用的是广汽埃安的车，但是在东北，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是水土不服，它就是玩不转。就是你看，在电车领域当中，它其实是跟比亚迪基本就是差不多一起起来的，但是埃安，你看它整体东北的销量基本就是看不到的，在全国销量其实也是默默无闻的。那说到这款 RT 呢，它其实是一个纯电动的轿车，它呢这个其实前一段时间上市以后呢，最大的一个卖点就是它也跟宁德时代合作了，然后呢它有租电和换电的这样一个计划。就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这个车你要正常买的话情况下呢，可能租电版本的是128,800，但你租个电池情况下呢，这个车就是88,800，就是40,000块钱租电池，电池是买断的，就是你每个月交银399就可以了。它也是这个形式，我刚才也说了，就这种形式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你每年公里数跑得特别多的人群，然后家里还没有充电条件，你去换电站换电就可以了，或者你直接插电去直接充电就可以了。它特别适合于这种人群，就是多场景使用的一些人群，然后呢购置成本会更低啊。这个车怎么样，就像我说的水土不服。你要说这个车比如说520公里的卖的9万多块钱或者10万块钱，这个价位来看的话，它没有任何优势。因为啥呢？领跑 B01 算不算？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贝塔 S3 算不算？
8: 算呢，
9: 对不对？
8: 最直直的竞品。
9: 你还没说得上像这个秦 Plus、 秦 L， 包括像海豹0506这种纯电动车都没算的情况下，广汽埃安基本就看不到了。
8: 嗯，
9: 所以就是如果说你买换电版本情况下呢，那我觉得埃安还有一搏。但如果你买就是我们说这种全套的，就是买这种正常版本的车，其实这个车一点优势都没有，明白了吧？我刚才说那几款都可以去看一看，领跑的 B01， 然后呢贝塔 S3 也能租电，然后那是极狐的，包括呢像海狮0506啊，秦 Plus 这些车型纯电版本的都可以啊，都比它优势强啊。
8: 大家可能一直以为极狐啊，光听这个名儿记不住啊，或是它是哪儿产的呀？人极狐是有背书的啊，这个它是大厂的，所以大家如果你好信儿，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
9: 嗯。
8: 这个在节目当中也详细的跟大家分享过。
9: 对对对，我看到好多问题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啊。
1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11: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3: 去英诗顿家政，蔡司全飞秒 Pro 10

0: 定，大学换新眼，
1: 眼睛手术得谨慎。
0: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 电话多少？
0: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3: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端午安康小罐茶，
6: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5: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6: 详询0431-58458。
7: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8: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8: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6: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2: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的是4.5毛；加95号的油，立减的是5毛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11: 我们先来看一下安安的问题啊，快速解答一下。他说：“峰哥呀，37岁了，是买奔驰 E300 豪华版，还是去买二手的帕美车型？保时捷的。”
12: 啊，就不用纠结了，兄弟。就是现在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帕拉梅拉的车的二手价格已经拉了。拉都不能再拉了，
11: 嗯，
12: 就是以前高不可攀100多万的车，现在你在二手车市场当中的残值，你已经看到，就是不是跌的一眼半点了，
11: 嗯，
12: 就是你买一个新款的 E300 豪华，其实这个价格也花的到位了，但是你发现你花的钱那不如百万级的车，那毕竟是两个档次的车，你明白吗？
11: 嗯，
12: 就是咱这么说，你奔驰 S 到了帕拉梅拉这个车型当中，那也得说一声大哥，或者说说一，就是礼让三分吧。咱也别说说大哥，因为 S 毕竟是轿车当中的大哥，因为他的长相和形象和段位在这摆着呢。但是他是属于行政大哥，但是帕拉梅拉是属于什么呢？是百万级的那种精英大哥，对不对？精英人士都开
11: 这
12: 辆车，
11: 这个才是。
12: 现在就这么说，就俩车不是一个段位的，明白吧？再一个就是现在帕拉梅拉在二手车这个整个的行情来看，你花这个钱你买一个这个车，它不香吗？
11: 香，
12: 相当可以了。就咱这价位，你买一个就是这么说啊，就是 3.0T 的可能咱扒着就选了， 2.9T 的可能稍微的差一点，但 3.0T 帕拉梅拉也不错呀。
11: 嗯，
12: 那都不用想了。就是现在我告诉各位，有钱的话能出到什么呢？40多万能去买车的情况下，你就买二手的豪华车。
11: 嗯，
12: 现在这么说，二手豪华车奔驰 S 你都扒着就选，大家去看一看吧。就包括这么说，就是二手车现在都挂树上了，尤其是豪华二手车，尤其是排量大的，以后未来使用成本高的二手车都挂树上了。就是用很多二手车的经营者来说的话，这车都不挪挪啊，挂树上那死死的焊死了，都卖不动了。所以就是您现在出这价位，不要买新车了，就买一个二手豪车，嘎嘎行啊。
11: 所以安安，你听明白峰哥对你的这种建议了吧？嗯，去看二手的帕美车型。
12: 你可问对人了，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两款车开出的气场，因为我也开过帕拉梅拉，对吧？开过好几年，我觉得气场完全不一样。
11: 嗯，
12: 就给你带来气场完全不一样，甚至这么说，你奔驰 S 都未必能赶上它那种气场，特别好。就现在我看到这个车，我都有点动心，但是以前开过，我就没必要再回去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两款车不用想。买二手的啊，二手的很多人说不行，哥，我看不明白，看不懂。现在就是一点，找查博士就完了。你看不明白，现在有很多卖二手车的这个人，他都给你提供查博士，只要是 S 级，对吧？基本这个车是没有什么的大伤，四梁八柱是没问题的。然后呢，他基本查的非常细，就是把每一个他们检查的点都告诉你了，这块有可能有一点小问题、小瑕疵都告诉你。只要是 S 级，四梁八柱没问题，那就不涉及其他了。 然后像这种德系车好的一点就什么呢，表都能查到。
11: 嗯，
12: 你现在买丰田车吧就是特别费劲，尤其老款一点丰田车你不知道跑多少公里，
11: 对，那表不一定准。
12: 你就那天我去看了一个丰田车，然后呢就是也用 OBD 用那个咱们所谓的移动电脑去查了，
11: 嗯嗯，
12: 根本进不去，根本查不到人东西。你要查以前老丰田车只能猜它的仪表，猜它那个就是所谓的仪表，进里面才能去查，但是也谁能让你去查呀。所以就是哎呀，说实话就买老丰田车就是这一点，你永远不知道它能跑多少公里。你像买路虎，像路虎很多传感器你基本能查到它公里数，它调表没有用，为啥变速箱调不了，其他地方调不了。所以像这种车，你德系车啊就是很好去查它这个真正实际表。包括你要如果说你价位出到合理情况下啊，就是人说了同级别当中这个车在市场当中不便宜或者高一点也敢保表，对不对？但有一些不保表的、
11: 啊、现在还敢保表，
12: 那当然了，你敢保表就证明啥、人家车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价一定是高的、不保表的那肯定它是调了，对不对、
11: 哎，这也是一个参考哈。
12: 哎，
11: 所以就是说跟峰哥听啊，听他说还是可以学到的，你就知道这些技巧了、
12: 其实买二手车现在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复杂，其实挺简单的事儿，只要你找第三方检测、第三方检测有一些基本都是属于什么的带回购的，你如果买了这个车出现了任何跟他检测不一样的地方，你就可以告他，
11: 人管你，
12: 而且他回购。
11: 对，
12: 其实现在很简单，
11: 有售后了，
12: 不是特别复杂，不是特别复杂啊。
11: 所以这个很坚定的告诉你去看二手的帕梅啊、前提就是找一个车况好一点的。
12: 而且呢，你听峰哥一句劝，买二手车，比买新车还要有技巧，就是啥呢？拉下脸，使劲砍，别怕得罪人。就是现在你记住那句话，他卖不出去了。你是在拯救他，你明白吗？就不用不好意思说啊，一整现在很多二手车商吧，上来就给你干一个啥事儿呢？哥，你看我这车是多少钱收的？40万收的
11: 啊！
12: 我都给你看传感记录
11: 啊！
12: 我刚开始我也相信了，我说那你看都是人家40万，我咋跟你讲啊？人都传感记录了，
11: 不好意思讲。
12: 后来才知道啥传感记录，那是随便的都是，那你老先给我转一个，那我不也说我也转款了吗？你不用想那事儿，就是那句话，就是你当年买房子那10000块钱买的，现在你给我拿记录有啥用啊？我能给你10000块钱呢？直接
11: 就是让你拉下脸使劲讲，
12: 拉下脸使劲跟他磨，使劲跟他讲，不用啥不好意思，咱买咱是真心买，我出价你外卖是你的问题，明白不？就像你现在买这种车，你就记住了，拉下脸使劲跟他讲，
11: 但是但我有一个问题、
12: 大刀，
11: 就是因为峰哥平时的时候他经常会关注这些二手车，他也会去看，然后了解市场的一个行情。你像买帕美这样的车型，是不是买一手的很难，基本上都得转几手了呢？
12: 那不一定。
11: 不一定哈，
12: 就是你记住一点啊，就是什么呢，他这个买二手车他是跟你的手数，比如说几手五手车、那跟一手车价格不一样
11: 啊、价格在价格上
12: 公里数10万和5万不一样，对不对、有伤和没伤不一样，有喷漆和没喷漆不一样，这个其实都涉及的这个，这里面都是买卖，就是人家会有一笔账，比如说你转了二手了你减多少钱，你有一件喷漆减多少钱，然后你的公里数大一点减多少钱，这个其实尤其作为豪车来说，你当年100多万，包括像帕美车型还得看啥呢，你当年加不加那个中间那个
11: 对
12: 螺表啊，你加不加其他的卡钳啊，
11: 对，
12: 就是这些其实都算账的。但是你记住了，买二手车跟装修房子是一样的，他抓加啥了，他用啥家具你不用想的，不用听他说，就是砍价，我就是看价格，我看就这牌子的车，对不对？你那玩意都拆走，你给拆了我不要，
11: 太好横了
12: 啊！我不要，你就给我价格，这是我给你的技巧啊。
11: 你就奔着峰哥说的，你去讲去啊，讲不下来你就让峰哥帮你去砍。
12: 那个，别，我没那个技巧。那二手车咱确实水很深，但是我说了，二手车这个东西
11: 它都是有售后的。现在
12: 二手车这个东西呢，记住了，一分钱一分货。有的时候你买的便宜呢，它确实这个车，它可能也相对来说啊，就是车况差一些，因为咱毕竟买的都是经营者的，对不对？你经营者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啊。
11: 好嘞，那这个时间抖音号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快速解答几个问题。玉问的，丰田荣放双擎的车怎么样，新款的这个车型，峰哥告诉你就一句话，等价格，等一等好不好？然后还有呢，永宁问的啊，他说买蔚来是不是就看乐道呗，那你得看乐道几呀、你是60啊还是80啊还是90啊，那不一样，价格不一样。说到乐道哈，其实今天还有一个新闻，就是新款的乐道 L60 它是推出了3款配置进行升级了，它的租用电池的价格13万5800起。 啊，这样的一个价格，反正就是看你买几零呗。然后详细的信息你也可以自己再去打探一下。
12: 嗯、这位说买二手的 Model X 吗？这说实话，峰哥研究二手车现在很透了。Model X 我也看了好长时间，后来就没敢出手，为啥？首先第一点啊 ，Model S 很多车老车型现在其实卖的也不是很贵，可能20多万就能买一个当年百万级的车。但现在你要再看它那些车，现在续航能，现在咱们能达到200-300公里，那都烧高香了。
11: 嗯，
12: 明白吧？就是包括它的电池度都已经非常低了。就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买了这个车以后，你以后未来更换电池的成本将会非常高。而且当年的 Model X 用的都是阿屯木的这样一个车机，就是它在以后未来升级，包括就是在未来的是很多的智能体验上，它根本跟不上了。但因为它是硬件跟不上了，明白吧？软件给你升级没有用。还有就是当年很多什么呢，就是带超充免费超充的那些，就是我说了，你这个车本身它跑的公里数就非常低了。用我的话说，其实就是花小钱装酷了，就是带个翅膀，花20多万你买个带翅膀的，但是其实实际跑不了多少，真正用车体验感不是特别好，明白吧？啊，而且呢，就是虽然说当年可能带 FSD， 可能以后未来开通，就像我说的，它即使说开通情况下，你的硬件已经跟不上了，你肯定得换硬件，你才能达到它所谓的 FSD 的支架。所以像这种车型呢，我个人觉得啊，不要碰。就是用我的话说，实际体验感就是装酷的，跑不了多少公里，你担心它的续航，担心它里程，
11: 嗯，
12: 因为它这200多公里，冬天你咋整啊？那么大
11: 酷就是那一瞬间，开门的那一瞬间
12: 啊！
11: 你不开门，人也看不着你酷。
12: 你就听我的吧啊！
11: 然后安安还说了，峰哥，那要是我帕美二手的跟卫士110二手的相比的话，该怎么去选呢？
12: 不一样的东西，
11: 嗯，
12: 你就记住了，卫士110现在价格也很便宜，也烂大街了。但是现在卫士110基本卖不出去，知道为啥理由吗？
11: 嗯、
12: 理由是啥？知道吗？开着不得劲儿，不舒服。这种车开着不得劲儿，不舒服，跟帕美是两个级别。你要如果说用我车，用我开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帕美就是一个完美之车。就相当好开，相当有操控的车，非常有乐趣的车，而且真的，我告诉你啊，从品牌价值上来说，真的那叫豪华。
11: 嗯，
12: 卫士不算啊，卫士是玩酷，就是卫士如果从定位上来看，跟帕美来看的话啊，我跟你说一个非常直接的，别人可能说不到的，卫士人是啥？有一台帕美了，买一台卫士是当玩具的，但是帕美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明白了吧？就是一定消费层级以后你就懂了。就有的时候那个玩意儿就是玩，很多人把它玩当玩具的。所以你要如果说你把它当玩具，你买个卫士；但如果说你真正消停开车，你买个帕美吧。你听我的，没毛病。这都是过来人给你的经验啊。
11: 不白问哈，来看一下故人说的。他说：“峰哥，哈尔滨没车位，冬天是不是不能用纯电车？如果买蔚来的话，是不是换电更合适？”
12: 嗯，说实话，就是如果你家里没有暖和情况下，尤其东北，你尤其哈尔滨是那块可比咱们还冷。
11: 太冷，嗯，
12: 就是它确实用电的体验感不是特别的好，包括你电池的使用寿命会非常低。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如果你租它的电池情况下，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为啥？因为都是人家的电池，你到这个换电站直接换电就完了。而且未来的车续航基本600公里都是卡了的，对不对？所以说跟咱没啥关系，即使说到冬天它再续航打折，是不是能跑到250或者300公里？
11: 嗯，
12: 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有的时候都能撩个4-5天了，然后你到换电站可能排个没车情况下很快了，有车可能排个10分20分的就换完了，电池不是你的，他愿意损坏损坏呗，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对不对？所以就是，其实刚才我为啥说了，就是开头的时候跟各位说了，以后未来记住了啊，以后未来整个电车的能源形式将会非常的多，种类将会非常多，甚至我都预测过，以后未来车都不用买，是租就可以了。真的，以后未来我预测的车就是买租给你，你租它车就完了。这以后未来都会发生的，所以我就会根据现在新的时代给大家一些参考。就是我刚才说了，为什么现在出现换电了？换电的适用于什么人群？刚才不说了吗？公里数大的，你买换电的。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你家里没有充电条件的，你还想用电车，你买换电的，它非常方便。明白了吧？就是一个时代会有一个时代的购车方案，我们每天都在思考，每天都在进步，希望每天给你最新的东西，在买车过程当中不迷路啊。
9: 端午安康小罐茶，
6: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9: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6: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

0: 上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8-458。
0: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3: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4: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3: 端午安康里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5: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9: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0: 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致富公众号。
1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力减4.5毛，加95号油力减5毛啊。
10: 然后这个时间呢，大家想要关注更多车型的信息、新车问题，跟我们互动、跟我们聊一聊，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跟朋友们分享一个演唱会的事儿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我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大家可以登录一下大麦猫眼抖抖音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以抢票。
11: 我看到问题特别的多啊，就是刷的太多了，大家如果说有着急的可以再多打几遍好不好。然后这位朋友刚才说峰哥你给我说懵了，就是你这么说的话燃油车还有出路吗？大致意思啊，我刚才把握了不了他的问题了，大致说这是意思啊。啊，油车还有发展吗？不会了。不会买车了是不是？就是我说了，就是你记住我这句话，不是你说，不是我说，不是他说。
10: 对，
11: 一个时代到来的时候，不就是你就知道
10: 没有人和你说，
11: 就是叫顺势而为了。
10: 嗯，
11: 这不是说不说的问题，不是说峰哥你就说完我不能买燃油车了呗？你该买买，该买买你的。但是过几年你发现你开那玩意儿就是啥车了，是淘汰车，这就明白了吧？所以就是你发现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国家的大方向来看也告诉你一点，就是每一种动力的能源都会有出路。
10: 嗯，
11: 燃油车现在柴油车是不是还有人开啊？
10: 对，
11: 对不对？
10: 嗯，
11: 所以说每一种能源都会有一种受用的人群，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我一直在说买车不是说它有多好，它排得多硬，它都便宜，跟它没关系。有再便宜车你给他不一定要，但有再好的车你给他养不起。适用于自己最好的就是最好的车，你也不用听买电的好还买油的好。我告诉你，发展上来看是电的，但是呢，适合自己的是有好的。我刚才说了，你经常跑长途这种的，你就买一个油的，它就好啊。你经常走那些特别复杂路况的，基本都看不着人的，你就买燃油车，它稳定啊，对不对？所以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这是我给出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我觉得这个谁都不敢反驳我。明白吗？
10: 沙漏说的，峰哥，海豹06 DMI 210公里续航的，可以吗？
11: 可以啊，没啥太大问题，都210公里纯电了。而且我说过，比亚迪整体的这个到达率还是非常高的。

0: 他说二百一，像咱现在这样的天气啊，跑个一百八九一点毛病都没有，
1: 嗯，
0: 对不对？这一百八九对于咱们很多老百姓来说，纯电你用个两三条一点问题没有吧？是不是啊？但是比亚迪呢，就是也车无完车。我说了，比亚迪现在啊，就是从现在闪充技术也好，或者第五代 DMI 技术也好，它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打技术了。它其实，就怎么说呢，价格都不便宜。
1: 嗯，
0: 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比亚迪特别容易的一点就是被卷，价格的被卷。就是今年和去年的比亚迪同款车可能就会卷一两万，就是你得接受这个事实。
1: 对，
0: 还是那句话，汽车早买早受益啊。甚至很多人这么说嘛，就是买了电车以后，他觉得不跑都在亏钱，使劲撩，
1: 使劲撩，真这么回事儿。刘鑫问的哈，他想问一下大黄蜂，他说我对比了一下小米的U7还有理想 L6，想问一下峰哥，这两款车型啥时候入手最合理呢？
0: 理想的 L6是属于增程的版本，是油和电的。
1: 嗯，
0: 如果跟小米U7对比的话呢，应该是理想 L6更标准一点，都是纯电版本的。你听峰哥一句劝啊，就是很多人买增程也好，买插混也好，如果你的通勤代步就是一个室内代步的话，家里还有充电条件，你听我的，必买电纯电动车，别有任何的什么里程焦虑，没有，
1: 要么U7要么i6，
0: 就是纯电，纯电才能让你真的爽，纯电才能让你真的省，那些用油的都白费。你问问现在很多增程的那些用油的便宜吗？尤其跑高速亏电状态下，高速行驶120迈以后，你发现那车都不省油。伪新能源，所以你就是用电的就可以了啊。然后呢，U7和
1: 理想 i6，
0: 如果这两款车对比的话，就是我觉得它不是一种风格的车。如果看销量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可能现在都不错，但是呢风格不一样。你看买U7的人群可能是更年轻化的人群，
1: 我不知道你是男是女啊。
0: 他追求的是更什么呢？更运动的、时尚的这种感受，
1: 潮范
0: 儿，哎，就比较潮派的。
1: 嗯，
0: 然后呢，i6 呢是什么都给到的，就是它的舒适度、它的配置非常的好。但是 i6 呢，对于外形设计上来说褒贬不一的，就是很多人没瞧得上 i6 整个的设计，就是说不好听的，都像那个
1: 男士用的居多，
0: 都像高铁。
1: 那前脸是不是？
0: 嗯，都像高铁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如果买纯电的车型，预算在25到30万，女士来开，30多岁，买 M6 怎么样？大部分是在市区，我是买2驱的，还是要去买4驱呢？
0: 嗯，就是再说一点，问界的车没什么可挑的，除了贵，没什么可挑的。
1: 长相有争议，
0: 但是人为什么贵？就是因为有技术。
1: 嗯。
0: 因为也有什么呢？拥有自己的独门秘技，
1: 有全家桶，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些东西呢，别人还得买他的。
1: 嗯，
0: 所以就是他靠这个去卖的贵。再一个就是呢，问界你得承认一点，我说一点，大家可能会得罪很多人，但是我必须要说，
1: 嗯，
0: 你记住了，现在的新能源汽车时代，要买电动车，你记住这句话，没面子。就很多人说，我买那个有面子。我告诉你，以后你就记住，现在这个时代买新能源车，我不知道未来会发展什么样啊。你不管买多贵的，卖50万、100万的新能源电车，你都没面子。你如果为了品牌、为了面子而买车，我告诉你啊，你们都会没面子。你看看买仰望这些大哥们，100多万买的，你看20折的啥样了？一半都没人买，折一半都没人买，那啥就那这面儿啊？没面子。我说这个挺很可能挺直接，甚至你可能之前你花了或者最近花了40-50万买这个新能源的买电车的一些朋友都会觉得我说这样不中听，但是你记住这句话，你就是没面子。为啥？因为你这个东西会被淘汰的，被卷的非常快。因为当年你买一个燃油车，你100万左右的，他们真的是能立得住，对不对？你二手车的市值也好，你在市场的这种溢价能力也好，它是能立得住的。你现在看电车哪个能立得住？好像除了特斯拉保值率高点，其他都立不住。所以就是我为什么说了这句话得罪了这么多人？我告诉你，我今年我就说过，30-40万你买7-89的，甚至50多万买7-89的，我告诉你，你们都没面子。你们在今年你会发现很多的车型充斥完以后，你发现你这个车钱花的是一点都不值，得罪人了啊，不好意思。但是作为这样一个档节目，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粉丝必须说真话，必须在你的消费理念当中，我得告诉你，你怎么消费是你的问题，我得告诉你。再就是我们的车天下啊，所以呢，就是问我的话，问界 M6 车型，如果说你希望。

0: 它的细节用料做工方面，包括在技术体验方面，你要达标的话，那这个车做到了。但是呢，就用我的话说，贵，太贵，不是一般的贵。嗯，
1: 继续来给大家解答一下问题。一只小菜鸟问了好久，他说：“峰哥，传祺 M8 HEV 就是它的油魂版，如果跟27款的塞纳这两款车型，我要怎么选？”
0: 嗯，传祺 M8 必选啊，没啥可说的。
1: 这位朋友问了实在的话，他说：“峰哥，那是不是电车价格还是虚高啊？分车型吧。”
0: 不是价格虚高，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产物。
1: 还有朋友说，峰哥说的对，我愿意听。
0: 就是我为啥跟他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产物，就是你发现有一些东西你在当年买的时候都贵，但是为什么事后都便宜了？因为量大了，
1: 嗯，
0: 技术提升了。
1: 对，
0: 以前就是叫物以稀为贵，都没有，都歇恨呐。
1: 嗯，
0: 我记得当年咱买个电视还能拿票呢，但是你看电视都烂大街的时候，你还它值钱吗？
1: 你看切哥不就说吗，原来翻盖的三星手机现在就是钻头，
0: 对不对？当年买个自行车你是不是拿票呢？
1: 我给大家举个最贴切的一个例子啊，现在家庭很多家庭应该都换了指纹锁，对不对？你们曾经看指纹锁的价格其实它是不菲的，挺贵的，一个指纹锁得几千块，甚至可能大几千。
0: 对， 对，
1: 但现在你去上网搜，同样是大品牌可能几百就下来了。
0: 为啥？
1: 那是因为它太多了，量大了，技术升级了呀，
0: 就是技术碾压了。
1: 对，
0: 以前你要造个指纹锁可能就那么一家能做出来，
1: 嗯，
0: 蝎子粑粑独一份，人卖啥家没毛病啊。
1: 对，
0: 就像咱市场当中就卖菜，人就是卖水果，人今天我就卖大樱桃，我就一家，
1: 嗯，
0: 我降啥价，
1: 嗯，
0: 你爱买不买。但是你如果出了五六家了，而且进货渠道都已经非常扩散了，
1: 嗯，
0: 你说你这玩意儿咋整？就或者说从源头上来说，以前就是两家种樱桃的，现在剩20家种樱桃了，而且现在种樱桃的技术更厉害了，
1: 嗯，
0: 现在让你时间更短，樱桃更大，价格更便宜，那你这不就是市场吗？
1: 对，
0: 所以我刚才说这些，我说这些东西你们都听明白了，就是你不要标榜一些东西，不要降一些东西，这个就是一个时代，时代造就了一些价值和价格，明白吗？过很多年以后它就不值钱，不值钱不是因为车的技术不好了，而是它太好了。电子产品没有办法传承，不像机械的东西传承百年。对呀，这不就是所说的东西吗？那为啥咱们买古董啊，买字画啊，那么贵呀？那人家画完了以后就找不出那个人才能画出来了。人家那玩意儿，那古董那玩意儿，你摇出来以后，他就再也不能再出土了。你老坑的东西，你越是越挖越少了。但是电子产品呢？电子产品是啥呢？是你想要多少，咱们复制粘贴。
1: 可模仿，可更新。
0: 对呀，复制粘贴，那你说都方便呢？以前的东西那都是属于真的手工啊，真的是工艺啊，真是大讲工艺精神，那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说这就是时代，明白吗？就是复制粘贴的时代，它就不值钱。
1: 嗯。
0: 而且就这么说，就是复制粘贴，一旦啥呢，让别人都学会了，谁都能干了。
1: 然后有朋友
0: 金鱼儿都造车了。
1: 有朋友说电车就是淘汰太快了呗，也不是淘汰，就是升级了，懂吗？
0: 哎，
1: 升级了。
0: 就是你听峰哥这么一句劝啊，就是你们会发现电车其实已经在中国也经历了很多年了。
1: 嗯。
0: 但是你们发现一点，电车其实在技术在很多的东西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了。
1: 嗯。
0: 就是怎么捂着，你发现它捂着到最后这不还是那点东西吗？
1: 对。
0: 无非也就给你配置。
1: 嗯，
0: 增加一点，
1: 嗯，
0: 这个增加一点吧，那个所谓升级一些，
1: 拼凑，
0: 没有什么再能往上去升级的了，
1: 嗯，
0: 明白吗？
1: 就最近一段时间，我跟峰哥啊，我们两个天天下午去就是各个 4S 店，然后看这个车型，没发现他家有的我家有，哎，这个车型的896，我家也是896，我们是各全家桶，我们家也是全家桶，就是你会发现最后有什么不一样呢？无非就是外形不一样，
0: 嗯，
1: 可能一些电机什么的，或者是说呢品牌不一样，壳子外形
0: 没啥不一样。就是到最后你看，就是拼的是什么？拼的是价格
1: 还有技术，
0: 对不对？就是拼价格嘛，
1: 嗯，
0: 然后我告诉你，作为企业最后拼的是什么？核心能力。
1: 嗯，
0: 核心能力刚才第一个老邢说的是技术，因为技术能改变你现在，你比如说你的体验，你的造车，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以后未来啊，看什么？就是看这个企业的这个品控成本了。
1: 嗯，对，
0: 就是谁家能把车造得更便宜，
1: 嗯，
0: 压缩得更低，
1: 嗯，
0: 它的品控更厉害，那就是赢家。
1: 对，
0: 不是你卖的都贵。那当然了，可能以后未来汽车市场肯定有一部分就什么呢，奔驰宝马奥迪或者劳斯莱斯。

0: 斯这种级别的新能源车，为啥？因为它得满足一部分人群的消费呀，对不对？那大哥不想买那啥呀，奔腾小马小马奔腾，奔腾小马，小马奔腾都不行啊。大哥说这玩意儿
1: 没面儿，
0: 嗯呐，那玩意儿得穿串开，还得雇司机，穿十个，穿串儿啊，
1: 穿串
0: 串一算，哎呀，才30多万，便宜点有点。大哥消费那真是啊。
1: 有理有面。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103吗车天下，同时呢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然后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的信息，不用光听我们两个说，共同探讨嘛，我们在整个就是屏幕当中也可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然后聊一聊关于车型的一些市场方面的信息。抖音号大黄蜂的汽车圈，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5: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部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9: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我特别想问一下8197的这个问题哈，看一下峰哥是怎么看的。他说峰哥呀，纠结两款车型，凯美瑞跟 B9 怎么去选。然后当时我问他了，我说那你看中凯美瑞，你既然拿凯美瑞跟迈腾的 B9 相比，你肯定是相对来讲看中了凯美瑞的便宜。然后我想问峰哥啥呢，咬不咬牙，上不上？
0: 是这样的，就是我说了，两款车的体验感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要真的开的话，一定开迈腾，迈腾真的好开，而且底盘确实好。但是你也知道，因为德系车它得加95号油，德系车油耗可能偏高一点。你像凯美瑞混动，那真的是非常省油的。所以就是以后你得预示着一点，就是你在5年或者8年之内，你能不能多承担那些钱？
1: 对，
0: 比如举个例子啊，就是一年咱都花10000块钱，5年都花50000，认不认可？认可，咱买迈腾
1: 上。
0: 就是还是那句话。这是20万车，现在用不上20万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就现在你
1: 凯美瑞贵点，
0: 就是现在你这车都买到了，就咱能有那条件就享受享受，你没那条件就对付对付，就是真的，就是不是说凯美瑞咱都对付啊，就是但是凯美瑞它有它的优点，就是什么呢？它确实节能性好，作为一个家庭代步车以后，它最起码。它确实好车，就是在整个的节能体验上。但是迈腾呢，是在驾驶体验上，你需要啥啊？这是我的一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有钱有条件，都开到这车了，咱能不能上个迈腾啊？
1: 特别是东北爷们儿，
0: 对，
1: 更得意迈腾。
0: 这位朋友说看电车都已经看麻木了，要不复产一下老普桑，多看一会儿吧。就是你记住那句话啊，就是你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产物。就是你认为好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不认为是好的，就是有一些老物件老东西包括老车只是给那个年代人。
1: 对，
0: 你就像我现在那天我跟我儿子说玩弹溜溜啊闪啪去啊，
1: 你儿子听不懂是吗？
0: 不是，说不玩这玩意儿没意思，就觉得我幼稚，人家玩都卡牌，
1: 对对对，
0: 完了这规定特别多，就各种
1: 咸蛋超人、
0: 哎、对，完我就说当年呢我玩啪叽，那啪叽上有各种人物，那我就觉得挺丰富了、嗯、
1: 孩子现在玩你都不认识，
0: 我的人生已经很丰富了，但是你看这不就一个时代吗、
1: 嗯、
0: 你让这个时代人去玩那个东西，人觉得你
1: 太幼稚，
0: 你当年都咋活过来的，你好像上小学六年级都在幼儿园的水平，
1: 藐视你是吗？
0: 真是，我跟你说，那现在小孩玩手机比你懂得明白吧，玩游戏你 都,、
1: 哎、对对对，
0: 你都听不明白，
1: 这是
0: 那就是一个时代，你让那个现在时代人去看以前的车，哎呀就说不好听的，到岁数了就偷摸的吧，自己喜欢已经得了，你别天天别大喇叭说，你说完以后你丢人，
1: 嗯，
0: 你暴露你年龄、
1: 嗯、真是阿远说，老师那我26款的皓影还可不可以干呢？
0: 便宜就干吧，这个东西不说了吗？
1: 对，
0: 峰哥说那句话就是，我不管怎么说，你记住我很多观点，
1: 嗯，
0: 我的观点是不变的，适合自己是最好的，是不是说过？
1: 对，
0: 你适合自己，你管别人咋说呢？对不对？就是很多人就是，我觉得活在别人的世界里，你就是活错了啊！别人看我怎么样？今天我穿的不好看，别人说了，完我就觉得，哎，这衣服买的不值了，那咋的？我就愿意穿，我就乐意，我就好看，我自己开心，行了。你不用想别的，你自己穿得不得劲你不知道吗？你自己开得不得劲你不知道吗？你自己用着得劲不得劲这不知道吗？嘴都瓢了，你这今天这主要话太牢了。
1: 德胜说了，两位好，我有个事儿想请教，我现在吧开一台林肯大陆，但我想换车，还轿车，新能源不咋喜欢，但不知道换啥车了，峰哥你能不能有啥建议？
0: 什么呢？
1: 林肯大陆想换车，不想换新能源，不喜欢，不知道该换啥。
0: 林肯大陆还有吗？啊，他开着林肯大陆啊，
1: 对，
0: 你早该换了，那玩意儿太，你那玩意儿太费油了、
1: 嗯、
0: 那不是一般的费油啊。
1: 但是不想要新能源
0: 啊，不想新能源的别换了，非得油，非得油吧，啊，就非得油，非得、
1: 嗯。
0: 为什么我说有一些东西不能换？为啥？第一点啊，林肯大陆就这车现在已经停产了。
1: 嗯，
0: 当年其实也算是豪车呀。
1: 是，
0: 就是林肯大陆，其实你要如果在实际的体验感上来说，它不次于奔驰啊。
1: 嗯，
0: 它更不次于奥迪呀、啊。
1: 嗯，
0: 就是你就说不好听，你胃口都已经惯出来了，你说你再换个啥燃油车呀？你而且就是我说的，你再换个更高级别的，花个大价，现在还值吗？还值不值得了？就是所以说车况好情况下咱为啥不对付对付啊，你记住了，你没拥有的时候你都觉得啥都好，你拥有了以后，你拥有那一刻可能就过两第二天你就发现也就那么回事，还不如林肯大陆呢。
1: 这么的吧，反正你也不喜欢新能源，你先对付一年，明年再说。
0: 你一直对付，就是我说这东西其实都是什么呢，就是经历过来的，我们有很多粉丝的一些分享给各位的，我一直在说我们是给你分析的是用车体验，很多人像我说的用没拥有之前你觉得它都是天仙女儿，但是其实你拥有以后发现其实跟你以前的差不多啊。
1: 你看
0: 阳光开朗说了，说现在开奥迪就像冬天穿貂的感觉，你记住了，开电车以后真的穿貂，因为冬天它真冷啊。
1: 你没有理解他说话的那个意思。
0: 我知道、
1: 啊、
0: 就是现在没人穿貂了，
1: 理解了，
0: 但是我不说了吗，以后开电车以后都穿貂了，
1: 嗯，
0: 因为暖和。电车因为冬天它是不是热这玩意儿，
1: 嗯，真的、
0: 啊、
1: 我就喜欢大家共同来探讨车嘛，就是大家、
0: 嗯、
1: 你没有谁对谁错，就是共同探讨。万全就说了，他说你看买就是凯美瑞和迈腾的那个兄弟啊，他说迈腾的油耗比凯美瑞都低，
0: 嗯，
1: 这是迈腾车主说的啊。
0: 嗯嗯，这位说了，真的我就没啥可换的，电车各种豪华开着感觉都不对劲。对了，就是油车和电车开的永远是不在一条线上，电车不说了吗，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哎呀属于快餐式的感觉，
1: 嗯
0: 啊，
1: 科技嘛、
0: 就是、对不对，
1: 嗯，
0: 就像咱吃那个麦当劳肯德基是一样的、
1: 嗯、
0: 味儿都一样，味儿都一样的，但是你要真想要味道，你这是那整个炒菜整个大厨子、
1: 嗯、
0: 上的好食材，那个不一样，燃油车还是燃油车的味道。
1: 哥，时间到了、
0: 啊、
1: 你还跟大家来互动吗？
0: 不是互动了，今天说的嘴都瓢了
1: 啊
0: 今天咱就播到这儿了，谢谢各位的支持啊，
1: 帮我们点点关注啊、
0: 嗯、
1: 留一个关注，然后每天上午10点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开播，感谢大家，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嗯，
1: 好了，那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两个事儿啊，马上我们来说的就是分享一下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可以回复的是给力啊这两个字。
0: 啥玩意儿腰带呀、啊、今天卖
1: 腰带。黑绷带。
0: 黑绷带不是腰带吗？
1: 别闹。 赫莲娜。
0: 赫莲娜应该一听这名儿是一个挺漂亮的女的吧？
1: 你别闹

0: 女性，如果你有真的足够的啊，就我们所说的，那你入手黑绷带一点不亏。
1: 对，其实听咱节目呢，有的时候咱介绍的产品大家都知道，
0: 嗯，
1: 主要听价格。
0: 对，黑绷带不说了吗？
1: 你给我放价。
0: 黑绷带啊，它只有一个缺点，
1: 嗯，
0: 就是贵。你要是自己到商场去买一个正装的啊，得4000多块钱，
1: 嗯，
0: 50毫升。
1: 嗯，
0: 但是今天呢，交通广播是属于大放血、大放价，然后618的福利多少钱？520块，拿下的依然是正装，一定是正品正装50毫升的，
1: 嗯，
0: 赫莲娜黑绷带，你就可以带回家了，520块。
1: 这太狠了，
0: 太狠了，真的，嗯，炸得太狠了，
1: 嗯。
0: 然后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然后您将会看到一张图片啊，右下角会有这个二维码，大家点击进去，
1: 嗯，
0: 自行来下单就可以了。
1: 小瓶真精致啊，
0: 非常黑，
1: 哎呀，
0: 却黑。
1: 这个我知道了
0: 啊，
1: 一看这标我就知道咋回事了啊，
0: 嗯。然后它是
1: 这在我家我都不敢用的，
0: 你别用，用完以后得赖上你，你得赔，因为贵
1: 啊
0: 啊，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它是属于一瓶可以解决多种肌肤的问题，包括你淡化细纹、紧致你的轮廓，就像绷带一样，
1: 嗯，
0: 然后修复损伤，还有呢就是维稳屏障、提亮肤色。长期使用的话，它是可以改善22项肌肤老化的痕迹，实现肌肤由内而外的健康改变。所以也告诉大家，如果说家里面少了一瓶黑绷带的女士朋友啊，可以对自己下狠手了，这个时间价格真的太合理了，只要520块，拿下的是50毫升的正装。此时此刻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将会看到一张图片，右下角二维码，点击进去自行下单就可以了。
1: 嗯，端午节马上到了，端午节一般都吃粽子，然后呢赛龙舟，包括呢如果你要是能亲手编一个祈福手串的话，那这个绝对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
0: 嗯，
1: 对不对？这一次呢我们交通广播呢给大家张了一场活动啊，很多人说峰哥你们交通广播那么多主持人，咱们能不能互动互动啊，
0: 嗯，
1: 今天就给你机会了啊，免费咱们体验 DIY 的手串，包括珠宝工艺师将会一对一的教学，
0: 嗯
1: 啊，不仅让你学到这一门手艺，而且呢成品你穿完以后给你拿走，
0: 对
1: 啊，然后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相信很多人都有，然后呢回复端午进群就可以了，
0: 嗯，
1: 报名是非常简单，然后呢先到先得，因为这个人可能多了以后咱没有那么大地方啊，各种配饰呢任意选，情侣款的、亲子款的、单人款的都能做，零基础都不用担心，咱们一定记住是珠宝的工艺师是手把手的啊，
0: 嗯，
1: 教给你怎么去来做这个祈福的手串啊。咱们所以说呢，这个端午呢，咱过得更有仪式感，更有意义。别光吃粽子啊，带上家人朋友呢，一起来，你穿个手串，给自己做个礼物，心意才能满足啊。名额有限，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就约不上了啊，直接搜端午进群就可以了。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端午聚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6月18日到6月21日线上抽梅西新鲜球衣，满额返券抽官赛应援好礼，打卡世界杯官方周边，凯乐石、猛犸象、克隆、迪萨特等百个大牌全。

0: 场地升级，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横店影院吃喝玩乐嗨翻天，长春净月王府井二来，唐饮世纪城对面。
1: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2: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6: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5: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6: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7: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8: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9: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吉祥好房，快乐安家。大家好，我是姚乐，这里是1038吉祥好房，住的一切我来帮忙。我们的节目呢正通过吉林交通广播的电波传送覆盖全省，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快手当中来搜索一下吉林交通广播的快手号啊，我们的视频已经开启了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同时呢，大家有任何关于住的需求，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用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无论是这个买房还是卖房，家具还是装饰啊，任何的关于长春市区的楼盘啊，新盘老盘啊，您都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一下。欢迎长春快手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我就觉得吧，最近因为正在看世界杯
1: 啊，
0: 这个瞬息万变啊、
1: 嗯，
0: 而且有一些变化呢，让我们真的是始料未及啊。比如说今天可能大家都知道，四场比赛目前为止全是平局，从凌晨12点开始踢，凌晨12点一场，3点一场，6点一场，9点一场，目前为止9点这场还在进行下半场，伊朗和新西兰依然2-2。啊，然后其他三场都是0-0、1-1、1-1啊，亚洲球队依然保持不败啊，沙特1-1逼平乌拉圭，乌拉圭其实是一个传统强队，能被沙特
1: 逼平啊，真的挺厉害啊。哎，那哎那个澳大利亚属于亚足联，
0: 对，
1: 新西兰呢？
0: 新西兰应该是他不是，我看啊、沙特还不是逼平。沙特是先进
1: 领先，然后被追平。
0: 对，被追平。哎呦我天哪，他挺厉害的啊！沙特可以，你看沙特控球率只有33%，乌拉圭67%啊，角球沙特只有4个，乌拉圭14。

0: 个
1: 啊，
0: 射门全场沙特有七次，乌拉圭有27次，射正沙特三次，对方十次。
1: 就是乌拉圭是得势不得分，
0: 对，犯规啊，沙特11次，对方6次
1: 啊，
0: 越位沙特没有，对方有6次，你就看他，就乌拉圭全场猛攻，
1: 全场压着打，
0: 对，然后结果白扯
1: 啊
0: 啊，然后我看看，我看看啊，进球41秒，沙特闪电进球
1: 啊，怪不得呢。
0: 然后乌拉圭就是好顿打呀，好顿攻啊，80分钟才逼平，
1: 打你个立足未稳
0: 啊。然后我就说这个球场哈、啊、其实跟这个咱们这个房地产这个市场其实也有点类似
1: 啊，
0: 看起来好像都是理所应当，
1: 嗯，
0: 但是这个当中的瞬息万变和一些你
1: 可不一样、啊、
0: 抓不住说不透猜不明的一些始料未及的一些东西，这个玩意儿很
1: 是啊，你看一场
0: 很玄乎
1: 啊，就看一个结果，说沙特和乌拉圭1-1打平了，
0: 嗯
1: 啊，但是如果你不看这些过程和这个数据的话，你会以为沙特是追平的，
0: 嗯，
1: 追平的那一方，但实际上、嗯、是他先进球，而且41秒这真的是属于打了个措手不及、
0: 嗯、
1: 如果最开始不进这个球的话，可能真的就是没有机会了。按照大家来说的、
0: 嗯、
1: 就是乌拉圭胜了，全取三分啊，结果真的是常常形势有很多我们说只看结果得不到的一个正确判断。
0: 嗯，
1: 我们其实买房也是很多人说，哎，我就想知道哪个楼盘或者哪几个楼盘作为备选的时候，
0: 嗯，
1: 谁我应该买谁啊。以前呢，这很多人就希望说直接你给我个答案，但是我很不愿意说直接给一个答案，一般呢都把这个原理和逻辑掰扯清楚了、
0: 嗯、
1: 啊。那有的人呢就不愿意听这个原理和逻辑，我就在这么一个时代，尤其是我在抖音直播的时候，就这么快的时代，就希望你给我一句话或两句话让我去买哪个得了。我想这也对你们太不负责任了啊！我嘣嘣嘣一说让你买哪个你就去买哪个，你不听我把原理解释清楚，不听我把这个理由阐述清楚，不或者不分析一下哪个房子的特质更加适合你啊，就我喜欢哪个或者我觉得哪个楼盘更好，然后我就去让你去买一下，这我做不到啊。所以呢就在抖音直播的时候就能看到我直播间的这个观众啊，在问的时候有的急性子就待不住啊，对于这种呢我一般不会轻易给出一个结论，包括你说咱们听众啊问的话，我一般呢给姚老师也看了过，也会给大家分析出这个几个楼盘的利弊，然后每个楼盘呢挑出不同点，这些不同点哪个是最适合你的。然后、
0: 这个、我感觉王老师你一定要进入这次世界杯当中的这个足球里边，我觉得你用分析长城房地产的这个思维啊，我觉得你看你这个其实跟每支球队的这个分析都是一样的
1: 啊，世间万事万物
0: 很类似，
1: 它道理是相同的，
0: 对对对
1: 啊，你看表现形式不一样，但是道理也是内在逻辑基本它运行是一样的，
0: 对、
1: 啊、所以呢就是大家看球也是，或者是
0: 看起来好像这个是个强队、
1: 啊、
0: 看起来好像这个地角啊，这个地段包括这个开发商挺稳、
1: 嗯、
0: 但其实
1: 背后可能是有你不掌握的信息、啊、
0: 真是这样
1: 啊，足球还是展现在场上展现出了90分钟或者更长时间、
0: 嗯、
1: 但其实场下的更衣室因素，
0: 对
1: 啊，队员的状态因素
0: 是，
1: 哎，这你在场上你甚至你可能都看不出来啊，所以呢这是买房子更重要，相对于我们说看一场比赛呢可能更加直观，但是买房子需要大家参考的因素或者分析的原因就很多了啊，尤其是不要人云亦云，别说哪个楼盘好就你就觉得适合你，它适合的点是不一样的，就好像刚才大黄蜂说是买车是也是一样的，不同的车也适合你不同的需求啊，这种大众消费还建议大家要更加的慎重一点，
0: 嗯
1: 啊，当然
0: 慎重、
1: 当然如果是然后因为你很可能
0: 我也该慎重一点，
1: 很可能掉坑爬不出来呀，
0: 真是
1: 你昨天不是胜利了吗？
0: 昨天胜利了，
1: 昨天两场都猜对了，
0: 对，荷兰和日本猜对了，我猜的是平局，
1: 对，
0: 然后其实吧、
1: 嗯、
0: 荷兰和日本很大争议，小瑞呢就猜啊就是这个荷兰会获胜，
1: 嗯，
0: 然后之前呢这个也有其他的同事说日本会赢，
1: 啊，
0: 我一看这。

0: 两方都好像势均力敌，
1: 我来个平。哎，你看，你跳出他们的思维
0: 对
1: 面啊，
0: 对。但是那个今天这个我就是属于固化思维，就是我看这么多足球大咖，这么多主播，这么一顿分析来分析去啊，都说西班牙至少三个，还有人说五个的
1: 啊。足彩是我昨天听小瑞说，足彩买那场的话，西班牙得让两个球是吧？
0: 不是，西班牙昨天是不能买胜平负，只能猜比分。德国是净胜三个球。
1: 啊，对，
0: 德国7-1，德国还是正常发挥，所以你说这玩意儿，这它没有什么规律可言。
1: 所以你看，怎么可能大家想到西班牙会被佛得角
0: 对逼
1: 批
0: 评
1: 了？
0: 嗯
1: 啊，
0: 所以如果要是按照这个方法来说的话，哈、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还说到那个长春的这个王毅，正常来讲。啊，说开发商估计也会有这样的苦恼，就是我觉得我这个地段，我觉得我这个价格，我这个户型，
1: 我这个产品
0: 应该能热卖
1: 啊，
0: 但就
1: 是
0: 不灵。
1: 是，
0: 比如说
1: 有
0: 新的这个会展中心那一片儿、
1: 啊，确实
0: 是不
1: 是啊、
0: 嗯？
1: 就是大家每一个开发商吧，说实话啊，咱正常按照正常逻辑来讲，每一个开发商拿地吧。对他来讲
0: 很谨慎，
1: 他都是有信心的。
0: 嗯，
1: 经过前期的各种调研，然后产品的基础的设计、
0: 嗯、
1: 楼栋的排布，然后包括一些周边的竞品和市场的情况等等、
0: 嗯、
1: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经过这种周密的去怎么说呢，准备和判断，然后拿一块地呢，将来按照他这个思路去卖，正常来讲不会出现特别次的结果啊，这是正常的、
0: 嗯、
1: 但是就像佛得角踢平西班牙一样，还有不正常的，有时候有的开发商拿地，他会有先天因素就决定他必然会有失误，这个先天因素啊，就好像我刚才说的一场足球比赛，他的更衣室出现的事儿你不知道。
0: 嗯嗯，
1: 同样开发商拿地也是，他的、
0: 嗯、觉得哎我这方面都计算得很精准了，各种调研
1: 常见的容易拿地出现决策失误的原因是啥呢？
0: 嗯
1: 啊，当然大家肯定看不出来啊，我们就是行业外人士肯定不知道啊，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不是看好这块地，
0: 嗯
1: 啊，最起码不是绝对看好这块地，
0: 嗯，
1: 而是呢要让这个公司有一块地
0: 啊，
1: 这玩意儿就好像进货似的。
0: 嗯，
1: 如果你这个公司没有项目开发了，那整个团队干啥去？那人干啥去？所以你必须得拿地给他接上链儿。在这个过程中啊，那有的可能是哎特别理想地块你暂时拿不到，或者是没碰到，或者是被别人抢掉了。那好，那为了这个进货嘛，进点原材料，那么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一些地块。还有呢，就是这是选择地，可能就不是他最初判断最有价值的某一块地块啊。但是为了这个公司，这个还得继续开发业务，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呢，这是拿地的这方面。还有呢，是对于价格判断的严重失误。
0: 嗯，
1: 我们长春有好几个典型的开发商曾经拿过地，拿地都是城市地王级别的，
0: 嗯，
1: 啊，就是对于未来的市场这个售卖的价格，
0: 嗯，
1: 过于乐观了，
0: 嗯，
1: 拿地呢导致地价非常高，甚至还有呢说，因为咱知道土地出让的时候会有拍卖吗？
0: 嗯，
1: 啊，现在都线上了，就在网上整，
0: 嗯，
1: 以前在那个国土资源局的这个，
0: 以前是现场拍卖，
1: 竞拍大厅，哎，
0: 举牌。
1: 然后就有一块地，是价高者得。后来其中有一个阶段会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大家没有底价
0: 啊，
1: 嗯，没有这个出让价格，就先不告诉你
0: 啊，
1: 嗯，设定一个杠，
0: 嗯，
1: 不告诉你，咱俩竞拍，如果说哎你出价最高，
0: 嗯，
1: 我们跟不了了，
0: 嗯，
1: 你这个价格呢，然后现场打开说原先设定的土地价格
0: 啊，就像开盲盒一样，
1: 哎，你要超过这个价，
0: 嗯，
1: 你拿地，
0: 嗯，
1: 你要没超过
0: 补上，
1: 这个这流拍
0: 啊，流拍啊，
1: 哎，
0: 就不补
1: 就
0: 流拍
1: 白拍了，
0: 哎，
1: 所以
0: 挺刺激，啊，
1: 有一次就出现失误了。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

0: 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 电话多少？
0: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4: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5: 好，那今天四场比赛全平，刚刚啊
6: 结束了，
5: 伊朗和新西兰2-2握手言和。哎呦我的妈呀，这比赛
6: 伊朗和新西兰，
5: 哎呦我天，
6: 亚洲球队依然保持不败，
5: 7分钟
6: 啊
5: 啊，这个7分钟新西兰先进一个，
6: 嗯，
5: 32分钟伊朗平，
6: 嗯，
5: 54分钟新西兰又进一个，64分钟伊朗追平，
6: 很顽强呗，就是，
5: 嗯嗯。
6: 伊朗非常顽强，
5: 哎呦我天！
6: 伊朗参加这个世界杯也是命运多舛。
5: 对，然后啊，家人们，最重要的是明天的比赛
6: 啊，
5: 这个有好看了啊！周三啊，好，法国队登场
6: 啊，
5: 凌晨3点对塞内加尔
6: 啊，
5: 伊拉克登场了，明天6点对挪威，
6: 嗯，
5: 阿根廷明天9点对阿尔及利亚。啊，中午12点，奥地利对约旦。明天这四场比赛都很好看
6: 啊，都值得一看。
5: 其实我还挺想看看伊拉克的，我想看看在此时此刻的伊拉克的这个状态，他们肯定是拼。
6: 哎，我记得是不是有一年的世界杯揭幕战就是法国和塞内加尔？
5: 哎，好像我觉得
6: 好像他们踢平的。
5: 嗯，所以你看，明天有啊。一个是本届夺冠热门法国队，还有一个是咱们中国球迷很喜欢的阿根廷，
6: 嗯，
5: 那这两场都肯定大伙儿都很关注，
6: 嗯，
5: 然后这个伊拉克大家也想看看现在到底能打成什么样啊，
6: 嗯，
5: 然后奥地利和约旦呢也是这个全攻全守型的球队，哎呀，要是说正常，你说法国塞内加尔肯定赢他，阿根廷肯定赢他，不一定，
6: 但他们在世界杯，我记得确实是有。
5: 平局的这个经历是不是，
6: 啊，
5: 我看看
6: 有过，
5: 所以说
6: 法国和塞内加尔，
5: 嗯嗯嗯
6: 啊，另外据说姆巴佩很有望冲击世界杯的历史最佳射手了
5: 啊，
6: 他应该进10个了吧，现在记录应该是12个
5: 啊，姆巴佩，姆总，
6: 嗯
5: 啊，行，看看姆总明天表现怎么样啊。你说中国队对阿根廷，可能我觉得也就是应该是那时候刚刚就是消息会有点流通的时候，马拉多纳
6: 啊
5: 啊，梅西，大家就一直就对阿根廷就很有一种情结。
6: 哎，对，
5: 其实阿根廷现在在世界上已经不算是强队了，
6: 不太强了。
5: 对对对，就已经是啊，嗯，啊，这个是这样的。法国对塞内加尔，追溯一下，最近一次的比赛是2002年，02年世界杯
6: 啊，
5: 法国是0-1输给了塞内
6: 加
5: 尔
6: 啊, 啊，
5: 所以你看这些，日韩世界杯那一场
6: 啊，
5: 也是，目前为止塞内加尔唯一啊跟法国队比赛取得的一次胜利
6: 啊，我就记得有一次世界杯，塞内加尔也是不被看好，然后爆了个冷门，
5: 哎呦。真是冷门黑马呀，
6: 啊，
5: 就是正式大赛在世界杯上啊，就是这个，他俩就交手过一次，就是这个02年世界杯，法国还输了，那法国得报仇啊，
6: 一切皆有可能。
5: 对，但是02年到现在已经过20多年，球员早都已经换了好几茬，
6: 不知道多少茬了。
5: 对，所以说也不能以这个历史来看，
6: 嗯
5: 啊，就好像是又说到房地产，
6: 用现在的眼光
5: 对
6: 来看，
5: 对，你比如说那天有朋友长江路说地段很好，是你是。倒退10年前、20年前、30年前，
6: 嗯，
5: 长江路、黑水路、重庆路，
6: 炙手可热，
5: 那都是神级的存在。现在呢，
6: 想到
5: 时过境迁
6: 啊，城市发展变化会
5: 对
6: 这么大，然后让一些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好地段，
5: 嗯，
6: 变成了一些很多人都常年都不会再去的地方。
5: 真是，说黑水路大家都知道，哎呀，黑水路、光复路，
6: 嗯，
5: 我想问一下，听我们节目、看我们节目朋友，你上一次去是啥钱儿？
6: 哎呀，
5: 我。
6: 那个，我上次记不清了，但是
5: 不是
6: 你就拿重庆路来举例子吧？
5: 重庆路也是对
6: 啊，我04年刚当记者的时候，我们报社就在人民广场，
5: 嗯，
6: 所以去重庆路次数非常之多。

0: 是
1: 平均大概能有一天一次吧，
0: 一天一次
1: 啊，就是你是吃饭呀，或者去打台球啊、逛街呀、买东西啊，
0: 都得
1: 有些采访，哎，全都在重庆路，所以你说基本上是能合到一天一次。那现在呢，可能是一年一次或两次。
0: 那你
1: 干啥去呢？
0: 我们的。
1: 我去重庆路、就是领我儿子去新华书店买书
0: 啊。哎呀，那还行。
1: 如果不买书的话，我这一年一次都去不上。
0: 但是现在新华书店也并不也买书，第一买书未必要去新华书店，第二去新华书店也未必要去重庆路的新华书店
1: 啊。因为有好几次就是想买的书打了好几个电话，
0: 就
1: 那个就
0: 那有，
1: 哎、
0: 啊，
1: 你像重庆路啊、上海路啊，包括中东沙船呢、这都有一些新华书店。
0: 对，
1: 但是重庆路那儿确实书
0: 比较全，
1: 特别全。
0: 好吧，其实我们的这个电台跟重庆路也很有渊源，因为我们以前的老电台叫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当年就在人民广场
1: 西安大路
0: 对
1: 二号吧，我记得
0: 好像是就在人民广场那个转盘的某一座楼里。
1: 我在报社当记者的时候，那个广播电台就在应该西安大路把头那块，
0: 对，
1: 应该牌号路牌号应该是二号。
0: 对，
1: 当时我们部门的主任就是。最早的第一份工作就是
0: 在电台
1: 广电的、电台的主持
0: 人。所以你想那个时候这些记者们平常在重庆路出现的次数得有多频繁，
1: 天天就人民广场
0: 对，然后那边什么还有麻辣烫啊、还有鸡汤豆腐串啊、
1: 别说咱说广电呀，还有当时我们报社、还有吉林日报、城市晚报、那么那个谁，那个当时吉林日报社不也在那儿吗？
0: 对
1: 啊，
0: 就那时候当年媒体是很集中的一个区域
1: 啊。
0: 在你看现在啊，几乎就是
1: 你都撤出来了，都不在那块儿，
0: 对 对, 对，
1: 全都搬走了，
0: 销声匿迹，辉煌不再。所以说真是这样，就不能就是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哈。
1: 哎呀，所以呢，现在我们整个全国各个城市呢，目前有很大一部分精力，包括未来几年，或者是一段时间，都要投入到城市更新当中去。
0: 对，
1: 城市更新呢，就是有很多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比较好的地段。但是居住的条件实在赶不上这个时代，或者是它需要赋予更多的功能啊。你比如说重庆路上现在这两年也在进行一些转型和改造啊，所以呢对于一些地段的认知呢也在发生变化，包括呢未来城市更新可能也是一个房地产行业主流的开发形式，不是不光是拿地了。哎，你说拿地，我们前两天统计了，然后还有一个统计啥呢，就上半年吧，上半年我们长春市的住宅地块出让，一共成交了几块地呢？你看这都是6月16号了，
0: 对呀、
1: 上半年的住宅用地一共成交了4块，这4块还有一些特殊因素的，你比如说洛阳街地块1和洛阳街地块2，这不一下就占了半壁江山，由润德来开发啊。所以而且这两个地块我们就是购房正常的普通的购房者可能也根本不买不到啊，并不一定要推向市场啊。所以这又咔嚓又减掉了两个，剩下两块地呢，一个是在北四环由承运房地产开发公司拿的，还有呢在北湖光基路地块由新发，就是长春新发城市建设置业公司拿的啊。所以呢你看就是市场化的开发商目前在今年的上半年还没有一个出手拿到地块的，但是即将会出现几个热门地块啊。比如说我们这两天呢讨论度也比较高的是高新南区一个地块，这也是因为在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当时呢是有地块用途的规划的调整，原来呢那块应该是有10来万平的是要做公园，后来呢把其中一部分做成了调整为住宅，另一部分调整为教育用地，在这之前已经确定教育用地初步确定是由长春二中教育集团要在那儿建一个高中，位置在哪儿呢？位置在超凡大街和宜居路的交汇处，这个十字路口的西南角要建这个高中，这个高中南侧就是要出让的地块，然后这两天呢也确定了出让日期，预计是7月16号正式出让。这个地块呢周边已经挺长时间没有纯新盘了，如果顺着宜居路再往西到超强街的话，会有力旺山外山，也就是力旺宜居路。

0: 的项目，
1: 嗯，
0: 预计7月18号左右，它的数千平的得有6000平吧，6000平左右的会所和6000平左右的示范区，
1: 嗯，
0: 会正式亮相，
1: 嗯，
0: 啊，而且产品设计的非常的厉害，段位也非常高啊，这是这整个片区高新南区这一片儿，为数不多的纯新楼盘。那么好，这个地块也就是超凡大街和一居路交汇处南侧，
1: 嗯，
0: 这高中南侧呢。这个地块预计7月16号出让，也是一个改善型的地块，是它的，因为它的容积率呢大概是1.4到1.5，就是大于1.4，小于1.5，所以呢具备做洋房的条件，先天条件是有的，密度比较低，你要做洋房和小高搭配呢，也能规划出不错的产品，占地呢大概是5万多平，还比较适中，起拍的价格呢是楼面价是4061，也就是说将来折合，它折合到做最多的建筑面积情况下，折合到建筑面积里的一平米的土地成本是4061。这一片呢周边学校比较多，嗯，比如说是正德还有上德分在左右两侧，还有像北侧的预计是二中教育集团做的这个高中，然后附近呢还有像绿地那边的博硕学校等等啊，周边的学校比较多。
1: 嗯，说到二中之后我再插一嘴
0: 啊，
1: 我一直都觉得长春二中在长春好像是一个挺啊，
0: 嗯，什么
1: 挺老牌的
0: 啊，
1: 挺有知名度的，我刚才查了一下，确实厉害啊，这个
0: 非常厉害，
1: 就是这个，咱就说升学率吧，高考成绩吧，咱也不说是哪一年创办的，有多少个骨干教师
0: 是，
1: 近年重点本科上线率稳定在70%，2023年重点本科率稳定71%，本科上线率常年接近100%，也就是说，重点本科70%，就基本上都差不多。本科就这个，在这个学校都能念本科，没有专科，就是这么个存在。
0: 我那啥，我看我前两天我儿子，因为这不也上，
1: 二中真挺厉害，
0: 这不也上初一了吗，然后有一天拿回来一个中考成绩的录取线，就2025年长春应该是49所高中，录取分数线
1: 啊，
0: 其中第一梯队呢不到10个啊，
1: 对，
0: 就有二中，
1: 对，
0: 我原来有那么一段时间还在二中旁边租房呢，我就感觉印象里那块就是交通非常的，就是街路非常的窄嘛，
1: 对对对，
0: 啊，校区也相对老一些，当时还觉得不太起眼，
1: 是没觉咋地，
0: 后来才知道，
1: 600分以上
0: 存在，
1: 600分以上人数常年在60到80人，每年有数十人考入清北。啊，吉大东师就不用说了，那这那就一扒拉一大把，哎呦我天，
0: 是啊，所以呢二中预计，
1: 二中很在长春很厉害，
0: 预计是二中的教育集团会在这里做一个公办的高中，
1: 嗯，
0: 然后那就说实话这是相对比较优质的地块了，
1: 对
0: 啊，周边新房供应上不来，然后又是一个低密的地块，周边学校又比较多，
1: 嗯，
0: 好多人在评论区说东海然后给中海了，确实现在传言说给中海的比较多
1: 啊，
0: 就是预计中海开发，中海在这附近呢也开发过中海橡树园的1期和2期，
1: 嗯，
0: 华润在这儿呢开发了华润置地长安里，
1: 嗯，
0: 金地在这儿开发了金地风华雅筑，
1: 嗯，
0: 啊，所以周边呢，日常的居住和日常生活配套还是很方便的，
1: 嗯，
0: 这个在高新南区这一撇区域内其实也比较难得。
1: 好，还有10秒钟，我们请王老师预测一下明天法国队跟塞内加尔的胜平负，来，
0: 胜。法国胜，
1: 法国胜，好，
0: 我觉得
1: 明天这时候
0: 02年的冷门不会再出现。
1: 好，明天我们揭晓答案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6: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0: 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6月16号来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那长春是雷阵雨，17度到22度，吉林市中雨转小雨，17度到23度，延吉小雨，15度到22度，四平中雨转小雨，18度到22度，通化小雨转阴，17度到25度，白城多云，15度到24度，辽源中雨转小雨，17度到23度，松原小雨，15度到24度，白山小雨，15度到23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雷阵雨，17度到22度。那近期的天气呢，也不用我们过多的提示了，天天下雨，您就天天带着伞就行了。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是张毛红毅。
1: 大好，我是带着体寒这个题材小公仔和毛巾来的小瑞。
0: 哎啊，这个今天呢，一开始还是我们照常的《我在副驾驶》炫彩世界杯的特别栏目。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昨天的比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看的？真是一天酣畅淋漓的大平大平啊！
1: 这个叫什么平安夜？
0: 这个从0-0到1-1，最后一场我没有关注，几比几啊？最后
1: 2-2，
0: 0-0，1-1，2-2，是不是这个比分？嗯、
1: 对，对，
0: 谁能猜中呢？
1: 2-2
0: 这个比分真的是很罕，正常来说2-2真的很罕见、
1: 啊。是这样的哈，咱们一场一场说。那咱们一场一场说啊，西班牙，你也配什么夺冠大热门？你真是脸都不要了！
0: 哎呀，谁也没想到啊！
1: 昨天晚上，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两个进行不负责任的预测，我说呢，西班牙至少是三颗进球以上。
0: 没错，嗯。
1: 那么在这里，首先要向佛得角这个全队致以我们最高的敬意。
0: 真说实话，佛得角，我这话都他这个地方的名我都说不明白。
1: 嗯、
0: 我总管他想管他叫佛伯勒。
1: 嗯、
0: 但他其实是佛得角、
1: 哎、
0: 啊，地方不大、
1: 嗯、
0: 啊，人口只比前天刚刚发生残的那个球队多一点点。
1: 库拉索啊，15万人，佛得角是50万。
0: 对，只多一些。但是呢，50万人，你想一想，
1: 嗯，
0: 50万人，
1: 嗯，
0: 咱一年中考学生好都比这多。
1: 50万人，北京天通苑。嗯，北京天通苑是200万人，好像是。
0: 你看看啊，但是说句实话啊、嗯，说句实话，这就是
1: 足球，
0: 对，这就是足球，这就是世界杯扩军的这个魅力所在，
1: 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呀！
0: 啊，他就会招一些多扩编嘛、
1: 嗯，
0: 就你看这样的球队出现之后，他并没有那么弱，
1: 嗯，
0: 他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就说我上来我纯凑数的，
1: 嗯，也是西班牙呢，也没有我心中的那么强。
0: 但这个是西班牙通病了，因为咱们昨天在节目里也预测了，
1: 对，
0: 就西班牙踢这种铁桶阵呢一直非常乏力，
1: 嗯，
0: 就是我就传，但我就传不进去，那就没招，
1: 嗯
0: 啊，他不像说你像法国呀，
1: 嗯，
0: 德国这种球队踢他们就很厉害，
1: 嗯，
0: 咣咣咣就给你往里怼
1: 啊，就是生突你，
0: 然后呢要不就传中就给硬顶就往里凿、
1: 哎嗯、
0: 啊，会存在这种可能性、
1: 嗯、
0: 就他破这个铁桶阵呢还可以、
1: 嗯、
0: 但是你这西班牙这种以传控为主注重脚下这个细腻活的确实也是有点困难。
1: 是的啊，
0: 我10个人在禁区里你就咋踢吧，
1: 嗯
0: 啊，咋踢吧，让咱俩刘乐哥给憋完了
1: 啊！姚乐老师有很多的这个，
0: 我跟你讲，他昨天晚上他我不知道他买不买中国题材啊，他肯定是黑。
1: 嗯，
0: 昨天晚上我不相信有人能全红。
1: 嗯嗯、啊，
0: 四场平局。
1: 这个在这个南青五零幺听友圈里边有一个人买中了，
0: 不是他中一场，
1: 他是四场四连串买了四连平，10块钱得了1400块钱。
0: 啊！
1: 他刚才晒出了彩票，
0: 四连平，
1: 平，
0: 我想想啊，
1: 西班牙0-0、
0: 啊，
1: 比利时1-1，埃及沙特1-1，乌拉圭，伊朗2-2，新西兰，他买了四场。
0: 西班牙没有平啊，西班牙不是让两球开的局吗？加二吗？
1: 嗯，
0: 他买不了，就是他买不了平吧？
1: 我不知道，反正他买的是三场平局，就是四场平局，然后得1000。
0: 他除非他西班牙买的是让负，
1: 嗯，那我就不知道他怎么买了。
0: 啊，因为
1: 反正他是中了，
0: 因为昨天下雨了嘛，
1: 他四场全中了。
0: 因为昨天下雨，我也没有去踢的
1: 啊，你也没去、啊，
0: 下雨了，
1: 得亏你没去。
0: 我去肯定完了，
1: 你肯定是白花那个钱，不如请我喝饮料，
0: 肯定完了、
1: 嗯。
0: 但是我看他们有人发说，这个西班牙好像就是他买的就是加二，
1: 嗯，
0: 然后他没有说就是我给你凭着算胜负的，
1: 嗯，
0: 因为他们大部分99%的人认为西班牙就必须赢你，
1: 嗯，
0: 那你买西班牙独胜。他只要他给的基数买的基数够大，他就是稳赢。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他比如我买1000万，
1: 哎，刚才我在小红书刷到了有人买了100万，那西班牙赢，就是为了多挣那几万块钱。
0: 对啊，他对，但他不会说开他，所以那他可能是不在体坛买的。
1: 那、他不是，他是中国体育彩票的那个彩票
0: 独赢吗？他不能吧？他是加二赢吧？
1: 我看一眼啊，我看一眼，
0: 你看一眼，因为我看他那个写的是加二，
1: 嗯，
0: 我没买，所以我不太清楚啊。但一般这种胜负比较悬殊的。就实力比较悬殊的比赛会开加一到加二，
1: 嗯，
0: 像去年就是阿根廷还谁踢谁呀、啊？
1: 嗯，
0: 球赛流
1: 程，
0: 嗯，
1: 比利时，
0: 我看一眼就知道了。
1: 埃及赢平，来来吧，这个首先呢， 希望大家呢能够参与到世界杯这场盛会当中来啊，就挺有趣的。但是呢，不建议大家去什么几千几万的去购买这个彩票啊，这个咱们量力而行啊，量力而行。当然了，您这个家资颇厚的话呢也行。咱们像这个像普通的这个打工者啊、上班族啊，咱们没事啊买个五块、十块、这个二十块的，无伤大雅，参与参与，
0: 乐呵乐呵，
1: 乐呵乐呵、
0: 其实咱这个就是为了一呢，就是看比赛的时候有个由头，看比赛的时候更加能带上一些。二呢，也是为咱们这个空气事业做出一些自己微薄的贡献。
1: 然后呢，如果说呢，您这个想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中国体育彩票的一些周边小礼物。
0: 没错，
1: 欢迎大家参与啊！
0: 有我们的公仔以及我们的毛巾，质量都非常好啊！欢迎大家在我们微信平台回复，可以对于今天的比赛啊进行一下自己的预测。我们会挑比较幸运的朋友们，就是你如果能中，我们就那啥，就送你礼物、送你礼物。
1: 接下来的一场呢是法国对塞内加尔。
0: 哎，你先打断你一下，你看，有平3.87。那我昨天看的可能不是这个
1: 他买的4连平。
0: 四连平，四倍。
1: 那么明天的一场比赛，法国对塞内加尔，大家呢可以打出比分或者打出这个胜平负都可以啊。
0: 没错，
1: 然后呢参与就有机会获得中国体育彩票提供的毛巾以及小公仔。
0: 没错，我这里再打断你一下，不是我看的那个纯平是比利时和埃及，西班牙和佛的脚，你再看看刚才那哥们买的没有，是那个胜平负，是让球胜平负，主队减二，对，西班牙减二，他又买的西班牙得让负才可以。你没推麦克，
1: 你看一下，
0: 他没买西班牙
1: 那他在买的是什么？三场平是吗？
0: 三平
1: 啊，三平啊、
0: 你看四十，他买了40块钱，二串一三注，三串一一注，共四注，啊，他应该是钱的，比如说他是沙特和这个伊朗是买了这个二串一的平，买了三注，然后他们三个串一。

0: 体是一柱，一个四柱。你看你平常你买题材少，都看不明白这玩意
1: 儿。我基本不买啊，基本不买。
0: 啊，他比利时这个也买了，他买了两个。
1: 嗯，
0: 对，他就是没买那啥，没买西班牙这场，
1: 没买西班牙队了。
0: 没买西班牙队的，他这就是让球负3.5。
1: 看不懂西班牙这一场，当然我也没看懂。在昨天节目当中，我是大放厥词，我说西班牙是必须是三球以上的胜利。
0: 但我也跟你说，我说他们就容易进球少，
1: 嗯，
0: 容易进球少。但我们确实没想到是平局。
1: 明白明白。向福德角全队致以最高的敬意啊！这个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然后呢，尤其是福德角这个门将啊，沃奇尼亚。
0: 这个40来岁的，
1: 40岁高龄啊，40岁高龄，
0: 真厉害啊，真厉害！
1: 7次门前救险，
0: 真厉害啊！
1: 嗯，他呢也是这个佛得角全队啊，为数不多的在欧洲这个联赛踢球的啊。
0: 那你40来岁门将基本也退役了，
1: 在葡超，在葡超，
0: 嗯，
1: 在葡超，
0: 嗯，那反正就致以敬意。我说嘛，这就是这个体彩扩编的魅力，
1: 哎
0: 啊，体彩扩编的魅力，世界杯扩编的魅力
1: 啊。然后呢，教练啊，
0: 嗯，
1: 教练安排的战术得当。
0: 对，
1: 全队执行的彻底，就是守你。
0: 我跟你讲，就这样的球队，就是你看他人少，
1: 嗯，
0: 然后呢，他这个地方也小，
1: 嗯，
0: 然后他第一次来世界杯，这种球队他都很，他这个队伍都非常团结。
1: 嗯，上来就得一分啊。
0: 然后你看那个，尽管你被德国踢个7-1，
1: 嗯，
0: 那库拉索是不是这名？
1: 嗯嗯，
0: 人进一个，
1: 嗯，
0: 有多少球队说我进个球都难？
1: 哎，
0: 但人进一个。
1: 对，
0: 你别管踢你7-1，人口就150,000人。
1: 对，
0: 然后那人那个教练85岁了，
1: 嗯，
0: 然后也是在进世界杯之后也是辞职了，
1: 嗯，
0: 因为他女儿重病，
1: 嗯，
0: 后来就是也因为这个国家需要他，
1: 嗯，
0: 他就站着说，那我再当回主教练，
1: 嗯，
0: 带领这个队伍进入世界杯，输没有问题，
1: 嗯，
0: 展现出来的气质很重要，进那一个球我觉得够了，
1: 对
0: 啊，
1: 而且呢，西班牙呀，不止把自己定在了耻辱柱上，也因为自己的傲慢定在了耻辱柱上。西班牙这场
0: 还行，
1: 西班牙这场非常傲慢啊，
0: 嗯，
1: 非常傲慢，因为他一开始他没上亚马尔，
0: 是不是亚马尔刚伤愈够一来
1: 啊？70分钟一看啊，不行了，上亚马尔上吧。
0: 这个亚马尔你也还可以，因为亚马尔刚受完伤，
1: 嗯，亚马尔
0: 一
1: 上啊，边路打通了，啊，虽然最后也没有进球了，
0: 但你这个通半场和通20分钟是两概念，
1: 对对对，
0: 你总有一下就能怼进去啊，
1: 对。
0: 怎么说呢？
1: 怎么说呢？
0: 第一场确实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我早上一起来一看，闷平。
1: 嗯，
0: 我擦擦眼睛，我说是半场还是全场啊？后来看全场，很吃惊啊。那没有办法啊。
1: 嗯，
0: 但这样我跟你讲，下一场就好预测了。
1: 哎，
0: 下一场西班牙肯定赢。
1: 嗯。
0: 他再不赢，
1: 西班牙这个他最好小组赛淘汰啊！我不想再看到他了。
0: 他很难
1: 啊，
0: 嗯！
1: 我不想再看到
0: 他这个小组没有什么厉害人啊，问题是，
1: 嗯，
0: 还有谁呀，啊？
1: 来，等会儿啊，我正在翻呢啊。
0: 他那组，他
1: 马上，我现在手上拿的呢，正是本届世界杯的这个
0: 不是西班牙和
1: 这个观战指南啊，
0: 和谁是一组的？
1: 非常厚的一本啊。西班牙这一组呢，佛得角。沙特以及乌拉圭，
0: 他对啊，你说他有啥出现不了的呀？
1: 在西班牙这场结束之后呢，沙特踢乌拉圭这场呢，我是完全的预测正确了，就是沙特踢乌拉圭是踢平，
0: 1-1，
1: 1-1踢平，只是我没有预测到比分啊，我预测就是踢平，这场比赛就是踢平，亚洲区还是强，
0: 亚洲区这么看，
1: 亚洲区实在是太强了，
0: 你
1: 没输过球，
0: 不败
1: 啊，
0: 你别管踢谁，你是南美金旅还是欧洲豪门，
1: 哎，
0: 谁也踢不赢我。
1: 对，这是谁也不好使，
0: 在我身上，你进几个我就进几个，
1: 我就进几个，
0: 你进一个我进一个，你进俩我进俩，
1: 对，
0: 你一个不进我就一个不进。
1: 这样啊，我们先把这个，哎呀，马上进一段宣传了，先说按照顺序说吧，
0: 啊，
1: 因为沙特和乌拉圭这场呢，我还是看的这个直播，早上早起了，
0: 是，
1: 比利时和埃及，比利时对埃及这场比赛我没有看直播，早上起来赶紧看了，
0: 非常丑陋，
1: 搂了一眼集锦
0: 依然是丑陋的一场。
1: 比利时对埃及这场比赛呢，我基本属于预测正确吧，因为我昨天我的原话是，我说这场比赛不好说，但是我从个人情感上，我预测比利时赢。
0: 我是没想到啊，
1: 就踢不赢埃及就很正常，我认为
0: 年纪大，
1: 嗯，
0: 但我后来我是怎么想通的？他们年纪大，反正就是慢热，你知道吗？
1: 嗯，
0: 他们那几个人我看也是集锦嘛，我也没熬夜起来看。就是说我好像溜的，全是梅西式踢法，梅西是因为防的人多他溜的，他们几个就属于我累了我就先溜达溜达。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1: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2: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那这个时段呢，给大家这个梳理一下昨天凌晨啊，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比赛，
5: 对，
4: 现在来到了比利时，对于对埃及的这一场啊，也是一场这个1-1平，
5: 对，
4: 丑陋的1-1平，
5: 丑陋的1-1平，
4: 几个老大爷在前啊，后边后来好了，
5: 嗯，
4: 后来就是运动起来了，就是热完身的估计。刚才我看几个就
5: 是说，就是比利时这个球队就是老的老，老的老，
4: 就是球员们一点也不兴奋，
5: 嗯，
4: 然后再上场，在场上你看不到就是想胜利的欲望，
5: 嗯，
4: 就你来一脚，我来一脚，倒一倒，
5: 嗯，
4: 后来卢卡库上来，你别看人年纪大啊，
5: 而且卢卡库都已经有啤酒肚了。
4: 很疯狂啊！
5: 已经有啤酒肚了，
4: 也挺疯狂的，
5: 嗯，
4: 啊！也制造了一个乌龙球，
5: 制造一个乌龙球啊！
4: 这个乌龙球应该
5: 卢卡库
4: 算是不是算他进球啊？
5: 那不算，不算，不算
4: 啊，不 算，啊，
5: 就是卢卡库那个球啊，也是属于不紧不慢的往禁区里边冲。
4: 就这个球队，现在看起来，嗯，
5: 鲁迪加西亚所带领的这支球队啊，在这届世界杯还能走多远？
4: 但谁到了？
5: 不知道，啊，
4: 小组出线，我觉得没啥问题。嗯，小组出线。你他那另外两支这个伊朗和新西兰，
5: 伊朗和新西兰啊，伊朗和新西兰这两支球队呢，这个
4: 哎，我跟你讲也不好说，
5: 嗯，
4: 这俩球队都挺硬的，
5: 对，这是说就是伊朗和新西兰本身呢，他们两个呢放在一块呢，就是场面能踢得好看，但是如果把伊朗和比利时放在一起呢，那就不好说了，这两支球队的在实力上呢，还是要显著的弱于比利时和埃及的。
4: 但我觉得是这样的，
5: 嗯，
4: 就如果以比利时今天这个凌晨的这个状态不好，你踢脚呼呼杀人就给你雷倒，
5: 嗯，
4: 我就开始防守反击，我就呜跑，俩来回就给你拉报废了，
5: 嗯，
4: 对不对？也有这种可能出现。
5: 对对对对对，
4: 你主要这个东西第一场吧，你现在为什么说不好说？你也不知道说我这个比利时这个球队在未来的世界杯的这个征程中啊，就在这一届世界杯征程中，他就是一个状态。
5: 嗯，
4: 说我这个球员我毕竟年纪大了，
5: 我就溜达，
4: 我只能是慢热。
5: 嗯，
4: 我上来你说我职业80%不可能。
5: 嗯，
4: 那你这个球队我估计就走不远。
5: 嗯，
4: 小组赛出不出现就存疑。
5: 嗯，
4: 但你要说我就第一场我年纪大，我来看看。
5: 哦，来看看，
4: 我进入一下状态。
5: 嗯，
4: 我熟悉了，我第二场我开始好好踢。
5: 世界杯进入状态，你预选赛不进入状态？
4: 那是预选赛。他这一个队伍，我记得比利时好像一个队伍里说三种语言，
5: 嗯，
4: 就他们因为也是这个住的地方，就反正咱也不知道他住的那个是不是住哪分界线啊，
5: 嗯，
4: 就这一个队伍里有三种语言来进行交流，
5: 嗯，
4: 啊，就他说荷兰语、法语还有哪个语我忘了，
5: 嗯，
4: 就他们就交流也费劲，
5: 嗯，
4: 那你可能磨合就不好，
5: 嗯，
4: 比利时一直是这更衣室有问题的一个队伍，他这个
5: 还是咱这好。
4: 对，
5: 就辽宁方言和吉林方言可以无压，
4: 咱搁
5: 无压力，
4: 咱搁南方，只要因为我们有一种共同语言，叫做普通话。
5: 嗯，普通，
4: 对，他搁法国和法国就一直是这更衣室频出问题。
5: 嗯，
4: 今年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啥问题啊？他如果是能进入状态，说第二场，哎，我找回我这个欧洲红魔的这个状态了，
5: 嗯，
4: 那我胜伊朗，
5: 老红魔，老红魔，
4: 胜伊朗，胜新西兰，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
5: 嗯，
4: 但还现在这样，我跟你讲也够呛。
5: 嗯，
4: 那伊朗多拼命啊！
5: 嗯，
4: 那这玩意儿不好说，啊。
5: 哎，这段这个。这段文字写得非常好，这《体坛周报》这段文字写得非常好，就是说，当离开曼城的德布劳内决定加盟意甲的那不勒斯，而不是前往美国或者是沙特，世人就猜到了比利时人还想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有所作为，就是他的最后一舞啊，
4: 嗯，
5: 德布劳内的最后一舞，
4: 一定是这样，
5: 也是卢卡库的最后一舞。卢卡库最起码，上来有作用，包括德布劳内的这个手术刀般的传球依然是非常的精准，但是没有看出来比利时队其他的年轻球员啊有那个能堪大用的啊。
4: 我觉得是啥呢？
5: 埃及这场1-1，
4: 就是对胜利的渴望，
5: 在我预测之内，在我预测之内啊，
4: 嗯，就是对胜利的渴望不强。
5: 嗯嗯 嗯，
4: 就是你不像你像咱还说回来，像那个佛得角，还有库拉索，是不是叫那名？
5: 库拉索
4: 记都记不住。
5: 库拉索
4: 就像这样的球队，就是你尽管你觉得你能感受到，说这球队说我这实力确实不行，但我所有人都拼命。
5: 嗯，
4: 就连昨天那突尼斯，
5: 嗯，
4: 他 他都拼命，
5: 嗯嗯，
4: 确实应该这个实力不行，但拼命。尽管赛后主教练已经被裁了，我也不明白，就踢世界杯踢一场主教练，
5: 踢一场比赛主教练被裁了，
4: 被裁，你不理解，
5: 嗯，
4: 你咋的整完呢？那你换一个有啥用啊？
5: 就是临场换帅，这个挺大忌的，
4: 嗯，是，
5: 就是突尼斯主教练在昨天就被裁了啊，就是刚输完球。那刚说完球就是被裁了，
4: 嗯，我觉得有点夸张啊，有点夸张，
5: 嗯，
4: 但是咱这个可能人也有他的这个想法，
5: 嗯，
4: 但是比利时就这样了。说完我觉得没啥说的，
5: 嗯，
4: 这个队伍现在你说你就是他球星很多，你很喜欢那么个别球星，但你对于这个整体组合在一起你就没啥想说的，
5: 嗯，没想说
4: 也没有默契，你这么老些人踢了老些年也踢得不像一个团队一个 team，
5: 没啥好说的，
4: 你
5: 就是在意料之中啊，在意料之中，
4: 你就想，你想他那个去上届世界杯，就是给那个日本淘汰的那几脚，多精彩！
5: 那也差点是输给日本，
4: 但你就能感觉到人实力就是在这儿。
5: 日本队自打在上届世界杯是被这个比利时绝平之后啊，
4: 是
5: 日本队的踢法就变了，不是在前几十分钟我拼出领先。我前面就苟着，我拼后面的70分钟、80分钟、90分钟啊，前面把体力留着。
4: 他这玩意儿，我跟你讲，
5: 他上回输比利时就是这么输的，就是到后半程没有体力了，然后被比利时拉爆了。
4: 他踢那个强队是该这么踢，
5: 嗯，
4: 他踢强队是该这么踢。
5: 然后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突尼斯啊，突尼斯上场不是1-5输球嘛？
4: 嗯，
5: 我还想到了一个点，就是当时阿亚里取得。第一颗进球的时候，取得了比利时第一颗进球，抱歉，取得了挪威啊，瑞典，这个脑子是瑞典5-1突尼斯啊，
4: 嗯，
5: 瑞典队的阿亚里取得了瑞典队本方的第一颗进球之后，他没有庆祝，
4: 嗯，
5: 我当时还好奇，我在想，我说这个为啥不庆祝呢？后来查了资料，原来阿亚里他爸爸是突尼斯的
4: 啊，
5: 对他爸爸是突尼斯人，就是对手，所以我选择不庆祝，
4: 是，
5: 嗯。
4: 但是这个比利时现在就说这么多吧，这个，
5: 比利时就说这么多吧。
4: 埃及祝福埃及啊，祝贺埃及，
5: 祝贺埃及
4: 啊，这个拿到这个世界杯首胜，
5: 嗯，
4: 也不能说首胜吧，就是没有继续输，
5: 嗯
4: 啊，这第一次没有输球应该是。
5: 来看乌拉圭对沙特吧，乌拉圭踢沙特，亚洲区太强了，沙特是在很多人不看好的情况下1-1踢平，
4: 嗯，
5: 1-1逼平乌拉圭，这场比赛我又猜中了啊，我所有的小红书的金豆我都压中了，我都压了沙特踢乌拉圭，
4: 挺好，嗯，
5: 我100个金豆压了沙特踢乌拉圭平，100个金豆压了西班牙大胜，
4: 嗯，
5: 那100个金豆死的那个惨呐，啊，好吧，
4: 只能说这个。咱这个亚洲球队的铁桶顿是有说法，
5: 哎，对
4: 啊，有说法，
5: 就是下半场啊，下半场狂轰滥炸的乌拉圭没有撬开沙特阿拉伯的这个防弹衣啊，
4: 是
5: 这个天蚕宝甲一般啊，
4: 我跟你讲，够呛他都输了，
5: 嗯，对，
4: 够呛，那不也是属于绝杀的这个吗？
5: 嗯，这边沙特这边的这个门将也是贡献了。贡献了九个非常漂亮的扑救。
4: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弱将那弱队出门神嘛，
5: 啊，是
4: 你看这几个球队，
5: 嗯，
4: 就扳平这几个球队，你不能说这个，
5: 嗯，
4: 像西班牙呀乌拉圭这个纸面实力更强的球队没有希望赢，
5: 嗯，
4: 他是有希望赢的，
5: 嗯，
4: 只不过这个守门员实在是悍勇啊，
5: 对，
4: 你咋踢也踢不进去啊，
5: 嗯
4: 啊，这也没有办法，
5: 一个是排名非法排名61，
4: 嗯，
5: 一个非法排名16位，这两个这个实力上，然后再从这个阵容的这个叫做这个总阵容身价名单上，
4: 对，
5: 总身价上差距都是非常明显的，
4: 是，
5: 但是我依然相信沙特一手，哎，得亏沙特，谢谢沙特让我赚了那么多的金币啊，
4: 嗯，然后呢就是咱们说最后一场了啊，新西兰踢这个伊朗备受瞩目，现场说有70000人观赛，
5: 嗯，
4: 啊，然后这个咱们的也是咱们的亚洲朋友吧，
5: 嗯，
4: 伊朗是不是亚洲朋友，
5: 嗯，是
4: 啊，也非常的顽强，
5: 嗯，
4: 两度落后两度扳平，
5: 嗯，
4: 你也踢不死我，我就往死踢，
5: 嗯，
4: 因为一方面呢是我觉得他最硬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他 他的进攻套路啊，或者他这个技术啊，确实是你能看出来，不是跟一些欧美强队比，还是有差距的。
5: 嗯，
4: 但是韧性这块直接就拉满。
5: 嗯嗯，
4: 就你咋踢我也不放弃。
5: 伊朗这个队啊，这个要向他致以最高的敬意。为啥呢？
4: 嗯，
5: 他们的训练场是最远的啊，这个驻地是最偏远的。
4: 嗯，
5: 他们是最晚进入这个境内的。最晚进入境内的啊，没有专机

0: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
0: 我跟你讲，要比利时这样，我感都能给那个埃及踢花了。
1: 并没有啊，
0: 我可能给埃及踢碎了。
1: 并没有。
0: 然后今天的比赛就已经说完了。
1: 嗯，今天比赛说完了。
0: 非常震惊的四场平局。
1: 哎，来吧，明天吧，大家来参与到明天的预测当中啊，
0: 猜猜
1: 我们将会送出我们的这个小礼物啊。
0: 猜猜对啊，
1: 法国对塞内加尔，来吧。
0: 我说实话，
1: 我看这是哪个法国对塞内加尔，这是
0: 真不一定、啊。
1: 明天三啊，明天三点，
0: 真不一定。
1: 明天三点，世界排名第三的法国，面对的是世界排名第15的塞内加尔。啊、
0: 因为首先塞内加尔这个球队他不弱啊，他是非洲预选赛第一名吧？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是，我记得我看那个资料，
1: 突尼斯是第一，
0: 那非洲那塞内加尔是啥呀？
1: 我看一眼，我马上打开我的这个观赛指南、啊、
0: 查一下查一下的，
1: 我
0: 们给他，尽管我们预测的非常不专业，
1: 但是
0: 资料也要说准啊，
1: 资料得说准啊、
0: 哎！
1: 来来来，我看一看啊，我的观赛指南。
0: 这么难翻吗？你往后翻两页是不是就到了？它不是按 A B C D E F G 来的吗？下页应该就是吧。
1: 这来了、嗯、啊！
0: 塞内加尔，
1: 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啊！塞内加尔非洲区 B 组预选赛的成绩，哎，他只写了比分，没有写这个。这儿呢，他是 B 组第一名
0: 啊，
1: 他是 B 组第一名啊、嗯、，B 组第一名。那么世预赛的主要射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个是这马内啊，马内这个
0: 马内
1: 大家非常熟悉了，马内啊，
0: 嗯，
1: 五个进球，
0: 是
1: 这个萨尔啊，萨尔马塔尔萨尔是四个进球，
0: 来自于魔兽世界的部落里的
1: 伊斯梅拉萨尔 啊三个进球，
0: 是
1: 嗯，那这个国家的阵容身价达到了4.8亿，
0: 也不便宜，
1: 达到了4.8亿啊，
0: 很强的一个
1: 非法世界排名 啊在这个14位。
0: 嗯，然后法国呢就不用多说了、
1: 嗯、
0: 这个球队可以说是星光熠熠，
1: 星光璀璨啊，法国的阵容身价达到了14.7亿欧，
0: 从前到中从中到后没有一个地方是弱旅、
1: 嗯、最佳的世界杯成绩啊分别是98年的世界杯冠军以及2018年的世界杯冠军，
0: 嗯，然后上届拿个亚军。
1: 世预赛的主要射手分别是姆巴佩5球啊，马特塔2球啊、
0: 嗯、
1: 奥利赛2球，大概就是这个情况。这个法国队比较擅长打的是4231啊，比较擅长打的是4231。本届世界杯法国队呢，我并不看好他会走得特别特别的远啊。为啥这么讲？我也有我的理由。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的中场和前场的连线做得并不好。
0: 你知道为啥不好吗？
1: 嗯，
0: 关系不好。
1: 所以呢，他才又把已经去到土超啊，已经去到土超，就是土耳其超级联赛，那去到土超踢球的坎特给征召回来了啊！这个坎特的年纪已经非常大了啊！
0: 你猜谁跟前头关系不好？
1: 谁跟前头关系不好？你是说谁跟
0: 前锋关系
1: 姆巴佩关系不好啊？
0: 对啊，
1: 其实大部分人啊，这个跟姆巴佩关系都不会特别大。
0: 你招过来这个跟他关系更不好。
1: 嗯，
0: 坎特，
1: 其实登贝莱跟姆巴佩的关系也不老好的。
0: 这个坎特，
1: 咱们说的都是这个叫体育评书啊，
0: 对，
1: 民间传闻，因为你只要是和姆巴佩当队友的话呢，你多多少少的都会有一些不太喜欢。为什么呢？现在的这个足球讲究什么全攻全守啊，你就算你是攻击线上的，你也要参与到防守当中。
0: 没错，
1: 但是姆巴佩这个人在防守当中自由散漫，不愿意参与防守。
0: 登贝莱就因为这事批评他，说你这个小伙子一天天的
1: 只想在前面进球，包括姆巴佩在皇马也是这样。
0: 啊、
1: 姆巴佩在皇马也就这样，
0: 这个就是球员，
1: 所以我非常不喜欢他。
0: 不是、
1: 这个、
0: 因为这个现在就球员年少成名嘛，他成名的时候特别年轻，
1: 嗯、
0: 18、19他就成
1: 名
0: 了，也正常。我就是老锋线呢，我影子前锋，你给我就往里怼，我还用防守。
1: 嗯嗯嗯。
0: 所以这就养成这个习惯，确实是受到了很多质疑。
1: 嗯、
0: 然后民间传闻啊，
1: 嗯、
0: 这个登贝莱就不止一次的在这个
1: 更衣室说的，
0: 说他说你不能这样，你得跟我们一起跑。
1: 对，
0: 登贝莱我说我也前锋，我也防守。
1: 对对，
0: 凭啥你不防啊？
1: 对呀、
0: 啊。
1: 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
2: 随我畅游赣滇六日，祁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

0: 飞，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1: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2: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0: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3: 来来来，大家好，北京时间12:02，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五在副驾驶特别单元炫彩世界杯。
4: 哎，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3: 有奖竞猜活动
4: 啊，感谢中国体彩的友情赞助啊，欢迎大家来互动，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来互动到本届世界杯明天的一场比赛，法国对阵塞内加尔，这个胜平负大家可以猜，甚至你也可以猜比分啊，
3: 没错，
4: 都可以，怎样的互动方式都可以。
3: 哎啊，刚才跟大家介绍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阵容啊。这个我这一瞅，法国队这身价又是7000万欧元以下的，都带不来啊。这锋线都2亿欧，
4: 对对对对。
3: 然后后场都6000-7000万欧元。
4: 对对对对。
3: 坎特确实是年纪大，便宜点，400多万。
4: 坎特呢比咱俩大，坎特比咱俩大，大一岁，
3: 班儿对班儿。
4: 坎特36了，35，
3: 35了，班儿班儿吗？
4: 已经这个淡出欧洲主流联赛了啊，这个在土超踢球啊，身价也是暴跌了，
3: 那一年也400万呢。
4: 对，然后呢，但是你看这个德尚把他又请回来，还是就是法国这边的这个中前场的连线还是有问题，
3: 还能跑，
4: 需要坎特又拦又出球的这一脚。
3: 我就刚才不说了吗？除了这个民间传闻，这个叫啥来着？刚才说登贝莱和姆巴佩
4: 说这个更衣室问题
3: 啊。就坎特跟他关系不好，
4: 嗯，
3: 就民间传出两条视频非常火，就坎特在这个球员通道跟每个人都握了手，唯独就不跟他握，
4: 嗯
3: 不喜欢他，
4: 对，
3: 嗯，
4: 我要我跟他一队我也不喜欢他，你干啥你不放手啊？
3: 你就想吧，一个球队的核心球星，或者说他这个球队里最大牌的球星，和你家中场关系不好，
4: 嗯。
3: 咋踢吧？你说这球，
4: 这就好比什么呢？我要是什么呢？我要是这个马刺队的其他这个角色球员，我就不可能会喜欢福克斯。
3: 你现在有可能，
4: 我肯定不喜欢福克斯。你拿着最高的工资，
3: 你就说吧，你这玩意儿你咋整？
4: 嗯，
3: 啊，你咋整吧？那你就表现起来肯定就会有问题。那你就说人就硬踢，没准可以。
4: 好了，来给出你的预测吧，黄爷。
3: 7-1。
4: 不是塞内加尔进七个球是不是？
3: 啊，那不是，
4: 7-1，
3: 七比一有点夸张了。
4: 嗯，
3: 我这个人你也知道的，预测起来非常大胆。
4: 非常大胆，
3: 走的一手就搏出这个，
4: 就是说我就靠一场比赛我赢了，我就能把前面输的全都捞回来。
3: 我反正也没买现在，但我今天决定就一定要去，就下月去买一下。
4: 嗯，
3: 5-1，
4: 好的，
3: 5-1，5-2吧，五比二，哎，五比二这个比分。比较奇特，5-2吧。但说实话，真我不好猜呀。你就姆巴佩这玩意儿，你就又说他可能没有那么多这个人缘哈。
4: 嗯，
3: 但他确实厉害。啊，你就跑起来，谁能防他？那两步你趟起来，打一个身后球，塞过去就开始跑。跑就开始踢。他也是有终结能力的人，尽管脚上活粗糙，但终结能力是有的。
4: 塞内加尔刚刚拿了非洲杯的冠军啊， 塞内加尔这边，我压一手法国赢，我还是压一手法国赢啊，但是我觉得他不会赢太多啊，三比一，胡说八道嘛，三比一
3: 赢的还不多，
4: 三比一
3: 真是没啥意思，我买个五比二吧，我记一下子，我今天准备去买去，
4: 就买这个刺激的，
3: 我是一个买十块钱的，
4: 买就买刺激，
3: 我记一下，法国5-1, 5-2, 5-1。
4: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新闻啊，
3: 嗯，
4: 齐达内不会在现场观看法国队的比赛。
3: 为啥呀？被拒了。
4: 众所周知呢，齐达内有可能是继任德尚之后的下一任法国队主教练，但是齐达内不会观看这场比赛啊。齐达内将会现场观看儿子的比赛，他儿子呢将会首发代表阿尔及利亚踢阿根廷。
3: 哦。
4: 他儿子应该是双重国籍啊。但是这个选择代表阿尔及利亚踢世界杯
3: 是哎呀，因为这塞内加尔其实挺猛，
4: 对，塞内加尔正经猛，
3: 他挺厉害，
4: 正经猛，
3: 5-2，冲了
4: 。
3: 我不想回，不用问问 AI 吧。
4: 然后呢，咱们在看球的时候吧，就是像咱们很多。这个听友，咱们很多球迷朋友平时工作较忙，没什么时间去看很多的欧洲的比赛呀，或者是很多俱乐部的比赛呀，我们可能在是这个场上啊，就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
3: 是
4: 我其实就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
3: 我，
4: 咱们就重点关注几个明星球员的表现。
3: 其实法国还是大部分都认识的，法国号称26个人嘛，26个都是世界级，
4: 对，那咱就重点关注一些啊值得关注的这个球员。你比如说这个法国，你可以关注几乎不喜欢参与防守的姆巴佩，在前场这个支棱的，还可以关注到谁呢？关注到这个登贝莱，登贝莱刚刚在法甲，所以大巴黎，以绝对核心的这个身份啊，拿到了什么？拿到了这个欧冠。你这姆巴佩就想要欧冠呢，那你在大巴黎，你大巴黎拿不到欧冠，你跑到皇马拿不到欧冠了，反而大巴黎又拿到欧冠了，
3: 那没招，
4: 这玩意儿，然后呢，还可以关注这个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这个，已经去到吐槽的这个坎特，把这个老
3: 坎特这个球员
4: 把这个老将给招回来，看他在场上会有怎样的表现。
3: 坎特这个球员非常招人喜欢，非常招人喜欢，各方面都非常招人喜欢。
4: 坎特的一脚出球非常有灵性，
3: 而且这个人品也很好，就传出来的新闻。所以说呢，你就看这样球员，你说他要不喜欢一个人也很难。关注一下啊，关注到今天的比赛。
4: 那么塞内加尔呢？大家可以关注谁呢？关注这个马内。
3: 马内啊，
4: 然后这个恩迪亚伊啊，在埃弗顿踢球的恩迪亚伊，以及啊伊斯梅拉萨尔在英超水晶宫踢球的，关注这么几个球员就可以了。
3: 是啊，然后塞内加尔也有一些比较厉害的球员啊。这场比赛呢是今天、明天啊，
4: 明天3点，
3: 估计大部分人看不了。
4: 好，
3: 起来看看比分吧。
4: 来，接下来说伊拉克踢挪威。
3: 伊拉克踢挪威，挪威肯定能赢啊。这玩意儿确实厉害。
4: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近期刷到国内的这个赞助商啊，国内的这个赞助商签约了哈兰德之后拍的一些广告啊，非常的抽象，非常的抽象。哈兰德是这个那是王老吉的，
3: 这证明啊哈兰德的人能处，
4: 对，真能处，就是这么抽象的广告你给我钱我也拍，
3: 你给钱我就给你拍。
4: 然后呢，美的那个广告你看了吗？
3: 没看。
4: 美的的这个广告让哈兰德背着冰箱做深蹲
3: 啊，
4: 然后还有哈兰德背着空调做深蹲，
3: 是
4: 对、
3: 啊、
4: 就这么抽象的广告。
3: 我看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传闻啊，你看这个西班牙的这个队长在往外网疯传想留名哈哈哈哈我们在节目里说不了啊，
4: 我们在节目里说不了啊。
3: 但事儿非常有意思，大家自己搜一搜啊，
4: 对，搜一搜。
3: 今天刚才说到了这个挪威对伊拉克啊，
4: 挪威对伊拉克这边的阵容身价呢达到了2110万欧，阵容的平均年龄在27.2岁，FIFA排名世界第57位。
3: 你想一下，伊拉克啊，伊拉克这个球队加起来赶四分之一那个哈兰德是吗？哈兰德是不是得2亿啊？
4: 哈兰德这边是2亿欧，
3: 对
4: 呀、啊，2亿欧，
3: 四分之一吗？
4: 不是四分之一，1/10。
3: 啊，他是2000万，
4: 他是2000万欧
3: 啊，
4: 两千万，
3: 不是5000万欧，2000万。
4: 这边伊拉克的这个世预赛的成绩啊，亚洲区第二阶段 F 组的第一名，6战6胜。
3: 那挺厉害。
4: 失球比是17-2，三阶段的 B 组呢是第三名啊，10战4胜3平3负，得失球比是9-9。
3: 9-9，进一个丢一个。
4: 那么大家可以重点关注这个伊拉克这边有哪些这个小球员啊，这个。 这个场上比较活跃的可以关注一下球星啊，侯赛因啊，侯赛因这个啊，这个埃曼侯赛因是八球啊，进了八个球，在世预赛当中是头号射手啊，埃曼侯赛因。这个目前啊，伊拉克这边的球员呢，基本上都效力于伊拉克本土的联赛，
3: 没错
4: 啊。当然了，也有在这个泰国啊，还有这个波兰啊、塞浦路斯等等等等，反正都是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联赛。
3: 不是五大联赛里的球员，
4: 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
3: 那挪威这边，咱
4: 挪威这边啊，
3: 时间不多了，咱直接预测吧。
4: 挪威这边是世界排名第31，身价六个亿，
3: 双星身价排名六个亿，俩人占了三分之二。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一个两亿，那个是多少？那个也是个前锋是不是？
4: 哈兰德是两亿，
3: 对，
4: 厄德高是6500万，
3: 对，还有个之前的呢，我记得。
4: 那没了，
3: 没了吗？
4: 厄德高是这个全队第二，是身价啊。
3: 我听说啊，但你看他这个4500也挺贵的，这拉伸也挺贵的。
4: 这个哈兰德这名球员呢，因为他的这个外形啊比较可爱，然后在场上又比较有斗志，比赛气质又很好，又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新闻呢、啊，像这个姆巴佩那种奇奇怪怪的新闻，
3: 没错，
4: 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他。
3: 嗯
4: 啊，然后这个人脾气也很好，
3: 关键他参与防守啊。
4: 脾气好。斗志强，然后呢球技过硬啊，大家都比较喜欢他。
3: 关键你看他是那种就是全攻全守的，你竟然能看到他在后场防守之后像个就吃人的怪物一样开始往前奔跑。
4: 对，像往前奔跑啊，对。
3: 但这里需要关注一个信息啊，是亚洲球队至今未败啊，伊拉克也是咱们亚洲的这个
4: 球队。也是亚洲的、
3: 啊。
4: 首败可能就出现在这场了，他可能踢不过挪威了。
3: 我觉得就有点够呛
4: 啊！挪威这场有可能是两颗球啊，两颗球2-0吧。
3: 因为说实话，这个挪威对于胜利渴望也是很强的，他们也是28年来第一次重返世界杯的、
4: 哎。对对对对对，挪威已经很多年没有踢世界杯了。
3: 然后哈兰德这种世界级的球星，世界级的顶级球星，也非常希望能在大赛中证明自己。
4: 对，
3: 很多球星都说，那你看我踢俱乐部有很多东西都能打，但是世界杯和欧洲杯确实是很多球星的就最后的想摘得的这个宝座。
4: 哎，这就好像是这个 UZI 啊，拿了那么多冠军，他说最值得一提的还得是这个
3: 对、
4: 这个、
3: 世界赛的冠军啊、
4: 不是世界赛，就是那个亚洲杯
3: 啊，对对对，
4: 这是让国旗升起来的。
3: 没错，
4: 这个冠军，所以呢，我觉得哈兰德也是如此的。
3: 快说快说比分，3-1，
4: 我2-0吧，
3: 2-0，3-1，
4: 2-0。
3: 然后咱们剩下30秒，赶紧说这个奥地利和约旦，咱就不预测了。阿根廷踢阿尔及利亚，
4: 阿根廷踢阿尔及利亚，阿根廷踢阿尔及利亚不是一场大胜吧？应该就一颗球两颗球吧？阿根廷赢阿尔及利亚，
3: 3-1，
4: 3-1吗？
3: 我不知道的，一律预测3-1。
4: 那我也大胆一点，我也大胆一点吧。
3: 我
4: 4-0吧，
3: 3-2吧，3-2，
4: 4-0。
3: 阿尔及利亚不了解这个队伍啊，
4: 阿尔及利亚我也毫不了啊，那4-0得了，
3: 4-0，
4: 4-0，
3: 行，
4: 4-0，
3: 明天看，
4: 毫不负责任啊。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6: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6: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5: 电话多少？
6: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7: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6: 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端午聚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6月18日到6月21日，线上抽梅西亲签球衣，满额返券，抽观赛应援好礼，打卡世界杯官方周边，凯乐石、猛犸象、克隆、迪萨特等100个大牌，全场一折起，100000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横店影院吃喝玩乐嗨翻天。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长影世纪城对面。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由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的这个团呢、已经开始游玩了啊。那我们即将要发的另一个团呢，也同样值得关注。这个团带队的主持人雨山。 有没有想跟雨山一块出去旅行的呢？雨山带队啊，将会去到的是哪儿呢？这条叫做仙侠情缘问道古今，六天时间带您和孩子走进真正的山水画卷与仙侠的世界。这趟旅行我们去哪儿啊？景德镇。孩子亲手体验制陶，从拉坯到彩绘。接下来我们将会去到齐云山啊，安排了一晚山上的度假酒店，晚上带孩子看打铁花加烟花秀，这种震撼呢，相信小孩子们一定会记得住啊。紧接着我们去横江，一家人坐上竹筏飘在青山绿水之间，抬头是齐云山的丹霞崖壁，低头是清澈见底的江水。江西婺源的江湾古村啊，江西婺源的江湾古村，彩虹桥的廊桥一梦，在这些我们都会在这次的旅途当中带你体验得到啊。那这趟旅行下来，您的孩子会收获到什么呢？除了游乐场会动画和动画片，这个世界还有古人的智慧啊，非遗的震撼，亲手创造的快乐。在制陶时学会耐心，在竹筏上学会欣赏，在打铁花的火光里学会敬畏传统，这些体验在往后的成长当中呢，让慢慢变成他的眼界和底气。全程携程四钻的酒店特别升级一晚齐云山度假酒店，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陪着你从长春一起出发，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真纯玩。这是一趟特别的亲子游，如果你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暑假，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亲子游加上您的电话啊，回复亲子游加上您的手机号。主持人雨山带队啊，这次这个去江西啊，去江西这个感受肯定会很不一样，这叫皖赣山水亲子游，六天的时间啊，走进山水画卷与仙侠世界，价格是5980元，零购物零自费啊。这个很重要，绝对不是铁定啊，这个铁屁股坐着大巴车一站又一站的带您去到不同的购物点啊，不买东西就不许走，绝对不是这样的啊。打开手机啊，在微信上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亲子游加上您的手机号。在这个假期呢，如果说您的孩子想要去报考一些有视力要求的院校啊，那么一定要注意尽早的做近视眼的手术啊，担心你裸眼不达标，他就会一票否决的啊，这个有视力门槛的院校会一票否决的。那你会不会觉得啊，做手术恢复太慢了啊，耽误体检呢？来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的天花板，微创无伴，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手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那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伊士顿眼科，详情拨打89285388，或者搜索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明天法国队这场比赛啊，这个法国队会赢还是输还是打平呢？大家来参与互动啊，选择一位参与的朋友送出小礼物啊，选择一位参与的朋友送出小礼物。

所以呢，大家只要来参与互动呢，就有获得小礼物的机会啊。感谢中国体彩啊。那提起面霜啊，没有人能够绕开赫莲娜黑绷带，它始终占据高端护肤前几名。除了强大的修护，更离不开让人眼前一动，让人眼前一眼心动的质地啊，摸着不黏腻，润乎乎的，护肤效果非常的好啊。它是哑光慕斯那种感觉，挖一点点在手心啊，那轻轻的啊，轻轻的在掌心化开，然后呢，去。轻轻的这个拍在着，拍在这个脸上啊，用按压的方式啊，按压的方式去上脸，不要来回的进行揉搓啊，重点的照顾泛红。

0: 干燥或有细纹的地方多按压几下，最后用双手捂住脸颊、额头和下巴，借助手掌的温度促进吸收，能够急救提亮，能够稳住肤质。这个方法用下来呢，皮肤状态会肉眼可见的变稳。面霜的天花板啊，面霜的天花板5000多块钱啊，5000多块钱面霜的天花板，我也不知道它一个面霜为什么卖这么贵啊。那它就这么贵，嗯，而且还好多人都喜欢用呢。那当然了，今天肯定不是这个价格啊，今天是一折啊，今天是打一折，临期清仓520块钱，520块钱的一个正装，临期清仓，有效期到2027年的11月份。你想象一下，你花520块钱买个赫莲娜，拿去送礼，这多有面啊！而且还给你配了礼盒以及礼袋，就是送礼非常方便啊，拿来自用当然也不是不行了。有效期到2027年的10月份，送人超好看，也绝对用得完。还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啊，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回复给力两个字下单。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年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
2: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3: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4: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厚礼晴隆，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

0: 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3: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先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2: 有时温暖别人，
4: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5: 往这嘎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越去了。
2: 有时照亮自己。
6: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2: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FM103.8一起闪光。

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我是洪兵。以下60分钟的时间，欢迎赴约好人帮。今天有一点闷热啊，那么据说今年夏天也是历年夏天当中最热的这样的一个季节。那么如果说你的家里边有一些怕热的呀，或者是老人家呀，要提前做好这个防暑的准备，比如说是不是要考虑准备一些像电风扇啊、空调啊这样的制冷设备，因为今年夏天确实很热，大家提前做一个准备啊。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在节目直播的时候你发来的信息我是马上能够看得到的。虽然说我们这个媒体的沟通方式不像新媒体天天喊着让大家扣个一扣个二，但是如果说在直播间直播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大家有人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来信息，我也会觉得非常的开心，感谢你在爱的路上和我们同行。同时呢，在节目线下的时间，如果你有时间愿意参与到公益活动当中，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当中。咱们这个志愿者组织是专业的，在省民政厅正式注册的社会团体，所以呢大家可以成为我们名副其实的志愿者，也可以在中国志愿者网找到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加入我们，有公益活动有时间的时候就可以参与其中了。比如说这一段时间我们做的几场公益活动，像这个吉祥童话乡村儿童艺术展落地在南湖宾馆国际友人社区，我们就在中国志愿者网发布了信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志愿者。在6月13号、14号我们还会参与这个国际社区的公益市集，把乡村儿童包括我们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还有他们的绘画作品的衍生文创带到这个市集当中。我们这次吉祥童话画展啊，真是得到了很多国际友人的喜爱，而且非常的惊叹赞叹，我们的这个环保背包也格外受欢迎，很多这个外国人当场就买下，当时就背上了啊，特别喜欢，可以说是爱不释手。其实我们在好人帮公益微店有很多非常有纪念意义、非常充满爱又非常美观的公益文创正在义卖当中，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看一看。最近我们又上新了一批公益文创，都是以孤独症孩子的 IP 形象星安安为主题设计的这个幸运安康系列，以及孤独症孩子满山硕的绘画作品招财猫，祝福大家这个招财进宝这个系列做的系列文创。

之前我们有像这个帆布袋儿，有保温杯，那现在我们又新上了马克杯。因为天越来越热了，所以呢，可能很多年轻人不再需求这个保温杯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天气越热越应该喝热水，你知道吗？千万不要说天热我就来一个冰镇的水，其实这样对身体是不好的。那越是天热的时候，喝热水才能够排除我们体内的这个湿气。当然如果说你习惯喝一些像咖啡呀，还有像一些其他，但是尽量还有茶哈，但尽量不要喝过甜的饮料啊。其实过多的摄入这个过甜的饮料对于我们的身体还是有一定的负担的。所以如果你喜欢喝咖啡，喜欢喝茶，那我们新上线的这个马克杯是非常漂亮的。之前我们上的两款马克杯已经早就销售一空了，现在我们新上了两款兴安安和招财猫的这个马克杯，真的特别漂亮，你可以喝咖啡，可以喝茶，喝白水，而且呢它的这个设计呢是胖胖的那种把手，不是我们常态的马克杯，就是那种很细的把手，陶瓷的，而且是那种胖乎乎的这个把手，就非常的可爱，非常的美观，而且价格也不高。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我们所有的兴安安和招财猫的系列文创都已经上线到我们的公益微店当中了。关注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然后就可以进入到公益微店好好逛一逛了，在线上购买，这也是大家现在日常的一种生活习惯啊。兴安安和招财猫的系列文创，除了我们原有的帆布袋啊、保温杯啊，那我们又新上了马克杯，还有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真应该人人备一把小扇子，而且这个扇子呢，最好是随身携带，可以揣在衣服口袋里的。那我们新上线的这个兴安安系列的小扇子，折叠扇，就是可以揣到你的牛仔裤的口袋里。现在大家其实有了手机都不太习惯拿包啊，那我们这个小扇子，那你比如说你传统的扇子你不拿包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随身携带，但我们这个小扇子呢，你是完全可以揣到牛仔裤的裤兜里的，就是你这个手机它就其实跟手机大小差不多，比手机还要小，比手机还要小的一个折叠扇，而且它的背面是设计了那种反光板的，还可以遮阳，比如说你忘了戴遮阳帽了，你在外面走，这把小扇子你打开之后呢，既可以扇风又可以遮阳，因为背面是那种遮光板，所以这个小扇子也是夏天非常实用的，大家进入微店可以选购一下。昨天我们又新上了一批新的这个兴安安和这个招财猫的系列文创，包括化妆包，因为所有的女士呢日常都是要带一个化妆包的，我们这个化妆包也是非常实用的，里边还有分装的小口袋，比如说我们装了一些化妆品，然后还有一些彩妆，像眼线笔呀、眉笔呀，这个就需要放到这个分装袋里。我们这个化妆包上线了，还有孩子们经常要用的笔袋，现在好像大家很少用过去我们的那种文具盒了，这种硬质的文具盒据说是上课的时候可能你开来开去会影响这个同学们学习，所以现在都是软的笔袋，那我们用这个兴安安和招财猫还做了这个笔袋啊，这个小笔袋也是非常实用的。再有呢就是零钱包和口红包，这个零钱包口红包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用途，大家平时现在虽然说不随身携带这个现金了，但有的时候呢孩子们还是要带一点小零钱，那作为女性来说呢，我们可以随身携带口红，包括像我日常是喜欢使用精油的，可以放口红放精油，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放 U 盘，这也是我们经常用的，这是一个小的那种小零钱包。这次我还给大家定制了一款我本人特别喜欢的收纳桶，这个收纳桶呢打开了是平面的，然后你一折起来它就是一个桶，这个桶呢可以放笔，平时在孩子的书

0: 书桌上放一些笔呀、尺啊、橡皮呀，这个收纳桶还是蛮大的啊。还可以放日常的一些小东西，就是一个收纳桶。甚至你可以把它当一个桌面的小垃圾桶也是可以的。我们新上线的这些，包括零钱包啊，还有这个收纳桶啊，化妆包啊、笔袋啊，都是用兴安安和招财猫的形象做的皮优材质的。这个材质非常的结实耐用，而且呢也非常的软，也非常的美观，它是有皮质的那种感觉的。这是我们最近新上线的工艺文创，都是用孤独症孩子满山硕的招财猫，因为他这幅画太受人欢迎了，已经卖出去三幅招财猫的绘画作品了。那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接收到满山硕以及好人帮给你的招财进宝的美好的祝福，我们就用招财猫这幅画找了专业的设计师进行设计之后，定制了各种文创，所有到我们一来一往一空间的爱心人士都是爱不释手，像我们之前做的帆布袋还有保温杯大家都非常喜欢。所以呢我们近期又做了马克杯，是那种胖胖把手的马克杯啊，就是非常的美观也非常的可爱，我想年轻人会非常喜欢。那大家如果想进店逛一逛呢，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英文字母的微都可以，看你怎么样打字方便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这个关键词一定要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除了我们新上线的兴安安和招财猫系列的工艺文创，我们还有之前用孤独症孩子绘画作品做的这个香薰牌，还有像满山硕的绘画作品的小盘子呀、小手绢啊，大家都可以进去逛逛。还有咱们乡村儿童的绘画作品，就是我特别喜欢的自行车和缝纫机，就是过去我们这个爷爷奶奶呀、爸爸妈妈那一代人常用的生活用品，缝纫机可能现在的孩子很少见了啊。那么这个缝纫机呢，一针一线都寄托着奶奶、姥姥、妈妈对我们的爱，一针一线缝制的这个衣服，这个缝纫机，还有二八自行车，这两幅乡村儿童的作品已经被一位北京的艺术收藏家收藏了，因为他觉得这两幅画真的是太好了。那这幅作品没有了，但是用这个作品定制的 T 恤衫还有环保袋还在咱们的工艺微店进行义卖。另外我要告诉大家，因为夏天来了，正是穿 T 恤衫的时候，现在咱们的 T 恤衫正在做活动。原来我们的这三款 T 恤衫都是99元一件，现在已经降价了。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兴安安诞生了。
6: 我是兴安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5: 兴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6: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5: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兴安安一起，让爱发生，让心靠近。
0: 人人轻松快乐做公益，在给自己一份非常实用又美观的这个爱的礼物的同时，也能够支持到咱们这些自闭症的孩子、乡村儿童他们的艺术梦想，为他们办更多的画展、更多的艺术展。就像我们本周六开幕的这个吉祥童话乡村儿童艺术展落地到南湖宾馆国际友人社区之后，真的让外国朋友特别的震撼、特别的吃惊，他们也格外喜欢用乡村儿童的绘画作品、我们定制的环保布袋、还有这个杜邦纸袋以及 T 恤衫，外国朋友都争相购买，而且咱们的这个文创的品质也是让他们感觉到非常惊叹的。不是说我们去消费同情、消费苦难，我们每一款文创都是有着很高的品质，既实用又美观，而且呢质感也非常的好。就希望大家在做公益的时候能够收获一份非常美好的礼物，甚至把它送给身边的朋友。那刚才我说到了，除了我们星安安系列和满山硕画的这个招财猫系列的文创一系列之外呢，我们乡村儿童绘画作品的公益文创所剩无几，剩下的越来越少了。所以现在呢，特别是正是穿 T 恤衫的这个季节，我们给 T 恤衫做了一个活动，就是原价99元的 T 恤衫现在只需要79元，还要看有没有你穿的尺码，因为现在所剩无几，尺码也不全了。所以我们做一个这样的活动啊，活动价格79元已经接近我们的成本价了。因为我们的这个 T 恤衫品质是特别高的，我们这个整个图案的设计是请专业的设计师来做的，并不是简单的把画印在上面。可能之前大家也接触过一些这些 T 恤衫啊，比如说自闭症孩子的这个 T 恤衫，就是简单的把画往上一印，就没有任何的设计。我们整个 T 恤衫是有设计的，是有整个这个文化元素，因为 T 恤衫大家知道它也叫文化衫，一定要有文化的元素。我们这个 T 恤衫呢，而且是纯棉240克的，这个 T 恤衫它这个棉质还是非常好的，纯棉而且洗后不变形。那现在自行车、缝纫机还有时光童话的这三款乡村儿童系列的 T 恤衫，我们正在做活动，只需要79元就可以买得到了。当然我们做这个活动就不赠送同款的杜邦纸袋了，所以之前购买的朋友也不要后悔。第一，你早比别人穿上了，第二，那个时候我们是有赠送的，是赠送同款杜邦纸袋的。我们这个杜邦纸袋呢是深受外国朋友喜欢，因为他们是比较讲究环保的，他们特别喜欢这些环保系列的产品，所以一看到这个杜邦纸袋，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惊喜，很多人都纷纷下单购买这个杜邦纸袋。那么乡村儿童系列的这个公益文创真的是剩下的不多了，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要抓紧时间去下单，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而且呢我们现在当日下单满60元前，我们就要赠送一个小礼物。这个小礼物呢也是星安安系列的，还有招财猫系列的，就特别可爱。我们还做了很多星安安系列的这个小夹子，就是那种亚克力的，叫做屁屁夹啊，叫做屁屁夹。那个小夹子也是非常实用的，比如说你夹文件用啊，夹一些小便签、小纸签啊，都是非常实用的，而且做工非常精美。那当日在我们的公益微店支持60元以上的，就可以赠送一个我们的小屁屁夹，特别漂亮，或者是明信片啊，我们是随机来赠送的。再一点呢，就是星安安的系列公益文创，还有这个车载香薰夹，比如说在你的车上，像夏天大家容易困倦啊，你就可以在这个香薰石上滴一点这个薄荷精油、柠檬精油，或者喷一点你喜欢的味道的香水，是可以提到这个起到提神的作用的。那现在这个车载香薰夹也在我们的公益微店义卖当中，这个香薰夹是做工非常精美的，所有人见到之后都很惊喜。而且这款车载香薰夹呢，它还有一个盲盒， 这个小盒子也是我们精心设计的，很多人就是冲着这个小盒子来购买我们的这个车载香薰夹，这个小盒子都是星安安的系列形象，那大家可以进入公益微店来选购。下单的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或者是英文字母微就可以了。
5: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星安安诞生了。
6: 我是星安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5: 星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6: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5: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星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7: 听广播说帮助这些孩子，图案画的确实挺好，然后那个包的质量做着也不错，用着挺方便，很方便。
8: 就听这个主持人的介绍啊，加上这些大学生帮着推荐，孤独症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能帮助点就帮助点呗。一个是小猫的啊，一个是那个星星，那叫星安安呐，把那个猫的那个送人了。然后送人的时候我也解释了，我说这个是这个袋子是怎么回事，然后那个星的那个给我姑娘用的，朋友哎呀妈相当喜欢了，尤其是这个质量加上这个画的这个图案呢，就特别好看。我觉得这些自闭症的孩子都特别有才华，就祝愿他们未来的日子，未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吧。
0: 那么用这个以购代捐的方式，就真的践行了我们节目经常说的爱出者爱返这个理念。就像刚才的听众任先生说的，他买了两款我们的星安安和招财猫系列的帆布包，一款呢给自己的孩子，另一款呢送给身边的朋友。在送朋友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帆布包的来历讲给了朋友听。你看，这不就是一种非常自然流淌的爱的传递吗？用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自闭症群体，关注到他们的艺术才华，关注到他们向上向美的追求，让他们有尊严的增加收入，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艺术才华，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星安安和招财猫系列的所有的文创都是我非常喜欢，也是请专业的设计师精心设计的，所有得到的人都很爱不释手，也都觉得这份礼物非常的有意义。所以像任先生这样的爱心听众还有很多，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在公益微店有一个叫彤彤的朋友，他已经购买我们的公益文创达到了1590元。他在微店跟我们说呀，他家的老人每天都收听好人帮节目，然后呢就是孩子一下班回家，老人就要求孩子来购买我们的各种公益文创，然后把这些文创礼物送给了身边很多很多的人。今天记者龚鹤联系到了这个老人的孩子，但是孩子呢拒绝了采访，他说他只是想满足老人的心愿，只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让老人过得开心，也能够帮助到这些自闭症的孩子和乡村儿童。还有像我们的听众阿朱，每当有这个新的公益文创上线的时候，他都会找到我，因为他自己不太擅长这个用微信啊，也不太擅长到这个公益微店下单。 然后每一次他都会找到我说，洪明老师，我想买什么买什么，你帮我下单吧。真的是特别感动，我们有这样一群有爱的温暖的人，他不仅是在温暖着孤独症的这些孩子，这些乡村儿童，同时也用这些有意义的礼物在温暖着身边的人。那么还有一位大学老师，他也是带学生到我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进行公益实践，当场呢他就买了很多帆布包送给他的学生，我们来听听他的反馈。
9: 大家好，我是长春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老师，我叫邢一文。我记得我在看展的时候，就是几个小猫的那几幅画，我特别震惊。我觉得一个孤独症的孩子可以把小猫画得那么活灵活现，而且每一幅画的那种小猫的表情都各不相同，让我觉得他们心里真的是住着一个艺术家一样，所以让我很震撼。看完画展以后最大的感受是他们的这种对色彩的使用很大胆，有很多孩子他那种画像非常抽象，但是那个颜色用得特别特别鲜活。现在我是觉得这个包是可以日常使用得到的。然后因为那天呢，我带着我的学生一起去，然后我学生对的展览也非常感兴趣，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希望我的孩子们，我的学生们有留作一些纪念，让他们平时也可以日常使用得到，可以让这些孤独症的孩子们的这些作品可以走得很远，给我的学生们每个人买一个小帆布包作为一个纪念，也希望他们能带着这些星星的孩子们的作品能一直好好学习下去。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非常好。其实这个文创的这种产品对于大学生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接受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跟他们日常的一种生活，日常的一种学习也非常相关。我觉得是对于，而且对于他们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不止我的学生会用，我买到家里以后第二天我就已经用上了。这个设计吧，它不区别于以往帆布袋，其实帆布袋我们日常参会呀，或者是一些很多学术活动我们都有过，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这个一来一往的这帆布袋设计的不只是，真的是不只是美观，而且实用性非常强。我第二天我就背着这帆布袋，然后里面装了我的电脑我的书，我就去上班了，然后我还会看到我的学生们也在用这帆布袋。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只是我们这个设计啊，这种想法，整个这个内容都非常非常好。也希望呢，我们不只是广大听众，还有社会上的很多爱心人士，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一来一往，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社会上的爱心人士，然后可以看到更多孤独症群体的这些作品。
0: 真的是非常有爱的一位老师，不仅自己购买了我们兴安安和招财猫系列的帆布袋，还送给了去参加社会实践的自己的学生，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爱，真的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而且呢，就像老师所说的，我们的公益文创呢，它不仅是一个爱的表达，同时也真的是从做工啊、品质啊、美观度都是能够让你拿得出手的。虽然我们不是什么名牌的包包啊，但是背上这样的帆布包，每个人都会觉得非常的自豪，也非常的欣慰。因为本身你背着这个帆布包，或者是用我们的各种工艺文创，别人看到的时候都是在传递着一份爱，这种爱的能量在流出的时候也会回到自己的手中。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英文字母微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到好人帮的公益微店去转一转，看看有没有你所喜欢的礼物，也可以把它送给身边的朋友来传递一份爱心。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
10: 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集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0: 欢迎大家赴约好人帮，每周二人人快乐做公益，一来一往，既能够帮助到这些有艺术梦想的孤独症的孩子、乡村儿童，同时呢，也能给自己和身边的亲朋好友留下一份既美观又实用又充满爱的温度的礼物。那说到这个温度啊，现在咱们的这个心安安和招财猫系列的保温杯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很多人看到这个保温杯都爱不释手，不仅是被我

0: 们精心设计的图案所吸引，还有就是我们所选择的这个保温杯的形状也是非常出圈的啊。那我们就来听听我们好人帮的心理志愿者刘婷的反馈。
1: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我叫刘婷。今年我们在情暖知亲组织这个志愿服务活动的时候，然后在这个一来一往美术馆进行参观，然后就看到这个文创的这个保温杯。当时我们也在二楼的画展区看到这个满山硕画的这个猫系列的这个画展的这个画，当时我们就被他这个画所吸引了，就是一个星星宝贝，他们把这个画画的这么栩栩如生，就我就很喜欢那个画。然后在那个我们文创区就发现了这个保温的水杯，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满山硕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猫的这个款式。拿到手以后我们都特别的喜欢，然后这个保温杯我拿到手以后就一直有在用，一是它很方便，然后它的那个造型也很可爱。身边的朋友真的有问过我，就是问我这个是在哪里买的呀，然后我也跟他说了这个是咱们这个好人帮的一个公益小店，然后朋友听到了也很感兴趣，我也把咱们的这个爱心小店推荐给他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杯子可能它不仅仅是它就是本身的这个保温水杯的这样的一个用途，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可能一是代表着我们的一份公益心啊，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这个贡献，第二个呢就是它拿在手里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宣传我们的志愿服务的项目，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关注到我们的星星宝贝，然后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社会的爱心公益服务的这个活动当中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水杯，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份爱心，然后我们的爱心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实际的一个行动，然后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他们的故事，看到他们还有那样的一些天赋，然后也能呼吁到身边更多的人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孤独症的儿童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个水杯是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外形的这个设计上面，还是它的这个用途上面，还是它本身的这个意义上面来讲，我觉得都是超值的一款水杯，所以也呼吁我们身边的朋友伙伴，我们都来去选购一款喜欢的这个款式的这个水杯，既奉献出了我们的一份爱心，也可以把这份爱心传递出去。
0: 是的，进入好人帮公益微店，既奉献了一片爱心，同时呢也能够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很多人购买的时候都买很多，让我特别感动，我说你需要这么多吗？他说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爱，因为有的时候你和别人聊天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把话题直接转移到这个公益上，转移到这个关爱孤独症群体啊、乡村儿童这样的话题当中，但是你送对方一个礼物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建立起爱的链接，就很自然的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了。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们有尊严的增加收入，同时也能够支持到一来一往的公益项目当中，让这种爱让艺术能够循环起来，我想这是一件非常轻松快乐的事情。我刚才说到在这个公益微店呢也上线了很多很多星安安和我们孤独症宝贝满山硕绘画的这个招财猫形象的系列文创，同时呢还有很多乡村儿童的这个绘画作品，我们的 T 恤衫正在做这个公益的更低的价格，接近成本价的尾单的销售啊。那大家可以继续进入我们的微店，而且呢凡是单日消费满60元以上的还额外赠送给你一份小礼物，这个小礼物也是星安安系列的，还有像可爱的这个小招财猫的小摆件啊，还有星安安的这个 PP 夹，或者是各种漂亮的透明的明信片，那么这个就非常适合你送给身边的人，把祝福写给他们。那发送英文字母 V，你会收到一张绿色的海报，充满了绿色的希望，因为我们星安安系列的文创也是绿色系的， 特别适合夏天，既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个清凉感，同时也带着美好的祝

0: 祝福就是幸运安康这样美好的祝福。我们这个公益微店还有随身携带的小扇子啊，都是非常实用又美观的小礼物。这个小扇子是可以随身揣到你的牛仔裤的口袋里，只要你的衣服有口袋就能揣得下，不需要拿包啊。我们现在就是拿一个手机，其他的扇子我相信你都是没有办法揣到衣服口袋里的，可是我们的小扇子你是可以直接揣到衣服口袋里，就是这么小，然后还可以遮阳来用，是一举两得的。这个作为礼物也是非常棒的。还有像笔袋啊、化妆包啊、小零钱包啊、口红包啊、化妆包啊，还有车载香薰夹呀、保温杯呀、马克杯。我们这个马克杯呢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是胖乎乎的特别可爱的那种杯子，陶瓷的质感也是非常的厚重的，大家喜欢喝咖啡的就可以选一款这个马克杯，如果你是喜欢经常喝温水的就可以选购我们的保温杯。我们的价格都不高，满60元就有小礼物赠送。那大家可以继续发送英文字母 V 或者是汉字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那刚才我也说到我们乡村儿童的这个绘画作品缝纫机，还有这个自行车，还有我们时光童话主题的 T 恤衫，原价是99元，现在开始变成了79元，就是尾单了，因为所剩的数量非常少，尺码也不全了，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这个 T 恤衫的质量非常棒，是纯棉240克的。我们也听听之前购买过我们 T 恤衫的爱心人士的反馈。
1: 啊，我特别喜欢咱那个图案缝纫机，再找就是说这缝纫机也是我的母亲哈，她也是就是针线活特别好，我家有一台缝纫机，我对这个缝纫机相当的也是敬佩，也是非常的挺喜欢的，也是敬爱她，所以一看缝纫机就想起我母亲来了。所以咱做这个好事好人帮这个平台，做这慈善机构，我也是相当的幸运，这个平台我也进入群了，非常激动啊！我现在那个啥，我回来我试了，但是稍稍有点长，没事的。我特别喜欢乡村儿童嘛，他们吧也是有一部分的天赋啊，也是所以说的，人天老爷给的这一份的爱啊，也是咱说的特别，你和那个谁洪斌老师，你们这更无比的努力的那一份的爱特别珍贵，所以说我也是特别的让你们也感动了我对这个他们画的画也特别喜爱，所以我买这个 T 恤衫也是啊，让我回到就是说的美好的回忆啊。对乡村儿童这个他们这个画展，我也看出孩子用心和爱心的啊，把他们的这一幅的天赋都展示出来了，我也特别喜欢孩子们的这一份爱。洪斌的这个他主持的节目我有时候听，我也对你们也是确实无比的敬爱和那个欣赏。特别的大爱都在这儿，
2: 收到了，我那天都穿了、挺好，反正我觉得质量挺好的，包括那个自行车的那个图案也有那个跟人家讲的童年的那种记忆吧，感觉咱们都是好人帮节目里面的成员吧，买这个产品呢自己本身也大热天的也要穿，再一个加上公益事业里面尽一点绵薄之力吧，没有啥，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就挺，但没开车我就会关注咱们这个群里面有没有什么新的信息啊，咱就想到咱们好人帮节目办得这么好，自己都尽量做力所能及的为那些不必症的那些儿童啊做多一点贡献吧。我讲如果咱们节目组有需要搬家或是邮快递啊或者什么，我是做纸箱的，如果需要用纸箱什么的跟我说，我开个面包车就给咱们送去了。祝福咱们节目组越来越好，祝所有的乡村儿童健康快乐。
3: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听我们好人帮节目，然后了解我们好人帮节目？

0: 节目的呢？
1: 得有很多年了吧，我记得中果树之前的两三年就开始听了，好人帮好人相互扶持，然后大家就想做举手之劳的这个善事还能做了，就觉得很有意义。其实就是在那个以前嘛，就是也有过说啊发个码然后我们就捐钱了，然后可能就是或者固定的往哪个账上转个钱，其实后续什么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咱们好人帮是怎么的呢，就是能有各种比较新颖的活动，然后大家捐助完之后也知道你们在做了些什么，就是真正能看到就是你们在帮助别人。
2: 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来购买了我们两件 T 恤衫和一个环保袋的呢？
1: 我觉得就是一个多宣传吧，因为我有一天是在电梯里面，我看见有一个人穿着一个103.8，然后好人帮，然后我就觉得，哎，他这样的话也是在给大家进行一个宣传，让更多的人来就是出手来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儿童跟就是那个群众嘛，所以就购买了。我想跟我妈也穿一件，就谁能穿谁穿吧，就是大家都做了一样的事儿，可能是我也穿着他也穿着，那你看我们互相都知道我们一起在做这个公益，然后就是也能更多的给别人也进行一个宣传。有可能别人会问我说是你这个是怎么做的宣传呢，你是这个公益者吗，然后咱们就跟他讲怎么怎么回事，然后他们也会就参与进来，大家一起来就携手并进吧。
2: 乡村儿童的也能画出非常漂亮的这种画作，你也说说感想。
1: 就是觉得挺震惊的吧，就是天下的孩子，我觉得就是全球上嘛都是一样的，都应该被关爱跟被关注的，就是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个幸福的童年，然后他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其实著作我觉得应该很受关注吧。觉得咱们好人帮节目他就把这个关注到了，并且做成了 T 恤。其实我们就是每个人捐99又如何呢，何况又给了我们一个 T 恤。有时间我一定会带着家人还有带着朋友一起去咱们一来一往美术馆，然后进行一个参观体验。

0: 集《戏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赠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1: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2: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也感谢大家在每周二这个时候呢，能够支持我们一来一往公益项目，在好人帮公益微店，通过义买我们乡村儿童、自闭症儿童他们的绘画作品定制的一些美观又实用的这些文创，来支持他们有尊严的增加收入，实现梦想。就像刚才这位钱女士啊，后面反馈的这位钱女士，她所说，很多爱心人士在捐款之后不知道这个善款的去向，但是好人帮呢，因为我们有这个公众号，我们有视频号，每一场公益活动、每一场画展，即使大家不到现场也能够看得到我们在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咱们好人帮不仅是一个电台节目，还是一个专业的社会组织，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线下的专门为这些特殊的孩子打造的一个美好的空间，一来一往一空间。现在我们已经进行了第5场画展，在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静月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去看看咱们孤独症群体的艺术才华，同时呢，也可以到楼上去看看那些在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托养机构的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把孩子们的作品开拓更加广阔的这样的空间，比如说近期我们就把乡村儿童的这个绘画作品、艺术作品呈现在了南湖宾馆国际社区当中，很多外国人看了之后都非常的喜欢，也纷纷去购买这个环保袋，他们最喜欢的就是环保袋。因为这个环保袋啊，无论是咱们公益微店正在义卖的杜邦纸袋还是帆布袋，都是非常实用耐用而且非常美观的，也是倡导了这个环保的理念，也能够送给身边的人做一个爱的礼物。我之前就举例子，我可能送朋友的时候，我都会选择我们公益微店的这个环保袋作为这个装其他礼物的这样的一个载体。很多朋友呢可能对礼物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啊，虽然我的礼物还挺贵重的，他们反而对这个几十块钱的帆布袋和环保袋非常感兴趣。这样呢，我们之间就开始了爱的传递，给他们讲咱们这些乡村孩子他们的故事，自闭症孩子的这种用画笔和世界交流的这种独特的方式。所以把它作为一份礼物，一份 爱的传递的方式是非常自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大家如果最近想做什么样的活动，或者说单位团建呢，正在发愁不知道买什么礼物，或者是朋友要过生日了你也不知道买什么礼物的话，那你就可以进入到好人帮公益微店去转一转。我们近期也有好几家单位呢，把我们好人帮公益微店的这些定制款的爱心礼物作为单位团建的小礼品。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是一家国企中交二行局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就用了我们的公益文创，来听一听。
6: 大家好，我是中交二行局吉林建设的徐永超。
7: 你首先帮我们说一说，在这个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咱们集团做了什么样的活动？
6: 我们是做了一个六一的活动，六一儿童节是针对于公司职工的一个活动，组织了一些就是亲子的游戏活动，有那个亲子的运动会，然后亲子的那个寻宝。
7: 那您为什么选择了我们这些孤独症孩子的这种文创产品作为咱们六一儿童节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呢？
6: 因为小朋友他们可能对这方面其实不太了解，因为他们可能在学校里接触的就是就不太了解这自孤独症儿童的一个情况。然后通过我们这次活动，我们就是家长和儿童都能去深入的了解这些孤独症儿童他们的心理状态，然后这样的话以此来就是我们企业之间也做一个像公益方面的一个宣传活动。
7: 那咱们都选择了我们哪些文创的产品呢？
6: 我们选的文创产品主要是一些实用型的，水杯，还有那个包，就是文创的绘画的包，还有那个被垫儿，还有一些就是小的装饰品这样的一个东西非常漂亮，是色彩搭配，还有它的意义都非常漂亮，就是而且它的质量什么的我们都细看了，非常好。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一看到这个水杯大家用的时候，就是看，这是小那个孤独症儿童自己做的，非常有纪念意义。他们看到这个，可能看到这个东西，就想到我们这一次的六一活动。就是我们也非常感谢，就是咱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去真的去深入了解这样的孤独症儿童的这个情况。自从他们看到这个礼品之后，他们觉得非常惊讶，在哪儿呢？做的特别

0: 特别好，而且画的特别特别好看，就是不管是大家用心绘画这个就这个水平啊，因为我们正常的小孩大家也去画画，可能我觉得都没有他们画的好，所以不是说那个什么他们的思维什么方式啥的，画的这个颜色的搭配的非常亮丽，而且这个画的这个我觉得特别惊讶的哪儿呢，就是他的画工感觉不像是就是那种就是学过多长时间很短的呢，就是他们有这种天赋，让我们非常惊讶。小猫啥的小毛都非常的形象，而且它都有光影的效果的，我说这画的可好了。
1: 咱们单位和我们好人帮一来一往已经有多次的这样的公益合作了，
0: 是的，
1: 之前包括画展以及现在我们又买我们这个文创的产品，那您觉得参与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不是简单的捐资捐物，而是通过文创的这种形式让他们有尊严的生活，
0: 就是好在哪儿，就是我觉得他这样的话既尊重了大家，然后我们觉得这样的话，因为我们本来这个文创用品我们上哪地方采购也是需要采购的，就是大家这个活动经费里边是包含这一项的，一个是我们觉得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如果直接帮助可能不太好，如果但是给他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不就是授之以鱼了吗？六一儿童节了，祝全体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以后的生活中更加快乐幸福，每个小朋友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2: 那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有爱心的单位，如果说在单位做活动的时候需要一些小礼品，可以考虑和我们这个好人帮密切合作，大家可以在任意时间把你的诉求发送到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会第一时间和您取得沟通，或者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直接拨打电话0431-858-1541，我们的记者恭贺也会在导播间和大家进行交流。那最近呢，咱们的公益微店虽然小店不大，但是我们的公益文创是琳琅满目的啊，从小小的小扇子，折叠小扇子，到这个零钱包啊、化妆包啊、笔袋啊，还有非常实用的这个帆布袋、杜邦纸袋、 T 恤衫、水杯呢有马克杯、保温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选择。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群叫做99为善一来一往群，这个群呢就是希望让我们这些孩子的文创能够流动起来，别产生积压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敢多订，就是所有的文创为什么有的这个图案的已经没有了，我们不敢多订啊，因为一个是咱们资金有限，再一个如果卖不出去，这个积压起来就没法循环了。于是呢，我们就建立了99为善一来一往群，大家呢每个月9号的时候就只需要在群里捐款9.9元，然后我们就会在群里进行抽奖，每次呢会抽出10位幸运的爱心人士，我们会随机赠送好人帮公益微店的公益盲盒，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啊，就是你捐款9.9元，也许你抽到的盲盒是19块钱、29块钱、39块钱的，都不一定定，我们就是公益盲盒，所以呢，如果你愿意每个月都付出一点点，一杯可能瑞幸美式咖啡是9.9块是吗？我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个咖啡，当然星巴克这个大品牌的咖啡9.9块都买不下来。那可能是这个像瑞幸的这个一杯美式9.9块，那可能就是一杯9.9块的这个饮品的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公益微店进行循环，同时呢大家还可以抽到自己心仪的这样的礼物，如果你想进群长期的参与到一来一往的公益项目当中，大家就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进群，同时 时近期有什么样的需要，比如说你需要化妆包了，孩子需要笔袋了，天热了，随身备一把折叠的小扇子，可以揣到你的口袋里啊，不用放包里，特别小，比手机还小，折叠的小扇子随时给你带来清凉，还有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文创，还有我们现在正在做活动的少量的 T 恤衫的尾

0: 月捐赠的零食礼包、日用好物等暖心回馈，
1: 公益无需负重前行，小额金石也能细水长流。9.9元是孩子画纸上的一抹色彩，是特殊家庭的一份生活支撑，更是您传递温暖的轻盈选择。每一次参与都在创造善意循环，让公益可持续，让幸运可期待。
0: 以每月一杯奶茶的小舍弃，换星宝绽放笑容的大意义。九九为善，发送数字九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进群参与，让爱简单长久，让美好触手可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2: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2: 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长春小雨转晴，21度到15度；吉林中雨转小雨，20度到17度；延吉小雨，22度到16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2度到16度；通化小雨，23度到17度；白城晴转多云，28度到17度；辽源小雨转晴，22度到14度；松原多云转晴，22度到18度；白山小雨，21度到16度；长白山保区小雨，21度到14度。
4: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

0: 处。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1: 好嘞，继续锁定 FM 103.8，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午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当然也欢迎我们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下午的抖音直播间继续开启，希望能够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视频的直播的状态下陪伴着各位。大家没事了，愿意看热闹的可以到里边来转一转，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即可，搜索大勇1038即可。抖音平台上我觉得用户9663哈，9663说的这句话挺有意思，他说听了10年了，今天怎么刷到了呢？这事儿挺神奇的。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有这么几波朋友，第一，好多年没有听节目的，然后忽然之间就刷到了。第二个，多年没有听节目，并且本人现在已经不在吉林省了，已经到了外地生活了好多年了，忽然之间就能刷到。你说大数据推送吗？他怎么能知道你曾经是我的听众，是吧？这大海捞针一样的居然能把你给捞出来。换个角度来说，大海捞针的情况下居然你能把我给捞出来，那这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你看啊，这神奇就在于这儿啊。好多朋友都是好多年没有听节目了，哎呦，这忽然之间看到有一位我们的网友在抖音平台跟我说，哎呦，吓我一跳。我说寻思怎么的了，吓我一跳。他说我这脑袋里边有你呀，这怎么忽然之间抖音里边能刷到你呢？哎，谢谢啊，谢谢平台能够把我们这些老听众又重新的聚回到我们的屏幕上。虽然可能您此时此刻听广播未必方便，但是呢您却打开了抖音，在抖音里边呢却有机会让我们重新相见。那不得不说缘分就在这儿啊，缘分妙不可言嘛。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什么叫做缘分？就是你心里边想着我，念叨念叨，就心里念叨念叨，数据就给你推送过去。神奇不神奇？挺神奇的一件事哈。不知道什么原因，咱也说不清道不明。是说明只有一个角度，可能我认认真真的让自己更开心的去理解一下，就是听众群够大，是吧？但凡推送到了一个吉林省的一位听众朋友的手里，就说明你曾经听过我的节目。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目前来说对自己比较有利的一个解释方式。各位捋顺一下。咱打个比方，说在咱就说5年前，说全省的听众都听过我的节目。那现在任何一个人刷到我都是老朋友相见，那我只能这么理解，是吧？我就理解为曾经每一位都在听节目，不管你当年是襁褓之婴，还是说白发苍苍，您现在在收听节目的都是好听众。那行了，这个就不自我满足了，就欢迎各位吧，缘分使然，让我们相见了。这个9663说，不是啊大勇啊，我始终听广播了，今天无意间刷到的。哎，那这个就可以解决了，那就是说明你经常性听我们的节目，经常性的会提及到这个名字，经常性的会提及到这个节目，然后你再刷到，这个是有可解释的啊。那我就不自我满足了。这个用户6899说，大勇老师，贵州去哪儿啊？贵州去哪儿啊？这个事儿呢，我在此之前可能还会考虑太多，但是如果现在已经对贵州产生了了解之后，我觉得呢，就只能告诉您一句话：该去的地儿都去。因为贵州的主要的几个景区，不得不说，就是这几个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啊，这不叫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包括几个重点的5A景区。这个是去贵州，尤其是首次去贵州的短途游的朋友，一定会去打卡的几个地儿，像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再叫梵净山，再加上镇远古镇，这几个地儿是属于去了丽江之后一定要去打卡的几个重点的地儿。我们这一次对线路进行梳理的时候，因为我之前实话，心里话啊，这么多年走过了全国的太多的城市了，真的已经差不多了，有很多值得去

的地儿都已经走了，但是贵州是一个很喜欢，一直以来喜欢了多年但一直没有去上的地方，就像原来的西藏是一样的。就是原来的西藏我一直憧憬着，一直想去，一直想去，结果这么多年没有太大的勇气去。那贵州呢，是因为我后来昨天晚上跟朋友聊天，我一个朋友听到了节目之后问我，他说那我看看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想跟着你一起去。我说太好了，这个车厢里边有我自己的朋友，有能一起约着出去玩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你要能跟着我一起走的话我就很开心啊、我就觉得这个过程就非常的惬意，是吧？这是一定的了，就是人呢、但凡有个三五好友都希望有个热闹的一个过程，而且我也敢保证这样形成的舒适度，所以也敢放出话来说您没问题你就跟着走吧。他就看时间，他说看我们放假的时间吧，因为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所以他说看看我们放假的时间，在这个时间能不能，那孩子们肯定是放假了，因为我们安排这个时间就已经给孩子们把这个时间腾出来了，但是作为这个工作人员他得看看自己能不能把这个假期能不能赶上啊。他在聊的时候我还在聊这事儿。他说为啥你去过这么多的地儿没有去贵州呢？后来我捋顺了一下，是因为家里的孩子之前有点偏小。偏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你会考虑到，比如说去贵州这样的地儿，它是山山水水，孩子不一定就非常的喜欢，他可能更喜欢一些城市啊，有玩有这种娱乐的这些地方，所以可能就没做出这方面的选择。但这一次当我关注了贵州之后，我真的发现去晚了的感觉。因为贵州的景色真的不得不说，哎呀，随便拿出了一个就是五 A 景区，随便拿出了一个就是世界自然遗产。你比如说黄果树瀑布，这个不用多说了，这个高七八十米，宽百八十米，100米101米左右的一个宽度，非常的震撼。小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课本上，都是在文学作品上，在电视上我们才能看得到的黄果树瀑布。然后我跟我们的这个旅行团队的我们的设计师们也在聊这个事儿。我说到了现场之后那种震撼感，他说不要再用语言去形容它，它没有什么语言能够形容出这种震撼感，你只要没看过的你去看你就一切都知道了。我说明白了，确实黄果树瀑布它有134米的一个天然的水帘洞，这都是从数据里边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水量非常的充沛，在现场它的彩虹是经常出现，非常的壮阔震撼，这就是黄果树瀑布。那所以你说问我贵州去哪儿，这几个经典的地儿我们都要去。再比如说丽江的小七孔，这是黔南世界自然遗产，也是五 A 景区啊、这个道光年间的七孔古石桥，到了现场之后你能够感受得到古人曾经在这里迈步踏步，然后咱们现在走在这样一个时光隧道里一样的感受，而且山连着水，水连着山啊、森林覆盖率特别高的一个地方，周边的这个水都是绿宝石的颜色，非常的漂亮。我这几天不断的在去刷着这个整个贵州的旅行，整个贵州的线路，不断刷着贵州的车程啊、刷着贵州的各个景区景点的这个景色。那不断的去了解，因为我希望呢，我虽然说是一个自己也陌生的地方，但是我希望我能比各位呢少一些陌生感，多一些呢让大家能够感受得到的一些这个亲切感，介绍的时候也能够让大家走入到这个景色当中。所以呢也看了这些景色，包括西江的千户苗寨，这是一个人文非常非常充沛的地方，全球最大的苗族聚集的村寨，而且呢也是一个沉浸式的感受原生态的苗族的整个民俗的文化圣地。他们保留了很多的非遗的一些这个产品呐、包括生活生产的一些方式。到这儿去一趟，大家会觉得，怎么说呢？像动画片一样。苗寨的这个景色我在看完之后，我真是觉得像电影一样，像动画片一样，像道具一样，说怎么才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壮美的一个村寨，只能是说在这个地儿才能感受得到。再比如说梵净山，这是一个张嘴闭嘴世界自然遗产，五 A 级的佛教名山，别称叫做梵天净土，那梵净山啊，所以希望各位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吧，是一个原始山林，而且生态原始纯粹的一个非常美的地方。镇远古镇也是贵州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古镇，这个古镇里边呢，
年头还行吧，2200多年，历史文化，2200多年的历史文化，尤其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哈，这一。

0: 一个古镇要是具备了2000多年的文化，进去走一走，转一转，感受一下古人曾经在这些石板路上他们的生产生活的忙碌的景象，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个河水啊呈 S 型穿行在古镇里面，它看起来那就是非常的漂亮了。不得不说，这是山连着水，水连着山，贵州的景色就在于此，而且烟火气也特别的足。我们希望跟着我们的团友一起在古镇里边漫步，对吧？咱们吃点好吃的，转一转，走一走，逛一逛。哎，我个人特别喜欢古镇，古街古巷古镇，尤其是一些原始的古街古巷古镇，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我每次走在上面之后，我都有一种曾经跟你咱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像就像故宫吧，就是当我们走在这个石板路上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这个古代的帝王在石板路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这不可以用工作和生活来形容吗？是吧？这种感受，包括这个古镇也是，2000多年或者2000年以来，各代的人口都曾经在这里生活生产，然后你去感受一下那种感受，真的有一种让你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当时当刻你就能感受到车水马龙，曾经这里边的一些生产生活的，包括交易的现场，好像和我们此时的生活都在相融相生，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旅游能够让大家感受得到贵州的壮美啊。说了这么多，如果刚才这位朋友您要感兴趣的话，用户6899哈，您如果感兴趣，您可以在抖音里边私信我。如果听着节目的朋友如果感兴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7月13号出发，6880块钱的费用啊，这个费用我们已经把它做到尽可能的做到底，而且标准特别的好，4钻的酒店升级5钻的酒店啊，4钻搭配着5钻的酒店，吃的标准也特别高。这个菜品呢，我们都已经食图都已经看过了，菜品的质量也非常的高。所以各位，我们带着您走一次真正的品质之行，全程我都会陪着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直播，看一下抖音平台的朋友说，名字叫善待人啊，他说22年的出租车，丰田威驰被撞了，对方全责，前后保险杠、前机器盖、后备箱盖、大灯、冷凝器都换了，可以要折旧吗？要不了折旧。22年的出租车，8年的寿命啊，现在呢已经还剩下4年的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已经完成了一半了。对于营运车辆来说，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营运车辆在半年以内的这个营运车辆，你倒是有可能要一点折旧，像您的这个呢就要不了。而且呢虽然说听起来撞的是不轻的，这前后一怼，这有前杠有后杠，冷凝器包括大灯啊，这些都已经更换，但是这些零部件更换完毕之后，对于你车辆的性质上，在使用上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呢这个事儿您没有太大的必要去要这个贬值，你也要不出这个贬值，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大家点点关注，呵呵，抖抖毛小姐夫，呵呵，我这昨天我没猜错，我今天昨天我真是就是顺口的一猜，我说是小姐夫嘛，这是跟着我们一起走的这个老团友了，一站一站又一站，这一站又决定要跟我们一起出发。然后昨天真猜对了，昨天确认完之后，我觉得我觉得很神奇，我也很聪明，我居然能给猜对。来吧，我们准备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张女士，您好，张女士，请讲。
5: 哎，你好，大勇，昨天我打电话的那个，就是自行车和机动车在那个小区里十字路口相撞的那个。
0: 是孩子的那个是吧？
5: 对。
0: 啊，怎么的了？有事儿有什么进展吗？
5: 就是说我想就是问一下的，就是这个，像我们这个责任划分这一块，可不可以跟对方协商一下的这个？因为他毕竟全险嘛。
0: 嗯。
5: 全险之后，比如说责任这块就是他大一些，你们这样保险公司不就能多承担一些吗？
0: 嗯。
5: 因为你昨天也说了，说强险是18000。
0: 对。目前看病的费用，如果从您昨天的形容。

0: 来说，大概不就是2万多块钱吗？是吧？
1: 对。
0: 那两万能大多呀，还是两万出头？
1: 2万出头，得2万5那样吧。
0: 2万5左右哈。
1: 嗯。
0: 不是不可协商，我把这个事儿呢给你兜个实底儿出来。
1: 嗯。
0: 能协商，但是呢得需要两方同意，并且有可能征得第三方认可。这两方同意，首先是对方的当事人，其次是对方的保险公司。征得第三方的认可，那很简单，得叔叔敢给你做出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你首先要争取对方当事人认可，对方当事人认可之后的钱是由保险公司来出，你得让保险公司不提出疑问。保险公司和对方当事人都得到认可之后了，你们还要一起去找叔叔商量。你说认对方的全责或者是主要责任，我呢不再追究除保险以外的任何的费用。啊，你最后呢，叔叔说了，你们说好了是吧？你别到时候你给把认定书给完了之后，回头你们再怎么怎么着。你要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个同等，能不能到主要呢？是有可能的。那甚至有可能有的一些案子呢，可能会给到全责，啊，给到对方全责，这都有可能。但是呢，要征得这三方的同意，其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我理解您的心情，还好中间的差价不大。可能呢争取一次之后呢，可能就争取个几千块钱的额度，咱多说多说吧，有10000块钱的额度够你用了是吧？所以呢可以就这大几千块钱的额度或者几千块钱的额度去找对方去商量商量，对方同意之后，你们再一起跟保险公司再沟通沟通。如果这两方不同意，第三个咱叔叔啊是不可能给你把认定这块给你做出一个可能相差比较大的一个结果的。因为呢这个确实在情理当中，但是呢不在规定之内啊，所以呢我给你这样的建议，可以选择尝试，态度要表达诚恳，并且说明你的所有的诉求，就是除了理赔的费用之外，我不再追究任何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可操作的一个过程，我不能拦着你，但是呢我还要给你另外一个说法。你比如说像您这个可能没有其他的一些隐患在，有的时候呢通过这样的方式反倒对自己还未必有利。你比如说后续又涉及到一些再为严重的治疗，那你要再出现问题呢，那可能再去找呢又不好找，所以呢要自己斟酌着来办。总归来说吧，毕竟额度相差不大，所以自行慢慢考虑就可以。可以选择尝试啊。
1: 当前目前的时候就是说了，但是他对象同意了。同意了。今天的时候呢，就是他意思就有点那啥了，有点不同意了。
0: 我再给你换一个角度，今天打来电话的是他，不是你。然后他来问我说，大勇啊，我跟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女孩发生碰撞，这小女孩有可能要承担到一个同等责任，对方的家长呢也找我商量，说能不能呢在我同意的情况下呢，我的责任稍大一点，这样呢我的保险公司可以多承担一点。然后我会给他这样的一段话，你听一听。我首先你要去谨慎，对方如果真的要是玩赖，拿到了认定并且过了3个工作日之后表示了你认可了认定书，那在法律的范围之内的所有的责任都会在你的身上。对方如果真的拿着这张认定书回过头来跟你来玩赖的话，你的风险是存在的。第二个，你同意了，你装老好人了，钱不用你出。你要是没有保险，你同意了没得说，你有保险，保险公司要对你负责，但是他只负责他该负责的那一部分，超出的部分你额外让保险公司承担，他也不是个大善人呐，他也是做买卖的，我卖给你保险，我签订的合同，我按照标准去理赔没有问题，但你让我多赔我未必同意。然后我说了，你们即便都同意的情况下，人家叔叔认可吗？叔叔拿出的这个结果如果确实跟事实还有所不符的话，人家也会承担的一定的风险，你这边认定完之后回头你再复议怎么办呢？是吧？所以呢，如果是对方打来电话咨询，我会提醒他你要注意这里边有风险存在。那作为你打来电话呢，我就要提醒你，你有可能实现少花这么几千块钱，但是呢难度其实也是存在。所以我只能从这两个角度跟你说，你就明白了对方的顾虑在哪儿。对方的顾虑其实就是怕他不会担心保险公司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拉倒呗，同意就这么整呗，他主要担心的是你回头拿着认定书再去找人家的麻烦。
1: 后续哈。
0: 对呀、那你说你。
1: 我说的、我也跟你出字据，我也不找你了。
0: 哎呀，但这个。

0: 字句多说一句吧，这个字句如果在一个能够被法律认可的证据面前的话，你觉得这个字句能够完全站得住吗？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性存在。能够在法律认可的这个证据面前，什么是证据？就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这不就是一纸证据吗？这是法律所认可的，由专业的职能部门所出具的，对吧？哎，所以呢，对方不认可或者对方犹豫，这是正常的，你可以再行努力。真的努力出来这个结果了，咱就凭良心办，是吧？既然这么跟人商量了，那后续你额外再多花什么钱不能够在理赔范围之内的，那你就要个人承担。然后呢，这边能理赔的呢就理赔，保险公司真的同意呢，那就同意，那就恭喜，咱们就能省下来这点钱。但是这个账不大，那不像说三万五万的，那你就不用寻思了，保险公司都不再干呢，还真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呢，我不会拒绝你采取这个方式，你可以考虑跟对方协商，然后对方会跟他的保险公司沟通。只有在三方都同意的情况下，这事儿才有可能实现，但难度还是存在的啊。
1: 还有个事儿，比如说像处理这些，这是交通事故，它是不是得走流程程序呀？
0: 什么流程，什么程序？
1: 对呀，它正常啊，就是比如说，它得调取监控、行车记录仪之类的这些东西。
0: 我听声音我就叫成老妹儿吧，就女士哈。我因为从孩子的年龄各方面来说，咱们基本上咱俩年龄差不多，我就说成女士吧。女士，你要这么问完我之后，我真有多多少少对对方呢掐把汗。就是现在看似对你有利，我说到哪儿你听到哪儿，然后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说不好听的，你别往心里去。看似你很好商量，但是呢转过头来，你好像走不开一个自己能够得意的道之后，你有可能开始掰扯其他的一些这个细节，就给我的感受是这样的。所以呢，你说对方敢直接答应你吗？流程是要走的。
1: 不是，因为啥？大勇，今天呢，就是事故大队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因为咋说？我为啥问你这事情呢？因为从始至终这件事情吧发生了之后，没有一个人问过我们，没有一个人就是给我们打过电话核实这情况。一直都是说对方。那个跟他们去的现场，跟他们怎么样的？然后吧，回来之后我就问我说的那个，咱们这个咋处理，什么时候处理？然后他就告诉我，保险公司也说那个，都完事儿处理，交通大队也告诉全完事儿处理。然后我这不出院嘛，咱可以这么说，咱是表示善心的，咱就觉得孩子没啥大事儿，就是万幸。这不都是一直听着听他说等着嘛，等着嘛，我也没联系，我也没要电话号。然后就是完事儿了，我跟他说，我说孩子都出院，你说我是当时你保的险，是不是我得跟你联系呀？他就说你找保险公司，我说保险公司我也不那啥呀，完了让保险公司给我打的电话。保险公司给我打完电话，就是意思问我，我说出院，他说那你们就去领责任认证书去吧。一领责任认证书完了，就是那天我也说这个情况嘛，就从始至终也没有。然后我去的时候，那你说我最起码我得知道我孩子咋错，你看一眼，我说有那监控没有。就这种情况，啥也没有。完，他还说我行车记录仪也没有了。
0: 就算是有，在没有出结果的时候，也完全可以不让你看。正常来说，让你看都是不应该的，因为这是证据，不能让你看完了证据之后你捋杆爬。所以呢，在调查取证的过程当中，这些证据是不能够展示给对方看的。有的呢可能会让你看一眼，你看看啊，你看你这是不是有毛病，来我给你解释解释，你看一下这个视频啊。有的可以在现场让你去扫上一眼，但是按照流程来说不该让你看。确实要走流程，什么流程呢？我来跟你简单说一下。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在通过了报警之后，保险公司和叔叔要到现场去，去了之后要对现场的痕迹、碰撞，包括地面散落物等等，要进行拍照取证划线，来确认现场如何发生。如果有必要调监控，如果有必要调行车记录仪，那他们会摄取这些所有的证据，然后拿回去之后对案件进行分析，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应该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并且要对双方做笔录，双方当事人做笔录，问问这个骑自行车的，你当时发生了什么，你怎么走的，你看没看到他，你当时发生什么，你跟我说什么，有可能他会提出几个问题，问问开车的，你当时发生了什么，你来跟我说一说，然后把这些所有的这叫做证据。如果还需要做检验鉴定的，比如说对车辆的车速做鉴定，对车辆的碰撞痕迹做鉴定， 对车辆的刹车系统、车辆性能做鉴定。如果涉及到你们这边，有可能涉及到机动车、非机动车的，对车辆的性质也要做出鉴定。然后，所有的证据都完整之后，10个工作日之内，下发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如果在这个期间需要检验鉴定进一步取证的，在检验鉴定的结果出来之后，双方都认可的情况下，5个工作日之内，检验鉴定的结果双方都认可之后的5个工作日之内，下发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这个是流程。你现在按照刚才我说的流程，你想一想，有哪一步没有进行？
1: 现场没拍照，去了之后上医院了，只是就问了一下子彼此的联系方式，生孩身份证号，完做了一下推的就是看是不是酒驾，
0: 这不该做的都做了吗？现场的拍照未必是叔叔拍照，可能是保险公司拍照，可能是当事人拍照，这个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当你拿到了认定书的那一刻，如果证据不够充足的，我们3个工作日之内提出复核。如果证据充足的话，那你就没什么可说。所以我个人倒是觉得这个流程里边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已经介入，保险公司已经介入，然后现在等待的认定书，现场您可能现场一定会有照片的，现场一定会有查看的。
1: 没有，因为当时的时候120来的时候他车挪了，
0: 嗯，
1: 我们到医院的时候他才去，
0: 嗯，
1: 完过后他们才去的现场。
0: 嗯，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这个过程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您现在
1: 他也没照顾我们呢，就是那天去的时候他
0: 在你治疗完毕谈赔偿认定书下发之前，我这样跟您说您就明白了。认定书没有下发的时候，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你们的全责，有可能是对方的全责。那对方为什么要找你呢？找是情分，不找是应该。法律上没有规定在发生了人伤之后必须要买苹果，必须要到医院看，必须要做垫付，没有强硬的规定。你包括交强险的垫付都得在确认了责任之后才能知道垫付多少。无责任的情况下，人伤垫付只有1000元，有责任的情况下，人伤垫付18000，所以都应该在责任确认之后才做垫付。所以在规定上他没有要求在人伤你受伤的一方就应该得到没有受到伤或者给你们造成伤害的一方去给你们买水果，去给你们垫付，去打电话问长问短，规定上没有的。他如果这样做，那是情分，是他这个人办事还比较地道，或者他比较明白这个事儿呢，跟你们之间的感情交流的比较好的话，对后续的理赔会有很大的好处，他仅限于此。但是他不问不闻，反倒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他只是一个等待流程。刚才您说了，对方说了找保险公司，然后呢随即保险公司也跟你取得联系，其实这也是一个正常过程。等你的认定书下发的那一刻，确认了你们双方责任了，保险公司才知道该赔给你多少。所以女士，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啊，那我就知道，那就是说，那当时的时候，那天去的时候说那个，我们那个事务，他就说的，对方是从北向南，我们是从那个东向西。
0: 嗯，
1: 我就说了，我说的，那你不是听他说吗？你咋知道我们从东向西呢？完了，因为他没找过我们呢。
0: 嗯，
1: 我就觉得，因为我对这也不懂嘛，我就觉得他应该得有个事，就是案件的核实性嘛。我觉得也没核实，你只是听。你只是听他说对方，
0: 那不会的啊，不会的。这个事儿跟小孩上课，你到底说话没说话，对吧？你到底唠嗑没唠嗑，谁跟谁先唠的嗑，是你回头动的他的笔盒，还是他在前面踹的你的凳子脚，这可不是小孩玩啊。当拿出这个证据的时候，在你的证据上边会非常充足的来证明了事故的结果的。所以这个事儿你不用担心，等认定书下发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了，怎么来证实你们在左边他在右边，怎么来证实你们双方都是直行还是转弯，会拿出一个非常标准的证据。他会写着当事人谁谁谁在什么时间通过这个路口，什么样的驾驶行为，什么样的骑行行为，如何发生的交通事故，然后另外一方当事人谁谁谁驾驶什么什么车，叫什么什么名，行经路口时车如果测了速，那会告诉你车速是多少，等等等等。他会有这样一系列的表达，然后各自都违反了什么样的交通法规啊，应该在事故当中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都会写得清清楚楚。没有证据拿不出这纸认定，如果证明不了你们谁左谁右怎么发生的，你们会得到一纸交通事故证明。 交通事故证明会告诉你们，这个自行车和这个机动车在这发生过交通事故。

0: 但是作为我们专业的人，我们也判断不出来到底是谁的责任，因为现场的证据面失，所以他会出事故证明而并非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当你拿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那一刻，说明证据是唯一的了。我这么解释您、
1: 啊、不是说像开始说的说在这里先就是什么啊、就是像你刚才说什么就是那个啊现场拍照这些、那个还有
0: 都会有，
1: 还有就是说
0: 都会有的，只是在处理的过程里边没有必要跟当事人说这事儿。我再给你补充一句，对于这个事儿我算明白了吧，对于说的这个事儿我也算厉害了吧。如果在交通事故里边，就算我明白，就算我说的厉害，我会不会在事故里边占任何的优势，只能处理起来自己心里有数而已。因为你再能说，你再懂，你也改变不了事实，一切都要靠事实来说话，并不是谁说的多，找了谁，谁参与的多，谁在事故里边就会占便宜，都不会的。而且这当妈的心情我理解，我觉得你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孩子的治疗上，让孩子的心理疏导上有更好的一个这个快速的疏导过程。您现在所关注这个点，其实捏到最后值多少钱？5000还是8000？不超10000。然后你怀疑了对方，怀疑了叔叔，怀疑了对方的保险公司，或者现在在整个过程里边你都在那去想，转过头来你还想跟对方去协商，让对方多承担点责任，你觉得？
1: 没有，因为这是当时的事情，就说是那啥的时候给那块经理大队的说，你那啥就说你们两家可以协商，这么协商，当时他同意了。但今天这不他又不同意了吗？那我就寻思嘛，我就
0: 不同意了，你就想反逛的了。对方要是同意了，符合你的心情了，你可能就认为对方是负责任的，对方是讲究的了，然后对方就配合你了。现在对方多少有点不同意了，你又开始追中间的过程了。我说这话
1: 不是不是、
0: 哎、不，您听我说，女士啊，我不是在往你身上扣这个帽子，但是经过咱俩这几分钟的表达之后，不管是我还是所有正在听节目的人，大家的感受都是这个，不是你说是不是，是别人感受到的是不是。我这样说您能理解我的意思吧？是我在告诉您，您如果真的想跟对方商量这件事儿，您现在的这个态度和关注事情的角度不对了，你让对方更加的担心，你是一个很较真很钻牛角尖而且有可能抓住不放的人，他更不会跟你去探讨这个事儿了。
1: 他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0: 对，但是你所表达出来的就是这样了。
1: 但是我不懂嘛，不就是
0: 说
1: 再问一问嘛？
0: 你看，美女，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呐、啊。就是你不是这样的人，
1: 那是想多了。
0: 我也不，我跟你俩又，咱俩也不过日子，对吧？咱俩也不处对象，咱俩也不做买卖的。我跟你俩想多干啥？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说出的话会让别人想得多，它不利于你这个事儿的处理。我这意思啊，你不能这么跟人唠嗑。你想真商量，你就得摆出来一副全是我的错，然后你谅解谅解我，你让我少花5000-8000，然后对方有可能。但是呢，对方撂出了一句不太想让你少花5000-8000的时候，你又开始翻这个旧肠了。哎，现场你拍没拍照片？哎，对，虽然您态度您比较温柔啊，您说你现场拍照片了吗？啊，我家孩子是从这边过来的吗？我家孩子是怎么怎么着，你是怎么怎么着，那你看现场全是你们参与的，从头到尾你们没来看我家孩子，没打过电话，只是我找你之后保险公司给我来了个电话。你说这句话一出来，大家谁还会跟你去唠了？所以女士，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吗？咱俩关门唠，我是希望我把方法给你。
1: 明白，
0: 能明白吧？
1: 明白。
0: 我顺着你说好话，我不在坑你吗？完，你回头到人家，人家一顿冷脸给回来了，跟我说大勇啥主意都没跟我出，你就认准一条道，你想跟人商量，你就怂下来，我们就错了，就别唠什么左右了。你能多担点，你多担点，我省3000是3000，省了5000是5000。其实你现在纠结的就是那5000-8000的事儿了，咱对应的就是个额度的问题，别的没啥了，是吧？
1: 是，就是这意思。没有，不是说那啥，我就寻思不懂吧，直接打电话，直接问一嘴，再问一嘴，
0: 那就对了。你要不问，你就按照你这个节奏去走的话，不，那就100%，我敢向你保证，100%、100%、200%的不会同意跟你俩协商的啊、哦。你要是换一个角度，你就有可能协商成功，真的有可能。
1: 一直也是这么说，像你的意思。
0: 所以，你就跟我的时候把这个话说的这么抠着了就行了。但是你跟对方的时候，你别这么说，你就一个当妈的角度，你说，哎呀，你说这都是当妈，我这当妈的，我这心里边啊可难受了，这孩子，你说这脸碰成这样，但是呢，我现在。

0: 也在想，如果真省个3000、5000、5000、8000的，我这不额外还能给孩子买点祛疤的，做做美容了，将来呢，让他的这个脸部的影响更少一点，我带他出去放放松，溜达溜达，让孩子的心情也能恢复得快一点，对吧？耽误这个课程呢，我也能给他找人补一补，然后让他在学习上能更加进步一点。哎呀，希望你能理解当妈的心情吧。这件事呢，是我们的错，孩子也不懂这个相关的交通法规，大了就懂了，经过这一次事儿，他就有记性了，以后骑自行车啊，他可得注意了，这以后也再也不能给大家去添这个麻烦了。那就谢谢大家吧，就是你们要是能看看，能关注关注，能帮助我们解决解决，这五千八千不算钱，但是呢，如果用到手里，那毕竟是一笔费用嘛，你要把这话跟人唠了，人对方就有可能跟你商量了，是不是？
1: 是跟他也是这么说的，但是他说啊，当时你没同意，过后他这个又不同意了。我说那东西不得是有一个说白了考虑时间嘛。第二点了，那他当天不同意了嘛。说就那啥，我说你看这不是都考虑多方面方面原因嘛？他说他就意思非得让我那个问那啥叔叔，
0: 我给你，
1: 我
0: 给你泼盆凉水吧。你这件事情能达到你的预想的可能性没有那么大了。因为你已经让人感受到反反复复，在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里边，如果是我也担心会出现问题了。你说的，
1: 因为当时叔叔不同意
0: 啊，我知道，
1: 当时叔叔不同意，
0: 那肯定的，因为他感受到了。女士啊，我这样说啊，你心里怎么想的，那是你自己的想法，而你的语言表达和你的行为表达会让别人感受到你的想法。而这个别人感受到的想法和你内心想的想法还真未必一样，但是呢就吃亏了。你表达出的想法对你有利，你就占便宜了，你表达出的想法跟你的内心不利，那你就算吃亏，所以你在表达上多少有点吃亏了。好了，咱不说了，我希望你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让孩子快速的恢复，好吧。这件事呢，到最后不管是吃亏还是占便宜，其实就是个五千八千的事儿，没差多少钱。交强险的18000，住院补助乱码七糟还能拿出了一部分，能赔到手的基本在20000块钱或20000出头，然后你总共的费用才花20000多块钱，基本上也就差不多。对方的车损没有特别贵，所以呢整体来说你的损失也不大，咱不纠结这事儿了，行吗？到啥程度算啥程度。
1: 对了，大勇再问一下
0: 的，那你等会儿，我先进广告吧，啊，一小段广告，你也好好琢磨琢磨你的问题，一会儿我再给你详细答。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6: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8: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说归说呀，唠归唠啊，咱这服务还得往下走啊，来吧，继续迎回张女士的电话吧。美女啊，张女士电话接通了，咋整的，你掉线了，你以为我把你给挂了呢？没有啊，我让你在线稍等，我其实我先进一小段的广告，你咋没等我呢？ 电话挂了。行吧，一会儿让小瑞再跟张女士联系一下，这个

0: 特别理解，这个没个谱，这事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确实自己呢可能心里边又比较犯嘀咕啊，但是呢没办法，发生了交通事故了，那就得想尽一切办法的去解决吧，都表示理解啊，大家别不理解，要理解一个自己自掏腰包，要理解一个孩子被撞还得搭钱这样的一个心态，这些都要理解。这个妙鹏说直播间冷吗？不冷，今天天冷，但直播间相对来说要比外边的温度要高一些，要高一些。勇哥说的没毛病，这个交通节目变成心理医生了，谢谢友好啊，谢谢谢谢。这个顺其自然说，他说勇哥，我再咨询一下啊，我在小区里边摁喇叭下来那老太太，上午呢，上午给打电话了，对方要5000块钱，然后结案。啊，这今天上午那位美女，哎，今天这两位女士都遇到了这么难缠的问题。要5000块钱结案，那你说你怎么办？那你说我是让你掏这5000，还是不掏这5000呢？你要不掏吧，哎呀，这事儿就只能你自己来做决定。你要想没事儿也跟着一起去再折腾折腾，毕竟呢，我们也得考虑到自己这个实际情况，那我们就折腾折腾。如果你要是不行的，那就掏5000，然后这事儿就比较省事儿，就了事儿。这个也是可以的。我这个事儿我只能跟你说，你要想折腾折腾呢，也有可能自己占优，也有可能不占优。你要看当时当刻你的行为到底到什么程度，而且呢，对方是不是真正的受到了这个影响。如果真到走程序的那一步的话，你心里边又自己有个底，自己心里有数。如果心里腰杆比较直，心里的底比较足，你不行就折腾折腾，那有可能省这5000。但是如果心里边没太有底，当时确实比较激烈，而且给别人影响确实也比较大了，那你可能就得再琢磨琢磨是不是要协商解决。这个只能是我从这个角度给你建议吧。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18151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啊，您在驾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事故的发生。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的通过以上的几种方式来进行互动。顺其自然刚才问的问题，我也只能是说你自行做决定吧。这个延吉一小李搞装修，他说宁可在后面跟着，也不能够对老头老太太按喇叭啊。真是这样，这个事儿呢，就是当时还是有点小冲动了。不得不说，这个事儿，咱既然已经发生了，那咱就努力的去感受和承担吧。行了，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您在7月13号，那还有小一个月的时间，7月13号，如果您有时间，您跟着我一起去一趟贵州。贵州是一个景色壮美的地方。贵州是一个国家级5A景区最多的地方，贵州也是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很多的地方，贵州的每一个景都可以被称之为这叫做独有的景色啊！贵州山啊、水啊、花啊、草啊，我跟你说，贵州全是美景。所以各位，如果您愿意去的话，跟着我们一起去转悠转悠啊！再次的给您提个醒，时间是7月13号，价格呢是一个人6880，6880一个人。这个价格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可以去瞅一瞅啊。目前市场上的价格你搜一下，7月13号出发，7月18号返回的这趟行程大概得多少钱。管机票钱呢就得3000大多了，这趟航班的价格就得在3000大多了。所以呢这个价格是非常合理的。我们对整个的行程的设计也很高的标准。

黄果树瀑布，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梵净山，包括镇远古镇，都给您设计到里边去。这些所有的5A 的景区、世界文化自、世界自然遗产，包括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地儿我们都要带大家去转一转。一个纯玩的团，不占用大家其他的时间啊，咱们每一天在那儿享受的都是整个惬意的过程，而且美食、美景、高标准的住宿啊，5钻的酒店、4钻的酒店都给您安排上，2+1的航空座椅的大巴车要给您安排上，整个行程里边非常惬意。而且整个这6天5晚的时间，咱们都是同吃同住同玩同乐。那我觉得这也是咱们最好的一次相接触的机会。这次的老团友关注的也比较多，那很多老朋友都已经开始报名了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那为什么是老朋友报名呢？叫回头客啊。回头客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之前跟着你走的得劲儿，人家回头客才会来找到你。我全程会陪着大家，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听友的最好的一份尊重和保障吧。说别的没用，那全程都陪着，我也丢不起那个人。如果真的哪块让你吃的不好，住的不得劲儿了，那我心里也是过不去，是吧？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你可以马上打电话。席位有限啊，咱们的座舱席位是有限的。一个大巴车最多咱们就能坐30人，席位有限，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马上来抢线，0431858151，8581541，打这部电话就可以报名。抖音平台的朋友如果有关注的话，您可以私信我啊。之前有朋友问说的，那外地的朋友可以报名吗？我们的出发地点是长春市。如果您是外地的，确实多年在收听着节目，对我们也比较了解，或者说您此时此刻人在外地生活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到时候看看我们能不能，比如说我们约在当地相见，您可以从您自己的所在的生活的城市当地相见，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也不排除，但是难度还是有的。有抖音的朋友如果想关注的，您可以私信给我。感谢晨曦的关注啊，谢谢抖音平台的朋友的关注。如果有关注我们这次贵州旅行的朋友，您可以私信给我。微信平台的朋友可以发送微信到直播微信，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1，打这部电话。可也也可爱他说是旅游吗？对，7月13号，7月13号到7月18号，这是一次非常高标准的5钻之行。整个的走的都是5A的景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整个贵州的这几个经典的景点都要去一趟。8283说，多彩贵州太美了，我刚回来。你刚回来你就特别有说服力，你告诉我们你在那边的感受如何。而且贵州现在它对整个的我们去外地去旅游的朋友来说是特别友好的，好多的职业都可以去免门票。包括我们现役的、退役的军人呐，包括医生啊，还有这个老师、教师啊、学生啊，都是能免门票的。您要符合了免票的这个环节的话，会减少300块钱的这个门票钱，这个就更加划算一点。包括65周岁以上的和18周岁以下的，都处在免票的这个过程里边，我们都会给您减免掉300块钱的门票。那这些必须的这些景区景点的门票钱要给您减免掉300块钱，那就比较划算了。所以呢，各位有感兴趣的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0431858151，打这部电话就可以报名，或者是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标注贵州，发送您的姓名、电话、贵州那这样的信息，我们就知道您在关注着咱们7月13号走的这个贵州团。如果您感兴趣就可以随时关注了。今天抖音的直播就到这儿啊，咱们也见好就收，跟各位说声再见，感谢各位能够通过这小一小时的时间咱们共同的陪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您把关注点一点，新朋友呢可以到我们之前的一些节目的这切片里边到去转一转，看一看有没有一些对你日常行车呀有一点作用的地方，那也欢迎留下您宝贵的意见。好了，跟各位抖音的朋友说声再见，明天上午的9点咱们不见不散啊，不见不散，跟您说声再见喽。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咱们直播间里边的产品。给各位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各位都知道它的价格。4000多块钱是这款面霜的价格。如果您平时就用这款产品，那我们恭喜您，您是超有实力的人。如果您平时听说过但是真的是舍不得用，今天给您提供了一个机会。4000多块钱的产品520块钱就可以拿下。520块钱就可以拿下。如果您感兴趣啊，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给您提供的是赫莲娜的面霜，正品保

真，一物一码，一物一码，正品保真的好产品，今天只需要520块钱就可以拿下。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赫莲娜的面霜，这是一款大家非常认可的面霜，也是赫莲娜的产品当中备受大家所关注的一款产品。但不得不说它的毛病就是贵，4000多块钱买一款面霜50毫升，这不是普通人能消费得了的。但是呢，正常的咱们买一款好的产品，买一个好的品牌的面霜，怎么着得大几百上千吧，是吧？你很有可能的。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用的是这样的产品，那您今天可以花520块钱来感受一下赫莲娜的这款面霜。大家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也希望各位吧能够给自己一个使用好产品的机会。那再次的提醒您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就可以来关注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赫莲娜的黑蓬莱面霜。它是绝对的始终在占据着高端护肤品的前几名，除了强大的修复的功能之外，更离不开让人家一眼就能够心动的质地。那涂起来之后呢，润乎乎的还不油腻啊，护肤的效果直接拉满。所以这是一款在市场上经久不衰的好产品，面霜界的天花板，价格自然不便宜。这就是我们给您介绍的，平时官网50毫升正装要4000多块钱，但今天我们给您的促销价，从来没有过的一个价格，正装50毫升的面霜只要520块钱，错过只能再等一年。有效期，这款产品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份，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的问题。而且我们给您提供的是精致的礼盒礼袋都给您配齐，送人也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有档次。花500多送给别人的是一个4000来块钱的产品，我觉得这还是挺值的吧。然后正品保真啊，各位不用担心，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限时的福利，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微信上发送给力两个字，在直播微信上发送给力两个字，您便可以得到链接了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就能得到这款赫莲娜的这个面霜。哎呀，说着唠着，跟这位女士唠完之后，这一期节目也真就差不多了。通过这个事儿吧，给各位做一点小小的提醒。第一，家里有未成年的孩子，不管这个孩子多大的个子，不管平时这个孩子多么的靠谱，他孩子就是孩子，要多多的提醒他们注意安全的问题，要多多的告知如何正确参与交通的问题，尽可能的，尤其是学生啊，耽误不起课程，尽可能的在手边摁着点就摁着点，锻炼孩子，孩子自然成长，孩子要接触社会，绝不是要放弃安全为前提。所以给各位提个醒的就是，安全永远最重要。家里边真的有，不管男孩女孩，不管多大，您一定要从安全的角度去出发。那当然，我们在开车的过程里边也要谨记，要避免跟这些孩子呀、自行车啊、包括行走的老人呢、跟这些行人呢发生一些交集，要尽可能的对他们进行避让，双方做一下提醒吧。我们不希望见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既然事情已经发生，没办法，那咱们也只能去面对。那同时也再次提醒啊，有关注贵州的朋友，您别忘了拨打广播热线来进行报名，全程我都会陪着您。7月13号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席位不多，目前报名的人数还比较踊跃，所以也希望各位能够感兴趣的，真心真意想走的，你就抓紧时间，别到最后名额不够，那有点小尴尬。每次反正都遇到这种情况，我相信这次呢也会出现，因为贵州是一个很火热的地方，而且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去贵州，避暑也好啊，还是它的景色也好啊，都是一个最好的时候。7、8月份是贵州比较火热的时候，而且7月13号孩子们也都放假，那大家带着孩子去呢，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如果感兴趣，可以抓紧时间啊，拨打广播热线0431881541881541，打这部电话报名就行了。好了，今儿的直播就到这儿，希望各位呢一切都好，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明天上午的9点钟，游离走天下，咱们不见不散。

0: 2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端午聚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6月18日到6月21日，线上抽梅西新签球衣、满额返券、抽观赛应援好礼、打卡世界杯官方周边、凯乐石、猛犸象、克隆、迪萨特等百名大牌全场一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横店影院吃喝玩乐嗨翻天。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长影世纪城对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4: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5: 梦多买单。
6: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7: 了不起。
8: 曾经的我，
9: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8: 如今的我，
10: 3、2、1，上链接。
11: 直到他的出现，
12: 省心的生活
13: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4: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5: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6: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7: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支付宝到账，
22: 省心的生活，
23: 省心的生活
24: ，nice。

0: 新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呢
0: 都闪耀。
1: 下午的15:06，这里是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在大勇节目之后的一档全新的节目。
0: 这热度让你蹭，
1: 别蹭点，我让你，我就勇哥都不愿意贴近我。
0: 嗯，
1: 这天不开空调的话，我就属于寄生虫。让大家在生活购物方面呢，方方面面嘛，能帮您省点钱
0: 啊、哦。
1: 说点大家爱听的，捡点你们愿意知道的，哎，嗯、就买啥东西就合理就整就得了。
0: 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是能够捡到很多乐子的。对，
1: 乐子还是？
0: 对啊，乐子。
1: 就怎么讲啊？就是如果说你朋友这东西买贵了，
0: 嗯、
1: 那肯定是乐。那肯定是乐子、
0: 嗯、
1: 但是如果说这东西你买贵了的话、
0: 嗯、
1: 你就赶紧刷走啊，你就赶紧刷走吧，因为咱节目呢不太适合你、
0: 嗯、
1: 我怕你听完之后上心上火难过。
0: 就是的呢，
1: 今天是6月16号了，就今天说实话还能捡点618的小尾巴
0: 啊。
1: 大家想买啥想看啥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群里留言啊、
0: 嗯、
1: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四个字，
0: 嗯，
1: 然后呢今天咱还是专打
0: 千元以上的，
1: 千元以上的好物品给大家推荐推荐，
0: 万元以下的
1: 就消费水准就是1.8米不到，1米多点，2米不到呗、就是、
0: 对啊，是的呢。
1: 今天千元以上的产品给大家打造的，比如说小，我看这个有没有价格啊，
0: 小天才，
1: 不小天才先不能有啊，昨天我问品牌方了，品牌方家也没有货，品牌方的价格要比网上贵很多
0: 啊、
1: 因为你看他这个只支持江浙沪皖等地域的国补，
0: 嗯，
1: 国补原价是999，国补完的价格是679，但它不支持长春的。
0: 因为我问一下，就是国补这个东西，
1: 嗯，
0: 领是按照就是你 IP 地址啊，还是按照你身份证地址啊？

0: 按照 IP 地址领取啊。
1: 那就是我上那儿旅游的时候就可以顺带脚的。
0: 哎，你别说，
1: 是不是、啊？
0: 当时我去大连的时候，我可不有心下一单大连的古尔博。后来想半天，
1: 嗯
0: 啊、别在旅游的时候和媳妇生大气了，万一不让我买，再干我一顿。是吧，你万一不让我买再干我一顿。
1: 但是就是提供你的信息就是以你 IP 为主。
0: 对，以你 IP， 比如说你下单地址是大连的、
1: 嗯、
0: 是沈阳的，就享受当地的国博。
1: 嗯，
0: 您下单地址的是上海的，是广州的，就享受当地国博。
1: 是的，
0: 是这个原因啊、
1: 嗯、
0: 那今天看到啥呢，看到不受地域限制的、
1: 嗯、
0: 叫做童博士旗舰店家的这个儿童的写字的小书桌。
1: 有椅子吗？
0: 有椅子，我看有
1: 配套的啊。
0: 椅子好像单卖啊，
1: 不是买一赠一啊、嗯、
0: 买一赠一。
1: 嗯，买桌子给个椅子，你也可以认为买个椅子给桌子。
0: 看这个桌子符不符合您家摆放的条件
1: 啊、
0: 嗯、它这个桌宽呢不是规则的桌宽。
1: 多宽呢？
0: 80的。
1: 那正常应该多宽呢？
0: 1米1米2的。
1: 哦，就是窄呗，你的意思是
0: 就是短了点。
1: 不宽吗？
0: 对，
1: 这不是宽吗？
0: 这是宽。
1: 那叫长。
0: 这叫宽。
1: 这叫长，这叫宽。宽的短，长的长。长宽不知道啊。
0: 行。
1: 就好比你的身高就是你的长，你的胸围就是你的宽。
0: 啊，不按我肩膀算。
1: 那哎呀，你别说量，那为什么就是采访都是量的是胸围呢？没摆说你把胳膊放底
0: 下。那可能是量的女性的胸围，到我这连量肩宽了啊。童博士家这套桌椅原价多少钱呢？原价是1499的。
1: 哦、
0: 啊，哎，不是啊，原价是1799的一套桌椅，
1: 嗯嗯嗯，
0: 三层的书架。加上一个双 A 级的护眼集成灯，
1: 还有灯啊！
0: 哎呀，还
1: 是灯是一体的还是单个的？
0: 一体的，
1: 哦哦、
0: 你看，就护眼灯就这样的。
1: 这哦！
0: 哎呦天
1: 哪，
0: 这家伙！
1: 懂了，这个有点像那个宿舍上面安的
0: 那种
1: 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这一套东西现在多少钱呢？
1: 嗯，
0: 加一个全能的这个叫做追背椅，
1: 哦哦，
0: 追着你后背。让你坐在那更舒服，
1: 嗯，
0: 哎，写字不弯
1: 脊柱，
0: 对，写字不弯腰啊，
1: 侧腰、
0: 哎、
1: 侧弯，
0: 对，就这些好东西、
1: 嗯、
0: 啊。原价1799，现在价格744块钱。
1: 没有凳子啊？
0: 有凳子
1: 啊，有凳子，
0: 一套744。
1: 啥材质的？木头的还是塑料
0: 的？木头的啊，是原木色的。这叫什么南向南洋什么木啊？就这个木头的。
1: 哦、
0: 哎呦呵，还挺高级呢啊、
1: 嗯。
0: 然后这个桌子呢，还有大路灯的一个条件、
1: 嗯、
0: 啊，底下呢是有这个金属和其他的板材。
1: 哎，它可以是升降的，是不是？
0: 可以升降的。然后整体呢是谁代言呢？是田亮和叶一茜这两位明星，他俩算是运动员还明星？
1: 他俩是夫妻。
0: 这对小夫妻给您代言的。
1: 哎呀妈呀，都四十大多还小夫妻，我的天哪、
0: 我把这个链接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啊。如果说您家孩子马上准备上小学的、
1: 嗯、
0: 现在这个桌椅没配套全的、
1: 嗯、
0: 你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看看这套桌椅大家有没有相中的。
1: 嗯，
0: 原价1799，桌子加椅子啊、
1: 嗯、
0: 是童博士家的，并不是那个三无的小品牌、
1: 嗯、是是是，
0: 现在价格是799块钱、
1: 嗯、
0: 744，还不是799啊、
1: 嗯、
0: 哎，这合理啊。
1: 回去的话就是自己就是能拧巴上，
0: 能拧巴上。
1: 嗯
0: 嗯，
1: 现在就是组装件都好整、
0: 嗯、
1: 就是主打的就是嘱咐自己都可以，
0: 就是主要这套桌椅吧就能解决你家孩子的使用问题、
1: 嗯、
0: 当然你如果是长在80厘米能接受的可以啊，如果说1米到1米2的话底下还有其他款，
1: 嗯，
0: 1米2的稍微贵一点，1米2我看多少钱、
1: 啊、
0: 1米2
1: 它就是按尺寸来所增长呗，就很正常。
0: 1米2我看1米2的、嗯、80的是944，一米呢就变成1144了，1米2的是1344。
1: 咋说呢，以我这个资深的家长来说、
0: 嗯、
1: 还是得买个大桌子，对，就是扛铺的。
0: 嗯，真是桌子大都扛铺。
1: 真的，你看那就是那学校的小桌哈，就那么大点儿，孩子天天吵吵，妈呀，啥也放不下。对，那在家就不一样了，你又摞书又摞本的，
0: 嗯，
1: 看的用的铺着的，嗯，反正就是主打就是啥呢？就是嗯，反正你有多大桌，你家孩子能给你铺满多少？对，嗯，8米的桌他能铺8米。
0: 哎呦我天，
1: 他可厉害了。
0: 作画儿，
1: 哎呦，我跟你说，我们家桌子就属于不够用，所以就是地脸炕，炕脸地的。
0: 哎

0: 省的大露台啊。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接下来另外一个单品呢和学习也相关，如果说大家想要这黑白激光无线打印机的朋友们、
1: 哦、
0: 小学生啊打个这个草稿啊、
1: 嗯、
0: 复印个复印件啊都没有问题、
1: 嗯嗯、
0: 原价1142块钱的兄弟牌黑白激光无线连接的打印机，就手机啊平板
1: 啊它这是激光的，
0: 对，
1: 不是那个墨，
0: 对，刷一连、嗯、就那玩意儿啊，现在价格634块钱，
1: 反正我就知道激光打印的比较快，
0: 634块钱非常的合理啊。它可以实现 5G 有线无线的一个传输打印，
1: 嗯嗯，
0: 而且呢还可以就是在比就比如你在外面，
1: 嗯，
0: 你想加那个打印啥的话直接能打印
1: 啊、哦，不用同一个网啊！
0: 妈妈，我这个卷子，让我写漏了，我是不是就不用写作业了？
1: 对呀、啊，是的
0: 啊。
1: 我是一个不扫兴的家长，你们不懂。嗯，
0: 妈妈，那个、
1: 干啥？
0: 那个卷子
1: 妈妈天天妈妈的叫，考完试都喊我妈呢。
0: 也漏了，妈妈打印机撇了吧。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厚礼晴隆，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5: 燕之

0: 好，这套打印机呢，如果想要的朋友是 brother 他家的兄弟家的打印机，你别哎，真不是海尔啊，是真别巧，这兄弟家打印机还挺有名气的呢。
1: 哦，
0: 现在原价1299了，现在就直接是600多块钱。
1: 嗯、
0: 如果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但是呢，大家进群之后别着急啊，这个打印机吧，你得蹲一蹲。为啥蹲一蹲呢？
1: 嗯、
0: 因为它那有张那个，就属于闪购券。
1: 哦。
0: 啊，不定时的发放。
1: 啊，那、啊、啥时候发呢？
0: 可以在直播间里蹲一会儿。
1: 哦。就等一会儿，
0: 可能看个3-5分钟之后，啪，给你跳一个，
1: 哦、
0: 跳一个之后你就能减100多。
1: 现在都这么个流儿，
0: 都这个玩法。然后到手之后，这打印机就是689块钱啊，
1: 嗯、
0: 非常合适，非常合适、
1: 嗯、
0: 啊。如果说我就不要这么高端的，我就正常来一个就得了。哎呀，我不想要激光的，没问题，您就再多蹲会儿他家的，他家活动现在比较力度比较大，
1: 哦、
0: 原价700多的，现在还有400多的。
1: 嗯，
0: 300多的话，你就是不行整二手的吧？
1: 嗯、
0: 是吧？这玩意儿真是。你整二手的话，你不操心，因为，哎呀，我就这么说吧，
1: 嗯，
0: 打印机卡纸了，你会修不？
1: 不就是把它蹬出来吗？
0: 里面有残留纸张的话，你会抠不？
1: 拿镊子。
0: 要换墨的话，你能换不？
1: 能，一抠就开了。现在那玩意儿都可那啥了，可傻瓜式了。
0: 连不上网，你能连不？
1: 能啊，重启，哎、拔下来。
0: 你适合买二手的，
1: 拔下来，
0: 对吧？
1: 就是实在连不上，说拔下来重连。
0: 这是你使明白了。那但凡不使明白的话，就很多售后问题，大家还是要实打实的去找这个你购买的链接的
1: 品牌方。
0: 哎，还是要购买链接的。所以这时候你就是不太合适的呗，是吧？如果说大家想要打印机的话，现在觉得价位600-700块钱合适，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买了。
1: 哎，你别说，我还真就出过一台那个二手的打印机，
0: 卖了是吧？好卖，
1: 对，100块钱让我卖了。
0: 你家还卖不？
1: 那我把现在这个卖了，我买一个新的。
0: 你家这个啥功能有啊？
1: 打印吗？
0: 你家
1: 还能裁的、
0: 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嗯，还能裁印呢。
0: 孩子大了，不用抠卷子了。
1: 没相中，嗯，觉得就觉得这个不够清晰。我可以告诉你们是什么品牌，小米儿。
0: 不够清晰。
1: 嗯。就是他觉得，嗯，打印出来的、嗯、就是字不够实。
0: 哦，
1: 哦，对，对，
0: 那
1: 么不够实，
0: 那么正好吗？那么
1: 看不清是不是？
0: 对啊，那正好吧啊。来，接下来咱继续看还有啥1000元左右的好物、啊，今天值得推荐的。昨天呢，有朋友看自行车，今天永久牌的自行车也打折啊，
1: 嗯、
0: 原价999的，现在是598块钱，包邮运货到家。如果说自己不会安的话，找当地的永久自行车的品牌店可以进行安装，而且是免费的哟。美的家的 AI 天曝光的大路灯
1: 哦，
0: 这个吧咋说呢？就有说大路灯好的，也有说大路灯不好的。
1: 嗯
0: 嗯，你选没选大路灯？
1: 我没有地方放大路灯，
0: 是吧？就有的说这大路灯可好了，但有的说大路灯也不好，我也不知道。刚才我说的美的家大路灯原价899块钱，现在是449块钱啊、
1: 嗯。其实它大不大路灯，主要是你选择的这个光源够广就可以，我是这么认为的。
0: 然后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还有谁家大路灯呢、嗯、还是宝家的大路灯、
1: 啊、这个我知道，
0: 原价1799，咱们省心生活1299。
1: 嗯，
0: 京东京道家的长颈鹿二代立式大路灯原价是1600，咱们现在是999块钱。
1: 嗯，
0: 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想选个小一点的，小凯家的这个也是落地大路灯啊，但是它落在是窗户上的，或者不是、
1: 嗯、
0: 落在这桌子上的、
1: 嗯、
0: 原价是1399，省心生活一口价499块钱、
1: 哦、哈。
0: 还有西顿家的大路灯还有其他家大路灯就不给大家介绍了啊。如果说大家有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京东京造家的长颈鹿 Pro 大路灯原价是2999，咱省心生活一口价格是1699块钱。
1: 1699，
0: 真行啊。
1: 嗯，
0: 哎呀呀，这路灯有啥好？
1: 路灯就是给你指引方向啊。
0: 啊，豁免伤害，防蓝光，极低的炫光度，小于等于13。
1: 嗯，反正哎呀，其实它就是大路灯，它主要的功能就是护眼。 护眼功能，
0: 就护眼更安全是吧？全家屋里的一个护眼功能，哎，那你说我直播的话，我整个大路灯合不合理呢？照脸，
1: 你有必要吗你？你直播费的是眼吗？你直播费的是嗓？
0: 我那意思，大路灯照我脸，这不省着补光的吗？
1: 补光灯和大路灯的光感不一样。嗯，
0: 还得是你了解，
1: 必须的。你就像化妆镜上那个灯和你就是说，哎，那我拿个手机那手电筒，绝对不一样
0: 啊，就是有一定效果、嗯、啊。
1: 是吗？
0: 来吧，那所有朋友们，如果说对大路灯感兴趣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大路灯的一个一口价产品都给你包过去。看看接下来还有什么1000块钱以上的产品不好找啊？1000块钱以上的，
1: 想花1000块钱挺难的。
0: 手机要不要一台呀？
1: 手机那是1000的事儿吗？
0: 手机
1: 那是几千的事儿？
0: 几不几千的，咱分期付一下
1: 啊，每期1000是吧？
0: 一个月1000的不行啊。手机现在我看合适点的啥呢？合适点的小米的这个叫做 Siri，
1: 我认识 Siri
0: 啊，不是 Siri，
1: 我在。
0: 啊、还有这个小米家的这个叫做什么 Siri 5的 Pro 手机
1: 哦
0: 啊，原价是2799块钱，
1: 嗯、
0: 现在是2124
1: 哦，
0: 12GB 加512GB 的也挺快的手机。
1: 这个是自己买啊？
0: 自己买、
1: 嗯、
0: 自己买啊！华为的畅享70X活力版，8+256GB 的款式，原价是1399，现在是1129块钱。
1: 嗯，哎，你说就是给那个产品起名字，是不是也挺费脑筋的？
0: 费。
1: 所以他们总用代码。
0: 总代码。
1: 嗯。
0: 红魔这个手机合适啊？
1: 嗯、
0: 红魔的叫做什么8S Pro 这个手机，
1: 嗯，
0: 里面还带个小炫彩灯呢啊、
1: 嗯！
0: 看原价多少钱？原价肯定挺贵。
1: 啥叫炫彩灯啊？
0: 就带那个 LGB 的灯。
1: 干啥用啊？
0: 你看。不懂吗？
1: 就是、
0: 老帅了，
1: 整啥？
0: 这都不整这老虎这个你看不懂
1: 啊？
0: 这个、
1: 我该看不懂、啊、
0: 这个，
1: 那能咋的呀？
0: 这个灯你在
1: 干啥用啊？
0: 你在使用手机的时候、
1: 嗯、
0: 它是亮的。
1: 那我就
0: 你后面一直搁灯搁那跑马灯
1: 啊，
0: 就是各种色彩像彩虹一样不断的绚丽。你看这年轻人他们在玩这个主机游戏的时候都把那机箱整得可绚丽了，
1: 嗯，
0: 什么海景房
1: 氛围感，懂，
0: 哎，什么水冷光冷的这个大冷的啊，就是
1: 我喜欢摸黑儿，我不喜欢有灯晃眼睛，嗯呐，
0: 不闭眼睛吗？
1: 刺脑袋。
0: 来，这个努比亚呀，也是红魔的手机、
1: oh.
0: 啊，就当时真的是风靡一时、
1: 嗯。
0: 现在这款手机主打的是游戏性能啊。
1: Oh.
0: 如果说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原价是多少钱呢？原价是，哎呦呵，这多少钱呢？哎呦我去，12G+512GB 的一个手机，6000毫安的一个电池容量，我、oh. 天，真合适啊。
1: 完了呢？
0: 原价我不知道是不是6000这款啊，反正但是现在。
1: 嗯，
0: 就卖2199块钱，
1: 嗯，那不比买小米合适啊？
0: 那比买小米合适多了，
1: 嗯
0: 啊，而且还带一个什么微雕刻的 CD 符文，什么肌底纹样，
1: 哎
0: 呀，
1: 哎天
0: 哪，真帅！屏占，而且它是没有摄像头的，
1: 嗯、
0: 啊？
1: 那我咋拍呀？
0: 不是，
1: 它的灯有啥用了还？
0: 它那啥，它就、你看咱正常手机的屏幕上，
1: 哦、
0: 你是能看到摄像头吧？
1: 哦、
0: 它是没有摄像头的。
1: 完了呢？
0: 它
1: 那我自拍的时候瞅哪儿啊？
0: 它叫做屏下摄像头，
1: 啊、
0: 就隐藏在屏幕的下面。
1: 是，那我瞅上面，瞅下，瞅左右，瞅右边啊？
0: 还是在原有摄像头的位置、
1: 哦、
0: 但你普通看手机的时候是看不出来有摄像头的，
1: 针孔的，
0: 嗯，那就是针孔、
1: 哎、
0: 然后上面屏呢做了一个什么反射效果啥射效果，就是
1: 啊，
0: 是个全面屏
1: 啊，
0: 你根本不知道它
1: 就虎人了，
0: 你看
1: 啊啊，啥也没有，但是啥都有是吗？
0: 就你看
1: 啥都没有，啥都有，
0: 你看不着摄像头，它屏下是没有、就屏下是显示不出来摄像头的。
1: 那我就是像那个就是人家提供的那一种方式，就是看你住的那个酒店里有没有安装那个
0: 方法，啊，那可以，
1: 然后能够看出来、
0: 啊，能看到、
1: 哦、
0: 能看到。你看，就如果说其他颜色的话，你就能看得出来，就看不出来。但是但凡是说白色的话，
1: 嗯、
0: 你就发现，哎，这款机器是没有摄像头的，
1: 哦、
0: 就是有一些设计很前卫的地方，
1: 嗯、
0: 你花2000块钱会体验得到。
1: 哦，
0: 因为现在你主流市面上，你说没有屏下摄像头的也比较少，
1: 嗯嗯，
0: 是吧？它现在屏下摄像头给你隐藏在里面了，
1: 嗯、
0: 就2999块钱你能体验得到、
1: 嗯，
0: 这不就是挺不错的一个花、嗯、
1: 一个飞跃，
0: 对，花的比较值的地方吗、
1: 嗯？
0: 还有就是啥呢？小米的17 Pro 手机原价5599，现在是5000块钱
1: 哦，
0: 还有我现在最值得买的其实就是苹果，苹果原价13000、14000的手机，现在都是11000、12000、
1: 哦、
0: 啊，就是能便宜2000块钱，但对于苹果这个人家不愁卖的机型来说的话，它便宜了就属于降价、
1: 哦、
0: 就属于更值得买，
1: 行，
0: 就属于更值得买了，
1: 可以。
0: 哎，世界杯大家看没看？
1: 你不问大家的吗？
0: 对啊，你世界杯上出现一个可有意思的现象，
1: 嗯，啥现象？
0: 就是现场啊、
1: 嗯，
0: 拿着手机拍照的球迷，
1: 哦，
0: 一色全用的苹果，
1: 哦，
0: 嗯，但是呢，那沙特的朋友，
1: 嗯，
0: 就戴着那个，
1: 啊，懂了，
0: 啊、戴着小白帽子那个，
1: 嗯、
0: 整一圈那个，
1: 嗯、
0: 全一色用的华为。
1: 嗯、
0: 你就说吧。所以说你在国内的话，现在已经不愁你用啥手机了。
1: 嗯，
0: 但凡是手机你自己用的舒心舒服得劲儿就 OK 了。
1: 对，你喜欢啥就用啥。
0: 你喜欢啥用啥。
1: 这玩意儿咱也不垄断。
0: 对啊、
1: 嗯、
0: 就是所以说这是吧，给你一个好的建议和选择。如果说大家需要手机的话，你就来问问我们。
1: 嗯、
0: 啊，因为手机这东西自己使、
1: 嗯、
0: 你只要不卡顿、嗯、把诉求说清楚就好了。
1: 对，
0: 有些朋友说我就想挑个照相好的美颜技术高的、
1: 嗯、
0: 那可以啊。
1: 美颜相机吗？
0: 哎， OPPO 家的就不错。美颜相机那手机的话现在就是真
1: 没人买了、
0: 啊、对对对对对，也不再更新了，
1: 当年那真的是风靡一时，
0: 风靡一时，美颜手机卡西欧相机是吧，都风靡一时、
1: 嗯、
0: 那现在不需要这技术了。昨天晚上的时候大疆还出了个啥呢，大疆出了一个 Pocket 4的 Pro 版本
1: 啊，就屏大呗，
0: 俩摄像头，
1: 这前后都有，
0: 哎，此言差矣，
1: 嗯，又给我找了，
0: 哎呀，就是这咋
1: 就是值不值吧，
0: 哎，可以啊，
1: 嗯，
0: 一点毛病没有，
1: 嗯，
0: 我给你找出来看着，你肯定想买，肯定想买啊，长啥样的给你瞅瞅就得了，
1: 啥我都想买，我跟你说，我对我
0: 已经发布了，已经发布了，你看，哎，长这样看看吧，姐，
1: 哦，
0: 姐就一个啊，
1: 来电话了，佛山、
0: 哎、啥玩意佛山，你
1: 真佛山，
0: 这先不解佛山这个，你看就长这样，行不行吧？
1: 嗯，我不喜欢。
0: 你不喜欢人家好，你看照多好看。
1: 那是模特好看。
0: 就好不好？
1: 就像我挑美甲的，为什么人家美甲做的好看，是人家手好看？
0: 手好看是吧？你看Pocket 4今天晚上，昨天晚上8点发的，
1: 嗯，
0: 首发价格标准版3799，还真不贵。
1: 哎，我特别不理解，就是很多电子产品，他们都用外文来做那个广告，是因为啥呢？
0: 因为你。
1: 就走向科技，走向国际吗？你回想一下，真的，你仔细回想一下，
0: 就全拿外国人做广告，
1: 嗯，对啊，手机呀、啊，摄像机呀、啊，对啊，
0: 找 C,
1: 相机呀、
0: 啊，找 C 罗啊、
1: 嗯，
0: 因为世界杯。
1: 然后就是拍的特别高级，我还看不懂。
0: 这个相机真不贵啊，
1: 多少钱？
0: 因为当年那个 Pocket 3。
1: 嗯，
0: 正常上市的时候就卖3299，
1: 标准版。
0: 然后大家加价买，多数都卖3300、3400买到手的。
1: 哦、
0: 现在 Pocket 4 Pro 也好 ，P 也好，现在标准版价格只需要3799。
1: 嗯，
0: 就其实挺良心的了。而且现在还有首发权益，你买到的话应该还能变再便宜点。它现在首先是两个摄像头了，
1: 嗯嗯，
0: 然后变焦能力啊。
1: 哎，你别整追觅了呗，你整这玩意儿不行吗？
0: 我卖它呀。
1: 嗯。
0: 卖不了，
1: 眼睛，能
0: 不
1: 干那个，能干那个，
0: 卖不了，卖不了，卖它干啥呀？
1: 肯定有人就是抢价买吗？
0: 那你就、嗯、我，你要买我卖你一个得了呗，你就我上网卖它干啥呀？这个不是刚需，追觅这净水器吧、
1: 嗯、
0: 是大家的一个刚需，家里但凡是想改善饮水条件的话，净水器就必须要选嘛。
1: 哦哦哦。
0: 但摄像机这玩意儿的话，我拿手机也拍，
1: 嗯，
0: 拿相机也拍。我为啥多买个 Pocket 3？
1: 那嘚瑟的程度不一样啊！
0: 就是不一样的话，但它不是刚需啊。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吉林交通广播103.8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省心的生活。来，我们瞅瞅看看啊，今天还有啥大家需求要没有还没有那啥的。有朋友问说冰箱洗衣机该怎么选618的时候，618的时候看您的需求呗。如果说您就想选个价位合适的，还是说现在就挑个这个性价比高的买。
1: 你说就是我们在那个选购家电的时候要选择统一品牌吗？就是比如说厨房我就都用这个，那个室内我就都用这个，就要吗？
0: 你要这么来讲的话啊，
1: 我不是说整个屋我就都美的的，我就都海，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啊啊啊！我明白，你比如烟机上面烟机灶是美的的，下面放一个什么老板的，行不行？
1: 对对对对，就是要统一化嘛。你比如说，你看洗衣机和我们的这个洗澡的热水器是吧？这都在一起的东西，是不是就应该就是配套的这一种，就用起来更合理？
0: 这么来讲吧，如果说你在厨房里啊，烟机灶具，它尽量还是选一套
1: 啊，
0: 就跟那个一双鞋一样，你要选俩色儿的话，你穿出去也不好看，再有呢，烟机灶具吧，它统一使用的话，就是它那烟机的吸力，和吸的立方数和它那吸的范围，其实有的是和灶具要匹配的。
1: 那我比如说就都拿老板来说，他这玩意儿也不是就是完全都配套卖，他不也是单个卖吗？
0: 对，也单个卖
1: 啊。那我怎么知道就是这个上边的和这个下边的他俩就是一套？
0: 但有那个你摸材质啊，型号就知道啊。比如这上面材质
1: 拉丝款的，
0: 都是拉丝款的，底下都是岩石款的，一摸就知道他俩肯定配套的。
1: 但
0: 岩石款给你配三个选择的，你看你不选 A 你就选 B， 不选 B 的话你就选 C 啊。A B C 选完之后，你说那真不行，那我就再选拉丝款的呗。但是尽量买套装的话，整体性比较好看
1: 啊。
0: 比如说厨房里你都用这个方太家的，为啥方太老板行呢？他家方太老板不光烟机灶具啊，还有那个厨房里的洗碗机，厨房里的这个烤箱。
1: 对呀，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东西要买
0: 这一
1: 套
0: 的话，就舒服合适了。舒服合适了。
1: 再一个就是在同一个品牌买的话，应该还会有一些相应的折扣，是不是？
0: 你美的家的也是一样啊，海尔家也是一样，海尔家烟机灶具完厨卫一套的话，不都解决全了吗？
1: 就是你没有什么太合理的建议，随便，
0: 没有，随便，
1: 随你心情。
0: 你看你价位，
1: 你就看这个就是价格合不合理啊？还有就是它外在的这个样式，你喜不喜欢？
0: 对吧？而且就是厨房里的东西，多数都是提前把东西买回去，然后装修的时候按照东西来打造。
1: 那你的意思就是，那比如说想换的话还换不了，
0: 还不好整呢。你那个
1: 它尺寸不一样，
0: 烤箱镶进去之后，我问一下你咋换呢？你柜子拆了，你柜子拆了能找到一样大小的烤箱吗？
1: 烤箱都不一样大呀。
0: 那不一样大呀。那比如洗碗机，
1: 不是，就比如说你是5升的烤箱，你就还换5升的烤箱不就完了吗？
0: 我咱俩都1.8米的人，长相也不一样啊，里面大小容量
1: 那不都是个人吗？
0: 我腿粗点，你胳膊细点。你塞进去的时候也不一样啊。
1: 就放上了。
0: 是啊，你包括洗碗机那不都是按尺量的吗？
1: 那看来就是但凡不动的东西还是要买就是信得过的，好用的。
0: 你虽说家里打橱柜啊，还是这个洗碗机柜啊，就整体化很统一啊，就觉得家里很舒服。但未来你要是但凡坏了的话，就稍微有点操心啊，就是有点操心。
1: 所以在买之前，对，
0: 买之前都得要考虑好啊，我就要买多钱价位的。现在价位在
1: 经得住考验的，
0: 在618期间吧，都还行。比如说呢，咱给你推荐一套这个美的家的烟机灶具。美的家的一个升级的30立方一个爆炒大吸烟机。1300帕的变频巡航，原价是3000，我看3000多少钱啊？原价是3399块钱。
1: 就光一个烟机呀？
0: 一个烟机，
1: 没有下边的炉具。
0: 对，没有下边的，就是一个抽油烟机，3399块钱。现在国补完到手之后是2899。
1: 便宜了500。
0: 2890，咱省心货多少钱呢？咱省心生活能给你做到1899。这个有没有需要看的？它是一个30立方，这个已经超乎想象的一个立方大数了。
1: 不是，这个东西是按照你们家的那个厨房的面积来算呢，还是按照啥来算呢？
0: 按照你家起火做饭的标准来算。
1: 频次啊。
0: 嗯，比如说我家
1: 爆炒习惯，
0: 愿意爆炒，或者是我家的楼层就是稍微矮一点，
1: 哦，
0: 我的吸力需要大一点，
1: 哦，
0: 因为有的楼层窜烟子。串烟子啊，
1: 哦哦哦，
0: 我吸力大一点，我这个就是比如说25立方就算是大家用的比较大的了，
1: 哦，
0: 那现在30立方的你说得多大，
1: 那封不顶，嗯，
0: 你知道，哎呦我天哪，
1: 哎，
0: 你就别说你家做油烟的了，
1: 嗯，
0: 就算你家天天整那个牛肉干
1: 炸鱼啥的，
0: 炸鱼啥的都够用，
1: 嗯，
0: 都够用啊，
1: 嗯，
0: 现在这款烟机原价3399，现在只需要1899，
1: 嗯，
0: 有想看的
1: 啥材质啊
0: 得自己点去瞅瞅看看
1: 啊，那瞅瞅。
0: 对，如果有想看的，有想买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它的型号呢是美的勾勾D6S Pro。
1: 哎，它是这属于什么侧吸啊？
0: 侧吸也属于就，
1: 嗯，
0: 对，就
1: 不是传统式的那一种吸力方式。
0: 这个烟机面板呢是不锈钢的啊，
1: 嗯，
0: 还有钢化玻璃的，嗯，一级能效油烟机。也是带自
1: 啊，它是顶侧双吸，
0: 哎，就所以说吸力大
1: 啊，就上边和侧面都能吸的，
0: 你看多大啊，灶台联动，如果你得再配下底下的灶的话，你就一开火它直接上面就开机开吸了，
1: 嗯，
0: 都不用你挥手
1: 啊它是挥手的，
0: 但是你现在挥手太简单了，就600-700块钱也在挥手，
1: 哦，
0: 如果你们想要挥手600-700的话，我们也有啊，
1: 招手就来，
0: 就一摸一挥一挥，
1: 嗯，
0: 就来了，嗯，然后1300帕的一个变频巡航啊，自清洁手动免洗，
1: 嗯，
0: 还有智能挥手的操纵，
1: 嗯，
0: 也是美的家的第四代烟机了，叫做静息王系。
1: 哎，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自清洁这个玩意儿，我是觉得挺好的，嗯，
0: 能帮助你去改善一下。
1: 就是嗯，它肯定你自己也要收拾，但是相对来说你省了不少力。
0: 嗯
1: 嗯，
0: 就是第一代是中式吸烟机，第二代是欧式，第三代是近吸，
1: 嗯，
0: 第四代就是现在的新静吸。
1: 哎呀呵，
0: 就是侧吸加上吸，吸的就无处不在。
1: 嗯
0: 嗯，就无论你是主方面
1: 抽风
0: 就抽风，
1: 嗯，可抽风，
0: 原价2899，现在省心生活一口价1899块钱。
1: 嗯
0: 嗯，合适吧啊，
1: 挺好。
0: 大小一级能效，大小尺寸呢就得看大家适不适合安了。
1: 嗯，
0: 长呢是，我看这身还长啊，
1: 你看看，
0: 对啊，长895，
1: 嗯，
0: 也就是90厘米，高度呢是那个上面的宽度呢是就深度呢是38，
1: 嗯，
0: 然后整体烟机的长度呢是98.6，
1: 嗯。
0: 哦，就这么个大小，
1: 嗯，
0: 大家有需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烟机大家买看啥呢，
1: 嗯，
0: 就看您家楼层，
1: 嗯，
0: 看您家起火的条件，
1: 嗯，
0: 再看一下就您吸力和价位区间，
1: 嗯，
0: 这个原价3399，啊，国补之后是2899，咱们省心生活做到1899，就是价格来讲的话您不用犹豫了，
1: 嗯，
0: 啊，给您做个质保的承诺吧。首先这款机器呢是京东给您发货，美的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
1: 你别不信啊，就是你现在进入到我们群内有这个链接，直接进入到的就是美的的京东自营旗舰店铺上面的，价格你可以加入购物车，你也可以点击付款，然后你先不付，
0: 没错，
1: 它就是3000多的这个价格。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呢，但是呢，就是你只有通过省心生活去自主的下单，一对一的为您进行这个服务，才能够获得我们提供的这个价格啊，
0: 就1000多块钱啊，真的吗，
1: 嗯？
0: 你不用真的假的，全程订单呢都在你手机里面，
1: 嗯，
0: 京东上订单呢，京东上客服啊，京东上售后啊，包括发票都在你手机里面，
1: 是的，
0: 哎，到时候你就下完单之后，你就自己看就得了，
1: 包括抽奖啥都你的，跟我没关系啊，
0: 你就看这机器啥到你家，
1: 嗯，
0: 到你家。多少钱？最后我们有没有就是撒那谎骗？
1: 我这顶写着明天就可以送的。
0: 你那挺快呀。
1: 啊，是写的吗？预计明日，今天晚上9点前付款，预计明天到达。
0: 哦。
1: 嗯，但是安装之后不支持退货。
0: 那肯定的，
1: 嗯，
0: 啊，像这种东西安装之后咋退啊？咋都缠上这个我啊，
1: 嗯？
0: 啊，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618呢，咱就看点大件，因为这个国补啊，一年就这一两回，
1: 嗯，
0: 然后大家想买大件的时候，就用在刀刃上，叠加好各种券，无论是国补啊，还618的补贴，
1: 嗯，
0: 还有就咱省心生活一口价这些产品，
1: 嗯，
0: 大家有想买想问的，进群里来问我们，
1: 对，
0: 嗯嗯。嗯，烟机说完了，那就再说说它底下那个灶吧，
1: 啊，
0: 再来个灶，再来个灶具呗，是吧？
1: 对，
0: 啊，灶具
1: 就是配套呗。
0: 灶具的话还真不一定有这个价格了，
1: 在，不是灶具。其实事实上是不是就是烟机要比灶具贵，是吧？
0: 对，
1: 而且要成倍的贵。就比如说你刚才这个是3000多的这个价格的抽油烟机，那可能你要买那个炉具的话，就也得1500-1600-1700那样。就是正常的链接当中，
0: 差不多吧，差不多甚至2000多。
1: 嗯，
0: 今天啊，烟机灶具呢，咱就整一套的，看看这款美的家的灶具您能不能用得上，
1: 颜色配得上不？
0: 颜色呢也是美的家灶具，原价是2999，但是不知道现在大家那各地方的国补有没有这个政策？
1: 嗯，
0: 因为有的国补啊是只补灶具、只补烟机的，
1: 哦，
0: 有的只补灶具的，除非说你要顶烟机灶具呢，它是一套。两样都能补得上
1: 啊
0: 啊啊！
1: 哎，那换一个人呗！哎呀妈呀，换个人下单，这活人还能，
0: 啊，
1: 对吧？是吧？
0: 嗯，
1: 都懂。
0: 比如美的家的小西梅，小西梅呢？你看这个烟机灶具，主要看灶具就看啥呢？灶具就看您家的火力旺不旺，
1: 炉眼儿，
0: 哎，是否带这种各种防爆功能啊、安全功能啊、双边有没有定时啊、还有防止隐形干烧啊、还有什么灶台联动啊？美的家灶台联动做的都不错，上面的烟机和底下的灶，只要底下一打火，上面烟机呼呼开吹，你说人家这
1: 除非没电池了，
0: 人家联系也挺好啊。来吧，那看一下这个有没有国补，我不知道啊，因为现在我进入到商品型，哎，这个有，这个、可以啊。美的家的小西梅叫做 T5 系列，
1: 你发来我看看，我就知道有没有。
0: 哎呀，
1: 你跟我不是一个渠道，你不知道啊，
0: 哎、
1: 大家看的不是同一个网。
0: 对不起啊，让您煎熬。
1: 你这咱俩就不能投屏，你知道吧？就不匹配。
0: 我看看，不是哪儿的小西梅，就这。

0: 最后看吧，
1: 看着了，
0: 两边都发进去了啊！
1: 哎妈呀，给我六十，
0: 给你六十，那你就还能立减六十啊？
1: 对，
0: 嗯，
1: 立减六十，跳一圈，赶紧领。
0: 不
1: 管用不用，先领上。
0: 省心生活一口价，1899。这个灶具的话，我也得跟大家说清楚啊。这灶具的话，你现在看到价格多少钱？
1: 我现在看到的价格是2237.35。原价三，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3: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4: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5: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4: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5: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6: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
0: 这个烟机这个灶具呢叫美的家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小西梅，
1: 小西梅，
0: 小西梅系列啊，也是5.2千瓦时的大灶具啊，双边呢防定时防干烧的，灶台和嵌用两室的，现在可以搭配他家这个上面的烟机，可以实现两个智能的互联，
1: 融合了。
0: 哎，你底下一开火的时候，上面烟机就自动开始吸了。
1: 哎，那如果我要是用一个别人家的，他就不自己吸吗？
0: 那对呀、啊，就不智联了。
1: 就必须得挥手了，
0: 对，
1: 或者是手摁了。
0: 对、啊！我姐刚才提出个疑问，说美的家烟机灶具行吗？
1: 就是的呢，这话我跟你说，我都关话筒才问的。
0: 所以是不是得整海尔？是不是得整那个老板和方太家的？
1: 嗯，
0: 我就说啊，就是现在技术壁垒啊没有那么严重，
1: 嗯、
0: 啊谁也没把着核心技术，
1: 嗯、
0: 就这零部件，以咱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来讲，拆了之后，
1: 不是事儿。你就这么说嘛，小学生的男孩都猜这猜那的，最后都整回去了吗？
0: 就是你一个月生产线都给你建出来，
1: 嗯，
0: 就这道理啊。
1: 是的，
0: 这烟机原价，你这个灶具啊，原价是2700块钱、
1: 嗯、
0: 啊，现在价格国补之后是2299，
1: 37，
0: 就算2200吧、嗯。现在咱们能给到的价格是1800块钱，
1: 嗯，
0: 1800块钱，也就是和您烟机灶具一套，原先烟机灶具一套是6000的，现在到手是3600。
1: 嗯，
0: 就这一套。美的家的中高端系列的烟机灶具，原先到手是6000块钱，因为实打实的3300加上2300，是不是？
1: 嗯，
0: 5700块钱。
1: 对，你可以自己加购物车看看，杵一杵，算一算是不是
0: 这还是给大家把国补都算上的价格啊？
1: 嗯、
0: 但是现在咱们的价格是3600块钱，
1: 嗯，
0: 你就又只省了2000。就但凡是今天你在这消费了，这两千块钱你就算是摁下了，
1: 是的，
0: 你就相当于你这是半个月班啊，还是10天班啊，钱就
1: 没白上，
0: 就钱就赚出来了。你们买，就大家买东西的时候，一定知道这每分钱花在哪儿了。
1: 嗯，
0: 咱不求，咱每样东西都不多花钱，不现实。
1: 哎呀， 这俩加一起的7871.96元，
0: 就太就不现实是吧？太累
1: 点了俩，
0: 你看我说的吧，就不现实，太累性了。但是咱能在该省的时候找到省钱的方式很重要。
1: 是，
0: 咱们吉林交通广播下午3点到4点这档节目，就是帮大家来省钱的。
1: 没错，
0: 哎，您是在买家电的时候遇到难题了？

0: 还说这俩电视不会选了，烟机灶具这一套怎么配了，您在群里面多问一下我，放心，不省个一千也能为你省八百。
1: 你的台词都让我猜出来，我就是这么猜的，不省一千省八百。
0: 我们那八百块钱咋省的？一，从不抽条。啊，不是说我省那八百块钱整个这个，
1: 不像那饭店的菜似的啊。
0: 哎，
1: 对对，
0: 整了本来说十块锅包肉，完了说我给你便宜十块钱吧，给你剩三块，
1: 嗯，
0: 没有意义。
1: 对，
0: 咱们所有的您在这购买的省心生活一口价产品，全是由京东自营给您发货。
1: 是的，
0: 京东自营联系不上的话，就品牌方给您发货。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些那小众一点品牌，
1: 嗯，
0: 比如说那科沃斯，
1: 嗯。
0: 小不小众？
1: 还小众啊。
0: 那不小众的话它的品小啊，
1: 嗯，
0: 是吧，咱们就直接联系科沃斯的品牌方给你发货。
1: 嗯，
0: 就科沃斯那什么 T50 Pro 啊，上下水的扫地机器人啊，
1: 嗯，
0: 不带上下水板的都有货。
1: 嗯，
0: 都有货啊。你看到五千多咱都三千多块钱。
1: 嗯，
0: 三千多块钱。还有那擦玻璃机器人我也用上了，
1: 人家有货。
0: 擦玻璃机器人我也用上了，科沃斯我给你看看。
1: 嗯，你家不一直用的科沃斯吗？
0: 我家是一楼
1: 啊，最开始没买
0: 那
1: 个，
0: 那不叫科沃斯，那叫可我擦，
1: 可你霍霍，
0: 可我霍霍，那叫不叫科沃斯？你看，你看我给我妈家整一个，你看擦的老干净了，
1: 是，
0: 看来个动物呢，哈，啊，
1: 嗯，
0: 啊，嗯，
1: 拴绳没？
0: 我拽着呢。这玻璃行不行吧，你看我擦的效果就基本上无异啊，就是叫家里妈妈家老房子，从这个我想想啊，2007年住到现在20年老房子，玻璃该擦得擦嘛。我跟我妈说一句话叫做窗明几亮心情好，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嗯，你这下雨天擦玻璃正应当，
1: 没错，外边不管毛毛了。
0: 来吧，
1: 外边屋里管毛吗？
0: 想要所有在618之前把家电这波小福利小尾巴占上的朋友，趁着这一波还能薅点羊毛，想来点大家电选购的，说我想省钱省到家里想到胃里的
1: 怎么办呢？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四个字省心生活，进群里来随便问随便考。来吧，借着我们的夜猫子啊说了一句旅游的话，那咱今天来就接下来，你看我们的明天正在那个甘青呢，和大家畅游张家，不是张家界，畅游什么七彩武侠峰呢，啊，这照相可漂亮了，还发张朋友圈说，感谢大家的照相，
1: 嗯，氛围感。
0: 下回咱俩能不能去？
1: 不能。
0: 为啥？
1: 咱俩就是组不成一个团。嗯，
0: 咱俩单组个团呢，
1: 那有些人可能不太愿意。
0: 咱俩单组啥团能逛上呢？咱俩有啥共同爱好？
1: 老年团呗。
0: 啊，就我火车上逛的7天那个吧。那也行，那团也不便宜啊。这回呢是7月14号的时候，你们如果想跟王雨山同学进行出行的，
1: 哎呀妈呀，你不说我都忘记他姓啥
0: 了。姓啥
1: 了？
0: 想跟雨山一起跟着交通广播一起旅游的朋友们，你可以现在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加您的电话号码了。这回咱去哪儿呢？雨山呢将会带大家去那个叫做什么水仙峡，是江西啊，江西好地方。比如说我看那个耳朵
1: 咋的呢？
0: 我跟你说一下
1: 啊，都有啥玩意儿啊？
0: 古代诗，
1: 我跟你说，我只想到了那个《仙剑奇缘》。
0: 古代诗书里面的很多名诗名句都出自于那里。
1: 比如说，
0: 飞流直下3000尺，
1: 后边呢？
0: 疑是银河落9天。
1: 真的吗？我跟你说，我就觉得古诗这句和那首诗的下一句都能接上。可厉害了呢，
0: 是吧？你看现在我们在7月份也可以去到景德镇，这回走江西的时候你不光能看到庐山瀑布，还能去看到景德镇，还能
1: 看
0: 到
1: 电影吗？
0: 青山。
1: 不是说去庐山就得看一遍庐山恋吗？天天放。一天放好几遍。嗯，
0: 你办个哔哩哔哩会员呢，你就是。这边你也算是足不出户就快旅游了啊，而且呢，在景德镇呢，大家还能够让孩子们或者让自己啊，感受那景德镇的这陶瓷的文化。
1: 哦呦，
0: 你烧个罐啊，整个瓶啊都没问题啊。这回呢，什么齐云山呐、望仙谷啊、灵山呐，还有其他的超一众的5A级景区，我们都会走得到。
1: 嗯，
0: 而且呢，雨山和大家贴身的去这种竹筏的漂流，
1: 他划筏。
0: 贴身就是你意思，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你。
1: 你看这个，
0: 主持人雨山全程贴身带队吗？
1: 嗯嗯嗯。
0: 天。
1: 这家伙，人家出门都带贴身保镖，我们带贴身主持人。
0: 贴身主持人啊，然后呢，现场还是那个我们交通广播的品质和团餐呢，肯定不和其他大众团的一样。咱们都不是走团餐，咱们都是特色餐食，不整那个一屋大厅十多桌那种用餐环境啊，咱们都是各地的当地的美食作为咱们团餐的标准，啊，而且呢还有什么手工制陶啊，铁打的打铁的烟花，
1: 打铁花。哎呀，你没看吗？最近我刚看杨紫演的那个电视剧。
0: 杨紫
1: 啊，
0: 对啊，就那个男的。
1: 哪个男的叫杨紫？
0: 杨紫
1: 啊，你说是那个，我说的是女子，不是男子。
0: 我心，你还能看他？
1: 我整懵了，
0: 还能看他电视剧？无意说，我就说那个，我说那我觉得我姐的审美不能看成那样男生啊，她得看杨洋，但不能看杨紫。就是这些所有的表演啊，现在如果想了解详情呢，我们手里的资料有限，但是别着急，我们1038有个微信的这个小群，叫做跟着1038去旅行。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这账号，你可以看看相关的视频，还有雨山的视频上的介绍。如果觉得行的话，您就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旅游，加您的电话就可以了，雨山亲自给您打电话，一对一的解决您对行程上的所有的疑问。
1: 可温柔了呢，
0: 可温柔了。
1: 是，
0: 原价是也是6980的，现在咱直接还是5980块钱，7月14号发团。
1: 我是7月21吗？
0: 7月21号，
1: 你看
0: 14号是跟大勇走，
1: 大勇是13号，
0: 那14号跟谁呀？
1: 14号已经飞走了。
0: 14号，
1: 这你想整一个吗？
0: 跟杨斌走。
1: 去主持谁的婚礼
0: 啊？这点
1: 那你对
0: 都被看出来了。来吧啊！今天咱交通广播在这个省亲生活当中最后一个福利好品，就是赫莲娜的一个返场机制啊，限量是50套，现在应该就剩10套20套的了啊。您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给力两个字，您将会以520块钱的价格拿到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正品。正常这款面霜呢，在机构里是卖的，不是机构，在这个
1: 商超
0: 里面卖到的是4000左右。如果说打打折的话3500-6000，再找找代购的话3000出头能拿到手，但今天咱通通只要520块钱。
1: 哎呀，
0: 为啥这个价格呢？得跟你说清楚，
1: 因为
0: 这款面霜是到2027年的11月份就到有效期截止了。但是买大牌的化妆品，我们最怕就买到的假货或不是正装，是吧？这点交通广播为你保证，一，我们全程的蚂蚁链溯源，一瓶一码，您放心，不会买到任何的残次或假货。第二，有啥说啥，为啥便宜呢？因为它不能叫临期吧，临期的话可能剩1-2个月，咱这还剩下1年0-3个月的时间，大家可以放心使。不过也因为这个事儿，这件产品才做到了520块钱的价格。
1: 没错。
0: 第三啊，如果说现在想在我们的一个官方的严选商城里面挑点别的的话，你买了这款面霜之后呢，还可以再选点。因为它还有个满减的一个活动啊，比如说有1块钱抵16的，而且最高膨胀到618的，您都可以在严选商城里面下了这袋面霜之后再凑凑其他单，也许能得到一个更优惠和更划算的价格。
1: 是。
0: 什么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面霜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好礼啊，都能在里面找得到。总之美妆节呢，不光是在端午节期间能给你带来端午的小粽子，还能在美妆方面给你找点实惠。是。

0: 体聚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6月18日到6月21日，线上抽梅西清闲球衣、曼额返券、抽官赛应援好礼、打卡世界杯官方周边、泰勒石、猛犸象、克隆、迪桑特等百余大牌，全场一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横店影院吃喝玩乐嗨翻天，长春净月王府井奥莱、长影世纪城对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4: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3: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4: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5: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晴，21度到15度；吉林市中雨转小雨，20度到17度；延吉小雨，22度到16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2度到16度；通化小雨，23度到17度；白城晴转多云，28度到17度；辽源小雨转晴，22度到14度；松原多云转晴，22度到18度；白山小雨，21度到16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21度到14度；长春小雨转晴，21度到15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咱哥俩上。第一天呢，就跟你们来老气了，我
1: 跟你说。咋的了，哥又啊？
0: 真的，
1: 怎么事儿啊？
0: 就是我发现女生吧，在机械上那完全就是，
1: 就是波棱盖儿。
0: 就是啥玩意儿？
1: 就是波棱盖，啥也不懂。
0: 波棱盖长脑瓜上了是吗？
1: 你问我这方面就相当于问波棱盖、
0: 啊、就真是这样的。
1: 嗯、
0: 啊、就女生对于机械好像天生的，
1: 但是我们会带机械表啥的、啊、那都行
0: 啊，啊
1: 贵的都能带。
0: 那好几十万，那好几万、
1: 嗯、
0: 你把好几万块钱绑胳膊上多好啊。要不然你带那玩意儿别人不知道是啥牌子。
1: 那么外露呢，怎么的太低调的、哎、
0: 对吧？你就像曾经豌豆子跟我说，我说你这包多少钱呢，他说、
1: 嗯、
0: 马哥我这包是两万多呢。
1: 哎呦耶，
0: 我说哎呀妈，一点不高调。
1: 嗯
0: 啊
1: 嗯，
0: 他说妈呀，这牌子还不高调。
1: 是呢
0: 啊，叫大舌头搁这啥的、
1: 哎、
0: 你知道是啥的吧？
1: 知道。
0: 哎，他说哎妈，这还不高调，是有大

0: 蛇头搁家的，
1: 这标志呢、嗯、
0: 对啊，我是看不出多钱你这玩意儿，但我看不出真假，
1: 就针对于不认识的人来说那是确实是不懂、嗯、
0: 对呀、啊、
1: 对对，
0: 你就是认识的，认识这牌子你看不出你的真假呀，
1: 啊也是哈，
0: 对吧，
1: 嗯，那眼睛也没有办法辨鉴别，
0: 对，你这背你身上那谁能看出是真假呀，
1: 咋的这不，那不对，那、啊、对，那还是有那个身份的象征，
0: 不如整塑料袋拎2万块钱
1: 那玩意儿谁敢整透明塑料袋啊，不得整黑的，
0: 一看就是值这些钱对不
1: 对,
0: 对啊，
1: 那是
0: 你为什么要用奢侈品，不就是想让人看出这玩意儿贵吗我没看到好看到哪儿去，
1: 哎呀、啊、嗯哥你这，
0: 那一年我们家庭聚会啊，我老姑的包放在我们家沙发上啊，结果家里来的人太多了啊，最后呢就把他的包呢挤到了我家沙发后面去，
1: 哎呀妈啊，怎么没在乎人的包呢，
0: 对啊，最后我老姑发出一声感慨啊，我们大家才注意到他的包
1: 啊 啊, 啊，
0: 他说哎呦我的高档包啊
1: 必须得带配音的是不，
0: 对呀、
1: 啊、那我都不知道那包怎么回事，
0: 对，我说你那包啥牌子的呀什么袋鼠的
1: 袋鼠，哎呀妈呀，
0: 我说袋鼠皮呀、啊、他、说不是袋鼠牌，
1: 哎呀呀，
0: 我说多少钱买的呀，200多的吗我说老姑啊，
1: 嗯
0: 啊，就咱家这些包，就这些女的，咱家来这些女的，这包哪个包低了出来都比你这包值钱，你们还整高档包，
1: 整高档包，
0: 你们是最应该掉在沙发后边的。
1: 哎呀，无伤大雅。嗯、
0: 对呀、啊，
1: 嗯
0: 啊，为啥说女生对这个，你看对什么包啊啥的哈、啊，表啊，
1: 嗯
0: 啊，衣服啊，鞋呀、啊、什么很敏感。
1: 对、
0: 啊、但是对机械呢就不是特别敏感，
1: 是、
0: 啊、
1: 对，那对、嗯、
0: 我呢一般来到这个直播间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对，那我哥是非常严谨，
0: 真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完记性还好，
0: 哎，就是我稍微有一点异样我都能发现得了，
1: 眼睛还是尺、
0: 啊、然后马上我就会告诉导播，我说去报修去，
1: 哎，对、啊、是是，嗯，
0: 对啊，
1: 所以比较容易发现问题，
0: 对、啊、以至于技术办的小伙伴们经常说怎么越到下班越来活呢
1: 你别说呀，你这个点儿整的大家很焦虑呀，
0: 那你看关键我就这个点来呀，
1: 对呀，
0: 你别的点儿他没发现故障啊，
1: 你这你
0: 对不对，你要到半夜有故障了，半夜不也得给你整来吗，
1: 那倒是，
0: 得感谢我
1: 提前发现问题了，是不
0: 是 啊,、嗯、啊，今天爱家问了我一个灵魂的问题啊、嗯、哥这两个灯为什么这个模块是一，那个模块是三呢，
1: 嗯，对呀，嗯，完了我哥说嗯，
0: 我说没教过这个、嗯、
1: 这个问题还真回答不了，
0: 对啊，因为我不是搞技术的，没教过，
1: 嗯，
0: 就主持人你就负责你自己这一嘎子这一块，
1: 主要是推推子、
0: 啊、哪个灯亮啊、
1: 嗯、
0: 哪个灯是正常的、
1: 嗯、
0: 啊、
1: 哎、对对，
0: 它就是正常的，你不用问它为什么是大亮
1: 这个事儿不需要纠根问底儿，
0: 对不对，你非得问我为什么
1: 它
0: 非得亮，
1: 哎，
0: 那我还不知道，
1: 但是他就是
0: 啊，
1: 这样是对的就行了。
0: 对呀、啊，你就不用整，
1: 不用知道他为什么。
0: 对呀、啊，这个时候哀家就夸夸一顿闲的给你。
1: 我寻思我试试能啥变化，有啥不一样的。
0: 嗯，你这是在咱这儿啊？
1: 嗯
0: 啊，你要在在那发射台，火箭都飞了。
1: 那我都能飞出去了。
0: 下一秒你就从座上飞出去了
1: 真的我都能飞了，
0: 那玩意儿那能瞎嫩吗，这正播出呢，你能瞎嫩吗，你万一弄没了呢，
1: 哎呀妈呀，别说有点后怕，
0: 那你
1: 我都后怕了，哎呀妈，
0: 你正经后怕呢，我跟你说，那你能瞎嫩吗，这里边任何一个钮你也不能瞎嫩呐，
1: 那可真是
0: 你都不知道它是啥玩意儿，
1: 挺高精尖的，我们这玩意儿该说不说，
0: 对不对、哦、就这女生吧，就是对这个机械这些东西真是天生没有一点优势，
1: 真是没有
0: 啊，
1: 一点不敏感。
0: 我今天来到导播间，小刘哲跟我说、
1: 嗯、
0: 说的哥你说的哈、
1: 嗯、
0: 我这两天我这车呀
1: 啊怎么事儿了，
0: 就开起来一刹车就有一股水声哗啦一刹车就有一股水声哗啦
1: 你怎么知道我哥能给你解答这个问题呢
0: 哎，我昨天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了一个就是一个人啊，创护栏也创四五个，
1: 哎呀
0: 真的创护栏创四五个，完我就当时我就想转发给你
1: 啊
0: 啊，完了找王小爱找不着爱找不着
1: 嗯、
0: 啊、完了我就突然想

0: 起来你那个名吧，你那个抖音名好像上面有个什么棒棒糖还是什么玩意儿，就你轻易找不着。就你搜你搜不着。
1: 我多神秘，有能让你轻易找着我吗？
0: 搜不着，
1: 搜不着。
0: 哎呦天哪，
1: 这给急
0: 的，我给我急的，我说哎呀妈，这窗户栏这不跟爱家一样吗？
1: 哎呀，
0: 这我得放爱家让他看呢。
1: 你老反复提醒我干什么？
0: 后来我实在没有招了，我点个赞吧，刘子。
1: 有一个按钮，它叫收藏。
0: 啊，那不知道。
1: 你不用给他点赞。
0: 那不知道，反正我那人家这么，我对于我有价值的，我都给人点赞。
1: 这价值无非不就是想让我看看吗？
0: 那对呗，那关键是咱不能白嫖人家的知识产权。
1: 哎呀呀呀，得给人点个小心心。
0: 咋的也得给人点个赞，咱得做讲究人。
1: 啊、哎呀呀呀，有素质。
0: 是吧？完我就点个赞啊！完我寻思，我啥时候看着你，我啥时候让你看。
1: 哎呀妈呀！就是你看着没，你不想看都不好使，当面也得让你看。
0: 对，也得让你看，
1: 就反复提醒你。
0: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1: 你这
0: 那小刘哲说呢，跟我说说的哥，你说我那车哈、
1: 嗯，
0: 就是一踩刹车就哗啦一声，一声水声，一踩刹车哗啦一声。
1: 那怎么事儿啊，哥？他那是啊？
0: 啊？
1: 你给他能诊断了吗？
0: 我说，难道你这车安上那人家倒骑驴那玩意儿啊？三蹦子，三蹦子，三蹦子那玩意儿啊？倒车请注意。
1: 还带语音提示的，还带的。
0: 对呀、
1: 啊，
0: 啊，
1: 嗯，
0: 那肯定是车里边装的那水啥的。我说我后备箱就拉一箱矿泉水，
1: 一刹车就带声的，
0: 啊，
1: 也带声，
0: 没有声。啊，我说你那个是不是有水瓶子啥的呀？
1: 啊、
0: 嗯、
1: 啊，
0: 对吧？
1: 啊，那有可能啊。
0: 对啊，就像我一个朋友，你知道吗？
1: 嗯，
0: 他车吧就总是咕咚一声。就是一拐弯咕咚一声，一拐弯咕咚一声。
1: 这个我也经常遇到，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一拐弯咕咚一声，一拐弯咕咚一声。哎呦我的天哪，那查老多，这老多修配厂，我们才认识的修配厂都查一遍，最后都没查出原因来。嗯，后来就把这事儿跟我说了吗？我说的那后备箱没啥东西吗？后来翻吧翻吧，一看有个篮球。我说问题找到了，就是他一拐弯咕咚一下。
1: 哎呀妈呀，他就负责咕咚的，你还
0: 对呀、啊？
1: 终于找着病人了。
0: 刘哲说：“你猜咋的，哥？”完、
1: 嗯、
0: 我说：“咋的了呢？”
1: 嗯
0: 啊，
1: 啥呀？
0: 哗啦一声、
1: 嗯、
0: 啊！他说：“我那车门子里全是水。
1: ”那车门子是咋能进那些水的呀？
0: 你
1: 就开窗户了？
0: 你不知道吗？从天窗，车门子下边有一个专门往出漏水的一个，是不是？刘哲是吧？车门子下边有一个，就是有一些水，比如说进到它最后，它是那水是必须要漏下去的，啊。
1: 嗯、
0: 前几年有很多的这个，嗯、那个就是啊，咱别说啥品牌了，
1: 嗯哼，
0: 啊，
1: 嗯，
0: 天窗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嗯、从天窗上顺下来的水、嗯，然后漏到车门子里，最后把车泡了。
1: 哎呀呀呀！
0: 前几年啊，就是、
1: 哦、这样子。
0: 然后呢，你一到 4S 店，他首先就给你查这个。
1: 啊，
0: 常规变成他们的常规检查项目了。
1: 哦，
0: 啊，
1: 哎呀，
0: 我就开那个车。
1: 哦，
0: 啊，他说哥，你得查勤查点儿，别让车泡了，特别是这雨天。
1: 哎呀呀呀呀！尤其最近还连上雨了。
0: 啊、对，刘哲那车呢就是那样的。啊、
1: 嗯，
0: 完我说是把手里边吗？
1: 嗯，
0: 说哥不是，门子里头。
1: 那在门里边。
0: 全是水，
1: 就门那个抠那个里边，我知道。
0: 对呀、啊。
1: 哎呀妈呀！
0: 所以一刹车就
1: 哗啦。妈呀、嗯、这还真是哈，这真是又是到我盲区了、嗯、我头一回听说。
0: 最关键是他认为什么呢？
1: 嗯
0: 啊，他说哥我寻思没油了呢。
1: 首先先往这儿想哈。
0: 对，我寻思没油了呢，这不油见底儿了吗？
1: 哎呀妈呀，
0: 我一冲哗啦
1: 吓得我说说，哎呀呀呀，
0: 你都说这女生
1: 就说、
0: 啊、
1: 这那对这事儿我们确实是分析不了、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分析不了。嗯，
0: 所以说吧，就是人人都有自己在行的东西，
1: 嗯，擅长的，
0: 擅长的，
1: 哎，
0: 人人有自己的盲区，
1: 对，弱势弱项的，嗯，
0: 对吧？
1: 嗯，
0: 啊，
1: 那是，
0: 你像女生收拾行李的时候，
1: 嗯，
0: 是10%是有能是有用的东西，
1: 嗯，
0: 啊，90%是可能要用到的东西，
1: 那是我们那得想全面一点啊。
0: 那旅游季啊，
1: 嗯
0: 啊，哎呀妈呀，那你嫂子
1: 箱子得老大
0: 了，带又他妈床单都带着。
1: 哼，那对，那你为了安那个
0: 干净
1: 、哦、安全
0: 啊、
1: 哦，
0: 哎，床单都带着，
1: 也可以整那个一次性，但一次性不咋得劲儿，
0: 不吸汗呢。
1: 对，不得劲儿那玩意儿、哦，就感觉都要着火了似的，直冒火星子都，真的不得劲儿啊。

0: 带灭火器啊。
1: 这个在行是吗？
0: 没有便携的。
1: 咋的，搞脖子上挎着呀，便携的揣兜的那种。哎呦我天，
0: 是不是、嗯、得带呀。
1: 哎呦我得带呀，
0: 是吧，
1: 那随时都有可能用的。
0: 所以说人说女生收拾
1: 该有多干了。
0: 啊，什么玩意儿，
1: 皮肤该有多干了，冒火星子呢。
0: 皮肤不干，那你冬天不也冒火星子吗、哎、产生静电吗？
1: 也是，对对、
0: 嗯、对不对、
1: 嗯、
0: 你产生静电你就拿灭火器给它灭了。
1: 咱说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0: 防患于未然。
1: 防的也太未了，这也呀。
0: 女生收拾行李呢，10%是有用的东西、
1: 嗯、
0: 啊，90%是可能要用到的东西、啊、
1: 对。
0: 而男生要是出门的话，你看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包、
1: 嗯、
0: 啊、
1: 嗯、
0: 还装不满，
1: 100%都是能用到的，但是
0: 对呀、
1: 啊、
0: 还装不满，
1: 但只占用那个箱子的10%，
0: 对吧。就是这么个事儿，
1: 10%相当于100%，你说
0: 对啊。你像你嫂子收拾东西，我说带那些东西干啥呀，死沉的啊、
1: 嗯、
0: 啊，
1: 那反正也不用他自己拎，能咋的呀，哥，
0: 是这么个事儿。我说是，那也、嗯、那挺沉的，你带他干啥呀，不是也不开车，
1: 嗯，
0: 他开车也费油啊，整那么沉。
1: 哎也对
0: 啊，
1: 嗯，那万一呢，我们要需要用的话，你在当地买是不是是闹挺，对
0: 啊，
1: 嗯，
0: 完了这个时候你嫂子一般就是一指、
1: 啊、一指
0: 啊，
1: 怎么说，
0: 那还用说吗，
1: 嗯，
0: 一指我就闭嘴了吗？
1: 一指手，是不是、啊？那确实你们都想不到，嗯，需要带的东西
0: 啊。你比如说，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正准备睡觉呢，突然你嫂子就跟我说，说老公你结完婚，
1: 嗯，
0: 胖不少啊。
1: 哎呀，发福了就是。
0: 我说这都20来年了，才看出胖啊。
1: 啊，完了呢。
0: 胖不少啊。
1: 胖不少啊。嗯。
0: 我说肥呢分为两种，
1: 嗯，
0: 一种叫幸福肥，
1: 嗯嗯嗯，
0: 一种叫压力肥，
1: 嗯，是的，
0: 你猜我是哪一种？
1: 那是幸福肥呗，那、嗯、那还能是哪一种呢？嗯，
0: 你嫂子说你敢问出这样的问题，说明你是第三种。
1: 哪一种啊？
0: 胆子肥。
1: 哎呀，压制你不、嗯、血脉压制不、嗯、你就
0: 对呀、啊
1: 嗯、还竟然敢问。
0: 媳妇儿，为什么东北的媳妇儿都必须是厉害的呢？
1: 为什么呢？
0: 啊，
1: 是天气造成的，还是什么造成的？
0: 天干物燥啊，带点灭火器啊。
1: 哎妈，那不用，他们语言就能灭。
0: 啊。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0: 好嘞，那我们的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啊，大家现在可以来搜索的是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微信添加商城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券的这个礼券呢是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啊。那大家呢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就可以囤货了。那今天主推的爆款呢是你一定要入手的618限时机制啊，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那么黑绷带面霜呢是公认的抗老修护课代表啊，添加了有30%的高浓度玻色因，上脸之后会在皮肤表面呢形成一层隐形修复网，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如果您有送给这个心爱的人的需求，送黑绷带是用顶奢呵护诉说心意，告诉他呢你是值得世间所有美好啊。那么送女友黑绷带就是把浪漫藏进日常，让她每一次护肤都善待她的肌肤与温柔。高级黑精瓶身质感拉满，精致的礼盒包装也都给大家配好了，自带仪式感，拆开的那一刻惊喜感与高级感扑面而来。那正常呢咱们的价格啊，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要4000多，那么咱们的618大促福利机制倒计时最后的机会啊，一价到底，同样是50毫升的一个正装，只要520元啊，只要520元，并且呢，这次是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啊，错过呢就需要再等一年了。618大促福利机制非常难得啊，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啊，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啊，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钝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

0: 场。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2: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3: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7: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8: 咱哥俩上。
6: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7: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8: 什么字儿？
7: 钱。
6: 不屈服
7: 呀，谁比划我呢？
6: 不认输，
7: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6: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好了，下班路上呢，我们说点上班的事儿哈。
1: 嗯，
0: 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是
1: 什么呢？
0: 你在单位捅过最大的娄子是啥？
1: 哎呀妈呀！
0: 来吧，小艾佳，先说说你在单位捅过最大的娄子，是不是把电钮按错了？
1: 呀，真的，我在单位
0: 没捅过啥娄子，
1: 好像是呢，
0: 是吧？
1: 嗯
0: 啊。
1: 我在学校可是捅过呀，就
0: 捅过娄子呀，
1: 就是那个、啊、对，就我们到毕业的时候不是得联合创作吗、嗯、
0: 啊，
1: 拍东西什么的，完了人家不对就得拿设备吗，
0: 完了呢，
1: 你知道那设备是不是都得挺贵的，拍摄的那些东西，
0: 然后
1: 吧，就是有一个箱子就在我脚前面、
0: 啊、
1: 完了呢，我就需要绕越过这个箱子走到对面去，我有个女同学说，哎，你可瞅点脚底下呀，就这个，与此同时啪嚓一脚我就踩那箱子上了，
0: 完了呢，
1: 就里边那个东西就是还好，就没有说踩得很、
0: 啊、
1: 很正的、
0: 啊、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就也算没有说造成什么太大损失、
0: 啊、
1: 但是吧，这类事情反正我是就是会出类似的一些情况啊，嗯，
0: 因为你毛愣
1: 啊，对对对对对，哥，你总结这俩字非常的精准，
0: 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人，
1: 毛愣三光的人，
0: 对，你就是个毛愣人，
1: 这不是啥稳当姐，
0: 对，就是你看王阔也撒愣，王阔是撒愣，但王阔绝对不毛愣，
1: 是不是啊？
0: 你是属于毛愣那个类型的，
1: 毛愣
0: 啊，
1: 嗯，
0: 豌豆子是属于什
1: 么？我就知道要说到他了，哎呀，嗯，
0: 他在这一点上他还真不是像你似的，
1: 还比较稳当，
0: 他不毛愣，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嗯，你说这个东西多有意思哈！
0: 啊，
1: 明明哎，好好有趣，我突然觉得
0: 他不毛愣，
1: 他不毛愣，
0: 但是他栽愣。
1: 哎，哥，你别说，你挺精准，
0: 对吧？
1: 对，
0: 他必须栽愣的就来了。
1: 是有点啊，
0: 他不太像人家是不是说是那啥哈，
1: 啊，
0: 就是
1: 嗯，
0: 就你阔姐吧，就现在胖了之后一从哪儿来，就像腾云驾雾似的，你知道
1: 啊，
0: 就有那个范儿啊，就腾云驾雾的就来了，
1: 嗯
0: 啊，豌豆子必须是栽愣的就来了啊，三步并作两步走的就来了，
1: 贼快呀
0: 啊，但是他不毛了，
1: 不毛，
0: 艾佳呢是是毛了，
1: 哎，对对对
0: 啊，就是腿脚不听大脑指挥。
1: 是这么回事吗？
0: 腿脚快
1: 啊，
0: 大脑没能反应过来呢啊，腿脚都已经行动上了啊，就这么个事儿。
1: 反正是挺毛了，对，
0: 毛了啊，
1: 毛了，嗯，
0: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0: 那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你们在单位都捅过什么最大的娄子
1: 、嗯、
0: 啊？捅过最大的娄子。
1: 有的时候一整刷抖音，我就能看到那种一个人怎么能捅这么大娄子。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是那样的哈。
1: 对对对。
0: 啊，一位朋友说，他说我是美容师
1: 啊，
0: 就给客人按脸嘛，按摩脸嘛。
1: 啊，对呀、啊，嗯，
0: 手一下堵到客人嘴里去。
1: 他都得，那都得是带味道的，你知道吗？
0: 对呀、
1: 啊，手上有东西，脸上有东西啊！
0: 哎呀，
1: 抹茶的，你说？
0: 对呀、啊，
1: 咔嚓整嘴里来呀！
0: 你经常去美容院，有没有美容师把手搓？
1: 那还真没有。该说不说、啊，
0: 没有啊，该说不说，挺靠谱，
1: 还行，挺专业啊，
0: 挺靠谱。
1: 哎，对对，
0: 价格到位，主要是。
1: 反正哥，你这玩意儿别往上唠，万一哪天我碰着了呢？
0: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
1: 是的，嗯。
0: 然后呢，有一位朋友说的那个说的领导吧，让我碎纸。
1: 啊，碎纸机是不是？
0: 对，就是好多东西，
1: 嗯，
0: 好多东西是公司的机密啊，
1: 机密，嗯，
0: 公司商业机密什么的，是需要碎掉的。
1: 哎，对的，
0: 啊、
1: 嗯。
0: 说领导让我碎纸，
1: 嗯，
0: 我就嫌你用没过碎纸机、啊？
1: 没用过，但是我觉得一定很好玩。我觉得会很解压，嗯，
0: 就是吧，艾佳是完全是一个这个歌手，
1: 这种活轮不到我干呗，
0: 和字儿有关系的，
1: 不是哥、啊，咱办公室也没有啊，是不是啊？你不具备，主要是，嗯，
0: 不是你搁事业单位干二十来年，碎纸机没用过啊？
1: 我那屋真没有啊，
0: 不写字儿啊，啊，不是。不用保密，对不对？没有商业机密，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对，
1: 就我可能是我接触不到吧，那个领域。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哥？
0: 接着接触不到。
1: 哎，对对对啊。
0: 然后呢，这不领导嘛，让他碎纸去。
1: 嗯。
0: 那玩意儿有的时候你就是质量好的行。
1: 嗯。
0: 那也就四五张呗。
1: 嗯
0: 你还能一打一打往里放，一打一打他就不干活了，他就叫唤。
1: 太厚了就不行。
0: 待会儿就烧冒烟了。
1: 啊。
0: 就是冒烟了一会儿，
1: 那能懂啊？
0: 你要一张一张，你要多少行，就几片儿。
1: 嗯，
0: 你要多一大沓子的时候，那相当费劲，你正经得碎一阵子呢。嗯，
1: 那是，
0: 对不对？
1: 得有点耐心。嗯，
0: 对呀、啊。
1: 嗯嗯，
0: 领导说碎纸，他嫌碎纸机慢。
1: 你看着没？你瞅瞅、
0: 啊，
1: 得多。
0: 突发奇想，说拿厕所烧了去吧。
1: 哎呦，玩上火了，你这虎不虎啊？
0: 嗯、
1: 哎呀妈！
0: 就那烟呐，窜老高了。哎呀。
1: 你可不是他这个操作有点像就是过去那个电视剧了啥的、
0: 啊、
1: 一般不都有这个动作吗
0: 哎呀呀那楼要烟窜老高了
1: 关键太多了他能不窜烟吗
0: 对呀那楼里边那灭火感应器感应了就他淋了都
1: 哎呦我天哪这个太能
0: 整个楼人都以为着火了呢都跑出去了
1: 哎呀妈呀、
0: 啊、
1: 这个太能惹祸了
0: 啊这就是他在单位惹的这个捅的最大的篓子
1: 这够大啊这个、嗯、
0: 还有一位朋友呢说他们
1: 这挺危险、
0: 他们单位有一箱干冰颗粒啊需要倒掉
1: 啊干冰颗粒嗯
0: 对干冰颗粒
1: 冒烟那个嗯、
0: 啊、你知道我们经常在舞台上、
1: 嗯、对、
0: 啊、他说他懒得动啊脑袋一抽啊全部倒厕所里了结果那玩意儿化不掉啊
1: 嗯
0: 啊
1: 就厕所就云雾缭绕
0: 化不掉也掉不下去
1: 哎呀妈呀
0: 彻底堵住了、嗯、啊他一着急脑袋一抽
1: 啊
0: 放水冲吧
1: 哎呦天呼呼冒烟呗
0: 结果干冰一遇到水你想想沸腾了吗
1: 哎呀妈呀
0: 啊说那天下午啊物业的五六个保洁呀、啊、戴着防毒面具
1: 哎呀妈呀
0: 蹲在雾气里雾气腾腾的厕所里掏干冰往出
1: 哎呦我哎呀妈
0: 那一集呀、啊、就跟孙悟空那个到天宫似的一样啊
1: 哎呀妈开始腾云驾雾了
0: 对啊、
1: 嗯、这真虎啊
0: 所以说每个人的惹的豁子都不一样啊各有各的有大豁子有小豁子
1: 嗯但这都挺奇葩就该说不说都是属于那种
0: 嗯
1: 就是有点常识缺失或者说是对是不是对什么物理啊化学呀、啊、多少是、
0: 对啊
1: 差点啊
0: 下一位朋友说
1: 的下一位朋友
0: 说那必须是我这个
1: 啊怎么说
0: 他说的我这个就是给领导别小花吗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0: 啊、扎肉上
1: 我咋不要说咋的给人扎了哎呀妈哎你宁可扎自己呀、
0: 啊、
1: 你也不能扎人家
0: 对
1: 呀、
0: 啊、
1: 这就是
0: 但是有的时候那鲜花确实是不太好比
1: 不太好整这个东西吧自己操

0: 操作好操作一些，别人给
1: 整、
0: 啊、
1: 那别针那确实它不好别，
0: 别人给整就是容易扎着人
1: 啊，
0: 你得自己操作自己，你知道就是
1: 轻重，
0: 对，你知道轻重哪块碰着了、
1: 啊、
0: 是怎么样的，别人整他多少有点不知道，
1: 特别是、啊、就你要是衬衫吧还好别一点，就你穿西装的时候特别不好别，
0: 因为厚呗，
1: 对，有的时候你还扎不进去啊，
0: 哎，
1: 就特别不好别，
0: 你瞅瞅，嗯，
1: 是吧，
0: 嗯、
1: 啊、
0: 给人扎了，
1: 所以说呢每个人的每个人这个在单位里发生的事情都不一样，
0: 嗯，那你
1: 对吧，
0: 对、
1: 嗯、这个朋友他说呢把领导的那个茶壶漏网，
0: 茶壶漏网怎么的呢，
1: 掉厕所里
0: 我刚要说倒出去了但是他倒的是厕所，所以他就是没有办法补救了、哎、不能要了，
1: 补救了要了
0: 啊
1: 捞出来给装上了
0: 这个是，所以说就是说这种事儿不能让别人去办、嗯、
1: 原来我们单位有个保洁
0: 那、啊、怎么的哥
1: 啊，
0: 他咋的了，
1: 原来我们单位有个保洁专门给我们领导刷茶壶，
0: 哎呦我的、
1: 啊、茶具啊、
0: 嗯、茶具，
1: 他就是一起收拾嘛，啊就都收拾了，
0: 嗯嗯嗯，
1: 那茶具
0: 嗯
1: 那是那个是我们领导那都那养了多些年的壶啊，
0: 都盘多久了是不
1: 啊，那壶不讲究养吗、
0: 嗯、
1: 啊养了多些年的壶
0: 完了呢给整打了、啊、不能吧，
1: 没整打那能整打了吗
0: 啊,
1: 啊那养了多些年的壶他用钢丝球啊
0: 锁
1: 咔咔把茶渍都给擦掉了
0: 你说这琴琴真是琴琴人不行啊，
1: 完了、
0: 谁让你琴琴的，
1: 对啊，第二天跟我们领导说的，哎呀那个谁那谁、个你看你的壶干不干净去的，
0: 哎呦呦这咋邀功领赏去了，哎你瞅瞅
1: 想给你蹭出来，
0: 哎呀妈
1: 蹭半个来小时想给你蹭出来，
0: 这家伙的可
1: 太埋汰了，你那玩意儿
0: 会干活了，哎呀妈，
1: 对呀、啊、
0: 嗯
1: 你要是天天给你蹭没事儿
0: 你说带不带这样的了是不是，哎
1: 嗯给他咔咔蹭出来了，
0: 你瞅瞅
1: 蹭蘸料、哎、
0: 蘸料
1: 啊，
0: 嗯人白养了，你这
1: 养好年人的壶
0: 给人蹭出来了，你说
1: 对呀、啊、给蹭出来了、
0: 嗯、
1: 啊、
0: 嗯嗯、
1: 这是他惹的活子啊、
0: 嗯嗯、
1: 还有这位朋友他说会议取消之后没有通知领导，
0: 嗯哼、嗯、
1: 一大早他一个人在会议室里坐了半个来小时
0: 但这个怎么莫名、嗯、就是很想
1: 这个很容易，
0: 嗯对
1: 这个很容易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啊嗯，
1: 这位朋友
0: 嗯
1: 他说当营养师的时候接了个客户，
0: 嗯哼，
1: 当营养师的时候接了个客户，
0: 营养师
1: 天天和他吃饭聊天，
0: 嗯，
1: 称兄道弟，
0: 哎呀
1: 结果后来才知道，
0: 嗯
1: 他是
0: 嗯
1: 明星李健，
0: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个咋会，你这也太有眼不识泰山了
1: 啊那对啊，那
0: 就是这个领域他就是不认识哈，
1: 那很正常、嗯、那很正常，
0: 但是李健那如果要真的是李健的话他一定会觉得这样的很舒服、嗯、不认识反而挺得劲儿，
1: 对，李健没落的时候那也没有真的没有人认识他，后来不是王菲把他那啥了啊，
0: 就是再次当导师了之后哈，
1: 对对对 对, 对
0: 才翻红了一些、
1: 啊、来吧听一首李健的歌吧，
0: 呀呀呀在哪儿了我看看啊能找着
1: 是不是肯定能找着，因为我记得
0: 必须的，
1: 你必须是那个
0: 他、嗯、
1: 家是我们台主管歌曲的、
0: 嗯、曲库是那个主理人，
1: 有没有雷公电母吗，
0: 什么玩意儿
1: 雷公电母下雨天
0: 啊、
1: 哦、啊！雷公电母天神嘛，
0: 嗯，
1: 他是主管我们台曲库的神仙，
0: 哎呀我喜欢这个呀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3: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4: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为您推荐一个特别有特色的旅行线路啊。
1: 嗯。
0: 来说吧。
1: 皖赣山水亲子游。
0: 对呀、啊。
1: 对，在暑假的时候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专门为亲子家庭打造了一条仙侠情缘问道古今皖赣山水亲子游，6天的时间啊，可以带您和孩子走进真正的山水画卷与仙侠世界。
0: 好，这一期我们是在7月份的时候，那为什么要在7月份带孩子走这条线路呢？
1: 嗯，
0: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7月份的这个皖赣青山叠翠，溪水丰盈，这个望仙谷的瀑布还有横江的竹筏都在最佳的观赏期，孩子能够亲身的感受课本里飞流直下3000尺的壮美。第二呢，就是暑期我们特别避开了这个
1: 周末
0: 人流高峰啊、
1: 嗯、
0: 行程安排呢更加的从容。第三呢，就是7月正值这个景德镇暑期制陶体验季，孩子们呢可以亲手的去参与啊，比平时呢更有氛围。
1: 那这趟旅行孩子们能够玩到什么特别的呢？比如在景德镇啊，孩子会亲手体验制陶，从拉胚到彩绘啊，完成人生第一件瓷器作品。那这不仅是动手能力的锻炼，更是在千年瓷都的土地上种下一颗关于专注与创造的种子啊。另外还会去到齐云山啊，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晚山上度假酒店，晚上呢带孩子看打铁花加烟花秀，1600度的铁水被打向夜空，化作漫天金星，这种震撼呢比任何视频都更让孩子记住啊！原来我们老祖宗的这种非遗绝技是多么的了不起。
0: 另外，在横江，一家人坐上竹筏子啊，飘在青山绿水间，抬头呢就是齐云山的丹霞崖壁，低头呢是清澈见底的江水。孩子会发现，原来不用去远方，中国自己的山水就这么美啊！
1: 另外还有这个望仙谷的，像悬崖阁楼、婺源的江湾古村、彩虹桥的廊桥一梦啊，这个每一步呢，其实都是风景，每一处也都是课堂。
0: 这一趟旅行下来的孩子会收获哪些东西呢？他会知道除了游乐场和动画片，这个世界呢还有古人的智慧、非遗的震撼、亲手创造的快乐。他会在制陶当中学会耐心，在竹筏上学会欣赏，在打铁花的火光当中学会敬畏传统。这些体验会在往后的成长的岁月当中慢慢的变成他的眼界和底气。
1: 那来再说一说大家关心的品质啊，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真纯玩，绝不浪费时间进店啊！住宿呢，全程携程4钻，特别升级一晚齐云山度假酒店。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陪同，从长春出发，5980元一价全含啊！价格是5980元一价全含。那大家呢，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亲子游"加上您的电话啊，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为您服务了。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报名。好了，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没有人能够绕开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因为它呢能够始终占据高端护肤品啊这个前几名的位置。除了强大的这个修护功效呢，更离不开让人一眼心动的质地，涂着呢是润乎乎的那种，但是不黏腻啊，护肤效果呢就是直接拉满。它是那种绵密又细腻的哑光慕斯质地啊，挖一点放在手心，触感呢像天鹅绒般的顺滑，完全没有普通修护面霜的黏腻，哪怕是油皮夏天用，涂开之后呢也能够快速吸收。那当然呢，想要发挥它的好效果，用法也是很有讲究。首先呢，要取黄豆大小的量放在掌心，接着呢双手合十轻轻揉搓10秒左右，用掌心的温度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的状态。这一步呢能让成分呢更好的吸收，还能避免搓泥儿。然后呢从脸颊、额头这些大面积区域开始，用按压的方式上脸，不要来回揉搓，重点呢照顾泛红、干燥或者是有细纹的地方，多按压几下，最后呢用双手来捂住脸颊、额头和下巴，借助手掌的温度来促进吸收。不管是熬夜之后急救提亮，还是换季时的稳住肤质啊，用这个方法用下来呢，皮肤状态都会肉眼可见的变稳了。那么价格呢，平时官网50毫升正装要4000多，今天的价格啊，正装50毫升面霜只要520元啊，只要520元，错过要再等1年了。618大促的福利，效期是到2027年11月，完全也不用担心用不完，精致礼盒礼袋也都给配齐了，送人超好看，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大家可以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利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利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利士顿眼科，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

0: 乌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3: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4: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5: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气火灾事故。1038路况信息，
6: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7: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我们长春市的各主要街路呢，会有小段的滞缓情况，比如说在简阳大路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附近是有一小段的交通节点。
6: 同时呢，看到在大清路北向南的方向，从西三道街到解放大路南胡同之间平均时速比较低。
7: 开运街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也是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6: 繁荣路的部分呢，东向西的方向玉翠大街到南湖新村中街之间车多。
7: 再来关注一下飞跃北路北向南的方向，从自立西街到飞跃路目前呢是有一小段的通行压力。
6: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仙台立交桥目前南向北的直行方向车多，
7: 前进大街胡同立交桥东西双向都会有一小段的缓行节点。
6: 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西部快速路，目前的交通压力呢主要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青冈立交桥的部分以及景阳立交桥的部分都是车压力比较集中的。
7: 是的，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8: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7: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依然是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14-15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0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早晚的气温还是会偏凉一点，建议大家出门之前备好雨具，同时要多带一件外套。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小雨转晴，15-21度，吉林中雨转小雨，17-20度，延吉小雨16-22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6-22度，通化小雨17-23度，白城晴转多云17-28度，辽源小雨转晴14-22度，松原多云转晴18-22度，白山小雨16-21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14-21度。

0: 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上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冷窝啊，这个冷窝着实有点啊不太好了，
1: 不走了
0: 啊，应该好好的批评他一下了。
1: 好像说到周五就结束了，
0: 确定吗？
1: 嗯。
0: 哦，那还行吧。
1: 说这个周五就要开始升温了
0: 啊！但是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最近这个衣服是穿了脱，脱了穿哈。
1: 对。
0: 都说呢，这个什么七八月乱穿衣啊，还是几？三四月份呢啊，反正现在这个六月份，很多朋友这衣服估计也是穿串了啊。
1: 但不是说六月的天娃娃的脸嘛，
0: 是
1: 就是变化多端也是正常一点的。但是这个
0: 哪家正经娃娃这样子的呀？
1: 但这个天气真的让商场里的服装店很难做。
0: 那真是
1: 商场里的每一家服装店卖的全是吊带
0: 夏装，已经上了好久了，都已经
1: 好久了。但是你就看里面的那个导购，
0: 嗯，
1: 服务员他们穿的也全长裤长袖啊，
0: 是
1: 没有人能够扛得住这个天气啊。
0: 我之前看有人在那个账号里面。别说嘛啊！我买的那些小亮丽的小背心小短裤
1: 都穿不了、
0: 啊，到现在都没穿呢。你说
1: 是啊？这个夏天留给他的机会不多了。
0: 他就说：“我想找找这场冷窝责任人到底是谁，我好骂他。我现在不知道骂谁啊。”
1: 那你知道，对于那些就是想要在这个夏天大展拳脚的女孩子们来说，这件事情有多难熬吗？
0: 哎呀，这个天气着实是很磨人的哈、啊！提醒大家吧，最近还是关注好天气变化，尤其出门之前啊，看看这个下不下雨啊。
1: 是的，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今天白天呢，全省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3-24摄氏度左右。那17号白天的气温运行稳定，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在22-23摄氏度左右，只有白城的最高气温率先升高到了28摄氏度上下。18号和19号白天温暖来袭，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都在27-28摄氏度上下。而西部的白城和松原18号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可以上探至30摄氏度了。那接下来的20号，全省气温又会转为下降。
0: 到底是曾经拥有还是天长地久哈、啊？这很纠结了。那夜间的气温走势呢，也是波澜不兴。那16号的夜间到17号的夜间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都在16度到17度上下。18号夜间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微微上浮到19度20度的上下。未来几天呢，全省没有明显的大风天气。
1: 那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有时阴，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雷暴，松原南部、白城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白城南部、松原北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5到18度，最高气温白城28度，其他地区是20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2度。
0: 没错啊，这个周末呢就到我们的端午节了。2026年的端午节呢，共放假3天，6月19号到6月21号放假。那么调休期间呢，在高速啊不免费通行。为了保障市民呢在节日期间的平安出行，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发布端午节两公布一提示，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安全驾驶，平安出行。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车流集中区域。由于节日期间前往火车站的车辆较多，东西桥洞的通行能力降低，届时凯旋路和亚太大街将会受此影响，易发生车辆滞留。在这儿呢，建议广大的驾驶人朋友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做好绕行准备。
0: 那么提醒呢，从北站广场出发的车辆由北人民大街进入台北大街，向东呢可以驶入亚太大街快速路，向西呢可以进入北部快速路。因为铁北二路呢禁止停车，车辆可以停放在北站地下停车场以及周边湿化的停车泊位区。
1: 动植物公园、南西里文旅小镇、新天地购物公园、高速南口、高速客运站，前往以上区域的要尽量错开车流高峰时段出行，必要的时候呢改乘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由于节日期间前往伪满皇宫的车辆较多，光复路车流大通行能力低，建议从长通路转至陕西路绕行。
0: 朝阳区车流呢集中区域包括红旗街商圈周边的商场以及工农大路的沿线、桂林路商圈、同志街桂林路一带，以及呢重庆路商圈、重庆路西安大路、光 明路的周边、欧亚卖场周边和南湖广场。那么在节日期间呢，南湖广场10点到19点车流量大，前往这些区域呢，尽量错开车流高峰时段出行。
1: 黑水路商圈、光复路商圈、78线水果批发市场、东长白路水产市场、胜利公园、中东沙之船、筑邦城市广场人员客流比较密集，周边的胜利大街、凯旋路、九台路等路段已发生拥堵。
0: 同时由于节日期间前往黑水路商圈的车辆比较多，建议呢亚太大街由北向南驶入南京大街的车辆在上海路和长江路来绕行，前往78线水果批发的车辆也会比较多，市场内的停车位比较少，凯旋路双排车道的通行能力低，建议凯旋路南北双向的车辆右转进出78线。
1: 经开区需要特别关注摩天活力城周边的仙台大街、湛江路、虹桥街、卫星路以及中东大市场周边的东环城路、会展大街是容易发生拥堵的路段，出行前呢要提前谋划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商圈周边的停车泊位相对充足，请各位驾驶人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停车泊位内或者是商场的配套停车场，禁止违法停车，妨碍其他车辆通行。
0: 可以说啊，假期还没来哈，听到我们这些新闻和资讯，现在都已经感受到了街上滚滚的人潮和人流了哈。其实现在呢，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购物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也是特别多了哈，包括马上也来到这个618了，网上购物啊，这个跑腿啊，外卖啊等等也特别多。但是很多朋友还是非常喜欢这种线下的购物体验啊，尤其好的东西可以试用啊，可以体验啊，可以试穿，对不对？
1: 对，感觉不一样的。
0: 对，而且呢，那个时候说实话，这个买东西的快乐这种心情确实比在网上买东西要更快乐一些。
1: 嗯，
0: 你去之前会期待，然后你试的时候会觉得哎啊这个好那个不好，然后这买回家的这种过程也是挺开心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哪些关于互联网时代之前的特别的购物记忆让你印象深刻呢？啊，就不是网购啊，就是在没有网购之前你买东西有没有哪些特别的回忆，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深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画面。
0: 哎，这个时代变化真的是很快啊，比如说你现在要出去玩出去旅游的话，就可以和我们广播一起出门了。
1: 是的，
0: 这次呢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我旁边这个搭档啊，美女雨山马上就要带领大家去哪儿，去江西了。
1: 江西了，
0: 哎，好山好水再加上好景色和美女啊，美景美女和你一起出发。那现在呢您如果说真的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一个
1: 江西，
0: 江西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这个行程啊，我们一个图表。同时呢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江西再加上您的一个联络方式，我们这边呢雨山会亲自的联络你啊，来跟你说咱们具体这个行程怎么样。
1: 是的，我现在在平台上看到很多朋友之前回复的这个不对哈，回复有亲自游的，有回复旅游的，我们现在也把这几个关键词加上了。
0: 行，
1: 但是之前如果说没有看到的朋友的话，
0: 您再回复一次，
1: 重新回复一下江西这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整个旅行的一个线路了。
0: 是，
1: 本次的这个线路呢它是一个高端纯游团，就是全程
0: 纯玩啊，
1: 纯
0: 玩团，
1: 对，全程呢是没有购物点、而且呢这个一价全含零自费的。它因为咱们大家平时在这个影视剧啊仙侠剧当中大家特别喜欢看这种古装的嘛，对它都是有一种向往，那这一次我们就不用再守在屏幕前了，我们可以直接走进仙侠剧当中，感受这种云雾飘渺的世外山谷、住在悬崖古镇看漫天星火坠落山间。那这一次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是高端晚干山水仙侠6日的双飞之旅，出行的时间是7月21号，从长春直接出发，带队的呢有我还有一位非常专业的导游，全程陪同大家，一价全包的高端纯玩团仅需5980元每人。如果咱们家是带孩子出行的话，这个孩子的价格还会更加优惠、那如果说大家也有意向的话，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上你的联系方式，
0: 一定要加联系方式啊，
1: 对，我就会跟大家联系了。这里面这个5980都包含什么哈，不仅有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的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里面是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的、里面还升级了一晚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你知道自己要去订它的话那就是上千起了，
0: 你自己这些钱订不下来，你自 自己也去不到这么多好地方。
1: 对，
0: 哎，
1: 就早上你推开窗之后，就直接就置身云雾缭绕之中，所以这样的一晚这个住宿体验其实也非常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像齐云山、望仙谷、灵山、婺源啊、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所有的这些江西的特色项目是一应俱全的。
0: 是，
1: 里面所有的江西特色美食也都是远超团餐标准的，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都给您升级了陆地的头等舱。
0: 嗯，
1: 省钱的同时更加省心。那您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整个行程了哈。里面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特色的项目不能一一给大家介绍，添加微信之后，那就是您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留下之后，我会添加您的微信，然后把这些行程
0: 一一的发给您。您的小客服马上就上线啊。
1: 是的。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7: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6: 端午安康里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8: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一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上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15号的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长光卫星自主研制的文物01星、彩云光学01星、安铁03星、利川红卫星以及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的进入到了预定的轨道。
1: 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拟于6月25号12点左右发布，考生可以通过省政数局及时办高考服务专区、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支付宝小程序查询。
0: 近日，长春市朝阳区商务局推出毕业季票根大礼包活动，凡2026年应届中高考学子，只需要出示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即可在朝阳区解锁超百家商户的专属福利。据悉，此次的大礼包涵盖了购手机、品牛排、泡大早、迎锦鲤等丰富多样的消费体验。
1: 15号，吉林省文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大型原创现实主义话剧《天高海阔》在长春光华学院光华艺术剧院完成带妆彩排。
0: 14号，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如约而至，大爱50载，热血暖吉林，吉林省暨长春市614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正式举办。
1: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15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于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
1: 1至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 吨，同比增长3.1%。
0: 来自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
1: 1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3天，逾6个月。
0: 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
1: 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
0: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将主办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备忘录签字仪式。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政府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
0: 在这儿呢，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会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您现在呢，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今天的超级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在没有网购的那个时代，买东西这件事情，我相信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一个很郑重其事的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回顾回顾，在那个时代买东西你有没有哪些非常特别的回忆、
1: 哎、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
0: 啊、
1: 我非常有幸赶上了一个尾巴、
0: 赶上了一个尾巴。
1: 对，就在我的这个刚刚有了购买力、但是还没有那么多购买力的时候、就是我已经有了零用钱的这个时候，
0: 是
1: 在高中，就是初高中的那个时候吧，开始有了一个传单。这个传单上面印的就是他们家，就是你平时在超市里买不到，
0: 是
1: 啊、但是他们家有。
0: 好，超市里买不到他们家有的东西。
1: 对，就是类似
0: 会是什么呢？
1: 就是现在网上你购物能买到的东西啊，但是你这个传单会不知道为什么会来到学校里。然后你就可以在、
0: 因为他知道学生有钱嘛、
1: 你就可以，因为他知道有那个零用钱了，
0: 是，
1: 然后你们就一人拿一张小条，这张纸条会传遍全班，这个传单、然后它里面比如说有是买一些潮牌的衣服鞋啦，有一些是买一些这个、
0: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东西了、类似于贝塔斯曼书友会和那个当时叫什么当当网、还有什么这类的，它有个就是册子，那个册子上面就是每个商品上面写、比如说001号，然后你等到时候就是、
1: 我们还没有那么高级，我们就是一张传单，
0: 这不叫高级吗？你看了这个传单之后去他那儿买是吗？
1: 不啊，我们就是直接记下来
0: 啊。对啊，
1: 就比如说这张传单旁边会跟着一张纸条，然后你想要买什么就写下来、比如说我和我同桌我要几个几个，
0: 是，
1: 然后大家把这些东西全都汇聚到一个人。
0: 他给你送过来吗？
1: 对啊，然后就由一个人给他发短信，给他数，就是把所有我们班要买的所有东西全都记录下来发给他。
0: 这就是什么呀？叫本地生活。叫本地生活。
1: 然后过一段这个东西他就会发送到那个人，他可能就统一送到学校来了吧、然后这个同学就会把他拎进我们班级里、然后就分给大家。
0: 那还真是不一样。
1: 这是我们最早接触到的，就我觉得这就算是网购了吧。
0: 我那个时代其实就是他有一个这种像是购物小册子似的，然后就每个商品上面写多少钱00几号，然后我们当时知道最可怕是什么吗、我们要汇款给人家。你给人汇过款吗？汇款
1: 没有，
0: 就你要到邮局里面把钱给邮局填一个那个单子、然后那个上面会写那个大写数字你知道吗？比如说100几十几块几毛几、然后在那个备注上面写上你要买的那些东西的这个编号、对方收到汇款之后给你寄过来。
1: 这个我真没有过。
0: 你是不是感觉我是认识慈禧？有可能。
1: 我在就是什么儿童文学，就是我妈留下来那种那个书上面看到，就是比如说她每个月她会寄稿件，然后如果说人家收下她的稿子的话，就
0: 差不多这
1: 给她邮稿费，然后就会发了一个信封，然后里面就会是她的那个工资。
0: 是，
1: 哎，那是谁上那个 Papi 的节目的时候就说她留了每一张，就她当时去电视台
0: 收到的稿费啊，
1: 对，稿费的那个信封她全都留下来了。
0: 那很厉害啊！
1: 就当时的每一笔稿费全都是用信封发给他们的。我们没有这个机会。
0: 就是那个时候买东西真的是一个很费劲的事儿啊。
1: 对，你别说买东西了，当时我充话费，
0: 嗯，
1: 我一次可能充20的话费，要给他1块钱
0: 啊。对对对对。
1: 对，但我
0: 所以很多朋友就是宁可多充一点啊。
1: 我没有那么多啊、
0: 哦，
1: 就是家里人他也不接受说你为什么要有那么。但是
0: 我说实话，那个时候20块钱的话费应该能用好几个月了吧？
1: 我们要发短信啊，
0: 啊、
1: 嗯，一条短信1毛钱，有可能就是
0: 你没用上动感地带吧？
1: 动感地带是
0: 就是的，当时就那个在我地盘这儿，你就得听我的。
1: 啊，我知道这个、
0: 就是那个品牌，他特意给那个学生准备的这个套餐，就是他当时就是接打电话都是要花钱的时候、
1: 哦，
0: 但是他就是可以，别人给你打电话好像不花钱，然后短信条数多，通话时长短。
1: 哦，
0: 主要是以发短信为主的一个卡。
1: 那我没有用到，
0: 嗯，
1: 哦、当时
0: 就我上大学时候最流行的是05年，
1: 零五年
0: 的时候
1: 还在上3年级，
0: 不要再说了。啊，不要再说了，
1: 确实

0: 用不到。
1: 是，
0: 嗯，然后这个有朋友问我们微信公众号怎么添加，您已经添加，
1: 已经添加上了啊、
0: 嗯。
1: 然后他想问一下江西旅游的这个情况，您这样，您留一下您的联络方式啊，
0: 对对对，
1: 这个不用怕，我们是官方平台，不会泄露您的这个信息的。
0: 是的，
1: 您留一下这个手机号码。雨山的这个大美人现在正在上节目啊，等这个下节目之后呢，他立马就换装变身你的旅游小客服了啊，就来这个联系。
0: 你把联系方式留下之后，我下节目一个一个加你。
1: 对对对啊，就加你
0: 了。听起来非常高端，但是就这样朴实无华。
1: 哎，很朴实的啊、嗯。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啊，在生活当中啊，你在前互联网时代啊，你有没有哪些非常特别的购物的回忆？
0: 哎、
1: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嗯、
1: 其实现在购物真的是很方便了，您随便的动动手指打个电话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的广播也给大家带来好物啊，今天我们的618的一个限时的机制啊，在最接近618的时候，我们当然给大家上这个尖货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让它替你说爱你，藏进每一次肌肤的呵护当中啊。那可以说呢，长期的辛劳让父母的肌肤也是悄然的写下了岁月的痕迹，暗沉的肤色啊，干燥的细纹，还有疲倦的一个倦容，是时候用一份贴心的礼物回报他们无声的爱了。这也是在高考结束之后啊，我们千万别忘了默默付出的父母啊，在那些无数的深夜的陪伴，那些精心准备的营养餐，那些藏在皱纹里的辛劳与牵挂，这个时候他们更值得被时光温柔以待，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就是公认的抗老修护课代表，里面呢添加了30%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呢会在皮肤上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复网，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悄悄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如果说呢您有送给心爱的人的需求呢，送黑绷带，用顶奢来呵护，诉说心意，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的美好。送女友黑绷带是把浪漫藏进日常，让她的每一次护肤都能感受到你的宠爱。送老婆黑绷带是致敬相伴时光，感谢她一路的付出，愿岁月善待她的肌肤和温柔。高级黑晶瓶身啊，质感拉满，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您不用自己再来买包装了，拆开的那一刻惊喜感和高级感扑面而来，远比甜言蜜语更加的戳人。重点来了啊，这款黑绷带啊，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那官网上一瓶50毫升正装要4000多啊。当然了，女生朋友们都懂，有些这个男士朋友们可能没了解过啊。一瓶正装50毫升4000多，真的是很顶级了。用的时候呢真的是很心疼。这次我们的618大促的福利机制最后的机会，那历史最低价一价到底，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只要520块钱啊，错过真的再等一年。618大促的福利机制非常难得，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份的，正品保真，支持马海链全程溯源。您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给力两字啊，直接来回复给力两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错过这波真的是再等一年喽。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8: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不腻。
9: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成分表只有3样：燕窝、纯净水、冰糖。
8: 299元一盒，干净滋养燕窝礼，
9: 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

0: 2022-9899。编织我。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一务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一务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务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4: 住在一务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一务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一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一务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一务的名字就在身边。
5: 张一务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急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一务的这种精神。
6: 张一务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城关镇。
4: 张一务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一务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一务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5: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吧，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儿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着没。
4: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7: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答应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是就敷着说，哎，你不理解，你不会拿着来嘛，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但是跟我的心里是特别，就是哎呀，我就这就想着呢。
4: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一务路更亲近了，因为一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一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3毛流浪记，石亚磊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磊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5: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8: 快点啊，快点啊，
5: 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 就直接就上去了。
4: 那些天，石亚磊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磊坚定的信念。今年四月，石亚磊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8: 听说你受伤了，我说把你过来看一下。啊，你那药吃了没？没吃啊。
9: 啊。
8: 走吧，你吃。我买了些米和油，我说叫你们随便坐着吃一下啊。
4: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磊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磊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1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2: 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有一条以革命先辈张一物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物路。1895年，张一物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五四运动期间，他奔赴北京，以甘肃代表身份请愿。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物担任书记，在陇原大地播下革命火种。1932年，因叛徒出卖，张一物被捕入狱。狱中六年间，敌人施以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他的身体被严重摧残，却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带病坚持工作。1951年1月，张一物在兰州病逝。为纪念这位陇原英烈，甘肃省委、省政府将原榆中县第一区北关晚小更名为一物小学，学校门前的道路被命名为一物路。榆中人把英雄的名字刻进街巷，后人每日行走其间便是不忘来路。几十年来，围绕一物路，居住区渐次铺展，社区建设日臻成熟。为延续这份红色记忆，社区被正式命名为一物路社区。从一所小学到一条路，再到一个社区，一物这个名字早已成为榆中人民的精神坐标。如今，一物路两侧楼宇整齐，社区烟火升腾，孩子们在一物小学勤学苦读，居民们在社区广场闲话家常。革命先辈的名字铺成了脚下的路，路的两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承载着理想与信仰。
13: 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哈、啊，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在端午节的时候呢，除了吃粽子、赛龙舟，那么亲手串编一串祈福的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这次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串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那珠宝工艺师呢，一对一的教学，您不仅能够学会串串这门手艺，成品呢还能免费的带走一串。您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之后，来回复端午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就可以来报名。那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呢任您来搭配，同时呢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啊，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呢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来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喽。 那么同时呢，接下来的时间，各位考生朋友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啊，这里是益士顿眼科的高考专属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的话会直接的一票否决。如果说您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可以来到益士顿选择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呢屈光手术当中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的适配呢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呢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的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同时呢，高三学子的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电话89285888，或者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在那个没有网购的时代，你有没有哪些非常难忘的线下购物的一个回忆啊？
9: 哎，
13: 买东西的一个回忆。我现在能这个想起来念念不忘的，就是以前过年的时候啊，给家里面的孩子买新衣服。
9: 你
13: 我嘛、
9: 哦、
13: 对我
9: 给你
13: 我过年的时候给家里还买新衣服，我说这个啊太好了
9: 啊，他们给你买新衣服，
13: 我真的没见过慈禧，我没见过没见过、啊、
9: 不，你说你这个主语缺少主语啊，你说过年的时候给家里的孩子买新衣服，
13: 就是这个家长们嘛、
9: 嗯、
13: 那个时候物质还是挺匮乏的，然后基本上就是过年的时候可能会买上一套啊、
9: 嗯、
13: 那个时候特别流行成套的衣服，不像现在说哎我买个这个上衣啊，买个裤子那个搭一搭，孩子都是一整套的那种，而且特别鲜艳，那个上面有什么小草莓啦，小花朵啦什么这类的哈、
9: 啊、
13: 那些，然后就是每到这个过年的时候，因为呢妈妈可能会给我买一套，然后呢可能还去这个姥姥家，姥姥家这个孩子比较多，可能给每人都选一套啊、
9: 嗯、
13: 那个时候就一整天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兴奋啊、
9: 嗯、
13: 我到现在也是花钱买东西我就觉得很兴奋，
9: 很兴奋，
13: 很开心啊，然后呢那个时候还会买这个春节电视报，
9: 嗯
13: 啊必须要买的啊，春节电视报，买一些新的碗、
9: 嗯、
13: 筷子啊，还会买一些什么瓜果梨桃之类的啊、
9: 嗯、
13: 然后再给家里面的孩子买一身新衣服、
9: 嗯、
13: 那个时候就会觉得真好，
9: 很幸福、
13: 啊、很幸福。
9: 你像现在过年过节当天大家都早早就下班了，
13: 是
9: 因为很少有人当天出去逛街，
13: 是
9: 对吧，
13: 也有也有
9: 比较少了、
13: 嗯、
9: 可能大家比如在网上买啊，或者说他提
13: 过节当天的话买生鲜会比较多，
9: 对、
13: 蔬菜或者买鱼之类的海鲜什么的会那个当天去买、
9: 嗯、但你要是这个服装店早早就下班了，但是在我当年有印象当中，因为当时我们家还做服装生意，
13: 是
9: 就是过年当天晚上你只要能一直在那待着你就能一直买，
13: 你是说年三十儿？
9: 年三十儿当天
13: 去买衣服？
9: 对，很多。
13: 真的吗？
9: 就我印象当中，就298一个小时儿，就是他一直开。你看，正常商场5点下门
13: 啊，
9: 就在最后关门的临前几分钟，都能卖出去10多个。就是、
13: 那个时候买衣服，我能想起来的就是喝酒喝多了吐身上。
9: 不，就是他可能当天临秋末晚了，不知道要回去给带什么，或者说今天就是说这个他不知道穿什么，一直都没准备，或者他就是之前他也一直在忙着做生意，然后今天不知道买什么，他就过就买的特别快。
13: 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这种记忆啊，如果你是这个小朋友的话，跟我年纪差不多的话，应该会有，因为不是说每个人在买衣服的时候呢，这个他要购买的衣服的这个对象都在。
9: 啊，
13: 你要是小朋友的话，你在那个床子里面就说，哎，跟他长得好像差不
9: 多
13: 大啊，来给我们试一下呗。
9: 嗯，
13: 哎，小的时候我就有点那个叛逆，我说我不是，我
9: 为什么？
13: 我说我不是，
9: 为什么不帮着这个忙啊？
13: 就有的时候会那个叛逆一下，然后就不是。
9: 那你现在会是吗？
13: 现在吗？所以跟那胖子长得一样啊，200来斤。
9: 你会是吗？
13: 我不是。
9: 那你跟小时候有什么区别？你这不还是叛逆吗？
13: 我现在比小时候胖啊。
9: 不，人家都说了跟你一样，你管胖瘦呢？
13: 我现在比小时候凶。
9: 所以呢，他就不敢找你试。
13: 而且我小的时候就是长得比较秀气一点啊、
9: 哦，
13: 他有可能这看不出来是男孩女孩、
9: 哦，
13: 可能这个男孩女孩的衣服呢，
9: 啊、让你试裙子，怪不得你不试。
13: 那倒没有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了啊！就我小的时候这个长得比较小一点。
9: 哦，
13: 嗯，
9: 那你这个有点颠覆我的认知，就是我从小特别喜欢 帮
13: 替人试衣服，
9: 帮大人忙，就是什么忙都爱帮。
13: 哎呦，
9: 就是如果这种活找到我，就可高可开心了。对、
13: 嗯、
9: 他觉得就是我
13: 的。你不是在你妈妈的这个服装店里面走秀吧？天天来出来出去
9: 那倒没有，我妈的这些衣服真的能够让我穿上的很少。
13: 这是什么呢？啊，妈妈卖的那个成装，不卖孩子的衣服是吗？
9: 对，她卖的就她喜欢卖套装，然后喜欢就是卖那种就是什么
13: 职业旅行。这也解释了一些，就是我认识你最初你前些年
9: 你觉得我穿。一些衣服我一直到大三就是这么说，我在自己有购买能力之前的衣服、
13: 啊、都
9: 不
13: 是
9: 我自愿
13: 的
9: 衣服、
13: 啊、好好好好，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嘛、嗯、来吧，我们先收拾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4: 端午安康小罐茶，
15: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4: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5: 详询0431-58458。
1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7: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18: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部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9: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20: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2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2: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3: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24: 来来来来来，马红豆蔬菜都意外。
25: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26: 哎，行，打得很。
23: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

0: 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在这儿呢，因为最近这雨下的比较大啊，那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吉林省气象局2026年的6月16号16时55分联合发布了一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长春地区、吉林地区以及呢四平地区、辽源地区、延边地区。梅河口的局部呢会有一定的风险啊，请各个单位呢做好防范工作，也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好您的人身安全啊。刘云强说听节目做水煮肉片，
1: 哎呀今天晚吃的好啊，
0: 哎真好啊，
1: 水煮肉片跟这个天儿太配了、吃点辣的驱驱寒，
0: 是
1: 是不是、
0: 啊、昨天那场雨拍到你没有啊？
1: 昨天拍到了，拍的可准了呢。但是我多聪明啊，我下楼的时候发现这个雨根本出不去门，
0: 是
1: 我就在楼下大厦借了一把伞，然后走到了我的车上，然后开回来把伞还回去，所以就被淋到了一小点
0: 啊。昨天那个我们物业群里面还有人夸呢，
1: 夸我吗、
0: 不是，
1: 说雨山真聪明。
0: 在我们群里面嘛，都传到这儿来了。
1: 那你这怎么接到这儿的呢？
0: 就是那个群里面人夸嘛，说我们这个物业做得好、然后说那个有保安拿着伞专门接打车回来的业主。
1: 那真好。
0: 我心里面就有一丝异样。
1: 为什么不接我？
0: 因为我开车回去之后呢，我发现我车位被占了。
1: 啊？为什么呀？
0: 就不知道，就是物业的那个小那个四轮车，你知道吗？电动那种小
1: 物业车占你车，
0: 对，停在我那儿了。我家当时气死我了，都要。
1: 那你就在下回复吧。
0: 我当时就要回了，我说要是不占我车位的话就更好。但我不是那人啊，我不是那人。
1: 不是风景，哎，但昨天你说下这么大雨，我也停在地下了。然后，因为我们地下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是临时停车嘛，就是你正常单独停一天就交一天的钱
0: 啊、
1: 所以
0: 那挺好啊。
1: 我就找那个上面不带车牌的，就是可以这样停的。
0: 对，
1: 我停在那儿的同时，有另一个人，他可能每天我不知道
0: 都停这儿。
1: 对，但是他不知道说地下是可以有临时停车收费的这件事情的，他就问我，他说这是你的车位吗？我说不是，但是我是。
0: 你该反问他，这是你的车位吗？
1: 对，我是收费进来的。他说收费进来的。我说对啊。然后他就一脸狐疑的看着我走了。我就知道这个人他既首先这既不是他的车位，
0: 对，
1: 第二呢他也不是花钱进来的，他每天都停在这儿，他就想炸我一下，说这是你的车位吗？
0: 你下回直接那个反问他说你是谁呀、你不要那么轻松就回复人家的问句。
1: 那我应该怎么样？
0: 就是你不回答他呀。
1: 我说这是你的车位吗？
0: 对啊，你不回答他呀。说别的也好，
1: 他要说是我的车位呢，
0: 那我说那不好意思啊，就完了呗，不好意思不就完了吗？这个袋鼠说高中的时候都是商家邮寄的小物品册哈，这个全班同学传阅之后选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有一个同学付款收获时代的眼泪啊。大同小异，差不太多。
1: 对，它最简化的版本就是我们一高中外面有一个铁栅栏，校外食品是不可以就是
0: 进来的。
1: 对，然后就会有一个同学，就像是那个，这个
0: 前客
1: 奸细一样，对，他就偷摸着去那个小栅栏那跟人对接，然后要到人家的那个联系方式，回来之后开始传纸条，然后苦在下课的时候偷偷摸摸塞给阿姨一张纸，
0: 想也挺有意思，
1: 里面包着的是全班的钱，阿姨在下节课把所有的那个烤冷面给他，然后他再给我们运回来，
0: 还挺有趣的。
1: 而且那个政教处的老师，他其实能发现的嘛，他那个栅栏是在篮球场外边的一围，政教老师呢，他如果要穿过篮球场，其实不太方便，所以他是站在篮球场的这一侧追我们，哎，那边取完烤冷面之后，被政教老师发现，
0: 就追
1: 政教老师。就开始撵着我们跑，但是他不能穿过篮球场。
0: 你们下回多就是每个人那个多花点，多买一份嘛。
1: 多买一份怎样？
0: 多买一份
1: 给郑家老
0: 师，
1: 老师
0: 给你尝尝。
1: 郑家老师说就拿这个贿赂干部。
0: 你说加肠了，他说好嘞。唯一幸福啊，说想问咱俩说 PSPRAE 剪辑好学吗？啊，首先来。就是现在如果说你要是剪辑啊，不是说要求特别高的话，这剪映都已经足够用了啊。
1: 对，
0: PSPR 相对好学一些，
1: 你要想用 PS 就用美图秀秀。
0: AE 会更难学一点啊。如果说你想弯道超车的话，可以学学 AI。
1: 照片是可以发送的，
0: 可以发送，
1: 对，你再重新试一下吧，可以发送给我们照片，
0: 可以试一试
1: 有朋友问说刘念也去江西吗？
0: 我不去。
1: 对，刘老师这次不去，你之前带的是
0: 云南的
1: 是不是
0: 啊？云南的一个，
1: 大家可以蹲。昨天晚上有个听众咨询我的时候，他甚至问我，他说啊，江西我不想去，我可以点人吗？
0: 点人去，
1: 就是比如说这个团我不想去，我下次比如说你们开个别的团，
0: 那有啥不行的？今天就是 真的有实打实有20个人、现在就把钱转到我这儿了，就说我们就要跟刘念去哪里哪里，
1: 那
0: 我们就先给你传团啊。
1: 那20个人可以吗？但是这个大哥就老哥一个，他说就是我就要我就让刘念跟我去，刘念不去我就不去了。就是这样强制的要求，我说你可以蹲一蹲。
0: 我说真的，跟我去好处还是很多的。
1: 对，刘念拍照很好，
0: 起码我会保证你出片。
1: 小七啊说烤冷面做的不好吃，是真吃不下去。
0: 烤冷面我现在都不敢吃了，太吓人了。因为我不是说那个最近有那个关注吗？老坛人测糖嘛，就测吃这些东西哪些升糖比较快。哎，我试了这个烤冷面，
1: 烤冷面怎么
0: 太吓人了，
1: 升糖很快。我们班当时
0: 他说 BBQ 了啊，这样。
1: 我们班当时有一个女生很有科研精神，
0: 怎说呢？
1: 她每天用大课间，就晚上的大课间时间吃一样东西，然后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几天可以排出去。就是
0: 排出去吗？
1: 对，就是他可能会测一下体重之类的吧。
0: 他怎么知道就是这个东西？
1: 就是肚子没下去嘛。就是比如说他如果今天吃的是学校的这个食堂，他说明那体重是正常的。如果他今天吃的是泡面，跟我们说第二天怎么样，是吧？但是其中最可怕的就是烤冷面，他说烤冷面3天都出不去。
0: 你们这老师挺
1: 是同学
0: 啊，同学挺猎奇，
1: 一个女同学，
0: 真的很猎奇。兰格说了一看那烤冷面就是政教老师家亲戚，不然以他的聪明才智怎么能让你买到烤冷面呢？
1: 他可能也是觉得孩子们在学校里面
0: 就
1: 是学习很苦嘛，
0: 对，
1: 就是吓唬吓唬我们，让我们赶紧往回跑。
0: 对，起到一个这个稻草人的作用。
1: 对，
0: 也怕你们吃坏了，主要是
1: 他不追我们，可能也会有人惩罚他，所以他就是假装追不上，每天啊都在那跑两步。
0: 非得那个演一下吗？难道是？
1: 还有朋友问我们说，通化那个什么美食，你总说下周可能会去尝一下。
0: 什么呀？
1: 通化老太的脆皮鸡蛋饼，在那个江南义乌后面，你搜一下就可以。
0: 现在有了新晋顶流了。
1: 新晋顶流，对，5中的也有一个鸡蛋饼。那
0: 还有一个老爷子。
1: 老爷子就在那老太太旁边。
0: 是叫那个老爷爷呀，老爷子呀？
1: 叫什么来着？
0: 还有通化著名那个什么来着？麻辣香锅，
1: 麻辣香锅、麻辣拌、这些都是在那个
0: 还有一个炸串
1: 楼附近的
0: 炸串。
1: 炸串你吃过了？
0: 失忆了，不是你领我们吃的吗？
1: 对啊，我就是肯定句嘛，炸串你吃过。
0: 还有那个玉皇山下的
1: 老胡抻面，
0: 抻面。
1: 哎呀，这好吃太多！啥时候能开通话团啊？通话团我保证一个大巴我都给你招满。
0: 你自己组织组织得了，来吧。那确实是啊，在那个没有网购的时代，我们每次的这个购物仪式感都是非常非常足的啊。大家可以到线下自己去体会体会吧。那现在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好物，因为这个优惠可能是你线下找不到的啊。
1: 是。
0: 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啊，可以说呢它始终占据着高端护肤产品的前几名，除了强大的一个修复的功效呢，更离不开让人一眼心动的质地啊，涂着呢润乎乎的而且还不黏腻，护肤的效果呢直接拉满，而且它是一个慕斯的哑光质地，挖一点呢放在手心触感就像天鹅绒那样顺滑，完全没有普通修复面霜的一个黏腻，哪怕是这个夏天的时候油皮用啊，涂开之后也能快速的吸收，当然了想要发挥它的这个好效果啊，您要在手心上面轻轻的揉搓10秒，让它呢乳化到一个半透明的这个状态，能够让成分更好的吸收，还能够避免搓泥啊。
1: 是，而且呢之前有很多朋友不舍得买，它都是买他们家那个5毫升的那个小样哈，那就是那5毫升都得卖100-200块钱。
0: 是，
1: 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这个优惠力度非常的大哈，首先它就是各种肤质全都是适用的，而且你用完之后是可以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它的这个效果的。
0: 哎，
1: 而且呢平时官网售价50毫升的正装40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618大促破价倒计时，同样是正装50毫升的面霜只要520块钱。
0: 是，
1: 我的天哪，520块钱买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面霜，
0: 不敢想，
1: 这个，真的是不敢想啊。它这个有效期是一直到2027年11月的，所以也是完全够用的哈，不用担心你用不完，而且外面的精致的礼盒礼袋也全都配齐了，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啊！大家这个真的是得抓紧时间抢了，我跟你说，就是这个 我感觉啊、
0: 嗯，
1: 送这个面霜，它得达到一种什么样的这个程度呢？两个人过命的这个，
0: 那可真是
1: 这个。
0: 我记得之前有卖，网上有卖它那个小样吧，五毫升的那个。
1: 五毫升卖199，我是自己真的买过的。
0: 五毫升的小样网上卖啊。
1: 对，而且之前有跟我们买过美妆的朋友应该知道哈，每一单都是正品保证，马伊琍全程溯源的。就是你要是过个什么七夕了什么之类的，你送这么一个面霜，就可以说是送到顶了。就是女生，哎呀，就是真的是哭出来的那种感觉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在线下单了。赫莲娜的黑绷带我们随时都可能断货哈、大家抓紧时间了。
0: 哎，微信平台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找到你的专属链接了，同时也可以在商城当中逛一逛啊。这个618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福利机制也是特别特别的多的。好了，时间不多了，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明天见，拜 拜。

0: 三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3: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零四三幺八五。

0: 天德，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1: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0: 还可赴瓷都制陶，也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1: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2: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3: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4: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5: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3: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6: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0: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7: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8: 都是哥们儿。
7: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4: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7: 嘿、哎、嘿，这个今天
4: 恭喜闫宁、衣锦还乡，荣归故里。
7: 哎呀，说什么呢？不就是走出一趟山海关吗？这家的都宣传我，
4: 我是说
7: 别的部门的同事知道了吧？
4: 说20来年了，让你先去天津演上了。
7: 哎呀呀呀，哎，为什么人家都说我跟视频里的不一样？就是我一直很喜欢我现在直播里面的这个妆效，我特意调的一个滤镜是这个我直播里的这个妆效。
4: 嗯，
7: 然后他们都说看完我直播就会觉得我本人比较好看，是我审美有什么瑕疵吗？为什么我觉得这里面的我超好看？为什么？为什么
4: 哪儿也不好看呢？
7: 超好看。
4: 我在哪儿对比着看屏幕和外头没有一个好看的呀。
7: 是早说呀，他去天津也不告我呀，哥们儿，我宣传半年了，我去天津
4: 上周卖票就差给你们跪下了，哼哼，卖不出去。
7: 你看这回都来问了，来天津了，
4: 完事整个马后炮
7: 了吗？
4: 嗯，
7: 可拉倒吧，跟以前也不一样。不是你说我这个我去天津我宣传半年，
4: 嗯，
7: 你们一个无人问津，等我今天回来呢，你们爸就问我啊，昨天来天津怎么没告我呢？
4: 天天整着马后炮的事儿，
7: 谁到了？对，一直在宣传，
4: 整
7: 的
4: 好像你的账号，
7: 真的
4: 整的像你的账号昨天才解禁似的。
7: 我跟大家说说吧，这个昨天不是去天津了吗？
4: 嗯，
7: 天津的这个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跟你这个相声演员
4: 去看演出了吗？
7: 没有。我是演出去了，
4: 去呢？看那晚上那么多好园子，你就去听两场。
7: 我演完都10点来钟了，我怎么去园子了？我其实我想
4: 你就别演，先去听。
7: 我想去那个啊，我想去那个葫芦相声社。
4: 葫芦，葫芦现在好像得提前好长时间买票。
7: 对对对，
4: 因为葫芦人家就一个剧场。
7: 啊，是吗？
4: 啊，人家没铺的那么大。
7: 我就很想看看那个葫芦相声社，
4: 嗯，
7: 结果呢就因为时间排得太紧了没去上。我本来是想在天津多玩几天的，
4: 嗯，
7: 我们是一行4人嘛，
4: 啊，
7: 这4个人都有，就是我那个每次帮我帮忙的那个妹妹，那个妹妹就是帮我做一些，
4: 啊，
7: 嘉宾信息啊，就她做一些梳理工作，这个妹妹和妹妹男朋友加上我跟巨鳄，
4: 啊，
7: 我们4个人，
4: 那当不了
7: 我们想我们想去那个去的是什么呢？
4: 啊，
7: 有那个就是哎，里面很多男生 NPC 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4: 男生 NPC， 天津现在已经这么多了。
7: 有那个游乐场，那是个游乐场。
4: 欢乐谷，
7: 是欢乐谷吗？不是，不叫欢乐谷，叫什么来着？
4: 为什么我看都是小姐姐在里边跳舞啊？你为什么关注都是男生？
7: 咱们就是大数据锁的不一样嘛，
4: 就是一个游乐场。
7: 啊，对，葫芦相声社当天票买好不好买？没有，
4: 应该不太好买。
7: 发现王国，哥们儿，发现王国是大连的，那个我去过，我知道。
4: 天津就不等发现王国就一家啊，全国就能开一家啊，迪士尼也不是说全世界就能开一个呀。
7: 对，那个发现王国是连锁呀。
4: 那废话，就一个发现王国。
7: 我以为是大连的呢。
4: 本地地产游乐场，像那个长春胜利公园似的，别地方不行开。

0: 啊，发现天津呢。
1: 嗯，
0: 反正我以为就是哎，好像是叫欢乐谷吧，反正就想去看看那个 NPC， 然后那个再去一个听个葫芦相声社，再吃点天津的美味，看看天津之眼，
1: 尝尝早餐。天津的早餐还是比较出名的，
0: 对吧？就差不多这一趟行程也挺，就是挺满意了。结果临上车，就是我才知道，我特意没有，因为我巨哥提前跟我说他不去，我就以为是我们三个人，我当时寻思我舔个脸跟当电灯泡也行，
1: 仨人也行啊。
0: 然后，但我有一个有个觉悟，我买票的时候特意我们没一起买，就别坐连坐，人家对人家俩坐在一起多好啊。我们整个高铁时间是六个小时，中间有几站停的时间挺长的，最长的一站好像是唐山吧，唐山那站要停8分钟，
1: 唐山就快到了。
0: 对，然后我就想着，我说那个那个妹妹的男朋友一定下来抽烟嘛，我就说咱们就是这时候见一面，就是这高铁站时候都没集合成嘛，说到高铁站我又生气，来我再给你们讲讲我多生气。
1: 这事儿也太多了，这一天真丰富啊。
0: 我当天是昨天早上10:30的高铁啊，10:30的高铁，我提前一个点打好提前量我就出门了，我家离西站
1: 才出门啊，去西站、啊、
0: 对，去
1: 西
0: 站，我家离西站还挺近的啊。我出门上车，因为我老公有个毛病
1: 啊，
0: 成第一烦人了，不是拖延，就是他不看导航，他对自己迷之自信，这老狮子座啊。我就说，我说你看一下那个，我说你开导航吧，老公，我还怕刺痛他，我说挺违反，我说这早晨早高峰刚过，
1: 有堵车啥，咱绕一绕。
0: 对呀、啊，我说那个，他说，哎呦妈呀，你知道啥呀？不是我问你，这去哪儿不走哪条街，怎么不走杨浦大街，怎么地，走哪儿？你跟我说走哪儿？这要到我就闭着眼睛我都能摸过去
1: 啊
0: 啊！我这个西周讲完说来嘛，我闭眼睛我都能摸过去
1: 啊
0: 啊！你就说你走哪儿？
1: 啊！
0: 你咋话那么废话那么多呢？我一声我不敢吱
1: 声，
0: 我也不敢吱了。我说让人送吧，我先提前一小时。
1: 啊，
0: 这咋的？他推的那车也该到了吧？我家离嫩近呢。我家就25分钟道，是半个小时撑死的道。昨天下大雨，我就说我说下雨，那下雨咋能给那个哪块淹了呀？不耽误我走道啊，耽误我开车呀。要不你开
1: 啊？那你就开呗。你说你这人你也不争气，
0: 就给我整就整的就没屁了，不敢吱声了。走走的，到那个一个路口，开骂了，这杨浦大街修路了，哎呦，当时我就是我给我气的都不想骂他了，你知道吗？就我提前那么久
1: 啊，
0: 我提前那么久出门，哎，我咱让你开导航，是说你不认道吗？不就是为了看路况吗？我没吱声，但是可能看我脸色不对了，他就接着说，那谁能信他修路啊？我说我说你啥了？我说你啥了？这是我不占理了吗？他说我哥们来接我，我10点到，我都告诉他9点到。天津怎么样？我现在讲去天津的路上，咱们一点点听。
1: 这路上就很丰富了啊！
0: 我就已经很生气了。
1: 啊、
0: 这时候我就那个，我联系妹妹，
1: 啊、
0: 我说那个妹妹，我说我这个走错道了，我说这个、
1: 啊、
0: 你们到了吗？她说我到了。我说那行，你到了就行。
1: 我占个座。
0: 然后我就腾腾腾就开始往高铁站上坐、
1: 啊，
0: 我就腾腾腾，我就说我那个咱们就快点开吧，她也着急了、
1: 啊，
0: 就开始加速了，
1: 有点慌了，
0: 就加速了。跟我说你几点车呀？我说告不告10:30
1: 啊？
0: 他说是，我问你10:30多少
1: 啊？
0: 我说你的表上没有10:30呢。
1: 10:30具体一下子是10:45。
0: 然后他说那谁寻你10:30一点都不灵啊？他的10:30
1: 还能整出点
0: 10:39也算10:30，你知道吗？这老爷们，你说这死老爷们多犟，你就说这死老爷们多犟、
1: 嗯、
0: 啊！我就懒得跟他掰扯了，就是我就不想临出门跟他干仗了，然后跟我说，哎呀，到那你就得跑了
1: 啊！
0: 我呢是这样的，我出门我的行李很多，我行李里面我都上，就跟上次去厦门的行李是一样的，
1: 带衣服
0: 化妆包、压板、衣服是演出的衣服，还有一套坐高铁的衣服，带双拖鞋，我带个演出的鞋。然后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我在高铁上进行的，就是我化妆什么的。我这次还带了个笔记本电脑，因为我要写稿。哎，我这些东西没法带行李箱，带行李箱在高铁上翻特别不方便。我带一个扛肩膀头上的那个，对你说，巨哥就说一个，老婆我错了得了呗。哎，不带说，这辈子我没听过他说我错了，没听说过。
1: 没错呀、哎。
0: 我然后他跟我说，就是你到时候就跑吧。行、
1: 啊，
0: 你说这个男人你就看他担当的时候到了，这小老爷们跟我过日子都是。好像跟我上班拿出职场那套了。你说西站、高铁站，咱都知道吧？你直接给我送到进站口，我是不是就噔噔跑两步就进去了？尤其是高铁站，进站口和那个就是整个的检票口也不太远，是不是？他没有
1: 啊，
0: 他为了不担责任啊，为什么说不担责任
1: 啊？
0: 他给我送到地下停车场了
1: 啊，
0: 因为地下

0: 停车场
1: 啊，
0: 比那个进票口啊大概近那么几公里，他先进到高铁站了，他进到高铁站里面了，是不是就是我给你送到了，你得跑道、
1: 啊、
0: 就是你的问题了。
1: 嗯，
0: 不单
1: 说给你送到高铁站，
0: 是
1: 不是倒着就
0: 到
1: 了啊？
0: 进到地下车库的时候我就有点懵，我刚要张嘴我翻译进去完了
1: 啊，
0: 地下车库堵噔噔的，下客区呀、啊啊、那是，
1: 因为有上车的有下车的，一个人就得一分来钟，
0: 你知道吧、
1: 啊、
0: 我那行李邦邦沉，他看一下说、啊、不是你现在走去吧，
1: 啊要不在这堵没时候，
0: 对，然后前面还假装演着演两下，那块都堵死了，一排排那小红气灯啊，就是那尾灯啊，给、
1: 啊、
0: 那演两，假装按喇叭，都干啥呢，搁车里假装装路怒，
1: 啊
0: 我说你看不着一上课下课的吗，
1: 啊
0: 我说你看不着吗，
1: 啊
0: 然后他，哎，你不行，下来走吧。我那行李鞋，那大行李刚刚沉，我自己一个人啊。
1: 嗯。
0: 那个地下停车场
1: 啊、
0: 嗯，要上两层，穿越整个西站，我才能进到那里面，还得中间就检票，又刷身份证，乱七八糟。
1: 穿层那不有电梯没？
0: 当时我他给我送到地下的时候，
1: 嗯，
0: 已经检票了
1: 啊，开始
0: 已经检票了。那妹妹狂狂给我发微信，
1: 就十分钟呗啊。嗯，
0: 真的，我当时就是当时得拿抬头杆处死，但是我是摩羯座，我得先赶上高铁，我上车我再骂他
1: 啊。
0: 然后我就当时懒得说，我背了那个，我还背了一个双肩包，随身放一点我身份证啊、耳机啊什么这些玩意儿 啊。我绑绑我就跑，边跑我当时我寻思今天要不要离婚
1: 啊？
0: 我
1: 你现在想的是要不要改签？现在怎么想那么晚的事儿呢？
0: 我当时我觉得我说这事儿如果我说我要是。他电的话磁啥的纯打岔啊，他呀，
1: 咱说就是
0: 我现在就是屏蔽他的音，你懂不懂？影响我主线了都。
1: 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你应该返回到车上，你说去四平，我再上车，你这个兴许还能赶得上，
0: 还能
1: 上
0: 一下，
1: 对吧？对吧？
0: 用汽车追高铁，
1: 嗯，
0: 是你老公还愁人，哎，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寻思，如果传出去、
1: 嗯，
0: 我因为他送我上高铁没赶上，这事儿离婚了，磕不磕碜？
1: 嗯，
0: 你知道我现在我边跑我就是已经没跟就没骂他一句，我先上车再骂，
1: 嗯。嗯，
0: 我噔噔噔跑到那儿，我那个小妹妹，她就是人家是给我干活去了，她寻思我要赶不上高铁，
1: 她就也不用去了，
0: 她去干啥去了？而且我们买的是最晚的一趟，就是最合理的一趟到天津的，
1: 到那块基本也就快演出，
0: 没有下一趟车了，所以她没有必要上高铁，你知道吧？
1: 嗯。
0: 他就搁那等的
1: 啊，
0: 他就搁那等的，一边给我发微信，但是我在跑，我不可能给他回微信，你知道不？
1: 啊，
0: 这个时候我就在腾腾腾跑，我终于在最后就是好多少秒吧，不知道，反正那会儿还有几个人，
1: 提前三分钟还是五分钟就停车检票了，
0: 我冲进去了
1: 啊，
0: 妹妹没进来。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英诗顿家境，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英诗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7: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8: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来吧，欢迎回到都是哥们儿。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OK， 咱们书接前文啊，咱们书接前文继续往下讲啊。这不是就是我冲吗，我终于冲过了那个闸机。
1: 嗯，
0: 然后到闸机之后就基本上那个站台都已经放哨了，就开始就等着就是那些门口抽烟的人赶紧的上去，你知道吧。
1: 车马上开了。
0: 对，就马上开了。我这个我就等我终于就是车已经边开过边找座了，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1: 嗯，
0: 我看到了妹妹给我发的微信，就是前面往前捋啊，都是姐你到不到，姐你到不到，不行马上检票了，姐我进不进去，姐我到底怎么办呢，我进不进去
1: 啊。你一直没来人家。
0: 对，直到最后一秒我看到了，他说不管了姐我先进去吧，
1: 啊
0: 我才放心，我给他回微信，我说妹妹我进来了。
1: 啊，
0: 他说我一直在门口堵着，
1: 啊
0: 我没看见你
1: 啊
0: 我说我戴个帽戴口罩我冲过去，然后大包小我真的我不敢那个好搬运工
1: 啊
0: 背一个双肩包，带一个斜挎手机链，
1: 哎，
0: 然后这个挂个袋儿包，然后那个对戴个鸭舌帽，那个就整个口罩再扛个丝带的，人家谁能认出来我呀。
1: 啊，
0: 谁啥时候到的台里，然后我提前一小时就到了，我俩都上车了，然后就紧接着我就等着，我就没跟他俩汇合，等到那个过了山海关叫他那个他对象出来，我们在站台上集合一下子庆祝一下子嘛，结果知道他对象没来
1: 啊。
0: 我说那我们俩
1: 啊
0: 啊为啥要
1: 我俩了，
0: 就我俩为啥不买连排座啊，这俩老爷们都不争气啊。我上到车上，我早上我想的我提前一小时出门
1: 啊，
0: 我到站台我买点什么吃的，我上车我就吃，我这不也饿吗，六个小时高铁呀
1: 啊
0: 我到那我还没有时间枪巴上的高铁呀
1: 啊。
0: 与此同时
1: 啊，
0: 我旁边的女士
1: 啊
0: 掏出了包的豆浆
1: 啊，
0: 还有汉堡、蛋挞、肯德基、可乐、中西早餐，买两份，在我旁边就炫上了。
1: 没拿那个葱卷饼就不错。
0: 就是我这个时候我就已经生气到极点，我才想起来给巨鳄发微信
1: 啊。
0: 我打开电话，我发现他给我发了，那我赶上了吗？
1: 啊。
0: 我就想，我说我要不要骂他，那个时候就觉得你就婚姻不就在于经营嘛，
1: 啊
0: 就很多时候就是你的火气上来的时候你要能摁住，就可能会避免一次，
1: 就是过一天再说这些话，
0: 对，就可能避免一次吵架嘛，
1: 啊
0: 然后我当时我就是强摁，我过了一会儿我就是我说赶上了，强赶上
1: 啊，
0: 他给我回一个
1: 啊，
0: 腿短跑就是慢。我当时我腾一下子我又就是起来了，
1: 就是因为你前一句回的太硬了，
0: 不是因为我都已经我就是在心里做了很多斗争，我没骂他没跟他干仗，他给我回个腿短跑就是
1: 跟我抖上包袱了啊。
0: 哎，给我气的，我当时我不行了，我就不给他回微信了，我就寻思我又忍了一道
1: 啊，
0: 我就看旁边就开始吃东西，
1: 啊，
0: 我就生气，我就给我闺蜜发微信
1: 啊，
0: 我说我都饿不行了，我说看旁边吃，我说小丫头肯定也吃不了，我说感觉你知道我都懵，我还有个细节，我就懵登到啥程度，就是太慌乱了，
1: 啊，
0: 我一上去发现我那座有人
1: 啊，
0: 那个五 A 有人，
1: 啊，
0: 我说那个叔我是五 A 的
1: 啊，
0: 他说你是八车吗，我说是八车五 A
1: 啊，
0: 然后他说我也是八车五 A 啊，
1: 啊
0: 我说你没坐过站是吧，
1: 啊
0: 他说没有啊，我到哪儿
1: 啊，
0: 我说嗯那你再看一下票呢
1: 啊，
0: 然后他说是啊，就把那个票拿出来还找不着，
1: 啊，
0: 我一顿的找，我当时我就寻思你说我哎态度好点，老年人嘛他看错座了，
1: 啊，
0: 整不明白机器很正常，你不能因为你赶不上车你就把火分就是整到人身上了是不是，
1: 啊，
0: 然后我就说我帮你找没事一会儿找到自己座，只要是这因高铁中间没有隔断嘛，
1: 啊，
0: 我说只要是车厢离得近他没断开的话你就还能去那个车厢找座，
1: 啊，
0: 他说丫头你帮我找，我一看我是五位，我乘务员
1: 啊，
0: 然后乘务员还没听见，
1: 是我卖虫了。
0: 对，我说你看这两个都是五 A， 与此同时我拿出我电话，发现我是六 A。
1: 啊，
0: 呵
1: 呵，你说你在这给我装什么大尾巴狼啊？还在这给我装好人呢？
0: 幸亏我刚才对人家没有任何不耐烦的态度。
1: 嗯，
0: 我是六 A。
1: 你上厅坐人后头去。
0: 我是六 A。
1: 嗯，
0: 我就坐在后面了，这旁边不就开始炫了嘛？
1: 嗯，
0: 然后我就搁那忍啊忍，那我跟我闺蜜就吐槽这一道嘛。
1: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饿的话，高铁能订外卖。我问一下朋友们，
1: 嗯，
0: 你们有多少人知道高铁能订外卖的？给我在平台扣个一。
1: 应该是最近这两年才开始的，他给你送到
0: 五六年了。
1: 嗯，
0: 五六年了，我问一下，这么多人知道，难道就我不知道？哎，你看有不知道的了。
1: 嗯。
0: 我才知道高铁能订外卖，
1: 啊，
0: 那个外卖不是说的那种
1: 乘务员给您送过来的，
0: 对对，不是说，但是没用过。哎，哥们儿们，不是说你们在订一些什么面条的，就是那些速食的什么那些盒，
1: 啊，
0: 高铁盒饭，
1: 啊，
0: 不是那个，
1: 买点快餐没问题。
0: 不是那种快餐，
1: 啊，
0: 麻辣烫、米线
1: 啊
0: 各种吃的，就是你在外面外卖就站，只要站车站里面有的，
1: 嗯，
0: 你就对他直接就给你了，
1: 嗯，
0: 什么肯德基、麦当劳都有。我才知道，他跟我说你用12306， 就能订。
1: 嗯，
0: 我就打开了这个12306，哎，我就还能订烧鸡，对，
1: 嗯，
0: 就是在车站里面能买到的，就跟外卖是一样的。
1: 车站里那些商铺你都能买得着啊？
0: 对，啊，对，付费用那也行啊，就看豆荚葱都行。
1: 嗯，
0: 我说这好，我就挑花眼了。然后那个我就，嗯，我说下一站是沈阳，那太好了，
1: 找沈阳站的大站呢？
0: 啊，对啊，然后正好那个就能送上来了嘛，因为只有大站有这个服务，
1: 嗯，
0: 我就开始挑。我说哎，饺子，哎，这饺子只有三鲜馅的，我就点进那个主页，我要酸菜馅，
1: 嗯，
0: 这家酸菜馅没有了，我就又换一家，我就想吃到酸菜馅饺子。找找找找，终于找到一家有酸菜馅饺子，我点去，超过沈阳站的配送时间了。
1: 你看看，你看看，你纯的，你赶紧有吃就赶紧吃吧。
0: 下一站就是唐山
1: 啊，
0: 唐山是3点多，4点就到天津了
1: 啊。那也行，能吃一会儿。
0: 我又气了，
1: 那你就买一个高铁的盒饭呗，高铁盒饭一直有。
0: 听我讲，我就有点生气了，因为你看从长春到沈阳高铁一个多小时的，
1: 嗯，
0: 就定是来得及的，为什么耽误时间了？因为我在跟别人吐槽我老公
1: 啊。这不纯改吗？这不纯改吗？你心情好了，但身体受点罪呗。
0: 然后，
1: 嗯，
0: 我就说那不行，就吃太饿了，尤其让他馋的都不行了。我还当时我心想，我是人吃包子，再订个包子就看出来我馋了，我订饺子就看不出来了。
1: 嗯，
0: 结果饺子没订着。
1: 嗯，
0: 我叫那个乘务员，乘务员正好说午餐时间到了，说有什么订的，我说来份盒饭，他说盒饭刚卖没，你后面那儿买了。
1: 啊，唯一的。
0: 我说，谢谢买的。
1: 啊啊。
0: 我说那还有什么
1: 啊？
0: 他说有什么拉面、
1: 泡面什么的。应该
0: 我说那行啊，你给我来份拉面。
1: 啊，
0: 他说是那种速食的，给你冲好，微波炉给你热一下的
1: 啊。那就是纯泡面嘛。
0: 我说多少钱
1: 啊？
0: 48
1: 啊，差不多。
0: 泡面就，
1: 啊，
0: 就是泡面，兰州拉味的泡面。
1: 兰州拉面味儿的，什么兰州拉味儿的？
0: 兰州拉面味儿。
1: 兰州拉有什么？
0: 48。
1: 嗯，差不多。
0: 问我加不加肠？
1: 啊，
0: 他说我说有什么肠？他说只有哈尔滨那个红肠
1: 啊，这个肠好吃，
0: 可是泡里面就不好吃了。
1: 这肠不得要有20啊？
0: 嗯，吃不了一点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我说还有没有什么？剩下就是那种速热的那个底下那个加热包的自热米饭啥的，
1: 啊，
0: 我实在不想吃。
1: 啊。
0: 我说你再给我拿瓶矿泉水。
1: 还是没饿着的。
0: 反正这一套东西搁那儿领着花6.8。
1: 嗯。
0: 来了之后呢？那个不知道是调料包没给我放还咋老淡了，给我带了一个调料包，那调料包全辣的，是这样的，全辣的包放进里面呢，嗯，我就会吃不了，嗯，到半的剩下的半袋高铁上的是纸袋的垃圾袋，你们知道吧，嗯，它会透出来
1: 啊，对，那你就先扔垃圾桶去呗，
0: 就很麻烦，我旁边有两个人，我在最里面，
1: 看这
0: 我没蛋，我没放，我就把香肠泡里面那么吃的
1: 啊，
0: 后来泡一半香肠我发现香肠吃不了
1: 啊，
0: 然后这个剩下的香肠就很鸡肋
1: 啊，
0: 反正就是这很难受吧，我就在里面消费68元。
1: 你就拿着半根香肠，你是不是跟旁边姐们换一蛋挞吃？你这人还是不懂变通。
0: 68，宁可饿死我。你有口播是吗？
1: 啊，有一个口播。
0: 行吧，那你先播这个口播。
1: 很快啊，嗯，跟大家说一下，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4强，会在我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大家可以登录大麦猫。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好了，接着说吧，没吃上饭，
0: 我吃上了吧，吃的这个速热的嘛，花68。
1: 啊，
0: 嗯，我就感觉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是要相信这些，就是玄学也好，还有心理暗示也好，是有这种东西的。
1: 嗯，嗯，
0: 就你当你觉得你是天津行动讲一周，
1: 你没问问
0: 啥回来？今天回来的，宁可饿着也不吃不好吃的。
1: 你没问妹妹带没带吃的啥的，
0: 我俩中间车厢是断开的
1: 啊。
0: 然后你听我说呀，就是人一旦有了心理暗示，觉得自己出行不顺利的时候，你就一切都不顺利。
1: 对，
0: 尤其呢，我这次去天津演出是我第一次走出山海关做我的专场演出啊，
1: 本来就紧张。
0: 以前就可能是我是配角
1: 啊，
0: 去演出也去过很多地方，但是这个专场的演出还是第一次。然后呢，我就觉得尤其第一个专场在外地的专场呢，就是山海关以外的专场，还是天津这样的幽默之乡，很难演，所有喜剧演员都知道很难攻克的地方。
1: 嗯，
0: 我就觉得本身就有些紧张。等到这个我们到了天津之后，我们就发现打车是不方便的，我们剧场就到那个车站，一共就是地铁三站地。
1: 哦，坐的地铁。
0: 但我们走出去就有点懵，妹妹就说那咱们就问一下吧。
1: 啊，
0: 就说问一下哪个是3号线。
1: 啊，
0: 就问到了一个就是高铁站的一个穿着制服，就不是那个就是
1: 工作人员，
0: 就是应该哪个店的工作人员。
1: 啊，
0: 从那个店里面出来，我就问我说那个亲爱的，我问一下那个3号线怎么走。
1: 啊，
0: 他说我又不是工作人员，问我干嘛？
1: 啊。
0: 我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妹妹咱们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1: 天津人民不欢迎咱们
0: 我说挺好吧，我说这个咱回去吧，我说这个天津已经就老天爷拦一道了，我说来的时候老天爷就拦我了，我就不我又来我就坐六小时来这儿了，我说我又这跟不行咱走吧咱走吧
1: 啊，
0: 然后妹妹说挺一挺哎挺一挺，我们就接着走，接着走又问一个人
1: 啊，
0: 然后他直接跟我说问别人吧
1: 啊，
0: 我说完了完了妹妹咱们那个
1: 太冷漠了，
0: 我说天津不适合我们不适合我们。强势把火赶到剧场了，我的那个助演嘉宾他早早就跟我说到了，去了之后就那功夫他出去吃饭去了还是干什么去了，我俩对我俩也饿了呀，我俩就出去吃饭去，就说就没敢吃一些正就是很那什么的餐厅，就是怕就时间很久啊，我们就吃的那个跟那个罗永浩吵架的那个餐厅
1: 啊啊，就素食啊，
0: 去到那儿了我发现跟咱们的这边的也不一样，他没有什么简餐都是饭菜
1: 啊，
0: 我就说那你这么的吧，你给我那个打包两个菜，我点了一个菜两个菜一个牛肉一个虾，然后我说那个你得坐多长时间，他坐15分钟，我说那你给我送到三楼的剧场他说没问题，然后两个米饭我下去了过会儿送过来了，只送了一个菜
1: 那个菜呢
0: 忘点了，
1: 忘点了
0: 他忘写到上面了
1: 那钱交了，
0: 我才反应过，我算账时候没看那多少钱嘛我才反应过来，他可能干脆就没收我那个钱
1: 那就是点了一份，
0: 我俩到后台两个女孩吃一份一个菜那米饭盒老大了那个店长人贼好，第一次见着我溜达过来，人家也贼实在，说哎妈呀
1: 哎
0: 呀我给你拿两根香肠吧这够吃吧整的我俩好像就是个这
1: 要饭过来的
0: 真客的呀，完我俩进门还说真饿张了半天饿点了这个
1: 一份菜
0: 俩女生就给他们压子上了这都好这个演出的部分其实还是不错的，就是我觉得是比我预期要高很多的因为这个天津的观众还是挺捧场的等到晚上，因为我当天的那个主持人呢说你收一收天津之旅太遗憾了当天的那个主持人，我的专场的主持人呢是天津本地人晚上我们就结束的时候就说，我说哎呀今天因为我的很多剧场的朋友都来帮忙10来个人嘛我说这样咱们晚上吃口饭吧，我说那个本地的主持人小王，我说小王你找地方，我说找敞亮点的地方咱一起吃口饭他说行，就给我们发了个定位我们就去了。昨天早上吉林的朋友长春的朋友都知道我离开长春的时候下着大雨，
1: 对
0: 大雨磅礴，
1: 这几天都有雨
0: 对天津晴空万里，我演完出走出剧场比长春都磅礴，
1: 哎呀
0: 老大老大了主持人还是嘉宾主持人老下老大雨了哎呦我天哪，我们就打车终于到那个地方了，我一看是个露天的烧烤，
1: 小野摊儿
0: 雨比贺涵接罗子金那场雨都大差不多了我就想有个贺涵跑过来问我说你啊谁来的，我说怎么不听话，然后我就说我说在哪儿啊那个饭店呢，他就搁这吃，我说哥们儿后背都烧雨我说干，我说为啥要赶下雨天要搁这儿吃啊他说你就吃，这是天津人必吃的一个馆子，你在这儿太好吃。我说这是啥，他说是烧烤我说我是长春人
1: 东北来的。
0: 他什么意思，我说东北来的你有概念吗我说我东北的烧烤你跟我唠什么呢，你带我来吃天津烧烤来了我来天津的第一顿正经饭你带我吃烧烤
1: 哎呀
0: 故事还没完，进段广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书接前文，
1: 哎呀妈，吓我一跳！有气没劲使，也不能冲搭档来呀。
0: 书接前文，然后不就是下雨就停不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演员，就是在隔在马路上，就隔在马路对面
1: 啊，
0: 因为雨下太大，十多分钟都没过来。我说换个别地方，旁边哪怕不特色，旁边有正经门脸的，咱进去吃一个。不行，您就得吃这个
1: 啊，你不吃这白来了。
0: 嗯，后来我听说了，这个小王爷只要到天津的演员，他必须吃到那个。
1: 他有回扣啊？
0: 有一个演员在天津演一个月，带他吃四次。
1: 哎，
0: 带他吃四次。
1: 嗯。
0: 然后就是就非要搁那吃
1: 一周一顿。
0: 那我说那棚子里坐不下了，我说这棚太小了，咱们10来个人咱坐不下呀。
1: 嗯，
0: 说没事儿，
1: 嗯，
0: 我让那个老板在旁边再支个棚子，老板冒雨儿旁边又支个棚子。我说你这天老板干哈呀？后来我寻思那得多好吃啊，我说这烧烤是天津烧烤跟长春烧烤有何不同啊？
1: 嗯，
0: 对，炒饼。
1: 嗯，
0: 对，是炒饼，吃到了。
1: 嗯，
0: 但是那炒饼从它是一个小餐车，
1: 嗯，
0: 走那个外面给我们放到棚子里。
1: 嗯，就是有点湿了，
0: 淋浇透了，敷弄了，
1: 啊，
0: 那炒饼都敷弄了，
1: 泡饼了
0: ，真正这敷弄了，
1: 啊，
0: 就水不浪叽的，擀汤面了，
1: 啊，
0: 就是这一共就10米的距离就能成汤面，你就说说它到底是这个下多大雨吧，炒饼丝是，就那家，看来是你
1: 黑龙江那边也总吃吧炒饼，
0: 这是炒饼丝儿，咱贼到了，我没见过他点的炒饼，
1: 嗯，
0: 然后点完炒饼他也没跟我说你到那儿了你不跟我说炒饼是特色吗，嗯，他说你们点主食是什么
1: 啊，
0: 嗯，我说那我有炒饼炒饭，我说那我吃炒饭吧，我跟妹妹就一人点了个炒饭
1: 啊，
0: 嗯，然后呢他点个炒饼，
1: 嗯，
0: 我说他家特色是啥呀，我说这个都能吃吧，他特色是炒饼啊，我说那你跟我说呀，我来趟我吃炒饭，
1: 那炒饭我自己
0: 在家，我点的还辣白菜炒饭，
1: 延吉特色啊，
0: 啊，
1: 嗯，
0: 咱就不明白了，那小王爷是不是疯了？
1: 啊，
0: 嗯，然后我就说我夹一口你的，
1: 啊，
0: 嗯，
1: 炸呢？
0: 我夹完我说饼搁哪儿了？这都碎碎糟糟没找着饼啊？他说是饼丝儿，
1: 啊，对，
0: 都
1: 专门做那种本，
0: 都浇糊弄了，
1: 啊，
0: 嗯，这几个人我们坐那个小棚子里面，我们十个人围着一个量，就是两个桌子拼到一起，
1: 嗯，
0: 拼到一起之后。妥了，
1: 嗯，
0: 后背都挂湿挂湿的，
1: 啊，
0: 我演完出我没换衣服，穿一个短裙子，
1: 啊，
0: 上面是个吊带的那种短裙子，
1: 啊，
0: 坐在那儿，
1: 啊，
0: 那几个老爷们倒是捂得严严登登，我跟妹妹我俩冻的就是嗯啊的
1: 嘚瑟的，
0: 我想说更严重的事，
1: 我这不帮你治一下吗？
0: 然后那个还来那个就是第一就有很多演员是我们就是奔一直在全国各地分散着，就没怎么见过面嘛，还不好意思说呢。
1: 啊，
0: 问我冷不冷啊？不冷，没事，我新化了，我冷不冷你看不出来吗？你们穿毛衫的，我穿啥呢？你们不知道你问啥呀？有啥可问的呀？我冷不冷你不知道吗？
1: 小王爷这时候得帮你说话呀，他哪儿来不知道，东北的，那能怕冷吗？
0: 问，
1: 嗯，
0: 你咋不就说我7天不吃东西，你问我饿不饿呢？你怎么呢？
1: 嗯
0: 啊
1: 啊，
0: 你真是哎，然后我俩说不冷，
1: 啊，
0: 就跟他挺的，
1: 啊。
0: 这帮人聊足球
1: 啊，因为世界杯了嘛，
0: 对，世界杯这个开始聊足球，然后就开始一顿吃，就一顿吃一顿唠，就那个10来点，9点半到那儿的吧，
1: 啊，
0: 算9点半到那儿的，好家伙得吃到将近1点，
1: 哎呀，
0: 你说得给我冻成啥样，
1: 球都踢完一
0: 场了，
1: 啊，
0: 那给冻嗯啊了，
1: 啊，
0: 这冻不行了
1: 啊。
0: 中间那个就说你俩订酒店了吗？
1: 嗯，
0: 啊，我说没订呢，一会儿随便就是在那个车站附近
1: 有空我就订一个呗。
0: 所以在车站附近就订一个，我俩明天早上就走了嘛，因为这个老爷们不都没来吗？不是没玩上吗？
1: 啊，
0: 我说就明早就走了呗。
1: 嗯，
0: 他说那个啊，那你就跟那个就是我们家有一个演员，他一直住酒店
1: 啊。
0: 他说你就跟谁谁谁住一个酒店呗。
1: 啊，
0: 他今天也刚到
1: 啊。
0: 啊，不是说他今天，他说他明天也走
1: 啊。
0: 我说哎，那行啊。我说你住哪个酒店呢？他说哪个酒店，我就让妹妹直接订了一个那个酒店
1: 啊。
0: 然后晚上。炸着悠悠就给我们送去了。
1: 嗯，
0: 他那个男生拎个行李箱，我们两个就是一人大包小裹的进去了。然后边走边说，我说哎，这个酒店离那个天津站近还是离天津西站近呢？他说哪个都不近呢。
1: 啊，
0: 我说那我为什么要住这儿啊？
1: 对呀，说明
0: 说
1: 在车站附近。
0: 他说不行，让你跟站男住一个酒店。我说我为什么要跟他住一个酒店呢？
1: 啊，
0: 我说我不说我要跟车站，你我能不能听明白话？我要住车站附近，你能不能听明白话？
1: 我明天下楼我就走了。
0: 我说我跟他住一屋咋的呀、
1: 啊、
0: 我为什么要跟他住一个酒店，为什么
1: 啊？
0: 但这是我内心戏，我就说、
1: 啊、
0: 哦，我说啊
1: 啊
0: 是啊，那挺好的，
1: 那我明天咋去车站啊？你不得问问吗？
0: 我那个酒店到车站半个点，到哪个车店到车站都半个点
1: 啊
0: 你说你是我

0: 为什么？
1: 嗯，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啊、
0: 嗯、啊！哦，当时我当时我就说，我说，哎，好好好好好。然后、那个、
1: 当天晚上你就应该坐夜车走，
0: 没有绿皮了。
1: 嗯。
0: 然后等到那个没气儿撒鸡哥谁呀撒小王，我没有，我就没有说出来，我都是心里说的，你知道吧？
1: 嗯。
0: OK， 等到那个在席间忘了一个重要细节，
1: 嗯，
0: 突然间就吃吃饭，就这个人就是像就小王爷，我觉得他也有点就是不正常了。第一次见面，反正也是
1: 上头了、
0: 他突然间就拿出个电棍，
1: 啊，
0: 滋滋滋滋滋就要往人身上来，说你试一下，我说我啊。他说这是天津人什么的入队礼
1: 啊，
0: 我说天津入队礼是拿电棍
1: 突了一下
0: 我
1: 啊，
0: 我说你说什么呢，我说什么什么意思，他说你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我说我不是，我有，我说干啥呀，
1: 嗯，
0: 他干啥，你试试一下试一下试，我说我不是，
1: 嗯，
0: 他这时候当啷就往旁边那个人身上试一下的
1: 啊，
0: 让旁边人说像针扎一下一下一样，小针扎一下
1: 打火机卸下来的电棍，
0: 就是那是个假的
1: 啊，
0: 就是挺震慑别人用的
1: 啊，
0: 然后
1: 就声大，叭叭叭叭叭叭，那个电流音有。
0: 然后死去的回忆就来攻击我来了
1: 啊！
0: 就是我一个好姐妹就跟我说：“你只要有一天到天津，
1: 啊、
0: 就一定能看到小梅的电棍
1: 啊！”
0: 我就、
1: 啊、才想起来
0: 啊，好好好，我其实我都忘了说的是谁了。结果一下子死去的回忆我都袭来了，
1: 随身携带啊！
0: 哎、
1: 啊，
0: 就是已经看到他那个电棍了
1: 啊。
0: 这不晚上我们这个到酒店了吧，到酒店之前要散席了，就说那个我们出观众散席的时候，就有观众，昨天有两个观众挺让人感动的，嗯，散场的时候跟我说是从长春过来看我的，我说姐妹儿、真土逼呀、
1: 啊、
0: 我说我长春月月办、别城市一个月一场，长春一个月两场，我说你土逼不，你说这玩意儿我说你让我感动到哪儿，我得批评你
1: 啊，
0: 完了他说没事的，但是姐姐有一个事儿，你回去票买了，我说没用呢，我说我本来寻思玩几天，这玩不上了没买票呢，他说买不着了
1: 啊，没票了，
0: 我说是高铁现在都这么挤，也不是不年不节的，怎么就这样了呢，我才反应过来快端午了
1: 啊，对，
0: 然后我俩就这桌上就没着急，寻思再咋的他有啥买不着票的呀，感觉严宁情绪之稳定，要我能真蒙呼噜泪了，因为他都不是他是一点点发生的、就是你刚消化完这个那个就出来了，你就一点点消化嘛、就我在外面还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1: 要面子，
0: 对，我嘎嘎要面子，就是、就这种感觉，没辙，周末赶上端午节，对，就这种感觉、我俩要查票
1: 啊、
0: 查不着，有一趟最合理的那个车次，也是唯一一趟能买着的，只剩一张余票
1: 啊。
0: 我们俩人
1: 啊，
0: 我妹妹这个时候特别让我感动
1: 啊，
0: 说姐
1: 啊，
0: 就刚开始我买票的时候，我就是说把她身份证要了，支付的时候人就说没有车没有座位了
1: 啊，
0: 能不能接受无座
1: 啊？
0: 我就没支付
1: 啊。
0: 然后她查出就一张，她说你就买这张，姐你先走
1: 啊，
0: 你明天有演出
1: 啊，
0: 我明天没事儿
1: 啊，
0: 你先走，我到时候我再想办法
1: 啊。
0: 我说妹妹，我不能把你扔这儿
1: 啊。
0: 他说这也不是缅北，你就走
1: 啊！
0: 我说行、
1: 啊，
0: 我就买，我就支付的时候说有之前的订单没有支付
1: 啊，
0: 因为之前那个人家还在等待期里面。
1: 对，
0: 我去退，找那个订单找不着
1: 啊。
0: 等我过会儿再找的时候
1: 啊，
0: 找到了，退出那一张票卖没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凌晨一两点还有人买回长春的票、
1: 啊，
0: 哪个老瞎？为什么要跟我抢票？
1: 哎，你那俩观众从长春去的，他买回来票了吗？
0: 他们没买到啊。
1: 啊，
0: 然后。我说
1: 完了，是不是他俩抢去了？
0: 我说完了，妹妹，我说天塌了，就回不去了。我说我明天有仨班啊。
1: 啊，
0: 我明天得上三个班
1: 啊。哪个也舍不了啊。
0: 我说不行啊，我说我都是主力呀、
1: 啊。
0: 我说不行啊，
1: 啊
0: 这咋整啊？
1: 嗯、啊。
0: 然后妹妹说别着急，别着急，
1: 啊、
0: 我俩就先进了那个酒店。
1: 啊。
0: 进酒店之后，我俩就开始养，就是找他上各种软件上去搜，有的别的软件会不会留一些票？
1: 啊。
0: 留到了候补票。
1: 啊。
0: 我俩就是六个小时的这个车程，我俩买了四个座儿，四成啊，正常六个小时我俩这么累就应该一觉睡到长春，没有，一直在换座，不敢睡觉、不敢睡觉，换四倒四趟车、来回倒车、甚至中间我还查过买机票、我发现就是在135就是在246买天津到长春的直飞只有晚上8点多那一趟，那我不回来没有什么意义了、然后我甚至想飞沈阳，从沈阳坐高铁，沈阳也是、哈尔滨也是，我都整遍了，我说完天津我不会再踏足了
1: 啊，不
0: 是整个天津只有演出那一个半小时我是快乐的，剩下每一天我都在应对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
1: 突发状况，因为离家确实太远了，
0: 对呀、
1: 你的那个有一点突发情况都会影响后续很多的事儿。
0: 对，然后我就说，我说我的命格走不出山海关。
1: 嗯，
0: 我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俩就研究的时候，突然，
1: 嗯，
0: 我头疼，
1: 嗯，
0: 然后我就感觉就是很热，
1: 嗯，
0: 就不是我很冷，然后就感觉烫，
1: 嗯，
0: 妹妹哪挺机灵，
1: 嗯，
0: 给我揪发烧了，
1: 哎，急火攻心也，
0: 不是急火攻心，就是揪的，纯冻的，就冻的，
1: 非得扯人烧烤身上，
0: 就是因为我在那

0: 后就已经开始不舒服了，我就开始浑身冷，我以为是冻的，结果其实就是我发烧了。
1: 那你就说呀，
0: 我以为是冻的呀，
1: 非得拉硬，你说你冷，那电棍突突一下不就暖和了吗？
0: 那是假电棍呐，
1: 那就给你换一真的。
0: 与此同时，不是电的，就是假装饰的，
1: 对，就纯就是一个玩具，相当于。
0: 与此同时，妹妹也开始嗓子疼了。
1: 嗯，
0: 哎，就是这个，哎，就到北京河里是不是？
1: 嗯，
0: 反正就妹妹也开始嗓子疼了。然后我也开始就是难受，我俩就是一凉都发，俩人都发烧了，
1: 啊，
0: 都焦的，
1: 啊，
0: 你说谁好人在下雨天后背都能焦刮湿的情况下
1: 还得推着冷风吃烧烤
0: 坐四个小时，
1: 啊，
0: 我俩都是就是嗓子都已经就今早就是咽口水嗓子都疼，
1: 啊，
0: 我又不是情绪到了，我今天不可能一有时我跟你们狂狂这么输出，不可能狂狂跟你们这么骂，
1: 啊，实在是没地方发泄了。
0: 对，然后我就这不就是僵尸八火的嘛，早上，
1: 啊，
0: 早上那个定闹钟，我俩起来了，说来趟天津，
1: 嗯，
0: 无论怎么样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1: 得感受一下
0: 我们要有随时翻篇的能力。
1: 嗯，
0: 新起一天，今天的情绪就是一日之计在于晨，从这个早上开始，我们就翻篇了，
1: 嗯，
0: 我们就开始就是迎接美好的天津了。嗯，
1: 不要拿过去的错误惩罚现在的自己。
0: 对，我们就说说有一个早餐店，是去天津一定要吃早餐嘛。
1: 对，早餐文化非常盛行。
0: 对，就说去吃一个早餐，我们就搜到正好在附近，就200多米。
1: 嗯，
0: 然后也不用打车了，我们就说拎着行李就拎200多米呗，
1: 嗯，
0: 挺沉的，虽然
1: 溜达着去。
0: 对，溜达着去了，吃一定吃个早点。
1: 嗯，
0: 我们出门的时候按着导航走走走，路边有小车，说咱扫个小单车。
1: 嗯，
0: 我那死兜都放不进车筐。
1: 啊，你那兜也大。
0: 杯子还栽了膀子。
1: 啊。
0: 骑也骑不了
1: 啊，
0: 说行，走两步，走两步吧。
1: 啊，
0: 走着走着到左转的地方
1: 啊，
0: 那块有辆大有扇大铁门，我问问你那导航
1: 啊，
0: 有门的地方为什么要修这整规划成道？人家门锁上，那不就不是道了吗？
1: 为什么说我能过去
0: 啊？为什么说我能过去
1: 啊？
0: 你不到那块能安门吗？我俩没过去
1: 啊，
0: 200米的道变1公里，
1: 哎，得绕一下
0: 绕一大圈
1: 啊。
0: 但是这个道上呢，你打不了车
1: 啊，
0: 就是它是一个小胡同
1: 啊，
0: 你这是好嘛，
1: 你打车也没有用，
0: 好嘛，这昨就好像没过夜，这个天津还是在还这样
1: 啊，
0: 然后我俩走就扛带，妹妹就说是姐，我帮你扛
1: 啊，
0: 但是我这个人吧，我贼拉硬，就但凡就这个人就是跟我班班的或者比我大的，我都舔脸，我就说用我背就崩
1: 啊，
0: 我背的
1: 啊。
0: 是小女孩，我不能跟人说跟我出趟门
1: 啊，
0: 哎，小女孩00后跟我出趟门，
1: 啊，
0: 说给宁姐背兜子
1: 啊，
0: 传出去让人笑话，我说闫宁你真能装
1: 啊，
0: 出去让人小妹
1: 装什么大腕，
0: 让人小妹妹背兜子
1: 啊，
0: 啊，你那个没卡硬耍
1: 啊，
0: 没卡大耍，就是我不能接受这个
1: 啊，
0: 我没用妹妹伸一下手，我康康我就是背
1: 啊，
0: 我就扛着就走
1: 当消神，
0: 你知道人一扛上
1: 啊
0: 扛上这个大袋子之后吧，你自动就会弯下腰，我像挑山沟一样
1: 啊，
0: 走到了早餐店。镜头广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家政，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森林远洋》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7: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8: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来，
1: 好像要咬人。
0: 接着说，
1: 嗯，
0: 咱们接着说，
1: 嗯。
0: 终于这个往眼瞅要走到了，突然导航显示到了
1: 啊，
0: 我们没找到那家店
1: 啊，
0: 咋找找不到那家店，
1: 哎，一看还得在里头，啊，
0: 对，就不到了
1: 啊，
0: 完了过一会儿呢就说这个
1: 你已偏航，
0: 不是，不，你就走一步就偏航
1: 啊，
0: 完就说左面这块就得左转，左转就显示到了
1: 啊，
0: 我们发现了
1: 啊，
0: 刚才拦我们的那道门
1: 啊
0: 和 Z 面有一样对称的门，
1: 啊，
0: 这两扇门就是那个早餐店的大院门，人家早餐店把俩门锁上了，
1: 啊，
0: 我们从这个东门绕到西门，其实找的都是一家店，刚才其实已经到了，人家就是关门了，
1: 啊，今天就是没开，
0: 人就是没开呀，
1: 啊。
0: 好像人家早餐是咋的，人正经早餐就到几点就不开了
1: 啊，你起太晚了，
0: 完了，你说这整绕这一大圈子整半天，我们早早就到了，人没开门啊，
1: 嗯，
0: 是不是就是没开门。我说别破防别破防，我说呀，就是我们要有啊承起一切的心情啊，我说没关系的，我说我们随便找一家天津这个地方随便去一家早餐铺都会很好吃的，然后我们就随便进了一家，然后我妹妹前脚踏上去，我一脚薅着玻璃我掏出来了，我说妹妹这叫沈老头，我说也不能随便的，这个程度吧，我们来到天津
1: 在长春吃的那才叫一个地道，
0: 我说我们来到天津吃沈老头不太好吧，我一挠脸我好出来了，我说咱们再随便，
1: 妹妹你看也确实是饿鸡呀，
0: 再风吹哪夜读哪夜，我们也不能吃沈老头啊，
1: 咱就说不吃沈老头，妹妹可就要吃肯德基喽，
0: 这风扇在哪儿呢，我讲一下
1: 那边呢，
0: 给我开了，我就给我开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妹妹真是，妹妹绝对是饿鸡眼了啊，这家一下就到那个沈老头里面去了，我给好了，我说妹妹，我说再走两步，你走两步你放心，我说你那包算包吗，你看姐肩上的担子多重，我们大概又走了100多米，碰了一个叫天津早餐铺，其实我没敢后看后面赘婿啊，就是有啥玩意儿我怕看到就是不合心意的，我就赶紧去
1: 啊，就吃它了，有啥都吃，
0: 哎呦听到这有人安慰，开给我送礼物，谢谢啊，谢谢谢谢
1: 医药费，
0: 谢谢降龙十八掌，进去我发现这个一桌人没有
1: 啊，
0: 妹妹就说姐走吧，我说还走啥呀，我说过早餐点了呗，我说哪有人呢，我说这很正常，
1: 对，
0: 然后去了之后我说那个咱们有大麻花什么的嘛，我说那个有什么
1: 十八街的麻花，
0: 对对对，我说那个都剩什么的，他说那个你看着菜单吗，我看着了，前六个都没有了
1: 啊，前六个应该主打的啊，
0: 卖没了，前六个都没有了，第七个是窝窝头手里呀，
1: 剩点窝窝
0: 我
1: 啊，
0: 第八个是酸菜馅馅饼
1: 啊，
0: 我东北人，我上天津吃趟酸菜馅馅饼，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儿？
1: 他万一是四川酸菜酸菜呢？就像老坛酸菜面那种酸菜不一样。
0: 他就是泰国酸菜，那是酸菜
1: 啊。
0: 我说妹妹，咱俩吃窝窝头吧。
1: 啊。
0: 我说窝窝头，咱咋的？东北不常吃，咱们就当去内蒙了。
1: 嗯、
0: 啊。咱也得是上这个上陕西了，咱也不能去吃这个酸菜馅的馅饼。
1: 但咱咋说玉米面儿？东北比那块还是盛产，只是你不常吃，东北玉米面不错，嗯，
0: 我俩一人点个窝窝头，
1: 嗯，
0: 然后就开始点菜，
1: 嗯，
0: 然后他说特色是嘎巴菜
1: 啊，嘎巴菜，
0: 嘎巴菜
1: 啊，
0: 就剩个底儿了，问要不要，
1: 哎那尝尝，
0: 我说要
1: 得尝尝，
0: 要来当这儿，我说那我们刚才不如进沈老头了，沈老头馅儿还多呢，
1: 对，对
0: 你说是不是，没有必要吧，
1: 因为我一直想去天津就是想尝嘎巴菜，
0: 对，就说吃那个嘎巴菜
1: 啊，
0: 然后点了一个嘎巴菜、
1: 啊，
0: 然后我说还有啥特色呀、啊？我说，嗯，还有我们这那个鲜豆腐应该跟你们那不一样吧？
1: 鲜豆腐
0: 啊，叫老豆腐、
1: 啊，
0: 老豆腐应该跟你们不一样。我说老豆腐，
1: 啊、
0: 我们这是老豆腐蘸酱，搁、
1: 啊、
0: 葱起吃吃那个，那不一样，那不一样，
1: 啊、不一样。
0: 那我们这，我说我们蘸大酱完一蒯，挺鲜亮的。
1: 你说的是日常，你早餐吃的豆腐是那样的吗？你自己醒醒。
0: 然后他就说那个，那你就来一碗吧，扒一成
1: 啊，
0: 豆腐脑。
1: 那你看看。但他那卤子应该跟东北的有点
0: 一模一样、
1: 啊、他们那边也用三鲜卤吗，因为东北这边里边放一点木耳黄菜什么酸菜、
0: 哦、那没有没有那些配料
1: 啊
0: 在我吃来就是豆腐脑，
1: 嗯、
0: 啊、完了那大娘特意过来说一声，跟你们那儿一样吗，
1: 啊
0: 我说一样
1: 啊，
0: 啊您附近的吧
1: 啊就河北这边的啊
0: 您附近的吧，
1: 啊
0: 我俩就着窝窝头、
1: 啊、
0: 吃那嘎巴菜那个底儿、
1: 啊、
0: 超级期待你带队1038旅游去，那你回来我能讲一辈子，我跟你讲
1: 啊，
0: 吃那嘎巴菜，妹妹吃两口说姐这两口留给你，当时剩个底儿了、
1: 啊、
0: 姐留给
1: 你，咱俩都尝尝，
0: 一共在天津吃两顿饭啊，就是吃三顿饭，一顿冻感冒了，一顿人家商家忘点个菜，到这儿是嘎巴菜就是个底儿你知道吧，
1: 嗯，
0: 说这两口给你吃，
1: 嗯，
0: 我说妹妹我不吃你吃吧，
1: 啊
0: 你昨天晚上让我 你昨天晚上让我先买票回去、
1: 啊、
0: 我记你一辈子
1: 啊，
0: 我说你吃，他说姐你拿你窝窝头蘸一下
1: 啊，
0: 我说傻孩子蘸就白瞎了，你尝不出味儿来了、
1: 啊、
0: 我说咱俩拿勺子就你 淡吧一点，
1: 抿抿
0: 抿抿，咂吧咂吧味儿，别马上就咽，别跟那猪八戒吃人参果

0: 是的，我说咱俩就那个啥，咱俩就品一品。我一吃到嘴里，其实该说不说，
1: 嗯，
0: 就是胡辣汤的味儿，
1: 是吗？
0: 我觉得就是胡辣汤
1: 的
0: 味儿。
1: 我
0: 的
1: 想象应该不是那样的，我觉得它应该以鲜为主。
0: 啊，那玩意儿就得蘸窝窝头吃啊。
1: 对，它得蘸点饼啥的吃。嗯、
0: 没敢蘸，我怕
1: 它里边放那个
0: 糟践了。
1: 放了那个玉米面煎饼了吗？纯给你快烧卤啊。
0: 没有啊，
1: 你说
0: 去的时候就是底儿吗？就是底儿，
1: 就给你快烧卤子，放碗里，你尝尝味儿啊！
0: 悲惨了，这今天你就是一小时节目，你根本都让我讲不完，你知道吧？我就上车了
1: 啊！
0: 上车之后，就是到那个高铁站，到高铁站说哪个站口啊？妹妹说四 B 五 B， 我俩站在等的，
1: 嗯，
0: 等着过程当中，我说买杯咖啡吧，
1: 嗯、
0: 妹妹说不行，我上车就睡觉，
1: 嗯。
0: 我不喝咖啡，
1: 太困了。
0: 我说不行，我得消消肿、
1: 啊。
0: 我说早上不喝咖啡的话，晚上到晚上脸还肿呢，演出啥的也不好看。
1: 嗯，
0: 他说我去了，妹妹出来，他跟我遭真大罪。人家说不喝，你就不给你买吗？我也给他买一杯。
1: 这人见不得人好，人回家就能睡觉。
0: 我问一下星巴克
1: 啊，
0: 为什么东北的星巴克券到天津用不了？他咋找我券说没有券？我说一会儿不赶趟了。
1: 他是不是因为是在高铁站里边的？
0: 啊，那高铁站不让用啊？
1: 对，就是火车站、飞机场附近的这些连锁店是不让用这些团购券的。
0: 生气，
1: 你看看你。
0: 然后我就说，我行，不跟他计较了。
1: 嗯，
0: 花68，又花68、
1: 啊，
0: 来去68啊，34一杯。
1: 啊，那还行，不算贵，它溢价没那么高，因为正常在那个摩天里边点一杯也得30块钱呢，二大多。
0: 这玩意儿它溢价，它连锁它溢价吗？
1: 对呀、啊。对啊，
0: 快点，
1: 别
0: 打岔，都说不完了。
1: 嗯，
0: 然后我俩就回到那儿了。回到那儿，我说那个，我就妹妹说我去买，我不拿你买，我给妹妹买一杯。
1: 嗯，
0: 我俩站在等。
1: 嗯，
0: 我说还有10分钟了，门口的妹妹排队吗？
1: 啊、
0: 嗯，真的呀，没有人排队呀。但是我妹妹说，哎，真有意思，那是咋不放票？我昨天抢票抢不着，今天没人排队，咋回事儿？
1: 啊、
0: 嗯，我说妹妹，你再看一眼站口
1: 啊、
0: 嗯。正常来讲
1: 啊、
0: 嗯，他不可能没人排队。
1: 对。
0: 妹妹一看她没刷新、
1: 啊、
0: 4B 5B 是个长春西套那个天津
1: 啊，
0: 我俩腾腾腾腾跑，又是啊，从这个高铁站的角往那个角，我又是一个大行李包、
1: 啊、
0: 我又是腾腾腾腾跑啊，又穿越整个
1: 拿两杯咖啡，
0: 对呀、
1: 啊，
0: 提了算卦的穿越整个天津站又跑了一遍、
1: 啊、
0: 跑到我俩那块又是踩点进去
1: 啊，
0: 就人在囧途了，家人们，
1: 检票都差不多，
0: 就是人在囧途了啊，就是到那个这个又是哼着瘪肚的，终于上去了，上去我俩座还不连呢，我俩不后补的票吗？
1: 嗯，能有不错了，
0: 隔山骗海的。不敢睡觉，幸亏有这两杯咖啡了、
1: 嗯、
0: 就最后一程、
1: 嗯、
0: 说能多睡一会儿觉、
1: 嗯、
0: 咖啡上劲儿了、
1: 嗯、
0: 睡不着，
1: 大眼滴溜圆，
0: 6个小时我们俩都没睡着觉，你说这趟背不背？背、
1: 嗯、
0: 你说顺不顺？每一个都恰恰好赶上了，啥事儿没耽误、嗯、
1: 起码现在还坐着给你讲，
0: 对，你说这趟背就背，但是啥事儿没耽误，你说你这玩意儿就是说你得说幸运、
1: 嗯、
0: 因为你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你转念之间的想法、
1: 嗯、
0: 你当时你觉得我很幸运，我遇到很多事情，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次那个我爸骑摩托、
1: 嗯、
0: 在那个转到卡车里面，然后住院住了很久、
1: 嗯、
0: 然后我说我刚有点就是开智，我就说妈把这摩托就扔了吧，我说这个摩托放咱家、
1: 嗯、
0: 我妈当时就是一转念就跟我说这摩托忘咱家，你爸卷大车里都没死，
1: 对，
0: 就是这个就是转念的力量，你知道吧？我在那等着，我说快点说，就最后一个小细节了。
1: 嗯，
0: 哎，没说不完，明天还有，就简单说一下子。我就搁那到快到站的时候，我得化妆。
1: 嗯，
0: 因为我晚上演出，我直接到广电我就晚上去演出去了嘛，我没有时间嘛。我爸妈化妆，正好路过沈阳，我一化妆一抬头，站台我小伙长贼帅，成精神，一瞅就老嫩成的精神了。但是我现在这岁数了，我也就是欣赏一下子，我也没太细瞅。
1: 嗯、
0: 我再拍完粉底，我再一抬头坐旁边了。
1: 哎呀。
0: 他正好在我旁边
1: 啊，
0: 我就跟妹妹发微信说：“妹妹，你来，你岁数小，咱俩换座。”我说：“你来
1: 这、啊，好东西给你。”
0: 我说：“你来这，我坐你那，你快来，妹妹，这个不是一般精神，不是一般精神，
1: 啊、
0: 你愣着跟他唠唠嗑
1: 啊。”
0: 然后妹妹就是说：“等会儿那个姐，我也化妆。
1: 啊”
0: 妹妹正常今天没有演出，人家不化妆嘛，
1: 啊、
0: 她踢突化20分钟妆过来了，人家下一站下车了，
1: 哎，走了。
0: 这小子从沈阳上，从沈阳北下的，我不知道为啥。
1: 想要体验一下高铁吧？
0: 是咋的？你通勤呢？你搁这沈阳上了，你沈阳北下去了你啊？
1: 嗯。
0: 啊？还能有时间说个事儿吗？我
1: 没
0: 说完。
1: 没有。
0: 好嘞。
1: 嗯，行了，咱赶紧跟大家说几条好消息啊！咱们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张罗了一场 端午穿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可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大家一定要这个抓紧时间，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各位考生，各位家长，这里呢是我们益士顿眼科高考的专属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会被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里边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 89285888，或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未来。我们又开了一个新的旅行团啊，江西仙侠之旅。大家可以试想一下，不用守在屏幕前追剧，直接走进仙侠剧里边那种云雾飘渺的世外山谷，住在悬崖古镇，看漫天星火坠落山间，这样的旅行您想体验吗？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高端的皖赣山水仙侠6日双飞之旅，7月21日从长春直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贴身带队，一价全包，高端纯玩游，仅需5980元每人，5980元。这里边不仅包含了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还有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还有一些这个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的这些感受啊，还有包括一些5A景区啊、竹筏漂流啊、手工制陶啊、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项目全都包含，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而且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都升级了陆地头等舱，省钱的同时咱们更加的省心。全程都有主持人雨山和专业导游跟进大事小情，不用操心行程的细节，您就只管沉浸享受仙山汽水啊，仙气山水。电台的内部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场逍遥的仙侠之行，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江西加手机号，客服会与您对接完整流程，抓紧时间锁定名额。好哥们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啊！赫莲娜黑绷带这么多年一直是占据着高端护肤产品前几名，就是它因为有强大的修复功效啊啊，而且它这个有让人离不开让人一眼心动的质地啊，这个护肤效果非常的好啊，但就是价格有点贵，所以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就是要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618大促福利，我们破价倒计时最后的机会，史诗价来袭啊！平时官网50毫升正装得4000多块钱，但是我们现在正装50毫升的面霜只要520元，520买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的正装面霜啊！你这个要是错过，你可能就得再等一年了。这是我们618大促的福利机制，过了这几天就没有这个价了，有效期到2027年11月份，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还有精致的礼盒也都给您配齐了，送人也非常的好啊！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下单，给力两个字就可下单。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5: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喜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房

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
0: 另外呢，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那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哈，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可能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很多事情也是跟其他人一样啊，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用我们现在的办法去解决您遇到的困境哈，或者是您觉得这个问题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身边的人也不知道如何进行解决，那您就拨通我们三部热线电话，现在呢也属于一个空线的状态哈，即打即解决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哈。那我们首先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11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4: 哎，你好你好律师，就是我是在那个公司做内勤嘛，
0: 嗯，
4: 然后领导就经常让我就是个人先垫付那个办公费啊还有那个招待费啥的，
0: 嗯，
4: 然后说之后就统一给我报销嘛，
0: 嗯，
4: 但之前就给我自己垫的那钱就一直拖着就不给我，就我现在我就不想垫了，然后就拒绝了，然后结果这领导就开始就是刁难我嘛。

0: 然后给我加那种大额工作呀，然后开会也批评我不配合，还威胁我就是说要扣我那个绩效嘛。
1: 嗯，
0: 然后我感觉我是正常完成就是本职工作的嘛。
1: 嗯，
0: 就是只是不想再就自己掏钱帮公司垫钱，然后律师你说我就是要是被辞退的话能得到赔偿吗？
1: 嗯
2: 嗯，好，首先我先回答您的问题，如果说按照您的这些叙述的话，您被辞退了，就是公司主动辞退您，那这一块儿您是可以拿到赔偿的，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二 N。
1: 嗯
2: 嗯，因为首先能要赔偿金的这个前提是公司有过错并且辞退你，这个叫违法辞退，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的。那首先您无义务个人垫付公司的经营费用，那像您刚刚说的这些费用都属于公司的经营成本，应当由公司来出钱承担，而不是说你个人垫资。那么他之前欠付你这个报销款的本身行为，它等同于变相的克扣劳动者的工资、劳动报酬，侵害您的合法权益。那这种情况下，您可以有权拒绝垫付。那我刚刚也说了，它克扣你的这个工资，属于克扣你的工资，并且侵犯你的权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你进行刁难或者怎么样，依然又坚持由你去继续垫付的话，你不垫付就开除你，那肯定就是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违法辞退了啊。那如果说你被辞退了之后，你可以向他主张相应的赔偿金，但也可以并且不要忘了你的这个之前垫付的这个钱，我估计你也留好发票了，或者说跟财务的或者说跟领导的这个聊天记录都有，一共花了多少钱，那这些您都可以要啊，最主要的还是这个二 N 你可以要一下。
1: 对，要不要的话这个也默认了不给是吧？
2: 对，包括他刚才说好像还有一些什么什么工资和绩效啥的也不给你，是不是？
1: 嗯，
2: 那这些的话他不给你也属于克扣，也属于他的过错之一，并且你也可以完全的都主张啊。
0: 哦，听明白。
1: 嗯，好，那这样，
0: 明白。
1: 林女士，后续有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嗯，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0: 好，谢谢
1: 李红。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嗯。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就赶紧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哈。那已经到了这个第一时间段，还有三个时间段我们的节目也会结束，那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问题还得拖来拖去就没有必要，所以有问题的话咱们就尽量第一时间的进行咨询哈。法理人情诉邦都行，诉邦律师事务所呢最近也是接待了有关于债务纠纷的案子非常的多，那在节目的直播当中也有很多朋友打电话进行相关的咨询，有关于借钱不还呢、老赖等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如果说在债务产生之前我们可以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那么后期我们蒙受到的损失的概率也会降低很多，其实这就是借条起到的一种功能和作用。那现在苏邦律师事务所呢为咱们 FM103.8 的听众朋友们免费的提供专业的借条模板，只需要大家呢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就可以进行获得。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还想再问一下宋律师，你就说咱们的这个欠条和借条到底有什么区别？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我就觉得这两个没区别，反正你就是从我这儿拿钱吧，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一个条呗。那究竟说这个欠条也好，还是说这个借条也好，它这个一字之差有千差万别的这种联系吗？
2: 嗯，其实它本质上都是对欠付的钱或者说是就是主张债务的一个凭证吧。
1: 嗯，
2: 那这一块它本身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首先他们对应的基础法律关系就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2: 你借条的话它是对应的是这个借贷关系。
1: 借贷。
2: 欠条的话可能它包含了这个借贷，但是也严格来说不完全的一样。它主要是啥呢？你像我要借你钱，我向你借钱我可以给你出欠条。但是我要是真的欠你钱我不会给你出借条。 对吧？啊，那你像所有的欠款，一些欠款类的场景，譬如说，像你买一个东西，然后我不给你钱，这时候我给你出一个欠条，然后还有一些劳务，我给你干了活，你并不支付这个价款，然后工程款或者说一些赔偿，甚至于说货款，之类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出欠条。所以说基础法律关系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借条的话，首先你证明借贷关系的话，那么你还需要证明什么？你交付了。借条的话是能表现出你们双方的借贷合意，那么交付的话证明你们这个借贷的行为已经完成。那如果说你诉讼到法院之后，这个欠条你可能需要举证这个欠款的这个事实发生，那么借条的话你就需要再举证借贷事实的发生。所以说可能这个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可能这个欠条的这个举证的难度可能会大一点。
1: 欠条
2: 啊，对，欠条的举证难度可能会大一点，因为你可能去举证某一些事实的存在，但是你借贷的话，为什么说有些时候借贷像有聊天记录，有这个转账记录，你就可以主张你的权利。就是在这儿，可能这个欠条，你还需要说主张前面你们之间，像如果欠这个工资什么的，你可能还要是，主张我给你干过活儿，这种举证责任的话可能会重一点。所以说我就是这个角度上来看，但是毕竟是存在包含关系嘛，我们也是遇到过这个在写欠条之后去主张民间借贷的，因为可能大家现在对于欠条和借条的这个区分并不是很清晰。然后写的也很简单，我就前两天正好是前两天有一个人来咨询，我就特别印象深刻。他那个条写的呀就特别特别那什么，然后写欠条、然后今天像比如说孙凯借宋律师10万元，你说你这个借你怎么理解呢？是你借给我呢还是我借
1: 给你呢？他这个有点一语双关的意思啊。
2: 对，然后说孙凯借宋律师10万块钱，然后哪天还，一共是截止哪天还，连本带利多少钱，然后底下欠款人，然后写一个你自己的名字。我说你这个
1: 签的呀，
2: 他拿过来的时候
1: 有点让人懵。
2: 对，双方的名字我也没问，就直接开始。我说你究竟是谁？
1: 是谁？
2: 他说我是这个，然后签名的是他欠我钱。我说我说你瞅你们这个条写的哈
1: 不规范。
2: 对，我说那你有没有？我说你有没有这个转账记录啊？然后幸好底下人家签字了，还有那种不签字的。不签字的，你说你不签字的这事儿你怎么理解呀？是吧？到底谁欠谁钱？说不清，
1: 说不明白
2: 啊。所以说，
1: 这个条
2: 咱们就
1: 签的很模糊。
2: 对，虽然说你看这个欠条跟借条，可能这个区别就在这儿。那你进一步的，你应该去完善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把它搞清楚。
1: 对，有的时候这一字之差，千差万别，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犯这个糊涂账哈。那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我们进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 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其实这个借钱啊，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太多了哈，是吧宋律师？今天我也遇到了一个管我借钱的一个小伙伴，那今天他就专门给我打个语音，连文字都没发。他说：“那你给我3000块钱。”我说：“我这现在都紧巴的，我还给你3000块钱。”
1: 直接拒绝就好了。
0: 对，直接拒绝，要不然的话就是大家后续你难堪我难堪，你尴尬我尴尬，就是借完钱之后就是简直他就是祖宗了。我也不尊重你了，我没有钱，那你再等一等，你再等一等，无限制的拖延，这种事情就是见到的太多了。
1: 我这两天在隔壁做节目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也是遇见一个借贷借款的这个一个咨询，然后这个主持人就说的，哎呀，那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实在是亲朋好友实在是抹不开这个面
0: 子。我管我爸借钱，我爸说我没有，你愿管谁借管谁借。
1: 然后那你说实在亲戚实在抹不开，那你说像现在不借的话，可能这个感情就不好了，
0: 借了钱之后感情更不好。
1: 然后他说那你借，然后主持人就是说你借的时候你就是要把这个证据什么都留好。然后我就打断他，我说你不要这么想。我说你想啊，你不借钱你这个你们两个之间感情不好了，但是你一旦借钱了
0: 感情更不好，
1: 你要钱的时候你感情更不好，
0: 感情更
1: 不好。然后说白了也就是你这属于人财两失，
0: 人财两失，
1: 你的钱也借没了，
0: 谁到了
1: 这人跟你也不好了，
0: 不好。
1: 我说那如果说最终的走向都是这个感情不好，
0: 对，那还莫不如就第一步就赶紧扼杀在摇篮里得了。
1: 尤其是说你这个可能借的要少一点的，
0: 3000-5000，
1: 对，你能力范围内，就是说这钱我不借给你，然后我借给你了，然后我不要了，也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0: 不行啊。
1: 或者说我花这个钱，我就认准你这个人，然后可能确实以前有一些交往，有一些人情在，我拿这个钱就咱们两个就两清的这种感觉。
0: 哎，但是现在往往是这种管你借钱的人，他属于跟你10年不联系了，突然之间联系你，然后呢，你们俩这个一年之内只打过3次电话业务咨询，然后就突然管你借钱，
1: 这
0: 个钱万万不能借，
1: 大可不必，
0: 是吧？为了面子，
1: 维权那一天你闹不闹心？
0: 闹心
1: 死了，你闹不闹心？
0: 本来没有啥事儿，是平平淡淡，挺好的。你说因为他这个3000-5000的，然后整得自己咯咯愣愣的。
1: 是的，所以说，哎呀，就是。反正哎呀，咱俩我这个律师其实正常来说我们律师应该说你
0: 借吧，
1: 借完你们来找我
0: 打官司。但是宋律师恰巧也遇见过这种亲朋来借钱。
1: 确实
0: 是吧，
1: 要不好要咱怎么办呀，那就干脆别借了。
0: 真是别借了，长长记性。好，我们再来迎亲到的是0431-8581-542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2: 你好，律师，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2: 就是我借了吧，就是我朋友80万块钱，他到期吧还不上，完了之后他就当时就是彻底认了我了，就把房子吧彻底抵押的给我了。当时吧没有协议，我们协议，我们又签了协议的。完了之后吧，这个房子就是市场价就是说86万，然后我还给他补了5万块钱差价。完了等我去收房的时候，发现房子早就被他卖了。哎，就人家都已经就是装修了，也入住了，都挂上户了。那你说现在我朋友这钱吧也没给我，完房子这我现在也拿不到了。你说我这不是又刀打狗一去无回吗？啥也没有了，一分钱啥也没有了。我就想问一下，你说他这是不是属于诈骗呢？完了之后，你说这钱我咋能要回来呀？
1: 我听完您的描述了，我感觉如果说是构成诈骗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 不完全这个85万的额度全都构成诈骗。嗯，按照您的描述的话，因为最开始这80万的话，一开始你们之间确实是纯粹的这个民间借贷关系，他向你借钱倒个短或者有什么需要。
2: 嗯，
1: 啊，但是后面那个5万，我觉得他虚假的做了一个这个骗，虚假的是抵债呀还是怎么样啊，反正有这个虚假的行为，并且你还支付。

0: 了5万块钱的对价，那这一块我觉得这5万是极其有可能被认定为诈骗的啊。那我建议你，咱们该报警报警啊。这个是刑事方面，那刑事方面的话，你可以把你这个转账记录啊，还有你们当时签的抵押协议啊，这些东西你全都交给警察啊。这一块我觉得这5万块钱认定诈骗的可能性有，但是你这剩下的80万如果说不被认定成诈骗的话，你可以通过民事来追回。啊，那民事的话，这个房屋我不知道他卖给的是第三方是什么人，他是不是这个善意第三人？如果说他不是善意第三人，就譬如像知情的人，知情你俩之间存在这个借钱的关系，他欠你80万，然后他帮助他去转移这个财产，那这种情况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撤销他们之间的这个房屋买卖的这个行为，这个赠或者说是赠与的这个行为啊，但是具体要细看，然后你再起诉他，要求全额的还款。那这一块我觉得您的证据可能是很好了，因为你们之间可能有这个条啊，或者说是合同啊，或者说是转账记录，你这些肯定都有。那我建议你呢，在你起诉的时候进行保全。你这个朋友我是感觉不太地道，有可能是有钱，但是他不还你。啊，所以我建议你看看能不能保全吧。如果那实在不行，咱们就等到胜诉判决之后，咱们再申请执行。嗯，但我建议你，现在咱们民事跟刑事两边一起走啊。先，
1: 那我的意思是先报警呗，哈。
0: 先报警，先报警啊。
2: 好吗？
1: 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明天我就是那个办这个事儿，完了之后我再就是我现在，刚才。提醒我说能不能是就是假卖给他，是不是这意思？
2: 好好好，那这样您的意思是什么？
1: 就是我们意思就是这个房子不是真卖的，是假卖给他，是
2: 假虚假的。
0: 如果说是虚假的，你可以向法院提起撤销这个房屋买卖的这个行为，完接下来撤销这个过户的行为啊。那具体的话要看一下，要查调查一下。好吧，你加个微信吧，您过来咱们看一下，
2: 好
0: 吧？
2: 您先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好吗？
1: 好。
2: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好，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您好，请讲。
3: 啊，有这么一件事啊，就是说我在4月份吧，就是说那个与人就发生了一起那个自杀案件，就是别人给我殴打了。别人给我殴打了呢，然后呢殴打的对方呢，他儿子是这个一名辅警的身份。我们在这个月吧，那个通过这个当地的派出所，进行了那个组织的进行调解，但是说他儿子全程参与这件事儿，参与也，因为他儿子不是说，我们调解的那个辖区的辅警，他是别的辖区的辅警。现在我想咨询的一个是什么呢？他去参与他母亲调解的这个事宜，属不属于他们公安内部的一些那个需要规避？需要回避的。
0: 我想知道他是以什么身份，他是以这个家属的身份来进行调解吗？
3: 这个身份怎么界定啊？这个身份呢？
0: 就是他代表的是哪一方？
3: 他代表的哪一方？
0: 对，就是
3: 我也不清楚，因为当时我们在调解的过程当中，稍等啊，有飞机。因为在当天调解的过程当中啊，他母亲全程不到场。包括他弟弟和他舅舅到场了。他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这个的话，怎么说呢？这个的话，如果说他不是站在一个执法者的角度的话，是吧？
2: 我感觉他应该是代表他母亲。
0: 对，如果说他是代表他母亲来表达这个意见，那么是作为一个家属的身份的话，我个人认为是不违反程序的。但是如果说他是坐在一个调停者、一个执法者的角度，那肯定是违法了。
2: 但我听王先生。

0: 面上这么说的话，我感觉他儿子应该是站在的一个家属的角度上。
1: 对，站在家属的角度上。那这一块的话，你虽然说他可能他在工作上他的身份是特殊的，他是辅警，但是从这个代理的角度上，他并不是以警察的身份来参与这个事情，他只是一个代理人。
0: 对，
2: 我
0: 觉得在也会回避吧。
2: 我想知道，就是说我们民，因为这个主张不是由我们发起，是由当地派出所属于官方的形式发起的。因为他们官方内部，据我了解，他们应该是有硬性规定，辅警什么的参与就是跨辖区，他也无权利跨辖区。
1: 他跨辖区啊，我给您再解释一遍，他跨辖区的话，如果说是作为一个执法者，或者说是一个应当保持中立的调解者，像你们中间这个应当有主持调解的这个警官，如果说他是做到这个位置上，那肯定是不能参与了。但是如果说他作为家属参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2: 那我想问一下，作为家属参与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属于民事调解了？我们私底下坐在家属的角度讲，假如说不到派出所的情况下，我和他儿子私底下是可以调解，
1: 也可以的，也可以的。对，
2: 就是说，因为我们当天在现场不属于，一是不属于我们私下会面，一是通过我们当地派出所主张给我们调解，属于官方调解。但是官方调解它里面有一些硬性规定。辅警身份那就属于涉及到他们纪律这块了。
1: 所以说这个的话，他没有在他本单位给你进行调解。就算是在，如果是在他本单位，他作为这个代理人家属出庭都是不可以的。但是这不是说换到其他的这个单位了吗？对吧？
2: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但是说我也这个东西我也在考虑过。包括就是说因为我今天咨询的这个事儿呢，我通过侧面的问了一下，因为我们正常，假如正常调解属于民事，站在民事的角度来讲，这件事儿呢，他儿子作为儿子他是可以跟我们去调解的。
1: 是的。
2: 但是说坐在这个，站在这个官方的角度来讲，他儿子身为一名辅警，他母亲是打人，他还是直系亲属的情况下，应当得回避啊！我觉得这个事儿。
1: 您可以坚持您的想法，但是我给您解答了那个关于我对于回避啊这一些的这个看法。如果说您还有细致的想再继续咨询，您也可以过来我们律师事务所，好吧？
0: 或者是您先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因为这个节目时间也是非常的有限。刚才宋律师也一直给您解答过您的疑虑，但是有些时候呢，可能咱们稍稍有点坚持，有些时候就不是像咱们看到的那样，可能是这样，不行的话，您觉得还是有任何疑义的话，还可以再跨一个辖区，再跨一个这个区域，他儿子我感觉是作为家属的这种参与。好，那这样王先生，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

线0431-8567-1234。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王先生，您没有其他的疑问了吧？
1: 没有，我就想确认一下，就是这个律师跟我就是说的这个事儿是站在民事角度来这样的这个道理是吧？
2: 其实不是说站在什么角度，
1: 啊、
2: 主要是他的一个身份、
1: 嗯、
2: 啊，主要是他的一个身份。如果说今天您跟我说，不管是什么角度、
1: 嗯，
2: 如果说他今天是一个调停者的身份，
1: 嗯、
2: 他是这个情况的话，那我觉得是可以是应当回避的、
1: 嗯。
2: 但是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出面，就哪怕他出庭，他的身份他并不是代表着这个中立的这个态度，那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没有问题的，并且这个法律上关于回避的这一块也没有约定这种说，公务人员不可以代理自己的家里人这个去参与。
1: 哦，我这个我是知道，但是说是说，因为这块我也那个考虑到这个，因为毕竟是说他母亲吧、
2: 嗯、
1: 他母亲正常参与调解这块、
2: 嗯、
1: 但是说是因为我的意思是有官方在主导这些问题的话，他参与了，可能属于他们内部的一些法律法条的这块可能约束力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东西。
2: 但是还是像我说的这一块、
0: 嗯、
2: 如果你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我想的不太对、
0: 嗯、
2: 你也可以查一查、
0: 嗯、
2: 啊，但是我个人
1: 我不是否认您说的不对
2: 的这个态度，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就是他还是代表他母亲、
2: 嗯、
0: 我感觉这个掺杂的话您就先看看大家的这个结局，实在不行咱们就起诉呗，是不是？你哪怕他在不在都无所谓，
1: 因为他在了，他让我心里产生了一些不公平，因为他全程在主导这个事情。
2: 嗯，
1: 那我绝对在这个事情觉得不公平。
2: 嗯，那我觉得
1: 毕竟他是他们的内部人员，他说了一些话、
2: 那我觉得您完全可以不接受调解，不接受调解，
0: 然后直接起诉，
2: 咱们直接起诉
0: 也没问题，
2: 对吧？那你要实在
0: 不接受
2: 呗，那咱们就起诉就可以了，
0: 越过这一步。
2: 对，
0: 也无所谓，咱们就是把这一步越过了，咱就也不用觉得麻烦或怎么样，你就不接受了呗。
1: 是我们当然是不接受的。
0: 那咱们就直接进行起诉就得了，省着咱们还觉得他在中间可能还有一些利益的纷争，是不是？其实也没必要纠结，咱们可能打这个电话也是出于两方想好好往和了谈、但是呢您可能还是有一些的顾虑存在，是不是？这也很正常，有很多事情确实也是这个人情世故吧。但是呢你要实在觉得我这个心里咯咯楞楞的不舒服、咱们就直接进行起诉也没啥。
2: 毕竟法院肯定是
0: 中立
2: 公正的一个主体，
0: 也不会偏向谁。是吧？这个事儿确实是这样。
1: 行，明白了。
0: 行，好，有任何问题您就添加微信或者是拨通素邦的热线电话都可以，0431856712341，好不好？有任何问题，然后咱们就是找咱们这个宋律师为咱们解决问题就得了，咱们就主要不就是解决问题嘛，不是说为了他在和不在都无所谓
1: 啊，
0: 不用纠结。好吧。
1: 好嘞，
0: 那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不？
1: 好嘞，
0: 好，跟您就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其实，像刚才我们的这位先生，他其实就是想要个 理儿。你要想我到底是不是啊，你不能偏向谁，这个事情你必须要公正。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像在节目里说的，也是刚才跟我们宋律师也 battle 了半天，他其实就是你实在不行你就跳过这些所有的各个棱棱的，那咱们就直接到下一步就完事儿了。
2: 对，实在不行咱们你像法，就像刚刚宋凯老师说，法院他肯定是最公正的，他是本身他就是一个中立的这个
0: 机构。
2: 对，而且并且这个关于回避这一块儿，法院也有明确的约定啊，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纠结这个事儿。
0: 对对对，有的时候大家打电话就是说这个事情我就非要给他整明白了，但
2: 是
0: 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是整不太明白，只能说到法院起诉啊，到一个最公正的一个地方，能把大家心里所有的这些结一一打开才行，不然总感觉他欺负我了，他没有向着我。有的时候确实是我心里有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别太纠结。
2: 摆正咱们就是也不是说摆正，就是很多事情吧，有可能有点这个牛角尖一钻，确实就有一点点这个
0: 想不开，
2: 想不明白了。
0: 对，多唠一唠，
2: 这个时候咱们多聊一聊。
0: 对，
2: 那再怎么样，就像刚说的，
0: 最后一步，
2: 最后一步咱到法院，
0: 对，
2: 怎么着这事儿都能
0: 解决
2: 了，该赔的赔呗，
0: 对，就最后解决就完事儿了。好，如果有任何问题呢，现在电话也属于一个空线的状态，大家就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33的马女士。马女士晚上好。
3: 哎你好，晚上好。
0: 哎您好，请讲。
3: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和我前男友的事儿，就是我结婚嘛，都订婚了，然后因为他那个生活不检点嘛，就退婚了。然后在我们那个恋爱过程当中嘛，男方他就花了一点钱，然后他现在吧就要求我那个返还，就是我们所花的那些钱，然后他现在吧就是有点狮子大开口了，因为加上那个彩礼12万吧，让我总共返他20万，但实际上我们那个恋爱期间没有花费那么多钱，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恋爱期间花费的钱，自愿赠与是不是不用返还呢？然后我们是有12万彩礼吧，是当时双方家长见面的时候他给的是现金，然后这12万吧，我们俩后期交往中吧就花了不少，然后现在就这个事你怎么办呢？还需要就是全额返还给他们吗？
2: 我听明白了。首先我刚听明白您关于彩礼的这一块，那彩礼的也明确说明了，如果说是支付了彩礼，那么两个人没领证，那这一块彩礼是需要返还的，但是你这个有一个特例，那就是你们两个共同花销了，不管你们是出去吃了喝了还是玩了，那这一块肯定是说你应当举证证明这一部分的钱是你们共同花费的，那这一块举证成功之后，法院会把这个钱扣掉啊，就是说作为你这个从你这个12万里边扣掉之后，你就不用全额返还了。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你们之间就像你说的，你们两个谈恋爱期间他可能会给你有一些转账啊，有一些这个花销啊，那如果说是一些小额的，还有一些这个像520啊，发个520，然后什么1314，什么这种
0: 专属红包
2: 5200，一些专属红包的话，这种的话
0: 是大红包，
2: 是视为赠与的。然后还有一些像你们恋爱过程中吃饭呀，很偶尔什么送个小礼物啊，当时你们这个小礼物并不是说以结婚为目的的这种赠与，那可能你就不需要返还了，像可能你过生日然后送你一个哪怕是一个比较昂贵的手机，那如果说并不是说你我送完这个你就得跟我结婚，那这种的话你也是大概率不用返还的。那所以说您可以看一下您手中的证据，如果说是有这个日常的开销或者说是共同的花费，您找出来之后进行举证，包括你也可以把这些记录啥的和你们当时的聊天记录对一对啊，当时咋说的复盘一下，那可以就是有些钱你就不用退了。
0: 好吗？
2: 并且我建议你们这个事儿呢，咱们拿到这个面上来说，如果说不去法院，你们也找一个见证人，如果说存在什么退与不退呀，能商量好咱们就商量，签一个协议，那如果说最终实在是商量不明白，那你就干脆你就说你起诉吧， 起诉之后，
0: 让他找证
2: 据什么的，咱们摆给法官，让法官看最终怎么回事，也让法院去认定，好吧？
3: 行，
0: 好不好？那这样，后期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3: 好的，我加一下。
0: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3: 好的，我加一下。
0: 好，跟马女士就先聊到这儿。有很多时候确实是这样啊，大家都会出尔反尔，就关系再好，你看两口子是吧，反目成仇，哈哈，这个借钱呢，彩礼呀，你花的多，我花的少啊，大家都是这点事儿，鸡飞狗跳。
2: 现在这个涉彩礼的这个案件，说实话也不少，
0: 确实很多。
2: 是现在这个年轻人这个婚恋观，
0: 对，
2: 有
0: 所改观，
2: 有所改变。像以前可能觉得这事儿定下来了就。就定下来了，那可能也不会有转圜的余地。现在的话可能定下来了，我们双方也是对这个事情彼此谁
0: 对
2: 人品不满呀，
0: 对，
2: 或者说是
0: 时间久了，这大家就总觉得一些事情办得不好。
2: 对，然后就是考虑说要彩礼这个事儿。但很多时候确实像这种就是彩礼都花了的情况，
0: 花了啊，尤其是双方是吧，
2: 对，尤其像当时彩礼给完了，然后可能是买了一些像有一些可能说给你们小两口，你们俩爱买点啥买点啥，那婚前买一些家小家电呀，床上用品呀，金银首饰啊，这种也不少，
0: 这些东西你说买不买吧，这个钱就没有了，
2: 对，就没有了。你说这玩意儿分吧，到那天分的时候也值不上啥价了，但是确实两个人花了。我还见过那个年轻，然后那个男方父母给完这个彩礼之后给了是多少钱，我记得当时好像20万吧，
0: 20万确实不少，
2: 18万8的那种，反正是差不多20万的那种，然后俩人一起去国外旅了个游，
0: 那没剩啥回来了，
2: 没剩啥了，然后回来了俩人就可能好像这个旅游过程中就容易两个人产生一些分歧，然后就感情就可能就不太
0: 好，破裂了，
2: 然后回来就商量，就是那就不接了这个婚，然后这个彩礼怎么返还，当时女方就很委屈，那你没花呀，你没吃啊，那在国外那大海鲜吃的你比谁都还，两个人就吵在这儿了。反正最后法院也是，那你们两个人共同旅游花的，那这东西也没办法拆分，说哪个是女孩花的，哪个是男孩花的，那干脆就扣掉了，然后那个把剩下的返回来，毕竟俩人也没领证嘛。
0: 是，
2: 所以说，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
0: 分析。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也别太纠结，实在不行，就是还是越过前面所有的调解呀、互相商量啊，直接就到我们最后一步，可能就到法院这个环节了。那这样的话，大家就需要双方举证啊，看谁的证据好啊。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大家就要把手里面的证据来补充一下。好，那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很多时候呢，大家有很多问题啊，非常的纠结啊，纠结这个事情到底是听谁的，或者是啊，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到底公不公平？与其说这么公平啊，或者是不公平，或者是您觉得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对，怎么样不对啊？你不如打一个电话啊，让我们的宋律师帮您解决一下。实在不行，你看咱们唠一唠，然后就把前面大家觉得可能很多事情很复杂，然后咱们直接也略过到诉讼这一步，就更简单了啊，所有问题也是迎刃而解了。所以说就是有问题的话，大家不用纠结，就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唠一唠，心里可能就敞快了。你可能跟自己的亲朋好友说的话，他们也 get 不到你这个点，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对你的这个事情不是很了解。另外呢，也不能给你一些专业的意见和建议哈。这个时候您就拨通电话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呢，电话也属于一个空线当中。再有呢，如果说大家呢，可能有身边的朋友啊，咱们借钱，咱们的这个借钱的模板啊，不知道怎么去写。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啊，大家就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只要您标明是咱们 FM103.8 的听众，您就可以免费的获取到这个模板哈。这个模板的话怎么去写还是挺重要的一个事儿。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安女士。安女士晚上好。
1: 你好。
0: 嗯，您好，请讲。
1: 我想问一下子，我这个是无证房子。
0: 嗯。
1: 住了17年了，现在再说违建的话，它违建吗？
0: 没证的房子
2: 是否违建的话，说实话这一块我现在没办法给你这个解答，因为它是属于住建部门需要去进行这个实地去看的这个，并且可能还要查一些资料，看看你这个房子的历史沿革。那这一块您这么一句简单的咨询，我没办法给您这个具体的回复。
1: 那我能给你再说一下，详细说一下子吗？
0: 咱们这个房子这个地方占地面积多少啊？
1: 我家我跟你讲啊，我家前院后院左面右面都是房子，我家是最后一个建的。建完之后吧，我们一直在这住了，没人跟我们说违建，对不对？现在他涉及到动迁了呢，他说我这是违建了，所以说我有点就是说的，既然是违建的房子吧，享受不着有证的房子的这个待遇，我觉得不合理，在压缩我的财产。
0: 但是咱们这个房子没有证是吧？
1: 对。
2: 那您
1: 但是房子已经17-18年了。
0: 咱当时为啥不办证呢？是办不下来吗？
1: 办不下来，就是2008年之后的封口之后，就说我是2008年以后建的，我是10年建的。就是说的有个时效差是2年，他不给办房证的，所以说才没有房证。
0: 那其他的房子
1: 没有
0: 都有房证吗？就是
1: 别人家
0: 里
1: 有。别人家的邻居家都有房子，但是呢他也有无证的房子。
2: 对，
1: 也有无证的房子。
2: 那也就是说您一开始这个应该是这种农村的这种宅基地建房之类的吧？
1: 自己家的说什么责任，不是叫人口田。
2: 人口
1: 田
2: 啊，那正常来说，如果说这种人口田它是不允许你建房的话，那当时肯定是不能给你发证，并且不能给你批这个本儿。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您要是不服，我觉得可以去查一下当年的这个
0: 资料
2: 有没有一些你提交了，或者说是怎么样。那如果说确实是没有的话，那可能这个政策，那接下来的拆迁政策怎么样，那可能您就得顺着这个拆迁
0: 政策
2: 来啊，因为毕竟当时确实这个审批手续没下来，您这个房子它没有证，是吧？
1: 是，
2: 嗯，但这个里边涉及一些行政上的一些东西，可能我这边也不太清楚当时你们当地的一个政策，
0: 嗯、
2: 或者说是您当时的一个情况，毕竟十几年了嘛，
0: 嗯、
2: 啊，我不能简单的就给您说我就给您下定论，你这房子一定不是违建，或者说一定是违建这种、
0: 嗯，
2: 我觉得是对您的不负责。
0: 对，但安女士您别着急，您电话既然已经打到直播间了，然后呢，这样咱们线下的话还是为您去解决，咱们这个事情可能在电话里真的。是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明白、
2: 嗯、
0: 你可能把整个时间段一个小时给咱们，咱们这个事情也是牵扯到17年的一个问题啊。另外确实是

0: 不是一件小事儿，包括这个房子没有证啊，包括以前我们有没有提交过这种资料啊，等等等等，很多的相关问题。嗯，
1: 我说的是你说的，我理解。
0: 嗯 嗯
1: 我的意思是啥意思呢？
0: 嗯，
1: 如果我要是不涉及到动迁，我在住，没人查我，没人管我，对吧？
0: 嗯，
1: 一涉及到动迁了，我就是成违建了的话，我觉得。嗯，不合理。
0: 应该也
2: 行。那您可以继续查一下这个历史沿革，我觉得是可以这样的。
0: 行，您就是先别着急，您这个事儿先慢慢解决，然后呢后续有任何问题咱们就是在这个微信里面积极的进行这个沟通，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您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然后咱们再赶紧去着手去办这件事儿，好吗？也别
1: 拖。我今天添加了，我怎么打不通呢？不是添加不上啊，说人口多
0: 啊啊啊！那您添加这一部微信号2463456246345624634562463456。24634562463456
1: 二四六三四五
0: 六
1: 六，
0: 确实是有很多，对，确实有很多人添加，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赶上这个流了，就添加不上了。
1: 对对，
0: 好
1: 的，好的，
0: 那就跟您先唠到这儿，好不？
1: 哎，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嗯，再见。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同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另外呢如果说您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宋律师宋凌宇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2: 再见，
0: 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一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晴，西南风三级，20度到15度。白城晴转多云，南风三级，28度到17度。松原多云转晴，西南风三级，24度到18度。四平小雨转多云，西南风三级，22度到16度。辽源小雨转晴，西南风三级，21度到14度。吉林市大雨转多云，西南风三级，20度到16度。通化中雨转小雨，西南风三级，22度到17度。白山小雨，西南风三级，21度到16度。延吉小雨，西风三级，22度到15度。长白山区北区小雨，西风三级，22度到14度。最后我们再看长春，小雨转晴，西南风三级，20度到15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八点，凯文陪你。

明年节省还有部分地区能晴。我刚才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心里边有点感到很惊讶啊！明天呢，长春是小雨转晴，白城呢是晴转多云，松原呢是多云转晴啊，然后辽源也是小雨转晴，这个还挺好啊，略微有那么一点感觉，是不是昨天望着天空的女孩来了？有可能啊，我跟你讲，就是部分地区呢依旧还是有雨的啊，其中吉林市是大雨转多云，通化呢是中雨转小雨，白天的风力不大，都是西南风三级，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是吉林省的白城市。其他地区呢是21度到28度，那这是白天。我们再看一下晚间吧，晚间呢是14度，长白山池北区其实14度的温度最好，晚上睡觉最好。夜间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呢是18度，是松原的温度呢偏高一点。挺好吧，连续10天都有雨，哎呀，这刚刚有那么一点点放晴，你也别着急。现在吧，就天气预报也为难，啊，这个天呢，这个变，翻脸比翻书都快，没准儿备注明天还得下雨呢，一切皆有可能啊。你看啊，就现在来说的话，现在长春呢，目前是多云啊。那么可能在晚间半夜11、12点钟以后啊，就开始有雨有雨有雨有雨，一直要下到明天下午2点。那你看，咱们看天气预报，明天是小雨转晴吗？所以说呢，它可能一直下到明天下午2点钟开始晴，啊，都有可能，有可能一直下到晚上，没准儿。其实不管什么天气吧，咱都得接受。现在呢，这是大自然也在耍脾气啊，厄尔尼诺影响，这一定是厄尔尼诺影响。那也很担心，说你看现在一直在下雨吧，温度不是很高，能不能说进了7月份之后雨是没有了，温度高了，这个问题也挺严重，热得要命，我的天，那可麻烦了，是不是？另外它这样下去的话，大地会什么样？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吉林省的农业以及全国的农业，因为粮食嘛是大事儿啊。

儿吧，我说的没毛病吧？好了啊，接着姐，我给你转一个 AI 啊。我你说是啊，对呗？我给你转那个618，这是赫莲娜啊，爆单。赫莲娜黑绷带呢，可以说是公认的啊抗老维护的课代表。它添加了30%的高度的玻色因，上脸后啊会在皮肤表面啊形成一层隐形的修复网啊。晚上睡觉的时候用点啊，强韧肌肤。如果你有心送给爱人呢，送给朋友啊，都拿得出手的。重点是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官网1瓶50毫升，正装要4000多，那平时想入手的话真的是有点心疼，那太心疼钱了，对吧？那么高的价格，618大促福利机制倒计时最后的机会，也是史价第一次啊，降得这么低啊，同样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元，那错过了这一次你就得等一年了，明年了，是吧？大促啊，大促的福利机制啊是很难得的，所以有效期啊，所以有效期内抓紧时间。那么它一直到2027年11月保质期，正品保真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赫莲娜反正都知道，大品牌大牌子，是不是？这首歌又好熟啊，等到那一天吗？忘了。养耳不？绝对养耳！看大拇哥来了吧？现在天天我都不用说，飘屏。

快，又是一个难忘的夜晚开始了。老水兵啊，谢谢啊，谢谢。太阳耳了吧？这音质不一样，节奏不一样。昨天还有咱们家人说这个，他个人意见啊，他个人意见说我不喜欢 AI 呀。啊，对，其实不是你呀、啊，你知道吗？很多音乐人也都犯愁这个 AI， 但是他的的确确啊，就他的这个音质不一样，风格也不一样。有的呢，重新创作之后呢，效果挺好，让人能接受；有的呢，可能也接受不了。但咱们听的就是个羊耳吧，音质吧，好吧。

0: 啊，这里是好少年拍的给力，还有服务中心拍的给力，看到了东东外公白金武，晚上好。阿朱说星期九快乐，今天天气好，还没下雨了，下了一点点小毛毛雨，没关系，宁静的风。梅子姐来啦，哎，这东方绝对会来事儿。节目开始先来上一包。超爷觉得今天早上下了点雨，一天没下，望着天空的女孩挺办事儿啊，
1: 可不是，嘿。

啊，超姐姐说，这次去蓬莱阁呀，主要的景点没看到，有点遗憾，打算过年再去一次。姐，我跟你讲啊，你先在这个，你先要在这个网上你找一找，你找一找什么呢？找一找就是所有这个蓬莱的一些图片啊。看完之后，两个好处啊，第一，能够让你提前的了解哪些景色最美，应该去哪儿，攻略嘛，做攻略嘛。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你看好之后，你到那儿你也拍，这玩意儿谁拍是谁的，对不对？看到了小蜜蜂。平安家师傅现在大多选择油车啊，这个事儿就是怎么看啊，最后你看这个车怎么用。要是我的话，我当然选大面包油车，是不是？然后真是天太热了，突发情况了，我在车里可以睡觉啊，一切车里都能解决。当然像你年轻啊，是不是？那你年轻的话，那你买个轿车，买个 SUV 随意啊。但这个时候选择油车是最佳时机啊，便宜。这两天你没看这个油价又开始下降了啊，下降的很量，下降的幅度很大。如果真的说那海峡彻底都开放了，石油回到当初那个情况了，那么还是很划算的。下次去好好查查进来，你现在你就没事你就翻翻，你看看人蓬莱阁都有哪些好的景色。大哥说没有没有没有，今天没有啊。对，春暖花开，当年相。

以这也是老歌翻唱。他的下一首是《缘》啊，就我说那个是广播剧那个缘，缘分的缘啊。现在这些歌曲也不过时。

歌很多人唱了，这是 AI 唱，高胜美唱过，对吧？唐尼唱过。为什么呢？超越姐，你来我们靖宇玩吧，我们靖宇风景也挺美的，这是事实啊，我跟你说。整个就是从延吉一直到吉安，沿途的景都非常的漂亮。

其实这个路线非常简单，你像你从咱们长春市走的话，你直接就奔延吉，延吉然后你就捋着这个331你就开始走，一直走的吉安，行吧，还没出吉林省。哎，你往那么走很漂亮，像你开车最后是你到那个叫太平服务区啊，吉安太平服务区，你得认真的看好路线，那个服务区在一个服务区里边能来回走，你知道吗？老漂亮了，我跟你说，那个服务区啊，是听听那两个版本可以的。

吹手。我给你换啊，我给你换高胜美版本的，然后我再给你换唐尼版本的，行不行？有，哎呀，这必须有，关键离长春也远呢。你指的哪儿离长春远呢？对的，阿朱，还有那新能源，听吧，成长宣扬是不是这个？

0: 感觉咱要马上进广告。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0: 高胜美好听是不是？高胜美的唐尼也唱过这首歌，我这马虎劲儿又上来了。你又咋的了，马虎劲儿啊？你怎么？还有这个新能源，
2: 听到你一声再会，
0: 悠然还是老歌好听啊。

对，我是舍离长春不远啊，少打一个字，你这少打一个字，你说差多大吧？超越姐说，嗯，的确啊，你那个小新能源保养咋样了？好长时间没看到了，等这两天有时间，我给你让你看一

说这每天晚上你开不开心吧，啊，想要什么有什么，是不是？没看到高胜美直播，高胜美也直播很少，他在抖音上有，我都关。

0: 高胜美歌挺多的，还有飘那首歌，那首歌一放一下就让我回想到了九八年，一下回到了97年98年。
1: 只要你真情可贵，
0: 因为那一年上这个一通了大孤山，回来的时候然后就是初一初二，初二在那买了两个香肠，买了冻面包，一到长春呢也没化呀，然后就搁那买了一盘磁带高胜美的原啊。

0: 重要。
1: 对呀、啊，那个时候啊，因为客人订的嘛，早晨的是7:30就从长春出发，回娘家嘛，回娘家。然后给他送回去了，我就往回走，在大孤山。然后进到一通街里的时候，饿呀，真饿呀。然后就搁旁边有个小卖店，他家就卖磁带，不是专业卖磁带啊，他小卖店里边他也卖磁带，就那么几盘，其中就有高升美的这一盘飘叫。然后买两根香肠，马可波罗呢，还是买个面包，冻得梆梆硬。然后就放到暖风的吹，吹化了一半儿，然后就开始听这盘磁带。稍后啊，我给你找那首飘啊，这首飘让我，哎呀，印象太深了。
0: 只要你真情可贵，
1: 杨儿啊，
0: 只要你不再爱谁。
1: 这老二开呗，哎呀，听这些经典歌曲，养眼、养心、养神、养耳啊，啊，开心了。不用骗着我，这马虎劲儿和马三立说那单口相声差不多，连马三立说单口相声也没马虎啊。对，青青河边草，彩云伴海鸥，他的歌曲太多了，高胜美的歌太多了。看看啊，他说马三立。

0: 啊，这个跨越挺大的，是不是？不是超越呀、啊，是跨越呀、啊。
1: 飘啊飘啊飘啊，
0: 我先不说话啊，你发你的，然后让你。

听啊，你就听啊，这么点就有心眼。你要干啥？我要当医生，我要做护士。那你为什么要当？因为跟护士在一起啊。他不要那么丑的医生。他说你要不要？反正我不管。愿做我的新娘。回忆，我忘了，很怀念那个年代呀。对，那年代跟年代不一样嘛。年轻的时候你听过这首歌啊？哎呦，啊，马三立说过那段相声。

下又给多少人整这泪眼袋去。往事不堪回首啊，安不安心灵，看来你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呐、啊。

0: 不去了。
1: 那当然回不去了。行，下辈子啊，下辈子我们托生人，我们还在一起啊。对，老歌可以重温了，往事只能回味。

0: 晚上好，水晶花。这瓶飘的好，悠然跑这面来挑一把瓶。
1: 我以感性的方式来爱你。
0: 妹妹，时间真的不扛过呀，啊，转眼就老了。超越姐说的啊，与祖父辈相比，就。

简直太好听了。对，每天都给你带来快乐啊，只要你高兴就行，别的再不能口无遮拦，来点快乐这是可以的嘛。看看够不够经典，这首够不够经典，您悠然砰的来一大捧啊。

啊，经典经典经典啊。行，经典的是别忘了赫莲娜黑绷带啊，它是公认的抗老修复课代表，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后啊会在皮肤表面啊给你形成一层隐形的保护网，不管你是睡觉啊白天出门啊都可以用它的。重点是啊，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4000多，那平时想入手的话呢也真是得需要咬咬牙，有点心疼。那618大促福利终于来了啊，实价史低价，最低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错过呢就需要再等一年了。所以说机会很难得，有效期呢到2027年11月，正品保真。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咋忘了潇洒的走吗？你忘了吗？这歌很熟哎。

妈再加一回呀、啊？什么玩意儿再加一回？叶倩文对啊，潇洒走一回呀、啊。对，名人家歌名叫《潇洒的走》，他那潇洒走一回。哎呀，超越姐感慨了啊！哎呀，我要真的是十八岁，你可得多好啊！啊，阿朱还是原唱的版哈。

别送啊，别送礼物啊，咱们也不能收这个礼物啊。国辉啊，别送礼物啊，咱们也收不到，那公众平台收不到，你开心就行了。国辉不好意思了，我可能得送点啥吧。我们走在大路上，行，看看啊，时间过得快就有。

便宜上哪儿买，买完个当地落牌照就可以了。现在这个交管这一块做得非常好，就你在哪儿买车，在哪儿改名，在哪儿更名都可以的，在哪儿检车。

0: 啊，家人财旺，十八的姑娘一朵花，这个高胜美也唱过，好像是高胜美唱过。然后我们最早听到是邓丽君的，是不是？哪天还什么？哪天还我啊？哪天还你？明儿就还你，没关系的。明儿就还你啊。回不去的思念，哎呀，回不去了，超越几个零，忏悔呢。哎呀，他要回到十八去，那是真的回不去的。往事只能回味吗？告诉你吗？
1: 没有所谓烦恼忧愁。
0: 没有的事儿，天健康是福，你永远记得。那我争取明天还你啊！
1: 留下阴影在心中。
0: 五分，你这又倒计时了，剩5分钟了。

这个可以吧？这个往事只能回味，对，你想回那年代是回不去了。听这首歌很不错了啊，找到那感觉了。先换你，忏悔也没有用啊。超越姐告诉了啊，忏悔也没用，回不去了，来生来世吧。好了，二十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呢？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1: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9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些这个听广播的一些 APP 应用啊，都可以来直接搜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也就算是您离开了吉林啊，比如说来吉林玩啊，或者说到吉林以外的其他的地方啊，只要在拥有网络的情况之下，您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家乡的声音啊。希望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可以让你感受到我们吉林的夜晚依然的澎湃、璀璨、热烈。

月亮问说啥时候带团来西安？哎呀，我觉得还真行。哎，我真研究研究啊，行吧？我们这个甘青团呢已经在路上了啊，甘青团呢已经在路上了。下一个团呢是去江西啊，七月份呢我们会有一个团呢是去江西，然后呢八月份呢，我这边呢还有一个研学团。这个是说到这个研学团呢，到时候因为现在时间还早啊，到时间还早，到时候我们先把这个甘青先玩开心了，然后呢江西咱们啊玩美了是吧，然后八月份呢看看咱们再来一个研学团啊，主要是针对咱们这些青少年的啊。西安我是觉得应该有一个团啊，就是谢谢了，谢谢刘贺啊。我都知道你叫啥名儿，是不是这么就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啊？谢谢了啊，谢谢。我觉得西安这个地方好地方啊，但是呢，这个七八月份去有点热啊。我在想，咱不行，咱九十月份去呢啊，凉快凉快的，行不行啊？来吧，欢迎大家。还有说你们想去哪儿？这样啊，咱们也做个调查，就是你们还想去哪里？把你们还想跟着1038去旅行所要去的地方，你们先把这个咱们先统计一波，对不对？不管你们是在咱们视频的，还是在咱们广播端的，还是在咱们这个抖音间直播间的啊，那么你想要跟着1038去旅行去哪里啊？你说哪里成团，我指定马上立马报名就去。来，把你们想要去的地方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这个互动区啊，我们看一看。真说十来个人想去某一个地方，那咱马上就成团，是吧？但是说就你自己一个人啊，那你不如干脆你就给我买张票，咱俩一块去，那也行。你就把我大交通给我管了就行了啊，吃喝拉撒我自己负责啊，我甚至还能请你吃顿饭啊，行不行？各位，什么叫跟着1038去旅行啊？1038是谁啊？来看我身后，没错，这里是 103.8 吉林交通广播呀，这里是我们吉林省内 number one 的广播电台，全吉林省全覆盖，对吧？我们不仅仅啊，要去外面，去甘青，去江西，我们还要把吉林省内的这样的一些优质的景区景点，每一座美好的城市啊都走遍，这才是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应该做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今年为大家隆重的推出了啊，叫跟着1038去旅行这样的一个文旅的一个 IP 啊。目前这个 IP 呢，就我正在就是我屁呢，在这是的啊，好玩好玩好玩的还是好玩的都行，都来，欢迎大家。想想看，你们觉得咱们你想跟着咱们1038去旅行啊？你想去哪玩啊？您把您的想要去的这个目标方向，你也别就写一个，你这样你多写几个啊。这个既然写了，你多写几个啊。谢谢盈盈水间说多播一会儿吧，我谢谢。谢谢我们这位网友啊，让我多播一会儿。这个事情是这样啊，就是咱们节目的时间就只有45分钟啊，咱们电台的这个节目呢，它是按照时间段来的，不是说咱自己私人的直播，我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只要我不累挺是吧，我能播个3小时5小时，但是咱们这个电台的节目呢只有45分钟啊，后面呢还有其他的节目啊，我们不能占用其他的节目的时间啊。但是如果您觉得这个主持人啊，或者这直播间挺好玩的是吧，聊聊天啊，聊聊旅游啊什么的还行，您可以把我这个抖音号您可以给关注上，是不是？哎，把这号关注上啊，这个发个小视频啥的，你们给点点赞呗，咱说呀。你们不都是关注我了吗？你要是关注我的话，我要发个啥玩意儿，发个直播，对吧？我发个视频，你们都应该有提醒的说。

啊，你关注的主持人李记宝宝又发视频了，是不是？你们是不是能收着啊？那你们多少你看不看的是一码事，你给个赞呗，那玩意儿也不占你多大时间，是吧？哎，好啊，好玩的哥，这样我记录一下，好吧，我记录，这样吧，我让我那个我老板，我让我的老板给我记录一下，来啊，新疆青海帮我记录一下啊，老板，老板呢？个百先生干啥去了？行啊，行，那这样我先记录一下，我这一天还得直播，还得给你们做记录，反正你们没事，你们就正常写啊，不是，你们正常留言啊。你们想跟着1038去旅行，你们想跟我们去哪里啊？把你们想要去的地方留言留到这个评论区，好不好？来，现在呢，这个新疆，哎呀，真是，说实话，我没去过新疆，我没去，你别看我一天天的这家摇哪烂嘚瑟，新疆我还真没去过。哎，你说这还巧了，昨天晚上我就是刷直播，我就上节目之前，就这个点吧，八九点钟。哎，不是，还真不是，我是昨天晚上回家，下班之后回家刷，也刷抖音，然后刷到了一个喀什的一个直播间，哎，是吧？喀什就是在新疆的这个，应该就是大里边，还得往西边走，然后他那边就是那个天都还是亮的，然后那个马路上就是人来人往，车来车往啊，车水马龙啊，那个什么外卖小哥还骑小摩托送餐。然后好多人在那溜溜达达在那块闲逛的，然后我一看时间，什么玩意儿啊，我都已经到家都躺床上了，10点多了，对吧，我9:45下班，然后回家到家洗不洗吧，然后10点多躺床上，我是都吃，我这边都要睡觉了，他那边还在外边逛大街呢，什么情况啊，对吧，其实这个就是新疆啊、这片美丽的地方值得我们很多，咱们叫这个咱们这个东边吧，对吧，那边西边，咱们东部的这个就不能理解，对吧，因为有时差，很多人可能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那么咱们用的，现在咱们大多数用的是北京时间啊，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10啊，但是呢在新疆很多地方它用的时间是东七区的时间啊，咱们是东八区，他们是东七区，虽然只差一个区，那么一个区就是2个小时，也就是现在我们虽然都是时间是21点，是不是，但是他们那边现在是不是相当于咱们的7点钟左右，就这么一个差别，非常神奇，非常奇妙，就冲这一点我觉得我一定找机会一定要安排一次新疆之旅啊，来啊，这个有想去新疆的，有想去青海的啊，那我们甘青咋不去呢，人正在青海呢啊，正在不是现在还在甘肃啊，还在甘肃，可能过两天去青海啊，过两天去青海啊，非常好啊，来吧，我们把你这条线路给你记下来啊，如果说你们想要跟着1038去旅行去哪里，大胆留言在我们的评论区啊，你也别就写一个地方，多写几个好不好，多写几个，然后我们呢做一个记录，回头呢我们和这个相关的一些旅行的机构啊，旅行社等等去沟通，看看我们的听众反馈说想跟着1038去旅行，去这里去那里去那里啊，然后呢咱们争取把这个团给他搞起来，好不好啊，好儿哥说呢，新疆我得带爸妈一起，那太行了，太可以了，是不是，我要如果说啊，如果是有新疆团我是必去的，而且我要领李嘟嘟去的啊，各位如果要是有新疆团的话我必去的啊，就是对吧，我一定要领李嘟嘟去一次新疆啊，我对于新疆这片土地我真的已经是梦寐以求了，不是就叫什么，就期待已久了，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新疆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人去过的啊，咱们直播间呢啊，广播间这个直播间都说有没有人去过的，去新疆这个地方就是你要注意点啥，比如说据说新疆这个地方很辽阔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非常远啊，据说很多人早上7点钟上大巴车，晚上7点钟还没到呢啊，而且新疆我昨天也是听到那个喀什的那个直播间那个主播说新疆因为地方太大了，新疆是咱们中国版图之内哈31个省区市里面飞机场最多的地区啊，就是新疆
啊，这个区域飞机场，因为没办法，因为城市之间坐火车开车真受不了，你只有坐飞机啊，就是他们省内之间的飞机的航线都非常非常的充沛啊，得带健胃消食片山楂丸，要不然那边都是辣的烤馕啥的，是吧，全都是高碳水，那整真整不了。没事，不是有哈密瓜吗？吐吐番的葡萄啥的，是吧，一天一想到那个地方我觉得就干吧，是吧，但还好，你别看那个地方干吧，但是人家那个地方的水果那是真甜的，真好吃啊。之前那谁小瑞吧，小瑞是去新疆，然后给我们带回来点，带回来那个哈，真的是哈密瓜啊，真的是哈密瓜啊，哈密的瓜啊，哎呀真甜呐，真甜呐，就是那个甜让人甜到心眼里心缝里，哎呦我的妈，甜到骨头缝里的那个甜。哎呀是吗，得坐七天大巴哈，哈密瓜留缝是吧，哈哈，对，就是来吧，我们啊跟着1038去旅行，咱们这个项目其实已经执行起来了，谢谢关注啊，谢谢关注啊。第一个团已经在甘肃的莫高窟了，今天呢是去了莫高窟，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那个跟着1038去旅行那个官号啊，抖音号啊，视频号，您可都给关注一下啊。明天已经带着我们的这个第一队的人马已经抵达了甘肃了，莫高窟啊，昨天是在张掖七彩丹霞，今天去了月牙泉和莫高窟啊，已经在那儿浪上了，已经了。我们没办法，我们的是不是啊，我作为坐镇大后方，我得给他出视频啊剪辑啊，得，对不对，所以玩这个事先可着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个女主持人们，对不对，哎，明天带完团然后该谁带团了，哎，该雨山带团了，对不对，雨山带团去哪里啊，来各位，来吧各位，现在你试想一下，不用守在屏幕前追剧，直接走进仙侠剧里面云雾飘渺的世外山谷，住在悬崖古镇看漫天星火坠落山间，这样的旅行您敢体验吗？吉林交通广播带给大家专属福利，高端皖赣山水仙侠六日双飞之旅，7月21号从长春直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贴身带队，一架全包高端纯游玩啊，纯玩游仅需5980每个人，这里面不仅包含了暑期的旺季的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还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住进山间云海。除此之外呢，齐云山望仙谷灵山婺源一众5A 景区，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的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部升级了陆地头等舱，省钱的同时更省心。那整条线路呢，全都是火爆仙侠剧的取景宝地啊！望仙谷悬空楼阁藏在缭绕的云雾之间，傍晚灯火点亮峡谷，仿佛踏入了仙侠客栈。千年道教圣地齐云山，清晨推开窗就是流动的云海，夜晚呢，1600度的打铁花绽放山野，漫天火花，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乘一竹啊，叫什么？乘一叶竹筏，游荡在横江上，薄雾漫过丹霞峭壁，在千年瓷都景德镇亲手打造一件专属的瓷器，游走在婺源白墙黛瓦的古巷之中，享受远离喧嚣的闲适。而且行程还配齐了5早8顿地道的赣味美食，全程都由我们主持人雨山和专业的导游来为大家打理大小琐事，不用操心行程细节，只需沉浸式的享受仙气山水啊！电台内部名额有限，不用，想要开启这场逍遥的仙侠之旅，现在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公号上面回复江西啊，回复江西啊，加上您的联系电话，我们的客服会首先会给您发一个这个整个的行程的详细的一个内容哈，您可以先了解啊，不是说发江西然后就报名就交钱了，不是那意思啊，对，你得先看看行程然后再决定啊，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为您服务，来吧，名额不多，我们是高端团，所以不可能啊整40-50人跟他呼呼啦啦成那什么的啊，所以各位7月21号啊，现在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号上回复2个字江西啊，
还有别的团吗？

特别的，你想去哪儿？刚才我不问大家了吗？你们想去哪儿？啊，你们想去哪儿？留言留过来，对吧？也许我们给你准备的团啊，可能刚刚好你前段时间去过了，或者是你可能不想去，那就说说你更期待去哪里。你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公号上留言，然后我们把您的这个信息、您的需求收集过来，然后我们就去研究，不就完了吗？这不就叫私人定制吗？对不对？当我们把这个选项交给你来定的时候，你就大胆填选项 ABCD， 你就填上来四个选项呗。你说我希望在这个七八九月份去四个地方，分别是啊，比如去新疆、青海啊，包括西安啊、北京，是不是、行不行啊？那我们就研究呗，对不对？来进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我的直播间。大家好，我是1038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的负责人，我是李记啊。我现在可以，我敢叫自己为1038的文旅推荐官了啊。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和着我们1038去出去玩一趟？如果你喜欢啊，喜欢玩、爱玩、想要玩，比如说接下来暑假了，孩子放假了啊，中考结束了，高考结束了啊，有着漫长的假期，怎么利用？对不对？那是补课是得补，那也不能天天补嘛，对不对？难道真的说不给孩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跟着1038去旅行这样的机会吗？而且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旗下交通广播频率，对不对啊？想上三沙群岛，从你那儿走方便啊，你从当地抱团就行了，你不用上我这儿抱啊，从你当地抱团可能比我这儿便宜啊。来，我把你的意见我也给你记上啊，你家要去的地方太多了，还三沙，还想去三沙的地方，真不错啊，那都是各种各样的那个岛礁什么的哈、来吧，我们说到这个，还有一件事，那个音乐节那个是不是还播着呢？老板啊，音乐节那个是不是还播着呢？我看看啊，那广告呢？哎呀妈，现在这咱们节目现在广告可多了。音乐节那广告还有没有了？是不是还有？还得播哈，你帮我找找啊。对对对，王鹤野啊，王鹤野、李宇春啊，胡海泉，还有谁来的？还有那个带着什么声名远扬的那个歌手来长春，这不行再打一份啊。王鹤野啊，啊这儿呢，来这儿呢。哎呀，现在咱们的节目内容太丰富了啊，这一到夏天呢，这事儿哎呀，好，全是好戏连台呀。来，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潘玮柏。哎呀哈，真是这个厉害了啊！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场。现在大家登录像大麦、猫眼、抖音啊，直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抢票了啊！直接在咱们抖音上直接搜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开始抢票了啊！7月11号，不耽误大家跟我们出去玩啊！不耽误大家跟我们出去玩 ，OK 吗 ？OK 啊！来，欢迎啊，欢迎大家，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您刚进直播间，可能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就是说咱们吉林交通广播要带着大家一起出去玩啊，一起成团出去旅游了啊！这个季节你想想看，人谁能待得住啊？啊，人家别人的朋友圈那家发的家上山下海的，然后你就在这吭哧吭哧的，你说你闹不闹呢？啊，你也不能说一个一个都屏蔽了呀，对不对？总有了一些漏网之鱼嘛，对不对？所以，与其在那儿吭哧吭哧赖赖唧唧的，咱不如跟着1038去旅行。来，这个甘青团，我们现在人家就在甘青呢啊，这是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第一个团。那第二个团7月21号跟雨山去江西啊，感受一波仙侠魅力。各位，我接下来可能要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啊，说的是预告，因为很多的事情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8月初，嘿嘿，对，8月初，基本上是在8月初，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北京的研学团啊。8月初呢，可能会有一个去北京的研学团。那这个研学团针对的人群呢，可能就有点不太一样了。那既然叫研学嘛，那我们针对的这个研学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呢，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啊。
8到16岁的青少年啊，我们可以叫做一场针对专门针对8到16岁的青少年的北京的研学团啊。北京可能很多人也都去过，那么也有可能人没有去过，但是他这个研学团呢，基本上啊，放在这个暑期就是专门为很多很多的家长没有时间没有假期陪孩子，但是呢也不想让孩子呢就那么愣呵呵天天就在那补那些课。现在高考也好中考也好，人家明确的告诉你了，你少补点课比啥都强啊，你身体健康视野开阔啊，这才是人生当中最大的财富啊。所以我们这个团呢有可能会在8月初开启啊，8月初开启。如果说您家里面有8到16岁的这样的叫青少年的这样的这个同学，想要计划对这个北京的研学团有兴趣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先给大家组建一个筹备群啊。当这个行程当这个团期一旦确定下来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把相关的内容发送到咱们这个小群里面来， OK 吗？明白我的意思吧？因为我们之前先要去调查一下，或者是先要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些这个家长或者是同学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叫什么呢，叫做意愿。如果你的意愿很强烈，这个团咱们能成；如果意愿不太强烈，或者说人没有那么多，那咱就换地方，就这么回事儿。但是现在呢，一切呢都还在这个敲定当中，基本上时间呢是在8月初啊，8月初这个时间呢刚刚好。你想，你七月份放假了，你补俩礼拜课没问题吧？啊，补仨礼拜课可以吧？没问题吧。那么在开学之前呢，哎，我们会安排这样的一个北京的一个行程啊。那么北京的行程其实呢是非常非常，很多人都知道，很多的小朋友或者很多的家长都想说带着孩子啊，利用假期去参观什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啊。但是你想想看，你光靠你自己，你想去约进入到清华北大的这个校园啊，基本上是不可能啊，尤其是在暑期，全中国的孩子都在那儿约呢，你怎么可能就让你约上？但是如果你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北京的研学团当中，那么你放心，就不需要你去操心这些事儿了啊，会有专业的研学团队带着这些孩子们去进入到你所想要去的地方，比如说北京的故宫啊，天安门广场啊，比如说清华北大的这样的一些校园啊，给他去种草，让他去感受什么叫中国顶尖的高等学府到底意味着什么啊。那么如果这个行程当中还会有很多大家一起玩，一起去动手，一起去啊组建团队的这样的一些行程和一些规划啊，好像在整个的这个研学营结束之后，还会有一场非常大型的这个叫什么叫毕营晚会啊，叫毕营晚会啊，就是说它可以让这些8到16岁的你这些群体的一个同学，他们在一起，他们有他们自己互相交流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而且他们是同龄人，他们之间彼此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他们这个年龄的同学啊、孩子啊啊这样的一些积极一些主动的能动性啊。柳岸画面说了，这个团设计的不错，初高中生提前感受一下各大名校的氛围，利于孩子们立下奋斗的目标，提升孩子学习的主动性。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是要读万卷书，但是我们也要去行万里路啊。就是我在想这个事情，就是看家长怎么看了啊，家长觉得这个东西有没有必要，或者说有没有兴趣啊。那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他们指定是有兴趣的啊，他们一想到能出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去啊，和自己的认识的小伙伴，又然后还能结识到一些怎么说呢，叫认识到一些新的小伙伴，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比期待的事情。就是他能够有这种主观的能动性，对于他的这种情绪他的这种处理事情的这种能力的这种锻炼，那远高于我们这些做家长天天在嗷跟他喊啊，你怎么就不能早点起床呢？咱就不能自己刷牙洗脸呢？啊，天天这么喊，实际上一点用都没有。如果要是有用的话，咱就不会喊。
但是呢，他让他在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的这个群体当中去进行这种训练，或者说这种锻炼，相对来讲比我们嗷嗷喊啊喊一个月都有用。啊，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广播前呢，或者是听友啊，还是咱们直播间的网友啊。

0: 啊，家里边有这个8到16岁的这样的年龄的这个家长，你们是不是有跟我有相同的这种体会和感受哈？尤其是很多家长，对吧？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假期，啊，一出去可能5、6天，那么对于家长来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啊。那这个时候呢，由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打造的这样的一个北京的研学团，啊，它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所以现在呢，还是筹备阶段，我们是在调查大家的意愿阶段。如果大家有意愿有兴趣，你们先进入到我们这个筹备群，好不好？你们先进入到我们这个筹备群，这个群不干别的，就是把你们先拉进来，我也不发任何的信息。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北京的研学团确定了之后 OK， 那我再把完整的相关的详细的信息发到这个群里面，你们做决定，喜欢就报名，想去就报名，不喜欢不想去您自动退群都无所谓啊，就是这么回事啊。这个群里面我也不发任何消息，我也不平时我也不打扰大家，对不对？就完全是为了这个北京的研学营来进行的一个啊筹备群。现在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号上，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回复研学就行了，研究的研，学学习的学啊 OK 吗？主要针对的人群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好吧 OK。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研学团感兴趣啊，现在很多的日期和具体的行程还没有完全定下来，先是调查大家的意愿的这个状态啊。如果您对这个北京的研学团感兴趣，现在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上回复研学来先进入到这个筹备群，当有确定的消息，第一时间把全部的行程全部的介绍发到这个群里面，由你们自己来判断来决定啊，就这样。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来吧，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节目名字叫做《嗨得更久点》，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我叫李记，很高兴在晚上这个时间和您相遇啊！不管您是在广播当中来听到我的声音，还是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都请收下我为您送上的欢呼声音和掌声。欢迎各位。啊，谢谢这位，哎呀，这个名字好长啊，叫纳姆米塔布啊，啥意思？我发音不太标准啊。纳姆米塔布，欢迎大家。最近的时间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到了夏天啊，这个到了暑期都愿意出去玩。哎，我本身就是一个爱玩的人啊，所以说就只有哎，你们能理解啊，就只有爱玩的人你才能够吸引到比你更爱玩的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一个爱玩的人你是吸引不到不爱玩的人啊，或者说一个不爱玩的人，你根本也吸引，你也不可能和那些爱玩的人交朋友，对不对？所以我现在的体会就是，那你说那玩意儿有啥意思啊？去那儿待两天再回来，那玩意儿有啥意思？不是那么回事，是走到哪儿都得回家啊。但是你的这种，在你的潜意识当中，在你的脑海当中，当你打开你的什么相册的时候啊，你的这种视野。你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啊，是真的是不一样。对，因为我相信啊，我现在咱们广播旁边或者在咱们这个直播间这个这些朋友们，你们可能比我一定会有比我去的更多地方的人，对不对？比我走更远的地方的人啊，上过火星上过月球的可能都有啊。然后我们再来聊天，我们再来对话，我们再来彼此之间眼神交流的时候，那一下就知道啊，哎，你去过那个地方啊。

那个地方我了解啊，那个哪条街拐弯啊，第三家啊，那家麻辣烫可好吃了。就是他在他的这个脑海当中就能形成一个什么什么地图啊，就能形成一个什么，马上就开始就像是一个导航仪似的啊，导航是能马上给你定位到某一个点位上。你现在在哪儿呢？啊，你现在在深圳什么地方啊？在那个在宝安区啊。我在那个福田啊，福田啊，不急啊，马上嘎巴就给你摁住了，特别好，就这种感觉特别特别开心啊。然后呢，就是说什么事儿都是哎呀，就是啊，这个自信满满啊，一点都不拘谨。就是你走过地方多的人，看过世界广阔的人，你再回来站在这里和大家讲自己的经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跟看书也不一样的，看书是要看的，对不对？你比如说咱就说这个研学团吧，咱就说要去北京的这个研学团吧，就小朋友，咱们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可能还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机会去北京啊，去玩，对吧？因为毕竟北京是我生活过的地方啊，我在北京还生活过五年的时间，所以相对来讲对于那座城市还算是比较了解的啊。所以你们说北京哪哪我基本上都知道啊。为什么？因为我去过呀，我待过呀，我生活过呀，对不对？但是很多小朋友可能还没有去过，他们对于北京的了解就是地图当中的那个中国的心脏首都，对吧？啊，天安门广场，我们看升旗，看阅兵，看天安门广场啊，对，还有温州啊，你还记得我呢啊，谢谢，嗯，对吧？哎呀，我们只能看到，哎呦，好壮观，好，啊，非常非常的这个伟大。那你不身临其境，你不真真切切的站在这个天安门广场那个正中间的位置，你又是体会不到的呀，对吧？如果说进天安门广场，从哪个口进人少，对吧？你是从天安门那边进啊，还是从国家博物馆这边进啊，还是在人民大会堂这边进啊，还是从这个前门大十二那边进呢？它不一样，对不对？你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虽然都是在往广场进，但是排队的人他可能也不一样啊。这玩意儿就太细节了啊。去故宫，你去北京研学，你不去故宫，那是不可能的，指定是得去故宫。去故宫，你是从午门进、端门进，然后进入到故宫里边方便啊？你还是说从东华门进方便啊？对吧？不一样啊。所以呢，我倒是觉得啊，不管你是去哪里，我非常非常希望大家记住，在吉林交通广播，在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有一个文旅的专项专组叫跟着1038去旅行。就是我在想，咱们吉林省内一定会有好多旅行社，也一定会有好多好多带团出发的这样的团队。我希望大家以后再出去玩的时候，不管你是跟团还是自己走，你多问一个地方，你多问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也许我们的行程比他更优秀呢，也许我们的住的这个酒店的层级比你看的那个更高呢，也许我们的团餐的标准比你看的那个更好呢，也许我们的价格比你问的还要更便宜呢，对不对？这么多也许凑一块儿，那得多美好啊。你看咱们这个跟着1038去旅行这个项目刚成立没几天，第一个团人家出发了，14号人家嘎巴人家干到兰州了，咱就啊，人家现在人家张掖七彩丹霞看了，月牙泉叫什么沙什么沙什么沙泉啊，沙泉驿什么这个共生啊也看了，对吧？敦煌的莫高窟，语文课本的封面敦煌莫高窟人家进去了。那你说这你这哎呀，我天天在家给人家这个剪视频啊，给人家 P 图，你说和我亲临现场的感觉能一样吗？对不对？第一个团都还没回来呢，第二个团我们马上就要组建了。7月21号和雨山去江西啊，那个团呢走的是那种大漠风情，那这个团呢要走的就是这种仙侠古气，完全不同的风格，照顾的是不同的人群。好嘛，第二个团还没出发呢，第三个团又开始要建群了，针对的又是不同的人群，针对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大人玩开心了，小孩咱也得玩明白。
贺说的对啊，爱玩活动大脑，活动全身，健康长啊，长寿长智慧，特别好。对，是这样啊，这心态指定不一样啊，对吧？当你站在那个大沙漠上，当你站在大海前面，就心你的心胸一下就宽广了很多的一些，心里边那些疙瘩呀、结呀 啊什么小结啊、结节啊，都开了，都通了，就这么回事儿。为啥我们就是哎，怎么就这么闹心呢？就是因为我们常年在这样的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两点一线，从家到单位，从家到学校，从学校到家，从单位的，就这么一点，就这么几个破，就破人，就这么几个破地方，看到就这么几棵破树，那你说你的心胸能开阔吗？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各位，无论怎么样，一定要跟着1038去旅行啊，一定要跟着我们。你看我没出去啊，你别看我没出去，我马上我也要出去。八月份这个研学团如果成立起来，我就得跟着去啊，这事儿基本上定了。要为啥这个群我来组建呀？ 啊所以各位，如果咱家有8到16周岁啊，我大概测算了一下，8岁呢就是小学3年级啊，8岁是小学3年级，16岁就是高中1年级啊，也可以说是哎，16是不是高中1年级，还是到高中2年级？可能会有个别的高中2年级的啊，高三呢就不建议参加了啊，咱以后高三咱好好努力学习，咱考到北京去行不行啊？对，高三咱就不打扰了啊。还有呢，这个新生初三的咱也不打扰了。是不是新生初三的咱就是你们想去也行，你不差那一个礼拜也没无所谓啊。但是呢，就是8到16岁啊，8到16岁，从小三不好意思，从小三到高一这个年龄段的，如果你家里边有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想要跟着1038来进行北京的研学团，您放心，这个团是由专业的团队来打造啊，专业的研学团队来打造，而且他们住的地方也不是随随便便找的地方啊，人家叫夏令营营地，就是指人家这不是说人家这个一辈子啊搞的第一次夏令营，没啥经验啊，手忙脚乱的，啊，人家这个夏令营实际上已经都搞过多年了。那么这一次是跟着咱们1038去旅行这个合作的这个机会，然后给我们推荐了这么一个项目。他说，那个季哥，你们先去调查调查，看看你们的听众，你们的这些小朋友，他们是不是有这个意愿和兴趣。如果有，如果说咱人差不多了，咱们发这个团。那如果说大家没啥兴趣，那咱就干别的团呗，对不对？有的是团，对不对？有的是能去的地方，不在乎这一次。但是我就想问问，如果说让我，咱就不是我带团了，我只是陪同啊，我只是陪同大家一起去这个研学团。那么如果看看咱们能有多少人会有兴趣，好不好？如果您觉得这个团可以去试试，有人有羊们18周岁可以，18周岁稍微有一点点，就人家的要求就是16周岁啊。人家的要求就是8到16周岁，太小的不行。你说我还想带嘟嘟去呢，他不行，他不到8岁呀，对不对？他不到8周岁呀。那18周岁呢，在这个群队，在这个团体来这样，反正稍微那个也超龄了。哎呀妈呀，连18的都。如果各位家长或者说咱们这些这个中考结束的啊，高考结束，你就不行，咱就学驾驶去吧啊，就考票去吧，还是先别研学了啊。对，就是说8到16岁的这些这个小朋友啊，或者大朋友啊，如果说你们要是对这个北京的研学团有兴趣，现在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号上回复研学，咱们先加入到我们这个筹备群啊，先加入到我们这个筹备群。当一切，因为毕竟还早嘛，因为是八月份嘛，这还有就满打满算得将近3月呢，是不是？那么如果说咱们全部的这个行程，应该说这个月底吧，差不多6月底应该就能确定下来啊。如果说这个北京研学团确定下来的所有的信息、行程啊、吃喝住、去哪里，对吧？都干上，对不对？
啊，然后呢我就第一时间把这个信息先发到咱们这个小群群里，筹备群里面啊，先发到这个里面来，然后大家去自行判断啊，自行去判断这个行程的价值有多大，好不好啊？来，

0: 现在，所以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啊，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研学啊，回复研学。那如果说您是这个高考毕业高考结束的这个假期的学生，也想参加，我觉得到时候我帮你问问吧，看看申请一下吧。但就是最大也就是到18周岁了啊，不是在这里那个叫什么议事之和，您这样，那谁呀、啊、小鱼同学，你帮我回复他一下，我在这个抖音上还不能总说咱们那个什么号啥的啊。就是您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绿泡泡公众号，哎呀，真闹挺啊！哎呀，自从有了抖音呢，就不会说人话了。到吉林交通广播的绿泡泡公众号回复“研学”，好不好啊？在另外一个平台上回复“研学”啊，然后呢，您就知道怎么入群了，一摁然后就进来了，好不好？反正这个。你看啊，第一个团甘青已经人家在路上了啊，已经到了。第二个团呢，这个江西呢，这个据说也已经有很多人在关注在了解了啊，这才刚开始第二天宣传啊。然后呢，八月份的这个八月初，我们大概的时间是在八月初，时间时长其实也就是五六天的时间啊，五六天的时间不会太长的时间啊，所以在八月初不耽误大家补课啊，不耽误大家干别的写作业啥的啊。对，也不耽误大家亲子关系。如果您对这个研学团感兴趣，现在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号上回复研学，研究的研，学习的学，好不好？跟着1038去旅行。
1: 青春与岁月缠绵，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收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

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出发。
1: 6:35，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吉林省气象台呢，在昨天晚上啊，也就是6月16号晚上的10点左右，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预计呢，在24小时之内，松原南部、长春大部、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部分地方将出现短时的强降水，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强对流的天气呢，主要影响时段呢，是从昨天夜间到今天的白天。省应急管理厅和省气象局呢，也提醒大家要做好预防的工作。
1: 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
1: 听了痴情的、绝情的、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
0: 长春市目前哈、南边，我所处的位置这一段下的雨还挺大的，就大到什么程度呢？雨刷器开到了最大档那种。然后呢，视线也不是特别的好啊，大家行车呢要注意安全。说到行车呢，吉林省高速公路呢推出了一个便民的举措。即日起呢，吉林省高速公路推出全新的省内预约通行系统，广大私乘无需安装 ETC 也能便捷通行全省高速。也就是说呢，我们通过吉行高速的小程序啊，然后呢一步一步绑定成功之后啊，如果说你没有 ETC 也不需要再取卡了。具体的操作的步骤呢，大家可以用微信打开小程序叫吉行高速，然后呢按照示例一步一步的绑定自己的卡就可以了。

再来关注，即日起呢，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各移动端口正式更名为全国网络辟谣。我们搜索全国网络辟谣啊，都能一键直达，实谣、变谣、举报谣言。

日前呢，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吉林省呢共有36所高校的847个专业上榜，其中呢 A 加专业数是17个， A 专业数呢124个， B 加专业数296个， B 专业数410个。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

0: 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静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1: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2: 你好，
3: 你好，
2: 边防检查，西山虎。
1: 边防检查这四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2: 开车别喝酒哈，
3: 我
2: 要注意，你要注意安全啊。
1: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4: 从来耳濡目染将近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
5: 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1: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4: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振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会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1: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6: 我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洞那个地方，有危险，他家有上面等的，他自己带的那个警械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1: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静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7: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冲他对象，他的手机里都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万块钱，
8: 直接就连上派出所了，法制才会怕什么。
1: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2: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啊？
1: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有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 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4: 老百姓幸福感啊，活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1: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7: 有了孩子之后，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1: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4: 吃饭了，姑娘。
9: 不，
4: 你吃的啥呀？
9: 饺子。你要回来？
4: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回去。
1: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10几年的邻居。
10: 从他进居委会那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剪，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10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1: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11: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
12: 近人啊。
11: 所以慢慢我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1: 邻里之间遇上难。

0: 室，吴永康经常搭把手。八楼汤阿伯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1: 吴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0: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2: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0: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开学季和清明节，由杨靖宇将军作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都会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小学校园里回响。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省蒙江县县城西南的山林中，杨靖宇只身一人陷入日伪军警包围，在数天未曾进食、严重冻伤的情形下，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时年35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党组织向蒙江县陆续派来革命干部接收日伪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靖宇县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刘一正：
1: 我们的干部走访大量当地的百姓，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提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叫靖宇县了？蒙江县改成靖宇县，不是永久地纪念我们这个民族英雄吗？
0: 1946年2月14日，县民主政府发布了为蒙江县一名靖宇县告各地同胞书，从此英雄的名字在白山松水间刻地为碑，被靖宇人民世代铭记。80年光阴流转，曾被热血浸透的冻土历经了山乡巨变，今天的靖宇县成为一座矿泉城，年产近200万吨的矿泉饮品从长白山余脉深处运往全国各地，一条越走越宽的水产业链把这座英雄之城浸润得生机勃勃。当年抗联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的希望。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在上海靖宇南路15号，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原靖宇中学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杨靖宇将军雕像。这座雕像建于1993年，现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师生们齐聚向前，那首由将军参与创作的抗联第一路军军歌便会随着口琴声响起，穿越白山黑水，回荡在黄浦江畔。1940年2月23号，零下40度的林海雪原，35岁的杨靖宇孤身陷入重围，断粮数日，严重冻伤，战斗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敌人抛开他的腹部，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1946年，吉林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至1953年，上海杨浦区新筑三条道路，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三路连成手枪形状，与长白路、敦化路、安图路等东北地名群一道，以城市坐标永名英烈。八十余载光阴流转，今天的靖宇路早已不只是地图上的名字。长白新村街道社区党群副中心主任王胜敏说，
4: 无论是靖宇东路，我们这边烟火一条街的打造，也不管是我们228街坊的打造，目前最关注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迭代升级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社区的居民都参与了很多，周边的百姓呢也受益很多。
3: 老牌工人新村范本228街坊华丽迭变，靖宇东路上烟火升腾，邻里和睦，当年英雄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万家灯火里生生不息的希望。口琴声依旧清亮，在这条英雄的路上久久回荡，吹响又一个春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

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最新的情况。现在呢，青龙路从北青盛胡同到基隆南街辅路西向东的方向啊，车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南四环路西湖大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自由大路从福安街到东胜大街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也是缓行的路段，还有清溪路从新竹路到西安大路北向南的方向，以及东来南街晨光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

此外呢，现在宽城区的安兴路西向东的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大家呢过往的车辆呢要注意一下避让。宽城区亚太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宁波路附近也是有一起交通事故。还有朝阳区硅谷大街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长春市正在下着雨，然后能见度比较低，大家行车的时候要保持好距离，然后呢路程比较远的朋友建议呢今天早上上班要早一点出门，

大家这几天比较关注的七月份的江西游啊，现在呢还在火热的报名当中。这个七月呢，我们也可以选择亲子啊，跟孩子一起呢到江西去转一转。七月的晚干呢，青山叠翠，溪水丰盈，望仙谷的瀑布以及横江的竹筏都是最佳的观赏期。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七月呢，景德镇的暑期呢还可以制作陶艺，孩子们可以亲手的去参与来体验。在齐云山呢，特别的安排了一晚山上的度假酒店，晚上可以带孩子看打铁花啊，加上烟花秀。然后呢，向大家非常感兴趣的江西婺源的江湾古村，彩虹桥的廊桥一梦也都是在这几天的行程当中呢。六天的时间啊，然后呢是双飞，价格呢是5980，纯购物团啊，纯玩团，纯玩团啊，零购物零自费的。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江西啊，这个价格呢是5980元，小孩应该是还有一定的优惠。然后呢，大家可以留下江西啊，加上您的电话，然后我们会有专人呢给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的纯玩团啊，5980元。

接下来呢，来关注赫莲娜。昨天和前天呢，是给大家团购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然后呢，今天呢，他们家的另外的一款经典的产品就是绿宝瓶。用过的朋友也知道哈，赫莲娜的绿宝瓶，这个呢也有团购活动了。再等等，窗台外赫莲娜的绿宝瓶正装100毫升的，然后呢现在的价格呢是699，大家听上去可能会觉得说699这不便宜，可是专柜价要接近3000呢。是在等冬去春啊，下单呢我们还送大家5瓶30毫升的赫莲娜的心肌水。是否时光30毫升5瓶的心肌水也有150毫升，加在一起呢就是100毫升加上150毫升。时光太快，然后呢一共是699的一个价格。每一个大牌护肤品之前也说过哈，就是它里面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独家的成分，比如说像赫莲娜，它就是有30%以上的那个玻色因，赫莲娜的那个黑绷带。然后这个绿宝瓶呢，它里面是有丰富的海茴香，这个海茴香1公斤的价格是要超过10万块钱的，所以它贵啊，就贵在成分里面。在等什么？有效期呢？绿宝瓶呢是到2027年的5月份，然后送的心肌水那150毫升呢是到2028年的3月份。是否时光太快？喜欢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回复福利。

0: 五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4: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3: 还可。

0: 夫瓷都制陶，也由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1: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2: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0: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1038路况信息。
3: 早间的7:02，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乐群街的北向南，从吉林大路到安乐路的方向有缓行；东风大街的东向西，从9号路到革新路有等候。来看一下西安大路的此刻的通行压力，稍显集中一些，方向是东向西；解放大路的东向西，从岳阳街到同志街。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目前看到的是北部快速路以及东部快速路等候的时间都是比较长的。那北部快速路的方向是西向东，从台北大街立交桥到东荣立交桥；东部快速路呢是北向南，在吉林立交桥的附近，希望大家能够在降雨的天气过程当中呢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北亚太大街的北向南，从亚太大街的快速路到长泰大桥也是有一小段的等候。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4: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3: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畅行早高峰，我是主持人小琪。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3。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吉林中雨转大雨，16到20度；延吉小雨，15到22度；四平大雨转小雨，17到22度；通化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白城多云转晴，15到28度；辽源中雨转小雨，17到21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白山小雨，14到21度。连日来，吉林省迎来持续降雨天气，全省各地提前部署，精准施策，通过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应急演练、科学调度等多项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吉安市紧盯水库调度、乡村防控、物资保障三大重点，精细化管控云峰水库库容水位，开展村级防汛培训、隐患排查，配齐应急物资，夯实基层防汛根基。
6: 目前云峰水库水位291.56米，较正常蓄水位318.75米低27.19米。云峰电厂将严格按照吉林省水利厅批复的云峰水库防御洪水调度方案执行水库调度，同时加强与吉安市水利局水情会商，及时调整洪水预报及水库实时调度。
5: 临江市健全多级防汛责任体系，拉网市排查整治32处安全隐患，实行台账消耗管理，足额储备100余类防汛物资，科学划分风险区域，全面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7: 全面提升了河道的防洪能力。还围绕鸭绿江防洪能力提升工作，修建23处石龙护坡，工程建成后可有效抵御洪水。
5: 四平、东辽等地通过多部门联合防汛演练，提升干部群众应急避险和抢险处置能力，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8: 提前在防汛重点区域储备抢险物资，部署应急抢险队伍，做好应急处置各项准备，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保障安全督汛。
5: 国网吉林供电公司在60处防汛重点部位实行一处一案汛情监测，目前120支应急抢险队伍、224辆抢修车辆进入备战状态，全力保障安全督汛。
3: 六月以来，以弘扬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全省铺开，延吉市主会场率先启动，省内九市州联动推动系列科普宣传活动，让社科知识浸润城乡基层。
5: 近日，全省科普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举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现有六个省级社科普及基地，年均开展活动400余场，本次新增两处省级基地，现场民族歌舞、非遗展示等活动吸引群众积极参与。长春市邀请专家走进高校，解读城市发展历史，引导青年一代读懂东北边疆历史，坚定文化自信。
9: 听完讲座我受益匪浅，我会认真学好专业知识，用所学本领为吉林发展出一份力。
5: 活动中，吉林市成立东山书院，打造长效科普阵地，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文化传播，推动优质社科资源直达基层，惠及群众。
10: 以文化教育为主导，弘扬传统文化，打开社科普及的一扇窗。
5: 通化市推动非遗进校园，钩针编结、松花石雕刻等技艺，让学生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9: 不仅深刻地感受到了传承的力量，更感受到了我们的传统非遗在新时代所展现的勃勃生机。
5: 白山市依托市图书馆推出红色微讲课、公益赠书等系列活动，
11: 希望通过这样的社科知识普及方式，真正实现知识惠民、文化润心，让社科力量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
5: 四平市在吉林师范大学开展满族文化讲座与博物馆研学活动，辽源高校举办吴大成戍边事迹分享会，松原开展生态实践、新书展阅等趣味活动，梅河口依托书店、校园、社区等阵地，推出红色宣讲、非遗展示、科创赛事、便民义诊等线上线下活动，各地紧扣边疆文化主题创新形式，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3: 6月16号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吉林师范大学举行，本次活动评选出马文婷等59人吉林好人，通过多形式展演生动展现榜样善举，传递社会正能量。
5: 现场文艺节目精彩纷呈，致敬吉林好人的坚守与奉献。活动通过多家省级平台同步直播，让好人故事广泛传播。
12: 非常荣幸获评吉林好人称号，这份荣誉既是肯定，更是鞭策。今后我将以此为新的起点，重点聚焦辖区一老一小、坐实养老帮扶、少儿关爱等民生细节，以绣花功夫办好群众身边琐事儿。
13: 今后我将以这些吉林好人为标杆，主动投身于各类志愿服务，把这份善意与大爱不断传递下去。
2: 央媒看吉林。
3: 6月15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我国成功发射吉星高分 07C04 星等八颗卫星。报道，北京时间2026年6月15号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 07C04 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第37次发射。央视新闻频道、财经频道、新华社客户端、光明日报、吉林社会新闻等多家央媒也推出相关报道。6月16号，人民日报推出图片新闻，报道随着气温走高，避暑游热度持续上升，吉林长白山林海撑起清凉，立足本地气候与生态资源，全国多地打造差异化避暑产品。6月15号，人民网推出光学摇篮换新季，报道在东北亚腹地的长春，第三届长春光博会如期举办，890家企业、23个国家的2000余名学者，超6600个优质岗位，进一步巩固吉林在全国光电信息产业领域的重要地位。

0: 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告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5: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6: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5: 端午安康礼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7: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看那每张身份证上，
1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

0: 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1: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2: 你好，
3: 你好，
2: 边防检查，熄一下火。
1: 边防检查这四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2: 开车别喝酒哈，
3: 我
2: 要注意，要注意安全啊。
1: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4: 从小耳濡目染将军将军的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
5: 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1: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4: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振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的话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1: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6: 我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道那个地方，有危险，他家搁上面等着，他自己带的那警器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1: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进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7: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从他对象他的手机里头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8: 啊，直接就领上派出所了，法制才会怕什么。
1: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2: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啊？
1: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有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 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新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4: 老百姓幸福感啊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1: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7: 有了孩子之后啊，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1: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4: 吃饭呢，姑娘。
9: 不，
4: 你吃的啥呀？
9: 饺子。你回来。
4: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过去。
1: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10几年的邻居。
10: 从他进居委会那一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剪，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10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1: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11: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
12: 容易近人啊。
11: 所以慢慢我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1: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8楼汤阿婆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

0: 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1: 我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馆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0: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2: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0: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开学季和清明节，由杨靖宇将军作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都会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小学校园里回响。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省蒙江县县城西南的山林中，杨靖宇只身一人陷入日伪军警包围，在数天未曾进食、严重冻伤的情形下，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时年35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党组织向蒙江县陆续派来革命干部接收日伪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靖宇县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刘一正：
1: 我们的干部走访大量当地的百姓，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提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叫靖宇县了？蒙江县改成靖宇县，不是永久的纪念我们这个民族英雄吗？
0: 1946年2月14日，县民主政府发布了为蒙江县一名靖宇县告各地同胞书，从此英雄的名字在白山松水间刻地为碑，被靖宇人民世代铭记。80年光阴流转，曾被热血浸透的冻土历经了山乡巨变，今天的靖宇县成为一座矿泉城，年产近200万吨的矿泉饮品从长白山余脉深处运往全国各地，一条越走越宽的水产业链把这座英雄之城浸润得生机勃勃。当年抗联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的希望。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在上海靖宇南路15号，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原靖宇中学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杨靖宇将军雕像。这座雕像建于1993年，现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师生们齐聚向前，那首由将军参与创作的抗联第一路军军歌便会随着口琴声响起，穿越白山黑水，回荡在黄浦江畔。1940年2月23号，零下40度的林海雪原，35岁的杨靖宇孤身陷入重围，断粮数日，严重冻伤，战斗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敌人抛开他的腹部，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1946年，吉林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至1953年，上海杨浦区新筑三条道路，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三路连成手枪形状，与长白路、敦化路、安图路等东北地名群一道，以城市坐标永名英烈。

0: 八十余载光阴流转，今天的靖宇路早已不只是地图上的名字。长白新村街道社区党群副中心主任王胜敏说，
1: 无论是靖宇路我们这边烟火一条街的打造，也不管是我们二二八街坊的打造，目前最关注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迭代升级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社区的居民都参与了很多，周边的百姓呢也受益很多。
0: 老牌工人新村范本二二八街坊华丽蝶变，靖宇东路上烟火升腾，邻里和睦。当年英雄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万家灯火里生生不息的希望。口琴声依旧清亮，在这条英雄的路上久久回荡，吹响又一个春天。
2: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在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大家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另外呢，端午节马上就要到来了，在这样的一个端午节期间呢，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那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够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来进群就可以报名了。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够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来手把手的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大家别光顾着吃粽子了，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大家可以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复就可以了，回复端午来直接进群就可以报上名了。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58。
5: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8: 去易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7: 眼睛手术得谨慎。
8: 放心，易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7: 电话多少？
8: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9: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不腻。
10: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成分表只有三样：燕窝、纯净水、冰糖。
9: 299元一盒，干净滋养燕窝礼，
10: 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5: 品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16: 畅行早高峰，
15: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7:30，畅行早高峰，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618的大促的

0: 品牌哈，在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呢是狂欢购的活动，也是我们的当家花旦赫莲娜的绿宝瓶的精华。作为护肤圈公认的修护实力派呢，它的维稳修护实力早就是口碑爆棚了。那平常呢专柜啊一瓶100毫升的价格去需要3000块钱，那在今天呢我们618的大促直接给大家一个地板价格，只要699元就能够拿到手，优惠力度直接给大家拉满，关键是福利还没有结束。您如果现在下单的话呢，就送5瓶30毫升的赫莲娜的新肌水，那加起来呢足足有150毫升，比一瓶的正装的量还要多。像平常大家皮肤容易敏感泛红的，闹小情绪的，或者说呢你熬夜之后呢脸垮没气色的朋友们，这波一年当中就这样一次福利的时刻，大家真的不要错过啊！跟大家保证的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限时福利，大家抓紧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福利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我们继续关注新闻。6月15号，吉林省文旅主题推介活动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这也是吉林六月南下营销的收官之战。当簪花遇到雪花，一场跨越3000公里的清凉之约正式开启。
1: 推介会现场一步步展现我省林海叠翠、河湖澄澈的宣传片，让在场福建旅行商直呼惊艳。推介会上，吉林省发布了4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从白山松水的自然疗愈，到湖泽画廊的漫享清凉，再到边境民俗与温泉康养，把全域22度的夏天打包成消暑大礼包，精准对接福建游客的避暑需求。
2: 两地各有特色，相信呢我们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荣。
1: 泉州推介活动是吉林六月南下营销的第9站。6月初至今，吉林文旅先后走进成都、重庆、宁波、常州、合肥、洛阳、岳阳、赣州及泉州等9座城市。回顾此次推广历程，吉林在巩固省会核心市场的同时，主动下沉2、3线客源城市，让品牌触角直达消费一线。每站采用新品发布加旅行社座谈的轻量化模式，正企直面线路合作与客源运输，高效挖掘消费潜力。同时立足森林、湖泊与山地气候优势，以生态避暑加康养旅居的组合拳，用22度的清凉精准回应南方盛夏的避暑需求。
0: 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吉林凭借丰富的传统龙舟赛事、火热的民间足球联赛东北超以及独特的避暑资源，成功吸引大量年轻及家庭群客。近一周来，端午期间目的地为吉林省的机票热搜的热度环比增长 107%。
3: 位于长春市新民大街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拥有丰富的馆藏及多元活动资源，与沿线街区市集、美术馆、特色书店形成联动，打造了沉浸式微度假文旅动线，成为不少家庭出行的热门选择。为迎接端午假期，馆内也策划布置了特色主题内容。
4: 那游客朋友们可以在3楼特展区看到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也可以在端午举办爱乡端午囊纳锦服的一个主题活动。
3: 在通化多个公园景区开启微度假赏花模式，梨花、海棠花等竞相开放，与翠绿挺拔的树木相映成趣。童家江流域沿线串联起多个口袋公园，条条步道蜿蜒其间，繁花瑰丽娇艳，引人入胜。
5: 城在绿中，人在景中，各种花也开了，真是太美了。
3: 在长岭县，丁香花盈满街巷与公共空间，深浅错落的紫，素洁雅致的白，飘散着清甜淡雅的香气，成为市民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之选。蛟河市幽芳谷风景区成为吉林市及周边地区端午短途出行的近郊目的地。20多万平方米栀樱花迎来盛花期，红粉紫白交织的栀樱花如同镶嵌在山谷中的彩带，为景区增添了绚烂的色彩。
4: 花特别好看，有粉的、红的，我们在这边拍了很多照片，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0: 端午将至，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查，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6: 本次专项抽检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针对原料糯米，检验铅、镉、黄曲霉毒素、B1 等各类污染物和真菌毒素项目，检出一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花露水。夏季来临，蚊虫袭扰，花露水是家庭驱蚊止痒的常用物品，但是花露水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会危及健康和安全。市面上出售的花露水品牌多种多样，仔细看他们的标签，就会发现他们基本都含有一种物质，就是乙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酒精，它属于易燃物品。那么花露水是不是能被点燃？我们一起来听消防实验。
7: 试验中，消防员先将花露水倒入盘中，穿戴好防护装备后用火源靠近。火源接触到花露水后，虽未出现明显火焰，但空气中显现出了波动。
8: 虽然我们现在肉眼看不见有明火点燃，但是我现在离得很近，已经可以感觉到啊，我们的火在熊熊燃烧。我们现在拿一张纸来试验一下，可以看到我们的常用的 A4 纸已经被点燃了。
7: 与此同时，盘中的火焰仍在持续燃烧。20多秒后，消防员将火扑灭。随后，消防员将花露水喷洒在穿着衣服的人体模型胳膊上。此时将火源靠近，衣服上立刻有浅色的火焰跳动， A4 纸靠近瞬间就被点燃。接着，消防员又将花露水喷在衣服的另一个位置，等待半分钟后再次靠近火源。
8: 我们可以看到花露水已经挥发完了，它已经点燃不了我们的 A4 纸了。
7: 消防员提示，花露水使用不当有风险，务必提高警惕。
8: 我们在使用花露水时，请务必要注意，在喷洒以及涂抹花露水之后，不要短时间内接触明火，一定要等花露水彻底挥发完毕之后再接触明火。同时呢，在储存花露水时，一定要放在阴凉通风处，远离高温及火源。
9: 花露水除了有易燃的风险之外，不当的使用还可能会引发皮肤的过敏，甚至会导致婴幼儿的酒精中毒。医生提醒，花露水的用法和用量因人而异，不可大意。
7: 记者在医院了解到，每年夏季因使用花露水导致皮肤过敏的就诊案例并不少见。
10: 相对来讲比较多，因为呢花露水主要成分是酒精，然后呢有一些中药的成分，另外呢可能添加一些像薄荷脑啊、冰片这种止痒的药物成分，再配合一些少量的这种香料和防腐剂，这些成分呢都是可能会引起这个皮肤过敏的。
7: 医生回忆说，去年7月就曾接诊过一位60多岁的患者，老人外出旅游时被蚊虫叮咬，使用团友提供的花露水，他此前从未用过该产品，涂抹几次后症状明显加重，出现水泡并伴有渗液，瘙痒难忍，最终被诊断为因使用花露水引发接触性皮炎。在使用药物治疗后，患者逐渐康复。
10: 这是我们医学上判断的这种叫接触性皮炎啊，它的以这个接触药水的部位、涂抹的部位最为严重，然后其他部位基本上不出疹子或者比较轻。
9: 针对市面上一些花露水宣称天然植物成分温和不刺激，医生也表示，天然成分并不等于是100%的安全，因为过敏反应与成分有关，只要对花露水当中的成分过敏，就可能会出现反应。
7: 哪些人群需要格外留心呢？医生提醒，对酒精过敏的人，曾经对花露水或类似成分有过敏反应的人，以及皮肤正处于敏感状态的人群，应谨慎使用。可以先小范围试用，确认没有不适再使用。2岁以下的婴幼儿皮肤屏障功能较弱，吸收能力强，同样需要特别当心，建议尽量避免使用。此外，记者还发现，在使用方法上，网上还流传洗澡水里加花露水能止痒去痱， 这是否科学？医生表示，这种做法作用其实很有限。
10: 花露水里面主要的成分最多的是

0: 酒精啊，所以水里面加入酒精之后，它的散热能力会增强。但是呢，因为这些药物成分含量比较低，兑到洗澡水里面，本身花露水用量就比较少，浓度比较低，在稀释之后，它的作用其实是比较弱的。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改变洗澡水的味道。如果说出于治疗目的或者是这种预防的目的，其实我们不是特别推荐。
1: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7: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森林远洋》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8: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9: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10: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1: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0: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1: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13: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
14: 北京时间的7:45，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最新数据，今年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明显。
15: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0%。装备制造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有效发挥。五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接近80%。高端制造发展向好。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1%， 比上月加快2.3%。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向好，推动服务业加快增长。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4%， 比上月加快0.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市场销售持续增长。

0: 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4%， 商品零售额增长 1.2%。 数字消费快速发展，网上零售和服务零售增势良好，民生保障有力。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 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面临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冲击，我国强化民生商品保供，居民消费价格总体平稳。
1: 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克服内部困难，生产供给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就业民生保障有力，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大宗商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国内市场预期不断回暖，行业运行态势稳中向好，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进口规模持续不高位，面对挑战，大宗商品市场韧性增强。
0: 根据报告，2025至2026年中国大宗商品市场总体呈现宏观承压、市场分化、外部冲击增强、贸易韧性提升、能力建设提速的基本格局。中国大宗商品贸易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韧性配置。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规模保持较强韧性，主要大宗商品进口仍处于高位，其中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进口规模继续显示中国市场的全球吸纳能力。专家表示，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加速重构，地缘政治、市场波动等多重因素交织叠加，大宗商品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与挑战。我国拥有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需求市场、完整制造业体系、强大港口物流网络和不断完善的期货与金融市场，这些构成了应对外部冲击的重要基础。放眼国内，我国经济顶住外部压力持续回升向好，产业韧性与发展活力持续凸显。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报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已连续三个月回升，充分印证国内市场预期不断回暖，行业运行态势稳中向好。报告指出，未来全球大宗商品竞争将越来越表现为数据、碳、金融和规则的综合竞争。
3: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实现较快增长。
2: 第15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6月16号在湖北武汉开幕，会上发布的中国数字服务暨服务外包发展报告2026年度显示，20年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合同执行额从 13.8 亿美元增长至 3032.4 亿美元，增长约220倍，企业数量从约500家增至9万多家，从业人员从不足6万人增至 1765.5 万人。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从2026年起，我国将用三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煤、泥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全面实现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4: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针对九大不同行业，方案也划定了差异化改造方向，各地企业将对核心炉窑、发电机组及各类高耗能通用设备开展升级改造，推广余热回收、负氧燃烧、绿电替代等先进节能技术。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一系列扶持与约束政策同步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 20% 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

0: 文凭。
1: 2026全国高考已经结束，目前正在等待出分的阶段，家长和考生正在为志愿填报做准备。那么院校专业怎么选？海量的招生信息如何筛选辨别？今年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为广大考生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系统。
2: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
0: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2: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还进一步优化了页面操作与交互体验，并强化了部省协同联动，为考生提供双重参考。
3: 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2: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比如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都可以查询到。此外，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昭，可实时解答考生各类疑问，也能快速给出简易志愿填报参考方案。
1: 现在试想一下哈，不用守在屏幕前追剧，直接走进仙侠剧里面的云雾飘渺的世外山谷，住在悬崖古镇，看漫天星火坠落人间，这样的旅行你想体验吗？吉林交通广播在这样的一个暑期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高端皖赣山水仙侠6日双飞之旅，7月21号从长春直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一架全包高端纯玩游啊，是仅需5980元每人，这里面不仅包含暑期旺季的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呢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住到山间云海。除此之外呢，齐云山、望仙谷、灵山、婺源一众的5A景区，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的烟花秀，这些独特的特色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这种长途旅行也全部都升级成了陆地头等舱，省钱的同时更加省心。如果您对于这样的一个活动感兴趣啊，欢迎大家来了解详情，全程都会有主持人雨山和专业的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的琐事，不用操心行程的细节，只管沉浸式的来享受仙侠的山水即可。电台内部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场逍遥的仙侠之行的，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客服就会与您对接完整的行程，抓紧锁定名额吧。
4: 618的好物今天继续跟大家推荐。很多女生说啊，之前用过普通的精华，上脸之后呢都是黏糊糊的，等了半天呢也不吸收。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精华护肤呢还得是用大牌的，那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质地是那种淡淡的浅绿色，和乳液的感觉差不多，主打一个高浓度，但是一点都不黏糊，那上脸推开呢也是特别的顺滑，轻轻抹两下就吸收了，完全没有那种精华油闷在脸上的那种厚重感，而且呢吸收之后啊，皮肤也是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感觉。赫莲娜的绿宝瓶的精华呢，官网10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3000块钱，在今天我们618的大促狂欢购，同样的正装品质只要699元，现在下单的话呢还送你30毫升的赫莲娜的心肌水，不是一瓶哦，是妥妥的5瓶，加在一起是150毫升，比一瓶的正装还要多。那我们的绿宝瓶精华有效期会到明年的5月份，那心肌水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3月份，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多囤几组啊，完全不用担心 担心用不完。支持蚂蚁链的溯源限时福利，抓紧时间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

福利直接下单。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5: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9: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8: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9: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10: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8: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